0: Hello， 就是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心，是人生的放旷，是生活的幽默，是一种直觉，一片定慧。禅不再多言，不在世俗文教经典中，没有你我凡圣的差别。禅就是一种光芒，一片灵犀。

三座交错而且绵延的山峰之间，严谨地找寻各种思考途径。至于那些他想了一辈子的问题，法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遵守法律？法治的定义与价值又在哪里？随着拉兹的脚步，相信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萨萨里瓦格里玛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哦。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朝山拜佛不但是一种身体运动，也是一种心灵的净化运动。所以佛弟子如能每年都有几次的朝山拜佛，自能增加宗教的体验。

0: 秋安，啊，新麦嫂，你来一个。
1: 哦，啊，我。
0: 扫手坑嘞，扫手坑嘞。
1: 哦，稍等一下啊。
0: 来来来来。
1: 倒去哪？什么代志啊？
0: 志勇啊啦。哎。永雄公园老爸过身啊，无法度来演啊。
1: 好妖啊！来敬这个时阵呐、
0: 啊。哎呀、啊。
1: 啊，你变怎？
0: 我看吼、哦，这边都换你来演地藏王金雕角哦。
1: 哈？我
0: 对啊，
1: 无啦，都跟你讲生笑哦、嗯。我哪有法度啦？
0: 有法度无法度，就看你的天分啦、啊。人的一生中，拢有带着一挂使命来出世，这个使命有时阵就会变作是咱的一种天分啦、啊，吼、
1: 哦。天分、
0: 哦。嘿啊，
1: 导演
0: 啊，
1: 我来做清洁工呢，我哪有什么天分？哦，有啦，欸、我天分就扫涂骹啊。
0: 哎呀。地藏王菩萨嘛是伫生命的过程当中，慢慢啊才去了解家己，唔那是一般人。嗯、你咪当伫戏内面，慢慢啊去发现你家己的天分啊！吼、哦，好啦好啦，去，
1: 去，
0: 你就会发现你家己的天分甲使命伫倒位啊！吼，好好去，伪装，去，
1: 好，好啦，坚定化成是。
0: 罗秋安。你莫看轻家己是一个清洁工，都无信心上台做戏。你呀、啊，平常时虽然伫排练场，揢一支扫帚、一支拖把，伫遐做摒扫的工课，毋过演员啊，伫排练的时阵，你拢对演员伫遐比动作，这个毽子比出了咧三里外，嗯，啊，搁有啦。人啊在念口白的时阵，你雄雄伫边仔画出来，哎。我唔是来扫地，我就是地藏王，地国不空，誓不成佛啦！啊，搁有哦，唔那安尼，唱歌袂歹听。演员迄老师，若你教唱的时阵，像拄只安尼，不解人间愁，怎在地狱苦？吼、哦，迄阵音准敢有规连排练场拢安尼滴叮当，你唔通以为吼？这是一件平常简单的代志，你做这我拢有看到。其实这都是你的天分呐、啊。过去无机会的人，往往拢伫这种紧急的时阵才派到上用场，因为机会是留予有准备的人。

0: 真好，真好，第一回合，李红李得胜啊！红李交割嘞，来呀、啊，赶紧将红珠交割出来！第二回合，闭幕开始。
1: 是。

小街，花伞轻轻，青烟落天来，众生。

0: 爱是必经之路，所遇到的人拢是累世有缘人，唔通看轻这难得的缘分啊！
1: 师父，地主倒转来了。师父，出家人唔是免去饲狗吗？你哪会？
0: 伊无同款哦，伊是佛祖传承给我的先天。我教伊有约束：第一，无食肉；第二，无咬人；第三嘛，无打了怪清修。
1: 啊？你阁真好参详嘛？带有佛性的狗啊，师父，你哪里叫什么名嘞？
0: 谛听。
1: 谛听。
0: 妖家，这边你又搁太贵的人咯。
1: 师父，我，唉，得罪过马三兄，本来无太应价，但新罗国都爱还咯。
0: 保家卫国，这是时势所逼，更何况你是新罗国的王子，这怪不得你。但是时候到了。该停手了。
1: 我知。哦，对了，师父，我敢一定要去参加比武吗？我一点都无想要做继承者。
0: 你就是继承者，去吧。
1: 不喏，师父，我要来是。
0: 去吧，谛听。我已经将你传给娇格了。
1: 谛听，多谢师父。
0: 娇格，王位的继承和佛的传承，道理其实是相通的，就看你的选择了。
1: 啊，我知，多谢师父。谛听，行。
0: 谛宗。
2: 讲。调岗为国事，马不停蹄，这打变换倒转来，你就莫勉强伊啦。
1: 父王，不孝，不亲。
3: 调岗，众位皇子拢已经比武完毕了，就剩你咯。别做我新罗国的继承者，怎样会无来比武呢？是免受，就莫自卑，除非。你是菩萨啊，
1: 父王，我本来是菩萨的。
3: 真好，我相信你的天分，第三回合

0: 罗秋安，你即卖是还袂死的哦？
1: 我猜啦，啊，过来就做到迄个金角角，伊去用降温去了，落地府迄个梦境嘛。
0: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啊。
1: 会对啦，啊，这金角角还人呢，啊，无明叔奈要甲带去地狱啦。
0: 来，啊，你是一个清洁工，为什么我要让你来演这个金角角啊？
1: 对吼、哦，
0: 我跟你讲啦，这个金角角本来就是地藏王在世，在这个梦中了解地狱，这嘛算是一种在职训练啊。啊，
1: 在职训练。
0: 啊，你伫戏内面学做一个菩萨，这对你以后的人生来讲，嘛算是一种的专业训练。
1: 啊。
0: 陈总，
1: 邓恨，你讲我学做菩萨是专业训练咯？
0: 拜托，
1: 你莫讲生笑。
0: 听好啦，我是讲做演员啦。
1: 好啦，好。哎，邓恨，咱讲真实的吼，稍等下啊，我若做到落地甲去单，我看到哈尼济鬼魂，我应该都要用什么感觉去演？我是应该足惊足惊，还是我拢袂惊？
0: 用你的初心去演，
1: 初心。
0: 我跟你讲啦，等一下你若落到地角的时阵，看到这无形的物件，你若感觉恐怖，你就该演哦恐怖；你若感觉自卑，你就该演哦自卑。啊，我滴，你一上台就知影要安怎演啊嘛，去啦。

0: 妹。
1: 咦？
2: 对啦。
1: 啊？
2: 趁阴阳未失，早去早回。
1: 对哇、啊。
2: 哎呀，这意思是金彪哥已经死啊！
1: 哦，伊真正差一点啊，就死，嘛、哎、真正落到地角。啊，不过哦，伊还佫有使命还袂完成，所以佫倒转来啊。
2: 哦。哎，导演，我甲你讲，我头拄仔落到地角去的时阵。我看到哈尼侪阴魂，我唔知是安怎，我竟然有这种自卑心呢、哦。尤其是看到阮李红地甲三红地的时阵、嗯，我嘛袂晓讲起这种感觉呢。
1: 哎、欸，安尼就对啊，你爱记住这份的初心吼。
2: 哦，
1: 嘘嘘嘘，继续啊。
2: 哦，对吼、哦。哎、嗯，
1: 好、哦。哎、欸，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娇家，娇家太子，你总算清醒啊！
2: 兄弟，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谛听，
3: 原来伊叫做谛听。
2: 嗯，
3: 比武的时，若不是伊救你，你早就无命了。
2: 谛听，谛听兄啊，多谢你救我，谛听。对了，呀，李红帝甲三红帝人呢？
3: 李红珠甲三红珠将你拍着伤了后，今嘛应该当伫咧争夺，什么人要来做继承人？
2: 啊，安尼就好，我来忙个这么正乱呢，
3: 不乱怎叫忙呢？
2: 上惊的是人生路忙。
4: 甲你
3: 羡慕羞？
4: 你总算清醒啊！你敢知影？你昏迷已经有三天了呢，
2: 不亲，
4: 甲你。

是来讲什么？敢是已经抓到杀害凤梨的凶手啊？我知了，我知了，凤梨，凤梨，不勇敢，不孝顺，金贤公，一定是你。故意篡奉圣上，为着要金娇刚坐上帝主之位，想袂到连你的亲骨肉你也

0: 你若加上洪素条甲，就等于一文王稳断义绝。哈哈，稳断义绝又如何？我的父亲掌握兵权，刚刚就要做一个亡命的国王。
1: 恐惊你会比姚甲大声死于非。

0: 可你，你若无去斗死，那安尼，你就只剩一条路，就是无顾一切，大大自枉为。
1: 大嫂，那才是大自枉为。
0: 以你的功夫，三度已毕，是易如反掌啊！
1: 但是母亲，海里本事不在此，何况王位若减少一个竞争的人，就当减少一寡人受害啊！
0: 那呢，你就赶紧逃走吧。
1: 不是逃走，是去找出一条究竟之路。母亲，海里国王大动救法，
0: 大动。去吧，就听你内心的声音。
1: 但是，海里若是离开，母亲你呢？
0: 你放心，母亲安尼，你后若有机会，一定去找你。
1: 兄弟，是我辜负你了。我若离开了，我的母亲拜托你了。
0: 放心，我会请求阮阿爹保护贤母后的。是啦，甲你圣上必定保母亲平安无事，你莫挂心。
1: 母亲。

0: 秋安，
1: 哎，
0: 新
1: 头
0: 啊，在你的嘴巴，你
1: 嘴巴，安尼歹势啦，
0: 等下佫继续啦，辛苦你。
1: 哦，倒去啦，我甲你问者吼。啊，迄个金雕甲真是都安尼离开哦。
0: 人伫修行的过程中，拢必须爱放下。
1: 哦，哎，啊，迄个明雄机吼，伊就真是安尼。

0: 念一个爱金刚教哦，安尼未伤过危险吗？妈，无彩嘛。
1: 因为伊知影吼，若甲爱情做比较，金刚教也够更加重要的代志，爱去完成。
0: 哦，对位呐，啊，咱来请教一下吼。哦，啊，如果你若是迄个金刚教，啊，你敢真实的放弃迄个冥想机对你的爱吗？
1: 哎，啊，你若是迄个冥想机。你敢希望金娇角会放下一切来爱你？啊，
0: 放下一切，
1: 哟，
0: 放弃一切。啊，这有啥无同啊？
1: 我问你，你是放下清洁工的身份来做地藏王，还是放弃清洁工的身份来演地藏王啊？
0: 我，
1: 我
0: 想，对，我是放下咧。
1: You got it. Go on.
0: 你这是在老英语啦，听无啦。
1: 意思就是对，就继续做。
0: 地天，进来呀！
2: 娇娇，这是雄鸡写给你的第一封信。

0: 脚架，帮你平安渡海，大同救法。
1: 木水泼，木蹉跎，一念艰辛情因果。
2: 爹爹，朋友来啊，爱死你。

我那么吞耍，哦，我那么吞耍，哦。

0: 胡林篡地呀，嗨！
1: 在下正是新郎金将军。
0: 哦，林进呀，嗨！飞行火流，丢失一条，想必是圣者，假令来去无碍，献银莫不勤，有何要求，请说。
1: 贵王，我要渡海到大渡，叫你助我渡出风浪啊！
0: 叫一官府主名唤归建秋。
1: 归建秋，
0: 战衣随身，出去便无碍。

0: 金光不朽，你不是真心的害我？
1: 我承认，我曾经想要害你，但世间的代志，并非完全像你所看到的。

0: 为同不休，为救众生，我愿你入地狱，我不入地狱，随你入地狱。
1: 哎，秋安。辛苦呢，赞哦，来，给我客咧。
2: 哎，导演啊，啊，这金甲壳吼，伊嘛咧顾水呢。
1: 安怎讲？
2: 哎呦，即马受伤，啊，昏去去落地甲。哦。啊，即马坐船昏去，伊嘛去地甲。哎，你乃是爱去地甲哈。
1: 啊，耶稣名就伫地甲噶。
2: 哦，耶稣名哦。
1: 你看，机会是老好。有准备的人，
2: 莫安尼讲，啊是讲这个金玉角，伊嘛算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吗？
1: 伊对事拢在做准备啊，
2: 安尼哦，
1: 就亲像你，你平常时就在做准备啊，
2: 哦，无啦，啊是讲，啊为什么伊又阁是佛的继承者？
1: 这你唔知哦，我讲予你听，这第一任的就是净世佛。莲顶高佛，啊，第二任的就是现世佛释迦牟尼佛，啊，第三任的就是弥勒佛、弥勒佛，啊，你到这你听好无啊？
2: 有
1: 三佛，三佛，
2: 有啦，我知影啦。哎，第一任的就卖讲，
1: 哎，对对对，
2: 啊，第二任的就起立啊嘛，啊，第三任的跟你受分嘛。
1: 对啊，这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后，要来接任的弥勒佛，也在天庭，伫咧顶悬啊。
2: 好，
1: 啊，这个时阵，什么人要来救这个世间？什么人要来做继承者？你知无？
2: 我知，
1: 这个人就是金雕阁地藏王菩萨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
1: 有。
2: 哎呦，导演啊！
1: 看一下。
2: 啊，不怪你做弥勒佛。
1: 哎，无哦。对这段开始，我已经化身为做布袋花香。
2: 哎，对吼。啊，这是为什么呀？
1: 哦，啊，无同的时期出现无同的贵人呐。而且布袋花香本来就是弥勒佛的化身，伊拢是地藏王的贵人。
2: 贵人，安尼我知影啦。导演，啊，就敢那亲像你是我的贵人同款啦。
1: 无哦，你家己就是你家己的贵人。
2: 我。

0: 这位师傅啊，这两位姑娘，敢是你的查某囝？
1: 阿弥陀佛哦，你唔通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饭会用的乱吃，话是袂用的乱讲哦。这两位姑娘拢是边境的在家徒弟。
2: 哦，哎，咱讲实在的，唱了阁袂歹听，袂歹听。
0: 确实有影好听。
3: 好听，好听。啊，对啦。师傅啊，你若无去验哦，这个所在，啊，佮这个银两，就供养恁三位咯。
4: 可惜哦，千金一我不义哦，
3: 山顶海面难你躲避哦。
4: 哎呀，不贪财，又佮不贪食，师傅啊，想袂到恁两个在家徒弟有这尼啊好的修行，好修行。好修行
3: 啊！好修行，
0: 好修行！
1: 各位施主啊，今日去边疆要讲一个新罗王子的故事，予大家听。唔知恁敢有兴趣要听无？
0: 免费的罔听对无？
1: 好好好，故事免费，教大家顺吉言。
3: 老夫就生你恭听啊！
1: 阿弥。

动。

救阿母！救阿母！送我来救我！你哪个家啦？你们家起码是花香。

0: 公公的你，
1: 欸，这个和尚哪会知影金角角已经来到咱家？
2: 因为是需求伊的啊，
3: 既然是佛，那就搁需要伊救。
0: 这个时阵，金角角王子已经慢慢醒过来了，哇，
2: 已经慢慢清醒过来了。那一个师傅在这啊？
1: 我叫地听，我是一只小白狗。

0: 王子也会带到来咱大堂哦。
1: 阿弥陀佛。啊，
2: 讲啥？
3: 新的有诶，阿弥陀佛。哦，
2: 阿弥陀佛，
0: 师傅。你讲新罗话语呀？
1: 对啊，阮这是大同的临海，常常有新罗的神灵坐船到位，学几句新罗语，互相比较较亲切嘛。啊，
0: 原来是安尼。嘿
1: 啊，
0: 提听，你看，咱已经来到大同了，但是啊，请问师傅，这是？
1: 哦，这是不闻事，
0: 不闻事。嗯哎、欸，师傅、啊，为什么我来感觉你身手真面熟啊？
1: 有缘人见面，自然都有这种感觉啊，就亲像我看到你边啊这只小白狗同款。谛听、啊，你辛苦了。
0: 师傅，啊，你哪知伊的名咧？
1: 伊可是明显的啊！虽然星座有较奇怪，也毋过伊可是有通天的本领。哦，你呀，爱知人善用，知狗善用，伊可是坐地听八百，五里听三千，听云飞听绵，问天地为仙。
0: 哦，师傅。啊，那呢？伊都唔是明犬啊，伊根本是一只的神犬。
1: 唔是，伊是神兽。啊，
0: 神兽！其实我无明师傅，已经该约定好势啊。哦。第一无吃肉，第二袂用个家人，叫来第三，哎，袂用个交了我清修。啊，对啦。我袂记你请教师傅，你的上下哦，
1: 贫僧布地花香哦，
0: 布地师傅在下正是新罗金雕家，想要在此照大用心规律再行官路啊！
1: 这是唔是我的？世界嘛唔是我的，唔免照啦。怀疑这个无门事，无门可关，定家己随意就好了啊！
0: 要哪呢？多谢师傅，得听等行。
1: 小胆呢，天下的无这么好康的代志，恁啊爱做工换食。来来来，去请你总经阁。
0: 总经阁，
1: 一个恁必须爱抄完四部的经典，才会用的离开。
0: 四部经典，好，多谢师傅。

生发罗经，华严经、定严经，也够世尊特别称，祖国的最后一部经。

0: 跟你讲啦，这经抄完啦吼，就要走啊，行，来走，来走，来走，来走。
1: 稍等你啦，继续甲听落去啊。啊，
2: 哎，吾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1: 我说叫角龙，非叫角龙。是名叫格隆。嗯，
0: 格隆。
1: 都在哪？这句什么意思啦？
2: 哦，对倒位来就对倒位去呀、啊。
1: 对倒位来就对倒位。
0: 哟、
1: 我说，如秋安，非如秋安，是名如秋安。
2: 哎、欸。你已经搭车啊、哦！嘿嘿嘿嘿嘿嘿！哎，稍等的那站，就要按金桥角出街啊呢。
1: 我知啊。
2: 嘿，嘿，
1: 嘿，嘿。哦，我知啦，啊，过来都要剃头嘛。
2: 对啊。哎、嗯欸，啊，若出街那段，你安怎表现啊？
1: 啊，导演，你给我看一下哦。师傅，叫你带我出街。
2: 何谓出街？
1: 我今强强嘞。替法染衣人，
2: 哎、欸，剧本也无这句话，你敢讲这句话啊？
1: 哎、欸，对吼、哦，哎呀，啊，我哪里讲啦？
0: 哟，
1: 我顺口讲的。
2: 哎呦，这句话出自《地藏十轮经》呢。
1: 嗯，那也多。
2: 哎呀，金角角，
1: 师傅，
2: 你以地藏王菩萨因缘尽深，不如你的法名就叫地藏。
1: 地藏
2: 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若心病，犹如臂肿。地藏呀！哎、欸，啊！你搁菜伫只只创啥？落去剃头啊！
1: 嫌袂起哩。
2: 哦，袂赴。色地藏，你爱记住地藏大愿。众生道尽，方证菩提，地觉不空，誓不生佛。

0: 等下，等下，等下，等下。嗯，恁讲王子拜恁为师？
1: 啊哈！
0: 伊是地藏王，
2: 对。
0: 你是弥勒佛，
2: 阿弥陀佛。
0: 嗯，骗笑的，阮家不是什么福地啊，什么王、什么佛拢来阮家，阿娘阮们就发达啦哈，无可能啦，愈讲愈臭，袂歹听要走。
1: 哦，我看你拄只呢哪听哪拄久，甲咸下去。啊，你个还讲遐尼啊多，想袂到你嘛听了真认真嘛。
0: 嗯，我下去兼拄久，我唔是臭鱼人啊！我甲你讲啊，我歹听，我即马要来转，我会趁咧天要暗的时阵哦，紧来去山顶掠一只山猪，那是掠无山猪，上无嘛爱掠一只野兔，野那无吼，阮某甲阮囝巴肚就要下咧。
3: 小等下啦，勇啊，你哪遐急啦？啊，听着阁袂歹听呢，啊嘛听要完啊！我甲等下嘛要倒转去煮饭，阮阿娘食呢，袂歹听啦，继续听，继续听啦，
4: 对啦，听啦，听啦，听啦。哦啊，对啦，师傅啊，这位金娇甲王子，敢真正剃大吗？
1: 那是当年的啊。
2: 是啊，这个色地藏已经踏上修行之路，渐渐往九华山去了。
4: 色地藏，头一天叫有见这位地藏师，我一定要供养伊啊！
1: 我真唔相信呢，伊是新罗国的王子呢，迄大大的身份，爱什么有什么，敢讲伫咧新罗都无值得留恋的人吗？
2: 有咯，亲情啦、爱情、友情，甚至是王位。种种流乱的束缚真多啊，也毋过就算是有，伊也必须爱放下。

0: 你看，遐就是你的天命，去吧，去九华山。
1: 九华山，
0: 来，这支神鞭送给你。你若该摇叮当的时阵，伊会发出金色的叮当声。你若是去行曲，伊会当替你赶走遐个毒虫甲动物。也阁有哦，你若是去甲人化缘，伊的声音会当警觉施主，则袂因为去甲人吓惊着，予人讲声夹袂到。
1: 哦，多谢师傅，你为我设想了真周到。
0: 啊，对啦。你若是拄到迄个可怜人，你爱发起慈悲心，观想自己从何而来，来处为何？啊，搁有哦，你若拄到迄种土匪帮，先苦劝都苦劝袂听，这个时阵不妨动一粒筋骨，练一粒老功夫，现世做因果。
1: 多谢师父你的提醒啊！

0: 地藏，那一路，
1: 三十万，也不是可以。我就是金雕家，我就是十地藏。
0: 哎，乔安，你即马已经知影你是虾米人啊？吼，
1: 嗯，阿丽丽，你又果是虾米人？嗯，为什么你知影虾米人是我？我是虾米人？我对倒位来，又果要对倒位去？为什么你拢知影？
0: 因为

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精法。

0: 怪，
1: 我头来跑去，实在有影真怪奇。

做差唔定爱哭。

0: 救着你耶！
1: 我哪能够这尼啊智慧啊？是要人要来救我的囝？
2: 我叫油啊！我先啊勾起来。
1: 多谢你呢。
2: 小蛋都无代志啊！
1: 多谢。
2: 唔通哭哦。
1: 我代志啊，莫哭。
2: 不救。这是真不救。
0: 阿弥陀佛。
2: 你来了。你终于来了，你带回心来了，你真欢喜，得听。

听。

0: 为什么？为什么我感觉我的心是空的？
1: 不是空，是虚空。
0: 我不知道我人生的目标到底是在哪里。
1: 人生啊，总是要对下一站走去，才会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目标在哪里啊。
0: 下一站是哪里？
1: 下一站就是立世。倒一位佛不是常常出世做人，安尼唔吃未起未记哩人间的苦，不解人间愁，怎知地狱苦？地听嘛是啊，哦，
0: 立世，
1: 继续做戏啊！
0: 啊对哦，啊即马做个倒啊，
1: 过来就是立世，气度偷佛修的人，诶。
2: 啊！我的手较袂疼呢。
3: 安尼哦，安真好啊。
2: 我想要出去佚佗。
3: 家己较细，你会知无？
2: 嗯，我知影。哎、林总师傅，起来啊！阿弟啊，你看，什么人来啊？
3: 什么人来啦？
0: 民工。
3: 哦，原来是地藏师傅，你来啊！明清啊，赶紧去倒茶啊！
0: 哦，是。免这么客气，民工。啊？其实我今仔日来，是有大事，专工要来请教你个呀。
3: 啊师傅啊，有啥物代志？你伫西武巷无要紧啊？啊，
0: 民工，嗯，我想要请问你，唔知你为何学佛？
3: 当然是要学习佛祖的精神啊。
0: 那你佛祖的精神是啥物呢？
3: 是啊，慈悲，
0: 慈悲。
3: 嗯，
0: 民工，其实贵妇佛修拍无起的代志。我已经有听讲过啊。

0: 我是伫咧想，如果有一天，若找到迄个偷扶手的人，你是毋是会当？哦，
1: 叔啊，你的意思我了解。这件代志，我决定无要再追究啊。
0: 真实嘞？
1: 嗯。
0: 今仔日病情都放心咯。
1: 对啦，叔父，
0: 什么代志？

0: 十中有风流，犹怜不隔年呐。啊，明星，你来突然想着要问这嘞？
1: 师傅，
0: 明星，
2: 明星啊，你安尼一日做甚物紧起来啊？
1: 阿爹啊！

明青，我知你的心意，我老可能无要道理你，但是你此时变歹话，合不抛不，但你却是民工的担顶赌注，你的心真少哦。

0: 兵讲：“起来，做你放心。”
1: 师傅，
0: 冰清。
1: 师傅，
0: 哪呢？为师的火山来去等你了。
1: 嗯，
0: 冰公，我来去。故事，
1: 故事，行较紧的啦，唔捌看过恁这种的呢，蛇啊！
0: 啊，报价，请留步，请留步。
1: 原来是地藏师傅啊！啊，叫我有什么代志吗？
0: 啊，无什么代志，只是后面这位冰清从来捌看过，想讲要甲伊问一下好嘞，唔知因是、
1: 啊、地藏师。我来给你介绍，
0: 啊，
1: 上边啊，迄个是我的地府啊。嗯，啊，阮小弟走了，迄个是我收留伊伫阮家的。
0: 啊，
1: 那另外一个哈，嗯，这个哈，阮大哥的囝。啊！阮大哥早死，那是我家己捡回来饲的。
0: 哦，原来是安尼，不怪，不怪人人伫咧夸赞，讲你淡薄正，为人大量，慈悲为怀呀。
1: 这无什么，这无什么啦。
0: 啊，薄正
1: 啊，
0: 我看你形色匆忙，不但心乱。连衣冠也乱去啊！
1: 有吗？
0: 嗯，你可以时常朝拜地藏王菩萨，就可以心清意静咯。
1: 哎，无喏，迄人在讲地藏王菩萨是幽冥教主，迄阴神伫咧管地界的呢。我也是离较远的啦。地藏师傅啊，我人在讲的地界因果，拢是假的吧？啊，你想咧？遐阎罗王甲诸佛，什么人遮尔有勇敢？会记得你做过每一项大小歹代志？啊，又要如何定你的罪业？看你离地狱的。
0: 地狱有一个玉镜台，专门伫咧记录咱人在人世间所做的每一件歹事，那是分毫无差。
1: 你要搞假事哦！你真死囡仔！
0: 宝强。
1: 地藏师傅，我真无用，啊，我先来走啊，行。
0: 哎，宝正，也关你头和手的代志。
1: 好好好，啊，你搁伫遐冲啥？啊，紧急走。
0: 宝正，迄
1: 我来处理。
2: 哎，有利暗对魔梦，无利暗识得出，心动过回头，不动是发应。地藏，你看因啊！

0: 来，因两位就是
1: 这两个啊，乌龟龟甲白龟龟，我已经替你管真久了，该归你多了。
0: 不喏，师傅，因两位是饿死鬼，世人自有因果，为什么爱我多因啊？本来是帮助因，岂不是违反因果的循环吗？
2: 师傅。

0: 走路，一片坦途；未晓走路，一路颠簸。
1: 嗯，就是叫恁啊，唔通平平路走甲跋跋倒，世间路爱步步为营。哎，恁两个安尼知无？
2: 师傅，阮知影咯。请问菩萨，我应该安怎做？
0: 这啊，有咯，稍等嘞。哎，阿勇，
3: 哎呦，师傅啊，师傅啊，你来搞我化掉，我险险就射到那只野鸡啊呢。
0: 阿勇，你前几天啊，才伫洞穴外面射杀一只猛虎，今仔日又搁要射野鸡，你嘛好停手咯。
3: 哎呦，师傅啊，无法度啊。阮某甲阮囝靠我打拉食穿咧，即无趁无通食啊！
0: 是啊，阿勇、啊，来，我甲你讲一个故事。曾经有两位饿死鬼，再生杀生，又搁欺负弱小，后来死了后，都沦落到饿鬼道。每逢来到人间找食，总是看会到，食袂到，迄、那个物件一食嘴，敢若亲像火烧脑共款。之后叫我甲因念四十咒，因才食会落。
3: 哎、欸，师傅啊，哎、欸，因是鬼，我是人嘞，你来甲我甲因工作伙啦。
0: 一念天动，一念地界，人甲鬼只差伫个有喘气，佮无喘气而已啊。
3: 哎呀，师傅啊，恁出家人拢讲遮个歪理哦。唔
0: 是歪理，这是正理。阿勇，所以我就甲因苦劝。常常靠我试试，这嘛不是固定的办法啦、啊。后来我甲伊想一个办法做功德，就是每逢哪夫若要开工下钱的时阵，因就去因哪的一阵风，上鸟啊行走去。要若安尼，嘛算是一种的放生，不但会当增加因的功德，嘛会当早一日脱离恶鬼道啊。
3: 哎呀，师傅啊，你莫搁讲啊，呀呀，鸟要飞去呀啦。
0: 阿勇，你敢无感觉？你常常若要开工下钱的时阵，都突然吹来一阵风，将鸟拢惊走去吗？哈？
3: 嗯？
0: 有无？你若不相信，要不你试看卖啊？
3: 嗯，试就试啊。嗯。诶、欸，嘿嘿嘿
0: 嘿嘿。
3: 诶、欸。
0: 哦。
3: 哎、
0: 欸、呀，有
3: 无？喂、欸，我不信。哼。过来。诶、欸。诶、欸。
0: 你看，搁飞去啊
3: ！Go go， 看你安怎走，安怎飞！一、哎、哎、啊，哎，那叫奇怪，我刚真正去拄着鬼，我来了！
0: 阿勇，
3: 嗯，
0: 你看，沉沦的鬼都爱自救啊，何况是人呢？
3: 啊，好啦，好啦，好啦。我回来跟我母参详啦。
0: 啊，好啊，好啊，紧回去哈。
3: 你真正拄着鬼？哼！
0: 哎，恁两位啊，真是功德无量啊！
4: 买菜哦，大家进来买菜哦，上青的青菜哦。
5: 田美红啊，
4: 要吃白啊？买菜
5: 啊？安怎白啊？
4: 剩你两两就好。
5: 啥？啊，两两哦？
4: 嗯。
5: 太贵啊啦！哎、欸，我老祖国呢？这哦，啦啦，一两就好啊，几岁啊？
4: 无，
5: 啊，好啦好啦，哎、欸，先说搁加一百长啊，好
4: 啊。唔当啦，不吃白啊。
5: 啊，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啦。
4: 不吃白啊。
5: 啊，好啦。
4: 唔当啦。
5: 拉拉撒撒，像啊。
1: 阿弥陀佛哦。哎哎，阿红，谢你谢你谢你。
4: 不得师傅啊。
1: 阿红耶，啊你卖菜哦？
4: 哎、
1: 欸，啊你这青菜一百安怎卖啊？
4: 两两就好。
1: 啥物两两啊？
4: 啊，伤贵哦。
1: 伤俗啦。
4: 哦。
1: 这上无嘛爱三两，做餐人靠天食饭呢，钱歹赚啦。来来来，我三两给你买一百青菜吼、哦，来。
4: 安尼啊。
1: 啊，
4: 嘿
1: 嘿嘿。
4: 多谢师傅。
1: 哎、欸，别啦。
4: 康仔呢？
1: 别啦，别别别。
4: 阿伯，啊，这搁送你啦。
1: 无咯。这嘛是爱情的啊，我两两给你买，来，客气哈。
4: 多谢师傅啊。
1: 嘿嘿，行行行。
5: 大家啊，大家你大家听我讲，大家，观音免讲佛堂，金佛手拍无去暗惊，即马连观音都已经在关心啦，咱总是要查一个水落石出， 啊，那无我这个保证，倒咪保证咯。民工，
6: 啊，
5: 借问一下，关于佛头拍无起去暗，你敢有听到什么动静？
6: 去暗，富川就有听到人大喊一声阿弥陀佛，我一冲到佛堂。佛寿就无去啊，代志就是安尼生啦。
1: 哎呦，阿弥陀佛了！
5: 阿弥陀佛，查啊，就是你，阿勇改掉起来。
1: 哎，你唔当看到乌鸦就开钱呢？我出家人呢，我无讲阿弥陀佛，我是要讲啥？
6: 对啦，
5: 啊，你当个听我
6: 讲啊，要哪有可能是差？
5: 我讲你就知影，你听我讲。

0: 失去形踪，我想分明是起笑中。第二，那两个乌白女，佮伊一定是共党，嘛已经畏罪去逃亡。
1: 哎，啊，若我佮倒转来，安尼敢袂伤过？
0: 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犯罪人拢会倒来现场观察情况。
1: 哎，我
0: 安怎？
2: 而且民生所讲的嘛是阿弥陀佛，你若要抓，你就抓我吧。
0: 万一我唔敢抓，两个拢给我抓起来。
3: 啊，
4: 小等下，贼人不是布袋师傅，嘛不是地藏师傅，伊拢是佛心救世师傅。其实金无修是
0: 金无修安怎？你讲啊，
4: 是我偷的啦。
0: 啊？哎，啊你车门呢？男的，你安怎淘汰？

听讲金木是真好嫁，我若凊彩占一地。我先站拢站无半块，最后我就嫁不走。

0: 殿后，我当大叫一声阿弥陀佛，佛受了一家当作罪。
1: 啊，对啦，就是这个口音嘛，唔对啦。
2: 哎，你看，世间人认为好的人，无见得是好；认为歹的人，嘛无见得是歹啊。哎，有人看袂起亲结工，啊，啥物人知影他可以当世啊存活？
3: 哎，各位呐，啊，都敢那亲像有个人，嗯，拢对迄个好嘅人抱抱踏踏，啥物人知影？原来这个好嘅人嘅背后是歹事做尽。
2: 唉，这就是啊，眼睛有业障啊。哎，
4: 阿勇。啊！甲青面红来去关押治罪。
3: 小等下，保证算起来，敏公是宿主，是唔想要追究，嘛都爱问敏公爷意思啊。啊
5: 对对对。嗯，我想佛寿一定是佛祖要送给阿红的，所以这件代志，我决定无要搁再追究啊。
3: 真是的，嗯，真是我佛作弊啊！
4: 啊，你安尼作弊罪犯，袂用钱
6: 啊！保证，莫生气，莫生气。
4: 无啊，
6: 代志。咱来饮一杯茶，哈，你消消气，哈，莫生气，来来来来来。
3: 阿红，来。我只有一个新罗的金地地证，你甲揢好吼，小等我再甲你讲。哦。民工，哈，我想讲要甲你画一块地，予阿红倒转去种地。那恁母仔后摆就可以无生咯。
5: 哎呦，这哪有啥物问题啦？阿红，你先倒转去吼。
0: 多谢民工，多谢师傅。
4: 我甲你斗三工。
3: 慢慢来行哈。
5: 师傅啊，阿红有地通好种作，你更加需要地，通好起事作为方法的根据地。师傅啊，你讲你需要偌大的地通好起事，做你尽管开嘴啊。
3: 哦，
5: 对啊，
3: 嗯，一方加西之地，
5: 哈，一领加西大的地，
3: 嗯，
5: 哎，师傅啊，啊，你敢有讲唔对去？一领加西才偌大尔，啊，是要哪起事啊？
3: 民工，
5: 哈，
3: 你认为一领加西有偌大嘞？
5: 这，啊，师傅啊，啊，无你讲一领加西有偌大？
3: 可大可小啊，心量大，家世即大；心量小，家世即小。民公，那呢你看起来，这个家世应该有偌大嘞？
5: 嗯，农夫了解师傅你的意思。阮有偌大，那就偌大。师傅啊，我知影这个家世有偌大。
3: 哦，偌大？
5: 天救我山！尽在家世之下。
3: 嗯，父亲的面功大好发。
5: 叔啊，啊那呢，老夫就先倒转来准备吼。
3: 啊，也好。
6: 叔父，叔父啊！啊，
3: 是阿勇心。阿勇，
6: 叔父，
3: 什么代志嘞？
6: 有一位新罗国的老菩萨，讲要来找你啊。
3: 新罗国，紧甲请来。
7: 啊，是讲交界伫遮啊？啊，伫对啊。
3: 父亲，父亲，
7: 教官，你是努力教官吗？
3: 不对，我这是新罗金教官。
7: 教官，为娘终于找到你啊！可你，啊你，你真是剃刀。
3: 父亲。

0: 母亲，你来真好。咱新老公看好吗？
1: 无好。迄、那个郑贵人嫁重庆，文不属性，武又不当兵，赵妈嘛袂当开疆，罗妈嘛袂当压逼，啊，这拢嘛是向神派去。
0: 母亲，
1: 迄重庆好不容易做几工皇太子，都无缘无故来白死去，迄用脚头乌想嘛知，一定是向害死。啊，这囡仔是无辜的啊！
0: 啊，对啦，也请母孝嘞。
1: 啊，搁你叫母孝，叫贱婢嘛，甲差不多。
0: 母亲，你变啦，你讲话拢变啦呢？
1: 有吗？我有变吗？
0: 有啊，你过去从来毋捌遮歹嘴啊。
1: 真实的哦。
0: 嗯。
1: 啊，我来变家呢，啊，那卡输有。

0: 定嘛是去用逼出来。是讲，恁大母兄嘛是真可怜。自从张庆死了后，伊就去用赶出宫，伊出身贵族，从来嘛是过这么大的折磨。恐惊是凶多吉少。
1: 母亲，来，好不简单，咱母仔才会当会面，莫想这无欢喜的代志。既然母亲你来啊，从今以后，都予我好好啊，甲你孝顺啦。
0: 啊，我以为讲你出了家就忘了家，做和尚都袂当奉养我。
1: 哪有出家都无有效的道理咧？啊，对啦，母亲，路途这么长，你是安怎来的啊？
0: 是乡机啊。
1: 乡机、
0: 是乡机千辛万苦带我来的呢。
1: 在哪里乡机人呢？
0: 啊，伊都已经走啊。
1: 走
0: 啊！啊，对对对对对，伊讲这项物件要交予你，啊，你收袂好哦，收袂好哈、哦。
1: 啊，母亲，你忝啊，内底休息，来。
0: 好好好。
1: 小心。啊！金丽教授。

不多将家世，够好徛业存者，徛业存者，够好弥勒佛，今弥勒佛，受命向地主手，团家世义地中，望团成，不断。

0: 喜，像一张老糊皮。
1: 师傅忘了你呀，但是我已经这么多岁了。

0: 会用爱家己问师傅啊？
1: 我是什么代志要问冰晶啊？
0: 啊，师傅，
2: 无啦，阿多啊，对啦，师傅啊，啊，咱神医都已经起好啊，这乡亲甲地主拢在问，问讲咱神医要号做什么名啦？
1: 已经好好势啊，
2: 好好势啊，
1: 叫做化生师，
2: 化生师，师傅啊。啊，为什么要合作化声师？
1: 来，敏清。
0: 师傅讲过，法华经中有一个化声乳品，内面有讲，佛陀化了一声，好修行的人面对无边的苦修之路，会当有一个歇困的所在，然后经过力量行向未来呀。
1: 这声是假，如梦幻泡影，化声师。就是咱人世间的一个方便法门，就敢亲像咱人，我路赶到当地咧天神的时阵，突然出现一间客栈，会当予咱暂时休息，那呢咱都有力量继续行向未来呀。
2: 哦，那呢我就了解呀。师傅，请你讲解方便法门，度我出家得着化生师啊。
1: 哎呀，民公，你请去，请去。
2: 师父，
1: 好，
2: 多谢师父。
1: 民公，其实你是化生师的大护法，你的功德早就胜过一切。假使讲你若真是有这个决心，你可以拜道明啊，已经有大修行，而且你胜过伊，伊度化你。这是恁爸囝因缘殊胜啊！
2: 多谢师父。
1: 这风势是已经愈来愈大了，你去算算的，阿红伊那年药啊，应该已经无啊。多明，
0: 师父，
1: 去，去甲客药啊来，我要上山来去。
0: 是，
2: 师父啊，风势这尼啊大。你唔通去啦，伤过危险吗？
1: 民公，
2: 哈，
1: 我知你是担心我的安危，但是我要问你，众生是不是更加重要呢？
2: 这，
0: 师父，即马风势当大，而且要往高山顶的路，恐惊嘛已经封山啦。这个时阵实在无适合上山去呀。
1: 遐哪呢？因更加无法度落山来化球啊。我坐小路起来，
2: 师父
1: 放心，

0: 红，来，
1: 就你来啊！
0: 我给你那娘起我来，你稍等，你抓回家，知影无？来，啊，你那娘今仔日安怎样哩？
1: 阿娘今仔日嘴拢袂开，吃糜，安尼要安怎？
0: 唔吃糜，我看卖啊哩。手内只冰，
1: 叔，阿娘安怎？
0: 丁老娘
1: 伊安怎？
0: 已经破病啊！
1: 阿娘拢嘛在破病，拢袂好。
0: 阿红，是病伊病了有较重，为叔讲爱当来时，好好啊调养来。
1: 阿红爱着好，
0: 阿红，你目睭也无方便，看袂清楚，风势阁这么正大，你若起价，予我分心的，来，你甲我斗三工就好，小心。对啦，阿红，等阿红势来一跳。你会记，爱回来时哩，看恁阿娘，知影无？
1: 好，我知。阿娘，你爱听叔的话，好好啊养病。阿红等你回来，我会煮你上爱吃的番薯饭给你吃。阿娘，多谢叔，多谢叔。

言不离一心，有才为何得，必先行不足，无量难所依，实现一切性。

0: 青梅青阳关就要讲白嘴，我有做啥唔对？我有做啥唔对？为什么你要将我拍落地道？
1: 你囝在在前，有何狡辩？
0: 这是阮孙啊，是我家饲大汉的啊。
1: 你是给伊吃饭无唔对，但是你给伊吃什么呢？两个一碗，空气两吸，头洗三盘。啊，
0: 这是阮丈夫，是我收留伫阮家的。
1: 但是你家己侮辱，害伊落体，你的心。咱也够有良心能力。
0: 大丈夫，你救救我！你救救我！
2: 细人，你敢讲，师兄是被蒙蔽的。原来，你的兴善作人，只是一件骗人的外衫。但好，你瞒得了天，瞒得了地，瞒不了吉祥，吉祥大将。无无重演，
0: 菩萨，我知影我唔对，我求你救我，我求你救我，给我一摆机会啊！
1: 你必清醒，做做咱事，囝，
0: 我唔爱，我唔爱，给我放开，
1: 囝，
0: 给我放开，
1: 囝，
0: 菩萨，你救救我，菩萨，你救我。

0: 一领先婚，你放弃先婚的人，第一个那有再来临。
1: 我深信地狱诸鬼当中另有不幸，只要祈愿好心，另有机会成为再来临。
0: 好啊！会威连天，天中有路，灵气地狱无门，你窜进来。

0: 破镜梦思，重新装置，好的梦境，师父。
1: 太平，啊，小心，太平，不可。彩霞，就请你放心，和平结为幽冥吧。
2: 哼，你莫以为你是出家人，酷似三宝，我就唔敢你啊！鬼差在厝，敢讲恁惊吗？
0: 无挂碍乎，无有恐怖。

0: 就奇怪见奇，死无影，一击敌无强，本土败功。
1: 地恶之门已连关闭，天堂之门由此敞开，天堂与地恶转世一念瞬间。
0: 谢你所敬上的贵见情啊！
2: 高莲菩萨，一劫之功，因破地狱，无道之过，地藏王菩萨
0: 不敢。并将这是一名凡夫啊！
2: 凡夫非凡，鬼王非鬼，你乃是咱武幽花山幽冥界大官。

0: 父亲，
1: 姚哥，
0: 你来伫车咧？
1: 姚哥，我火烧到啊，屡遭不可，只好先来地角报道。因讲你伫个遮，为娘只好来看你最后一遍。
0: 父亲，要哪呢？你要去倒位啊？
1: 我嘴有卡歹啦，难免都爱受一寡苦。但伊拢讲你的功德大，为娘踮要上迄个极乐世界呢，吼、
0: 哦！母亲，
1: 我呢，世人无知，但地界犹原有一寡忧心向善的魂魄，请你再给因一摆机会，好好甲因教导。爱会去记录，甲你
0: 不亲。

0: 分，却愿留在地界度友情。你的使命就是骗杀万物，去吧。
1: 有什么人能帮助我呢？
0: 只有你自己能帮助你自己。
1: 牟尼不足。

转灵梦中呀，好痛苦，偏离万物脱千年之久，我不能地

0: 王位可以放下，才有今日的金雕阁；幸福可以放下，才有大官色地尊；蔓延可以放下，为天上人间地阁救度不断，永不放下。煞戏啊！小安，来来来，给我倒半这粒果的。
1: 哦。
0: 今日辛苦呢。
1: 没啦。
0: 来。对，我问你一个，地藏王菩萨后来呢？
1: 后来哦。
0: 嗯。
1: 当伊知伊家己是甚物人了后，伊就更加自在啊。
0: 嗯。
1: 通透一切，公主灿烂。
0: 来，嗯，一回去化城市，继续接应人间佛祖，找找继承者。伊决定正定化城市，初心不抗拒，所以释地藏圆寂了后，伊的肉身无走。迄年伊九十。高会我今团一拨骗杀无

0: 住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成语任务。
1: 耶，破关！
2: 我是风道爷。
1: 什么？
2: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1: 成语任务。
3: 哇哦，地球好小哦！
1: 哎呦，月亮更小啦！
3: 万一太阳往我们这边滚，会不会撞到我们啊？
4: 夸张啊！
1: 只有你会滚吧？
3: 我是用走的啦，走的啦。
2: 嘿，现在是战国时代的杞国，
5: 不要再突然找我来！通知，通知，先通知！
2: 这个任务太适合你了，才突然找你。哎，线索来喽！
6: 哎呀，糟了！这天是不是会塌呀？塌了要往哪逃呢？哎呦！
4: 大叔，天怎么可能塌下来？夸张啊！
6: 骗人！小时候有颗天石掉在我家田里，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天开始要塌了。天再高都过了几十年，总该落地了。也许就是明天啊！
4: 你看，天空里都是气体，轻飘飘的，根本掉不下来。就算掉下来，还有山顶着呢。
6: 啊，对呀，还有山顶着呢。哈哈，饿了吗？来我家吃饭吧。啊！我刚想到，如果天是气体，那日月星辰不就通通要掉下来了？
4: 太阳、月亮每天上山下山的，是要打到地上来吗？
6: 啊！
4: 这怎么啦？
6: 我想到了，是地万一塌了，不就完了吗？
4: 你小时候看到的天石有把地打穿吗？
6: 没有，啊，一定是因为地下都是石头泥土，所以塌不了。
2: 怎么了？
5: 我又梦到那个杞国人在担心天要垮下来，真是杞人忧天。
1: 快带我回家！
2: 任务完成。
1: 好，不会滚啦。
3: 太阳跟球一样会滚啦。
4: 太阳不会滚啦，最多是爆炸。
3: 那爆炸有比较好吗？
1: 爆炸的话该怎么办？
5: 连你们也在杞人忧天。
2: 这次的成语是杞人忧天，用来比喻缺乏根据而且多余的烦恼。类似的成语有庸人自扰，而相反的成语则有无忧无虑，比喻心中没有任何担忧和顾虑。
1: 我昨天新配的眼镜怎么样啊？是不是很帅？
3: 哦，帅耶。
1: 怎样，没看过这么帅的眼镜吗？只有你不懂我的帅啦。
4: 吼，拜托，我说
1: 现在找我来都不要通知了是不是？
7: 咦，吵死了，就不能安静点吗？
5: 妈在说话。
2: 哎，现在是春秋时代，这次是特殊任务，特别让你能听懂马说什么哟。
4: 又是什么任务？讲清楚。
2: 线索问他。
7: 什么？
4: 哎，线索是。
7: 吵死。
8: 咦，我昨天新装的蹄铁怎么样？是不是很帅啊？
4: 他们是兄弟吗？
8: 咦，我今天也有新的马鞍，瞧，时尚款。
9: 哎呀，忘了你用不到。
8: 咦，
4: 你不生气吗？
7: 气啊，
10: 他们根本跑不赢我。

可是主人不选我，主人就是不选我，然后我就在这。

0: 运气也太差了吧！
1: 伯乐大人，这些是我最好的马了，大王一定会满意的。
2: 这么胖，跑得动吗？
3: 等一下，这里还有一匹绿色的好马哦。
1: 这马不听话，
4: 老是跑给我追，
1: 只好让他去拉车。
5: 居然是一匹能跑千里的好马，委屈你拉车了呀！
6: 带你见大王去。
3: 原来千里马还得有伯乐相中才能发挥呀，就叫伯乐相马吧。
7: 没错，任务完成。
8: 拜托什么？
3: 我是说，小球是你的伯乐，只有他懂得你的帅，就像伯乐下马一样。
9: 原来如此，哈哈。对啊，我是伯乐，可是我明明像球，什么时候像马？
7: 这次的成语是伯乐相马，用来比喻一个人辨识人才的眼光独到，或爱惜人才。类似的成语有知人善任，而相反的成语则有有眼无珠，形容人眼光极差，分辨不出人的才干、身份或事物的价值。
3: 成语任务，
10: 建议长辈，你要去做一个负负担赠与的契约，就是在契约里面先约定好说，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但是你要让我住在里面，你每个月要给我3万块，如果你没有按照契约里面内容去做的话，
11: 我钱
10: 房子我可以要回来。
11: 哦，可以要回来。
10: 对，
12: 比如说有人呢，他可能8颗牙，你右边拔牙，你左边能吃吧？那你左边能吃，你只要吃软一点的就可以了。你不是要吃粥，或者说只能够吃所谓的打成泥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有点本末倒置。
13: 我们就是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他适合的运动处方，就可能说像帕金森的学员，他可能肌肉比较僵硬，那可能在伸展的运动上面，或是在平衡协调的运动上面，我们可以多给一些这个元素，让他去进步的幅度快一点。
3: 耶，破关！
7: 我是风道爷。
3: 什么？
7: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3: 成语任务，
0: 加班啦！
3: 哎呦，又输了。好难破关哦。到底该怎么玩呢？怎么连游戏卡关都快被召唤呐、气死我了。
1: 你才气死我了。你家先生要把我家大哥霸占到何时？
3: 我哪知道啊。
7: 哈哈，来晚喽。这次的任务是
3: 赤壁之战呢。耶，
7: 那再等好几年。
8: 那任务是
7: 让他跟孔明变成好朋友。
1: 不要，
14: 好久没跟大哥喝酒了，闷呐。
0: 我刚偷听到，
15: 先打曹操。
16: 人家有100万大军呢，不如我们先吃碗面。
17: 同感。
1: 哼，打不得，俺老张也知道。大哥怎么不来跟我吃面呢？
14: 大哥，好久没喝酒了，又偷听到什么了？
0: 今晚
15: 可以打动物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16: 他阿嬷住那几十年，好好的，不好吧？不如约孙权出来烤肉，交交朋友。
15: 不，火锅凑一桌比较好。
1: 是该跟东吴吃火锅，然后打爆曹操。
0: 居然懂孔明要联吴抗曹的打算。
14: 大哥，喝酒了。
3: 将军，
14: 说，
3: 你家主公正在。
16: 可以打一周吗？打一周。
15: 一周太少，是我亲戚哎。
16: 反正你亲戚也乱没用的。要不要称霸？要不要忠心汉室？
15: 打酒来。哎呦，
14: 大哥，酒来了。
1: 大哥每晚
14: 都跟孔明在一起，都不要跟我们喝酒了。
4: 就是就是，
16: 哎，大哥需要孔明先生，就像鱼需要水一样，分不开啊。
8: 分不开？那我呢？
14: 啊，夫人，啊不，夫人，啊，
8: 去给我睡客厅。
14: 喝酒，
4: 吃肉，
16: 小心老婆。
3: 这下他们都如鱼得水一样，分不开了吧？
7: 没错，任务完成。
11: 打 game 比吃饭还重要。
3: 妈，打 game 对于我来说就像如鱼得水一样，吃饭当然可以慢一点咯。
11: 你对于我的拖鞋来说应该也是如鱼得水吧？我看你就别上岸了。
3: 妈，我不敢了啦。
7: 这次的成语是如鱼得水，与一个人得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或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类似的成语有志同道合，而相反的成语则有格格不入，比喻彼此抵触而有隔阂。那么下次见喽。

佛法是用来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重视家庭与生活，就是背弃人间的佛教，那么佛教就不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所以人间佛教肯定世间生活的可贵，主张修行是乐修而不是苦修。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6月2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佛光山大明寺举办的公益米捐赠活动，集结佛光人爱心，把公益米捐赠给包括了家福基金会、还有华山基金会以及创世基金会等社福团体，希望透过实际的行动将温暖关怀送进弱势家庭。
1: 活动邀集苗栗地区佛光干部以及多个社福团体代表共同参与。主办单位表示，这批公益米来自佛光人响应舒适 A 计划所汇聚的爱心，希望透过社福机构服务网络，把资源送到最需要的角落。
2: 代表我是佛光会中华总会苗栗各区分会呢，提出到我们会，我们来捐赠给他们。我们相信透过他们三个基金会呢，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照顾非常多的弱势团体，还有所有呢急需要帮助的人。
3: 我们秉持着星云大师赐给的精神，将这份爱心凝聚成一份力量，愿这些我们所捐赠的基金会能够带给社会一种安定的力量。
1: 受赠单位也感谢佛光人长期投入公益，并表示这批物资将尽快送到服务对象手中，让更多家庭感受到社会温暖。
4: 我们将近扶助了400多户的弱势儿少的家庭，那今天很荣幸来接受大明寺赠送的这个公益米的活动，那我们会尽快的在端午节的前夕把这些社会上的爱心发放给所有我们所扶助的家庭。
5: 我们整个苗栗县是将近1000位的那个独居老人的部分，所以真的也很感谢那个大明寺那个捐赠我们吉祥公益米。我们也会趁着那个端午节前夕，然后把这些公益米分送到我们各个乡镇，让那个爱心传导到各个角落。
6: 那这些米呢，我们会运用在我们安养的服务，我们会缴打流质食物，煮，然后用鼻胃管，透过鼻胃管给他们吃。那再来道宅服务的个案，这100多位呢，我们是会把这些米分送给我们服务的对象。
1: 不止弱势儿少，还有独居长者以及植物人家庭，这份由佛光人凝聚而成的爱心，将透过社福团体送进每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大明寺也希望持续落实人间佛教以慈善福利社会理念，让善循环不断延续，为社会注入更多温暖与希望。联系我苗栗综合报道。
0: 好，可爱的活动，来看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的佛光宝宝以及三好儿童祝福礼，吸引了很多家庭参与，让孩子们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弃子女。
7: 许多法师带领亲子缓缓步入大殿，周围许多人拍手迎接。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佛光宝宝暨三好儿童祝福礼，来自32个家庭的孩子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
8: 今天我们是四代同堂一起来参加佛光宝宝的祝福礼。
9: 星云大师讲的，佛教要传承，一定要把自己的家里的小孩子带着进来佛堂，这样子呢，让小孩子有这样子好的一个信念。
7: 三重禅境中心兼四卢东法师带领参与者诵经祈福，并举行观音菩萨甘露灌顶祈福法会，为孩子洒净佩戴加持过的念珠，祈愿孩子身体健康，平安成长。
10: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具有一个教育性，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活动。
7: 法师说明，孩子皈依三宝能增长福报，同时也强调应该以实践三好作为学习成长目标。活动现场设置了许多游乐设施和闯关游戏，让孩子在玩乐的同时也能培养好品格。活动圆满落幕，希望孩子未来充满光明。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慈航幼儿园在台南的归仁文化中心特别举办了艺术成果发表会，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主轴，透过了音乐、舞蹈还有戏剧等多元演出，展现出了孩子们一年以来的学习成果。
11: 成果展现场温馨热闹，孩子们充满自信站上舞台，透过演出展现平日学习成果。许多家长看见小朋友的进步与改变，内心充满感动，也肯定学校长期推动三好教育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12: 学校很用心，他每年都会举办类似相关的活动，然后妹妹在家里每天都一直会上跳，然后就很期待今天的表演，
13: 学到了很多外面学不到的东西啦，比如说要说好心啊，做说好话啊，所以 值，我认为品质还是最重要的。
11: 满洲法师表示，三好教育重视品格养成与生命教育，引导孩子建立正确价值观。活动除了展现才艺与学习成果之外，也看见孩子从待人处事到团体合作，都将三好融入生活之中，并获得家长以及肯定。
14: 教小朋友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三好的种子在小朋友的心里扎根，这个将来呢都会成为孩子们的生命放光，它不仅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
11: 成果展呈现孩子们一年来学习成果，也让家长见证三好教育在生活中的落实与成长，为孩子留下珍贵的学习回忆。原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0: 庆祝福王山开山六十周年以及西云大师的百年诞辰，国际福王会伦敦协会举办论坛，以西云大师倡导的五和人生观为主题，邀请到福王人分享实践人间佛教的生命经验。
1: 与坛人轮流上台发言，分享学佛与生活实践经验，台下听众仔细聆听。伦敦佛王山举办和谐共生论坛，吸引超过50位信众参与。
15: 今日的论坛讲星云大师提倡的五和人生，自身和悦，家庭和顺，人我和平，世界和。
16: What a wonderful seminar, and very moving, very touching, and it's something I'm finding more and more that Buddhism is not just in the temple, it's how you work with others and how you live with others.And I'm grateful for the insight, I'm grateful for the wisdom, and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1: 讲者结合职场、家庭与社会案例，说明五和人生观，透过真实生命故事，引导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7: 而是每个人都能够达成共识，是人我合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我真正的尊敬别人。若不合的话，这种尊敬也是表面的。然后有和，我们社会才能够和谐；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身心合一，建立我们的净土吧。
1: 透过和谐共生论坛，大众深入理解星云大师倡导的五和人生观，也从真实生命故事中看见佛法在生活中实践，促进家庭和顺、人我和敬，让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带来和谐希望。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为了推广养生还有保健的观念，这是国际佛光会曼城第二分会日前呢，在曼城佛光山的图书馆举办了讲座，礼请到中医师来和现场进行示范和互动，共同学习中医的养生智慧。
7: 听众跟着讲师说明，一起做动作，理解讲师分享的健康观点。国际佛光会曼城第二分会在曼城佛光山图书馆举办拍巴须养生法中医讲座，邀请中医师江国耀主讲，医师介绍《黄帝内经》中的巴须概念，分享拍打巴须的部位可以促进气血循环。医师带领听众拍打自己的身体，教导正确的拍打方法与注意事项。参与者表示，原本认为养生保健方法十分复杂，透过讲座才知道其实很简单，而且可以在日常中实行。主办单位期望透过讲座引导听众在日常中培养健康习惯，提升生活品质，迈向自在人生。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接着镜头来到美国，我们看街头风景啊，这里呢是带着毛宝贝一同来健走，一起接受祝福。这是佛光山西方寺举办的减碳健走以及毛宝贝的祝福礼，吸引了56只的宠物在寺主们陪伴之下热情参与哦。在活动当中集结了环保减碳、生命教育，还有让人与宠物共享欢乐时光，这也展现出了佛教慈悲护生的精神。
1: 活动当天一早，不少社区居民带着家中毛宝贝来到西方寺报道，有的牵着爱犬，有的抱着小猫，甚至还有行动不便或失明毛孩在主人陪伴下参与健走活动。除了健走，现场还安排毛宝贝才艺竞赛票选活动，透过网络投票选出人气毛孩。沿途也有社区店家热情响应，准备宠物点心，为了完成健走任务的毛宝贝，让整场活动充满欢笑声。完成健走，毛宝贝回到寺院参加闯关活动以及祝福仪式，大众一同合掌诵念祈愿文，法师也逐一为每只猫犬洒净祈福，希望毛孩健康平安，也借此传达尊重生命、众生平等理念。 不少民众都是第一次走进西方寺，有寺主表示原本只是带着爱犬来参加活动，却感受到满满温暖与关怀。活动结束后，不少人留在现场交流互动，毛孩们更舍不得离开，为这场融合慈悲、环保与社区情谊活动留下温馨回忆。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好，现在是端午节期间，我们看佛光山纽约道场延续多年以来包粽的传统，推出了紫米养生粽，还有台式的素粽义卖。今年一共制作了1000颗的素粽，开放网络登记，销售一空。
1: 走进纽约道场，香气四溢大聊，义工们忙着清洗粽叶，准备馅料、包制与蒸煮粽子。从前置作业到成品完成，每个环节都仰赖团队合作。近20位义工共同投入，希望将最好味道带给大众。今年素粽选用紫米、糯米、栗子、香菇、花生等天然食材制作，秉持少油、少盐、高纤健康理念，不仅保留传统风味，也希望鼓励更多人透过蔬食实践环保互生的生活方式。道场表示，包粽不只是完成一道节庆美食，更是传递慈悲与祝福过程。多年来，纽约道场也透过赠送素粽，关怀社区机构以及友好团体，让端午节成为文化交流与社区互动的重要桥梁。这次素粽义卖所得将作为纽约道场外墙修缮工程基金，民众享用素粽同时，也透过实际行动护持道场建设，让一颗颗充满心意素粽不止传递节庆温情，也汇聚善的力量。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三宝寺举办建寺粽子义卖活动，在法师义工们共同发心下，短短3天完成3000颗素粽，透过了义卖来筹募建寺基金，同时也推广素食互生理念。
11: 走进三宝寺大寮，阵阵粽香扑鼻而来。从清洗粽叶、准备馅料到包制、绑绳以及烹煮，每一道工序都少不了法师与义工的同力合作。今年也是搬入新寺院后，首度全面使用电炉烹煮粽子。面对全新设备，大家不停调整火候与时间，终于顺利完成这项挑战。这次的素粽特别选用香菇、素东坡肉、栗子等7种食材，口感丰富又有层次。由于包粽过程相当繁复，从折粽叶、填料到绑绳，每一步都非常讲究细心与技巧，也让每一颗粽子都充满义工们的祝福与心意。活动期间的大寮就像是一座充满法喜的修行道场，有人备料，有人包粽，有人负责烹煮与搬运。大众分工合作，默契十足，在忙碌中感受集体创作力量，也体会奉献与利他的喜悦。三宝寺表示，建寺是一项长远工程，需要各界共同护持，希望透过这一份承载祝福的粽香，让更多人认识建寺理念，在品尝美味之余，也能够种下善因善缘，共同成就弘法利生的愿景。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渥太华佛光山连续第3年举办了佛光素粽的制作还有义卖活动，活动当中呢，共同制作有1500颗素粽，开放预定之后呢，销售一空，不止呢为建寺筹募基金，更透过了端午文化还有素食推广，凝聚义工们的向心力。
1: 渥太华佛光山多功能殿堂内一片忙碌景象，义工们分工合作，有人备料，有人包粽，有人绑绳，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随着一颗颗素粽成型，现场也飘出阵阵粽香，洋溢浓厚的端午节气氛。资深义工带领下，新加入成员很快掌握包粽技巧，大家一同体验在异乡制作应景美食乐趣。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表示，希望透过美味又健康佛光素粽，鼓励更多人响应蔬食，也在护持建寺过程中广植福田。
18: 我们要发愿哦，把我们的这个爱心粽要包得又好看又好吃，然后呢，要打败那个荤食的肉粽。端午佳节啊，然后吃这个爱心粽啊，也可以是这个素食 A 计划，响应哈素食环保啊，爱地球哈，所以一举数得了哈。
1: 透过佛光素粽制作与义卖，义工们以实际行动推广素食与环保理念，也为端午佳节增添不同意义。一颗颗用心包的素粽，不仅凝聚护持建寺力量，也让素食爱地球理念在社区持续传递。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好，真的是端午节期间啊，处处飘香心意粽，这是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办在哪里呢？办在佛光山的南天中华学校，邀请到学生家长一同来动手包粽， 希望透过亲子合作还有实作，让孩子们认识端午节的传统习俗。
11: 活动现场弥漫着阵阵粽叶清香，在法师及义工带领下，家长与孩子一起学习包粽子，从折粽叶、装糯米、放馅料到绑粽绳，每个步骤都亲手完成，现场气氛温馨热络。第一次接触包粽子的孩子专心聆听指导，小心翼翼将食材放入粽叶之中，家长则在一旁协助与鼓励。随着一颗颗粽子逐渐成型，不少孩子脸

0: 是印度地区来关心的是佛光山扎尔各答禅净中心，他们日前呢也是举办了端午节诵诵义卖还有送暖的活动，而当地的华裔信众呢和佛光人一同来包粽子送爱心。
1: 活动前，大家纷纷展开各项准备工作。大约45人次佛光人与护法信徒一起投入包粽作业，从清洗粽叶、准备馅料到分工包制，通通亲力亲为，最后完成大约600颗素粽，数量比去年还要更多。一颗颗素粽像是一份份爱心祝福，由扎尔各答禅净中心住持妙如法师带领佛光团队组成关怀小队，走进社区探访弱势家庭，一共送暖25户。每一份爱心礼袋里不只有素粽，还准备了大杯咒水，亲手送上祝福。
2: 端午节快乐！
1: 佛光人表示，希望能透过这样的行动，让远在海外民众在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前夕，也能获得充满团聚与温暖的感觉。人性用印度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受到全球 AI 浪潮带动，台湾半导体还有资通讯表现相当的亮眼，而整体经济的表现呢，优于先前的预期。台湾综合研究院他们公布了最新的预测。
1: 台湾综合研究院发布2026年下半年经济展望，大幅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至9.33%，并指出 AI 浪潮持续推动，台湾凭借完整的半导体与资通讯产业链优势，成为全球科技供应链的重要受惠者。
2: 第一个 AI 产业的发展，第二跟 AI 产业有关联的这个材料业的发展。第三，因为 AI 业的薪资所得都很高，所以也影响到我们国内的消费水准也提高，所以经济情况是蛮不错的。
1: 去年12月预测 GDP 为3.46%，如今大幅上修5.87个百分点至9.33%，表示 AI 相关供应链的强势表现，有效挹注国内产业成长与出口动能，使经济维持稳定扩张格局。
2: 就目前来看，股市是相当的乐观的，因为国内资金过剩，但是股市受到国外的影响也很大了，包括战争啊这些的国际战争影响，都会影响到台湾的，直接影响台湾的股市。
1: 近期台股屡创新高，突破4万点。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表示，尽管股市会受到国外经济形势所影响，但他认为台股基本面稳健，保持乐观态度。面对我国经济集中于半导体、资通讯产业，如何降低产业集中风险，同步强化产业平衡与结构韧性，提升内需动能，将会是未来经济长期稳健成长的关键议题。人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几年来，诈骗泛滥，手法多变，不少人受害了。其中呢，假投资、假交友，或者是网络购物等诈骗行为，更是高居榜首。我们来看铁路警察局的刑事警察大队推出了500把限定版的钟馗斩诈伞。
3: 所以在今天端午佳节呢，我们特别请大师来为我们绘画一个能够专门抓鬼除害。
1: 涂红墨水挥洒在图纸上，知名水墨画家陈世侯现场展示精湛画工，描绘民间传说的驱魔真君钟馗。
4: 钟馗就是我们五月柳花的柳花花神，就是也是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啊，能够有福气迎福。
1: 铁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携手陈世侯大师公益授权画作，推出限定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平安箱包，全台5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遇到可疑状况，千万要三思。
5: 希望民众拿到这一把这个钟馗扇子跟箱包的民众

0: 遇到可疑的一个投资邀请，还有交友邀请啊，都能够静心的去思考，静下心来啊，拿出你的手机，扫描我们那个扇子后面的 QR code 啊，看看这个165这个防诈平台上面啊最新的一个防诈讯息。
1: 结合钟馗降妖伏魔的意象，向民众传递试诈概念，包括假投资、交友以及网拍等常见手法，呼吁民众保持理性，遇到诈骗立即拨打165专线，避免财产安全受损。人新闻黄永琦、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水公司为了维持供水的稳定，解决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影响，推动了智慧净水还有绿能减碳的转型策略，并且呢在增文净水厂试办，希望可以解决问题。
3: 近年气候变迁加剧，环保意识抬头，还有设备维护成本增加、人力不足的困境，让台水公司决定推动智慧净水与绿能减碳转型策略，从增文净水厂出发。
4: 我们选的增文净水厂是因为增文净水厂是目前主要供应南科利用水的一个净水厂，那当初的这个增文净水厂的扩建的经费也是由南科来支应。
3: 台水公司试办三项核心智慧科技，包含精准加药、能源监控、设备预测维护，要减少药剂使用和能源消耗，提前找到异常设备，提早修复，让供水更加稳定。
4: 目前的这个应用的一个结果，大概我们的这个药品费可以节省大概10-15%，那我们动力费大概可以节省大概10%左右。
3: 为了达成2050净零排放目标，台水公司加速设置太阳光电，规划推动小水力发电，未来将推广到北部、中部的其他净水厂，实现永续经营。人间新闻吕玉文、吴胜元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香蕉研究所成功的开发出了香蕉假晶的循环利用技术，他们把原本要丢弃的香蕉假晶转化成了高价值的天然纤维。
5: 香蕉在采收之后大量留下的假晶，过去多半直接废弃，而如今透过了农粮署跟台湾香蕉研究所的合作，建立了标准化栽培跟省工采收模式，并且设置了首座区域型的自动化曲线循环厂，让废弃物真正变成了资源。
6: 那目前来讲，对业界而言，天然纤维的机能性，他们其实是蛮喜欢。像开发成一个袜子啊，这样当然这边打了一个香蕉的 logo， 那它的透气性是好的。那触感也是不错，那另外衣服也可以做。
5: 除了长纤维可以用于纺织，剩下的短纤维也没有浪费，研发团队进一步制作成了环保弹盒、可分解的塑胶袋、浴帽，甚至还延伸作为农用的泥炭土介质跟香蕉套袋，形成了完整的循环利用链。从衣物到农业资材，香蕉纤维正全面的进军永续市场。
6: 因为长期你这些东西是要在田里面去做堆肥，或者是让它回归到土地里面去。那现在大家对环保的意识比较要求嘛，那企业有一些责任嘛，环境永续的责任，所以这样的一个产品开发，可以让农民有多一笔收入。
5: 台湾香蕉研究所表示，香蕉全株循环利用不只是符合了低碳的趋势，也吸引了企业的关注，未来将会持续的提升曲线效率跟扩大应用，让香蕉从传统的水果升级成为绿色经济的重要关键材料，开启台湾农业永续的新模式。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2: 端午节不只有吃粽子，台东呢有这么一群长者们动动脑，他们把宝特瓶或者是纸箱摇身成为了创意龙舟了。这是台东县的友善关怀协会举办的端午节活动，吸引了100多位的长辈们参与。他们透过了环保龙舟的创作、趣味竞赛还有共餐的活动，不止呢动动头动动脑，同时也让社区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
5: 五颜六色的龙舟一字排开，有的用宝特瓶拼接，有的是利用纸箱跟彩绘装饰，每艘龙舟都充满着巧思。台东县友善关怀协会特别举办的端午节活动，邀请了各关怀据点长辈来发挥创意，利用回收的材料打造专属龙舟，现场热闹又能够推广环保理念。
7: 我们请长辈呢用环保的材质，他们自己发挥创意，然后巧思，然后一手一手就 一步步慢慢把这个龙舟拼凑出来，那都有很符合环保的意念跟长辈的这种想法。对我们而言，这不是一个比赛，那是让长辈活跃老化自我实现的一个舞台。
5: 除了龙舟展示跟票选，现场还安排了趣味互动竞赛，让长辈活动筋骨，增进交流。不少阿公阿嬷玩得笑声不断。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关怀据点是长者重。

0: 要的社区支持系统，透过多元活动，不仅能够提升长辈身心健康，也能够增加社会参与，让长者在熟悉的社区当中安心生活。
1: 我觉得长辈很有创意，然后他们也把生活上随手可得的这样资源回收的物再利用，然后做成很漂亮很赞的龙舟，我觉得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0: 前来参加的民众都肯定长辈们的创意跟活力，认为透过节庆活动不但能够延续传统文化，也能够建立社区支持网络，未来也将持续的结合社区力量跟资源，打造更友善更健康的高龄生活环境。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2: 在非洲地区有这么一句谚语，养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来推动，孩子的成长和未来不只是家庭责任，也是整个社区或者是社会共同的责任。台湾好邻居协会呢，希望民众通过定期定额捐款一同来接住这一群弱势孩子。
3: 台湾好邻居协会在花东高屏偏乡陪伴弱势家庭孩子课后辅导，发现这些孩子困境不只是物质匮乏陪伴，更严重的困境是失去自信，渐渐的也失去未来。于是协会在2025年底针对乌来、社子岛等地进行国内弱势儿童计划，未来希望能扩及全台偏乡。
4: 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之外呢，我们希望培力他成为 good changer， 他不光是对他的家庭、社区或甚至国家未来都可以产生一些善的改变。
3: 台湾好邻居协会公益大使刘品言跟着社区走访乌来弱势儿童家庭，当了妈妈之后，他更能理解孩子需要的不只是资源，而是被看见的力量。
5: 小孩子需要的真的是需要学习，他需要被引导、被爱，给他更多的力量，不是只是在经济上面而已，他在心灵上，在各种开发上都是需要大人们给他好的引导的。
3: 透过计划，社工直接服务，为这些孩子量身定做专属的协助，让他们也能在社区、学校发挥所长，成为推动周遭环境改善的推手，进而找回自信。
4: 带领他们看一下他们的社区哪里有需要，那看他们可以怎么协助，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服务的这些儿少只是单纯被动的接受者，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优势资源，自己的优点，看怎么可以改善这个社区。
3: 每一个弱势儿童背后需要的是稳定持续的陪伴与支持，台湾好邻居协会希望大众以定期定额支持成为孩子的力量，帮助他们回出生命中关键的一棒。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医疗资讯带您关注癌症的免疫治疗有重大突破。这是台大医院研究团队成功的发现了可重新活化的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让 T 细胞恢复抗肿瘤的战斗力，提升的是癌症的免疫治疗效果。而这个突破呢，为克服免疫治疗的抗药性带来全新的方向。
1: 近年来，癌症免疫治疗以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活化 T 细胞来治疗癌症等多种癌症，成效虽然不错，但临床上战斗太久的 T 细胞会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丧失再活化能力，进而影响治疗效果。
2: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那当 T 细胞功能好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比较强，那也比较可以克服感染以及那个肿瘤。
1: 台大研究团队反其道而行，从肺癌病人身上排出的机翼中针对 T 细胞做研究，发现现行的临床实验用药 BET 抑制剂能让末期耗竭 T 细胞回春，恢复其战斗力、繁殖能力，重新成为能与肿瘤对抗的超级战士。目前这项技术除了肺癌外，也能应用在黑色素瘤、免疫系统等治疗，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方案。
2: 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此项突破性成就于2026年5月12日正式刊登于国际免疫学领域顶尖期刊《自然免疫学》上，而目前研究仍处于实验阶段，还得经过临床等才能成为正式治疗。台大预估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民众才能接触到这项新的抗癌技术。人间卫视邱显业、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癌症啊，真的是人类天敌哦，尤其呢，长年以来是台湾人死亡的原因第一位，乳癌更是成为了台湾女性癌症第一名。癌症治疗却不是做完化疗或者是手术之后就能够高枕无忧，要关注的是癌细胞具有休眠机制，可能再复发。现在有新药物可以降低复发风险。
3: 乳癌是台湾女性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更是台湾女性癌症第一名。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在45岁到65岁之间，正值育儿、家庭照顾、职癌冲刺的重要阶段，往往让罹癌患者承受巨大身心压力。
4: 我们如何降低乳癌死亡率？就是让这一群早期的乳癌妇女不会复发或转移。
3: 乳癌治疗堪比马拉松，在手术后或是化疗后，患者还需要接受5到10年的标准荷尔蒙药物治疗，可能以为冲过去就好了，但是癌细胞具有休眠机制，有高达50%的复发是在接受治疗的5年后。与其担心复发，不如先下手为强。
5: 我们知道病人需要做大概5到10年的荷尔蒙治疗，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前几年呢，如果能够搭配一个陪跑员，就是一个有效的 CDK4/6 抑制剂的治疗，那来搭配这样子的荷尔蒙治疗马拉松的话，我们可以让病人他在早期呢就能够领先这个癌细胞跑到最前面，那减少这个癌症在后来复发跟上的一个机会。
3: 医师建议患者应该把握荷尔蒙阳性乳癌术后的前3年介入治疗，阻断休眠癌细胞，降低未来的乳癌复发风险。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怎么会这样呢？社会一片哗然。这是艺人黄大炜日前传出了疑似心脏衰竭而骤逝，很年轻，61岁。医师示警，除了三高族群肾脏功能不全的人要注意之外，走路如果发现自己容易喘，或者是晚上容易被惊醒，甚至呢夜尿变多了，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你要留意一下你的体重，如果在1-2个礼拜以内突然增加很多，要小心了，就是心脏衰竭的症状。
1: 曾唱红你把我灌醉，让每个人都心碎等经典歌曲的黄大炜，在2022年曾因为心脏衰竭送医，日前传出噩耗，疑似就是因为心脏衰竭引起。医生提醒，有高血压长期没有控制好的，或是糖尿病、长期抽烟、胆固醇异常者，也会增加心脏衰竭风险。
6: 如果曾经有发生过，好像爬楼梯以前一下子都可以爬到3-4层都没问题，那突然变很快就没有力气啦，或者说晚上躺着的时候突然夜惊醒过来， 因为喘的关系醒过来，晚上尿尿变很多，那全身疲倦，加上就是食欲不振，那个有可能是心衰竭的一个表现。那最后的话就是要称一下体重，看看体重会不会在一两个礼拜之内突然上升的非常多，那这可能跟心脏受损有关系。
1: 心肌梗塞是导致心脏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往往是急性突发性的紧急事件，发作快，抢救时间短，所以平日更要有防范意识。
7: 可能有些人会有稳定性的心绞痛，通常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觉得胸口会隐隐的作痛，那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要小心。比方说我们吃饱饭之后呢，30分钟左右去走路啊，或是去做一些有氧运动，大概45分钟左右都可以有效的减少饭后的血糖波动，其实这些都是对控制血糖都是有好处的。那如果说是胆固醇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建议平常可能要多吃像是无糖的豆浆，或是燕麦，或是多吃一些优质的植物油，这些都可以降低血脂肪。
1: 心脏是人体重要的引擎，要多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外，健康的饮食、适当的运动是维持身体健康的不二法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被誉为是东方诺贝尔奖的唐奖公布了汉学奖的得主，这是由大陆教授葛兆光所夺下，他打破了文史哲、宗教还有艺术界等的界限，重塑了汉学的深度以及广度，在大陆和全球华文圈甚至日韩、北美、欧洲学界都影响甚远。
1: 唐奖所设立的汉学奖是全球学术界唯一关于广义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奖项，本届由大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获得。
8: 葛兆光教授借着他在古典历史的专长呢，重新的思考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而且呢，重新的在21世纪的定位上赋予新意。在过去的20年里面，他所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以及最近的以中国定位出发，重新的思考世界，以及反省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上，他有了重新的开创的一个新的见解以及贡献。
1: 葛兆光教授著作的《中国思想史》，从精英思想转向庶民生活观念，将长明的知识、信仰与文化都纳入，打破传统思想史的框架，为思想史与文化史、社会史的对话开启新的空间。他拒绝被现代西方专业学科分工局限，致力推动文史哲及宗教、艺术等传统学科跨界交流。
9: 我想呢，将来呢，中国研究会更加多元化啊，而且呢，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就觉得我一直很期待，因为当中国研究国际化成为国际大都瞩目的一个领域之后，我特别希望它能跟国际的印度学、波斯学、埃及学、日本学这些同样的这个领域啊形成对话。
1: 在全球化的时代，多元文化并存，却也区域冲突不断，而汉学研究开启文明对话，促使人们相互理解之外，当我们为 AI 迅速取代各项技术工作而彷徨时，汉学人文素养的思辨智慧正是人类治理 AI 的关键能力。人间新闻邱显业、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之所以可贵，是来自于无数人的奉献以及牺牲，而珍贵历史当然也要被传承下来。客委会推出的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将在全台的北中南地区来巡演，透过了传统戏曲的方式，要呈现回忆先人为台湾的付出。

回顾历史，当年烈士在铜锣天后广场率领乡勇起义，在大湖口首度跟日军交战，后来因为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战局日益不利。当年吴汤清等人怀抱不屈之意志，盼望台湾重见天日，在日军发动清台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役，以15000名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我方死伤超过1000人，但是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跟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0: 本剧以客家传统唱腔为主，依据人物还有剧情融入乱弹戏以及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的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1: 成立超过十年的马戏团致力推动马戏艺术，今年呢更在花莲的文创园区举办了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并且打造了沉浸式体验，希望更多人看到花莲和奇妙的身体艺术。
2: 两个人双手合头撑住地板，双脚慢慢向上台完成倒立，其他成员也加入画面，用人体完成艺术。佛卡萨马戏团预告将在花莲文创产业园区举办第二届身体艺术节。
3: 其实我们已经第二次要来到花创园区了，那这一次就是希望更放大身体。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很特别，小朋友他在地上爬也是形状，所以这在整个园区的设计里面，不仅是看表演或者是转角遇到哇不同的东西，我们甚至在现场有很多让小朋友跟大人们看到这个图形，他也想要去摆出来摆出来的样子。
2: 为观众打造沉浸式体验，佛卡萨马戏团成立至今超过十年，致力于推动当代马戏艺术。
4: 佛卡萨就是让我看到，从一个原来这个团队慢慢壮大到一个，终于就是一个可以靠自力更生，而且吸引到全台湾小朋友来看的一个团队。
2: 展期从7月4日到7月12日，设置了七大形状分区，要让身体成为空间的主角，走到哪看到哪，园区内哪里都有可能出现快闪表演。希望身体艺术与花莲的土地结合，可以被更多人看见。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5: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6: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7: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8: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9: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端午节你吃了多少颗的粽子了呢？要提醒你啊，要运动哦。端午节吃粽子是一种习俗，尤其炎炎夏日，想要吃的健康又清凉，那么以新鲜水果做的水果粽，跟寒天制成的寒天粽，不但是好看，热量也比传统的粽子来得低，并量入口肯定是消暑又不罪恶的好选择。
1: 吃粽子是过端午的仪式感，想好要吃什么粽子来过节了吗？传统碱粽吃腻了，客家果粽又怕胖，想吃又不想吃进太多热量，那么这款以台湾夏季水果凤梨、芒果等制成的水果粽，肯定能满足这些要求。
2: 其实，在吃的时候，开始表层的部分会有那个粽叶香味，对，然后又算有点符合那种我们端午节，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3: 哦，好特别哦，它是像大福一样的，它里面的这个是绿豆吗？嗯，好吃哎，好吃这个，因为我不喜欢吃红豆，所以这个我喜欢吃。
1: 将精心挑选的当季水果包进绿豆馅里，再用寒天葛本做成的大麸皮裹住，最后用新鲜粽叶包成粽子，就大功告成。
4: 端午节客人要送礼，他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粽子可以送，我说没有，他说那很简单嘛，你就用粽叶包大福就好了，所以就有水果粽。我们喜欢用台湾当季的水果来包大福，像现在的季节的话，就是爱文芒果、哈密瓜跟凤梨，超级好吃。
1: 除了水果粽外，这里也有用寒天葛本搭配红豆、芝麻、花生等台湾食材做成的寒天粽可以选择。
4: 吃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寒天拿出来，冷冻拿出来，退冰5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那大福拿出来，马上可以即食。
1: 过节是为了让相聚有一个理由，透过仪式感为平凡的生活增添一抹不一样的色彩与味道。端午节即将到来，这样可爱又健康的粽子，不但自己吃适合，也别忘了跟亲友一起分享。

0: 这专属端午限定的滋味。人间新闻邱显业、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端午节家家户户吃粽子，这是传统习俗，尤其香喷喷的糯米搭配丰富的面线，好吃但热量高啊，所以呢，业者看准了这一波商机了，利用果冻花的技巧加入了清凉各式的颜色水果，推出了限定的水果花粽，跟着镜头带您品尝。
2: 新鲜水果丁自由摆放，而后注入天然果冻，有别寻常对粽子的印象，不放糯米蛋黄，改吃清凉水果，健康无负担。
3: 我们的一般的传统肉粽，因为那个热量比较多，然后比较油腻，然后现在的年轻人或是比较喜欢说比较新颖的东西，然后我就推出了这种水果粽，然后这是蒟蒻的，它是没有热量，没有负担的，然后新鲜水果，有火龙果，有凤梨，有芭乐，还有蓝莓，还有酸亚，很多喜欢的那个水果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2: 好吃又美观的果冻花，使用天然色素注入透明果冻内，一般立体花朵逐渐绽放。台南业者推出创意水果粽与果冻花粽，利用果冻花技巧加入清凉各式颜色水果，纯天然制作，让消费者能够安心享用。
3: 这个都是天然 的水果，还有天然的那个的食物下去研发出来的颜色，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使用。
2: 传统粽子内馅丰富，油脂热量相对比较高，业者推出限定水果花粽，以缤纷外形与清爽口感，主打低负担，好看又好吃，提供民众美味健康新选择。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好，最近虽然是狂下雨哦，但是呢天气还是相当热，尤其现在进入了旺季的就是冰品了。现在呢芒果也是柳席，所以呢在台南地区啊，各家的冰店啊都推出了特色品了，从平价外带创意炙烧，不止满足消费者味蕾，同时也掀起了一波夏日消暑的商机大战。
4: 配文芒果丁霸气铺满杯面，再淋上浓郁芒果酱以及炼乳，最后放上一球冰淇淋，配料多到几乎满出杯口，光看就令人食指大动。这样一杯芒果冰售价只要50元，
5: 很便宜，之前来好几次都没买。
6: 50块刚刚好，不会太贵啊，
7: 属于就是可以边拿走边吃，就是一个冰品。等一下我们再设定上面，就是它的融化到后面会变成冰沙，比如说草莓冰沙或者芒果冰沙，可以融合的。
4: 夏天高温，烤的人都快熟了，有业者干脆连冰都给烤了，一大碗堆满芒果块，擦冰上淋上一大匙砂糖以及奶盖炼乳，接着用喷枪高温炙烧，焦糖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不止视觉效果十足，独特冷热交织与多层次口感更是惊艳众多饕客味蕾。
8: 吃起来甜度很够，就是再加上它会有炙烧，然后上面也会一点奶油的感觉，吃起来会特别的搭。
9: 因为今年真的特别热，所以我们把芒果烤焦了，一直大概看起来应该至少1到2层是有的。
4: 芒果产季到来，也让台南夏季限定芒果冰热潮持续升温，无论是铜板价外带冰杯，还是吸睛十足的创意冰品，都成功吸引消费者上门品尝，也为炎炎夏日注入满满商机。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世间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

0: 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心，是人生的放旷，是生活的幽默，是一种直觉，一片定慧。禅不再多言，不在世俗文教经典中，没有你我凡圣的差别。禅就是一种光芒，一片灵犀。

我太太出车祸大家都知道，我太太出车祸忙了一天，她饿了，已经八点了，我要赶回台中棒球场有一个活动，不知道要开球还是要制止，我就拼命赶路。但她跟我讲她饿了，老婆饿了是大事啊，比公事还重要啊。这是我教你们的肺腑之言，最好听我这一句话，否则你麻烦没个完，我告诉你。那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饿了，我就想起来我们忙了一天连午饭都没有吃，难怪饿。我说我带你吃一个好地方，台南，我们从高雄出来在高速公路上，我就跟他讲我带你去阿哈海产店，很有名啊。结果他搬家搬到一个新地方，旁边是一个新的庙，我一下车就有一个老先生，这我太太记得清楚得很，跑来跟我讲拜拜啦拜拜啦，能把我都好250买一束香案之前拜拜。我就说家里不赢啦，后拜过来好不好，他就抬头看看我，你哦，你一定爱拜。我还是没拜，我不懂嘛，我们急着赶回台中有公事嘛，我带太太匆匆吃个饭又上路嘛，上路就被人家闯，有拜拜那一天就不会出事。你怎么说？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我再讲给你听一听。

0: 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到第二天有朋友来看我，说他有一个师父九十几岁，九十六九十四，告诉他说叫我的儿子或女儿去车祸地点烧纸钱拜拜去邪，我太太就会好，会醒。纸钱不要多，能把握多好。你心里毛不毛？真的。然后我们当然去拜，拜完了，所有的医生还是悲观。我从此讲，我谢谢这些医生了，全力救我太太了，不管是在台南还是后来台中了。但是医生都告诉我要做最坏的准备，我懂得是什么意思了，我也想做最坏的准备了。但是所有拜拜的、瓦杯的、托梦的、有天上符咒来的，每一个信仰方面来的讯息，不管什么信仰，都跟我讲以后太太会好。昏迷了二十几天终于好了，也让我的退休生活，现在不是真的退休，我现在有一个 full time job， 全职工作照顾太太。我你不要拍手，你这里有很多人不管是企业界还是在政府里工作的，你们也对不起你们的太太，心血都在工作上。当然以前有一个坏市长对你们要求太多，现在不要理胡志强，好好对太太金家。现在我看到你太太也来了，这是好事，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太太如果没有好，他看不到儿子女儿今天还有孙子。当然他现在念佛念得很成，比我成功。所以这几件事情是我跟佛法皈依，那到底是不是身上有佛位还是佛缘，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开始真正相信佛教是一个好事情，真的是一个好事情。我从小等于是离宗叛道，我根本不知道佛教，到现在回头了，真的回头了，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我说我现在完全退休，是政治上的出家人，你让我再纠缠政治，我不愿意了，不必了啦，我也做够了嘛，那你还要我怎么样？我的太太牺牲更大，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家里的儿子女儿，你什么时候看他参加我的选举？我不愿意他们介入这些事情，不要给他们麻烦了。但是我现在深深的体验，我已经变成佛门中人，皈依是一个重点。但是我退休以后，甚至于退休以前啦，我忍住，我都不骂人。我今天有几位同仁在这里，当年我在师父，他们也在，我从来没有霸凌他们啊，他们不霸凌我就不错了，我告诉你。那我记得一句话叫做人在宫门好修行，这就是佛教的道理啊。当你有权力的时候，不要想你自己啊，想想那些百姓啊，你为他做了多少， 为什么你每次想到替百姓做事的时候都已经晚了很久？我在市府的时候，好几位区长在，有一个市民写信给我抱怨某一个区的业务，他说他申请好像是贫户补助了，那大概是2月16号申请，到4月多才批准，大概4月18还20，我是举例啊。结果就只给他4月半个月和5月开始领，他说我2月就申请，也没有补件，中间是你们的作业程序啊，我就是穷才要申请清寒补助啊，贫户补助还是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那因为你们作业慢，我就少领2个月，这样没有道理啊。我听进去，至少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你们现在想，我就改。他只要送件没有补件，生效那一天从送效开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替为民所苦，做这些好事就是人在公门的好修行。修行是什么？是佛名的概，佛门的概念呢。刚刚我在吃饭的时候讲，台湾以前没有，是有一天我在家里突然间想到，我们的营养午餐，如果你家境不好，老师就可以决定你免收费用，不要他填一大堆表，爸妈要盖章，一直要校长或者是市政府的教育局才决定，老师就决定，简单一点嘛，一个小孩子营养午餐没付钱，你要搞得全世界都知道吗？对不对？后来我们就真的改，叫做爱心午餐，爱心餐券，就是我们吴局长他在办的。结果后来我多事啊，我又问他，我说你要去查一查那个餐券有没有换，小朋友有没有饭吃，因为我觉得他1到5有饭吃，礼拜六礼拜天谁负责他的午餐，寒假暑假谁负责，我要负责，就请局长去做。局长一查告诉我都有换，有的是换槟榔和啤酒，在原住民区域，你不要怪小孩子也不要怪爸爸，有的小朋友我们的文化里面小朋友很孝顺啊，他把自己的午餐，反正平常也不吃午餐，他就换成槟榔或啤酒给爸爸。但是对不起，我不答应啊，我是否不是出钱给你吃槟榔或喝啤酒吧，我就改一定要换便当或饭团或面包或什么，这样就保障小朋友有东西吃。全国也是我们第一个，这个是什么？人在公门的好心行啊！你不要等到市长讲，你也不要等到记者骂，最棒的公务员帮助人民是走在人民的思考前面。我都不要民众骂，我希望我的同仁先想到，你就比我强。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所以我现在退休以后，我觉得退休以后对修身养性，对回忆忆往都是好事情。我的想法在外面也没有公开讲过的，是我现在觉得我做了一辈子公务员了，人在公安好修行，凡事多替民众想，是我坚信不疑的信念。第二个信念呢，我现在有一种想法，我也要报告各位。这个还有一个就讲完了，不多讲。这个训练就是到政府工作的人啊，尤其是政务官等级的人，不管中央还是地方，政务官一定要选举。我不是讲那一种买票啦、抹黑啦那种选举，我是希望正派选举，让你真正晓得民众的重要。在座有好多区长，我感激你们来，你们算是能够感觉民众需要的，天天被民众追着跑的人，旅长会追着你跑，所以我希望你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也认为，如果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用很多部长、次长没有选举过，那我觉得是一种遗憾，因为他不会真的重视人民。这是我心中真正的想法，所以我今天就是把我觉得我从政经过哦，把心中的想法在这里报告一下。我有一个特助叫做廖伟祥，现在很有知名度，他做了我五年的特助，现在当立委。他要去做立委以前没有做了，他跟着我的时候就问我，市长，你觉得你从政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的目的就是要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我如果走在街上人家看到我都哭都生气，我都卖走了，回家不要出来了，我就是希望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自己笑不笑不重要，但是如果大家都笑，这个世界会更好一点嘛。所以我讲来讲去，今天讲到后来绕了一圈收尾，宗教不管是哪一种宗教，今天我们是在佛教的殿堂，宗教是一种正能量，宗教不会教你做坏事，宗教不会教你不帮人家的忙，正能量是社会真正缺乏的一种东西。别人脸上的笑容就是正能量嘛，人在公门好修行就是正能量嘛。今天你来听我来讲我们的互动，我也希望是正能量，只有正能量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今天把从政到现在到退休经过的与我心中的佛缘有关系的事情坦白在这里做一个报告。我根本把从公当作一种修行，我觉得公务员都应该要了解。我来到这里特别思念星云大师。

0: 到现在是这个那个人间佛报是不是的读者每天看呐、啊？我订货，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了不起，哪里知道他根本从头到尾就是讲人间佛教嘛，我本来不知道嘛，还讲了无知的话。我现在讲一句我比较有经验有把握的话，政治也是要人间政治，政治不是要你在里作威作福赚钱享受权利甚至于霸凌部下，政治也应该是人间政治。所以我把心里的想法从人间佛教到人间政治，然后我正式今天来报道。我是胡志强，我也很希望做佛门最浅的弟子。我有没有留时间给人家问问题？好，有没有人要问？不要客气哦，我不会答的我就不答就是了，你随便问。
1: 好，那现场有没有人要问？还是我给大家一点思考时间，因为我有问题想问啊。把第一题的
0: 可以
1: 哈，就是市长，因为我很喜欢台中的爵士音乐节，那我也常常去国家歌剧院，所以我自己知道您在市长期间其实对文化的交流跟活动是一直在推广的，所以我就很好奇，您觉得文化活动真正带给一座城市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会朝这个方向来发展台中市的市政呢？
0: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健忘的人，那看起来不像，你们都很年轻啊。台中市以前被人家称作什么城？不是文化城，是风化城。再早一点是文化城，后来变成风化城。风化城带来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就是治安变坏。真的是去喝酒然后带女人出场，这些人都是容易犯罪还有毒品泛滥的温床。所以我上任就下决心，我做了台中市长，我不要台中做文化城。记忆稍微好一点的朋友都记得，我刚刚当市长的时候我记忆很清楚，早上起床你停在外面的汽车会贴一大堆 黄纸条，上面会写安娜、玛丽，然后一个电话号码。哦，那个就是黄色行业嘛，他可以把你车子贴满满的，被贴的人生气也没有用，因为会引起他太太骂他，人家为什么专贴你？人家没有专贴他，但是有的太太就是不讲理，我跟你讲啊。那我一上任，我就受不了这个，我就要环保局，今天没有人在这里，我说你们的清洁队每收100张，我就换一张摸彩券，然后有摸彩券就可以参加摸彩。他不贪心，你摸彩券送什么都好，哦，送卫生纸也可以，送什么家用品，送食品，一盒饼干，他也高兴。所以每天卫生局抢着收那个。那些人他是派人骑摩托车，一个人开摩托车，一个人在后面贴，电话亭也是，电线杆也是，哦，然后最多的当然是汽车了，外面他贴不到里面了。我这个动作叫立可白，哦，结果一个礼拜

他们就不贴了，他们都是夜里两点到四点贴，到了四点半我的清洁队一上班就来撕，然后点，可以摸彩啊，带两盒饼干回家多高兴啊。后来这家不贴以后，两种人很失望，一种人说我的清洁队真的失望，以后不能摸彩了。第二种是那种喜欢收集黄条子打电话的人的，就一直骂我说胡志强害得我都找不到女朋友了，他家的事。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又想起我去过纽奥良，去过维也纳，我不知道诸位晓不晓得，尤其是维也纳，夏天的周末一个晚上可以有40场音乐会，你走在路上转一个弯就一个音乐会，一个小学的乐团在演奏，小学乐团演奏有一个长处，他爸妈都会来听啊，所以40个人演奏有至少100人听，你让小朋友演奏有什么不好呢？我回到台中也是这样做啊，我又不收钱，场地都不收钱，小学来演奏，爸妈来听，大家都高兴，亲子关系啊。爵士音乐就是这样出来的，一开始很没把握，还民意调查，你们要什么样的管弦乐、国乐、爵士乐、流行音乐，英文的还是国语的？调查结果，爵士乐最高。第一次办1-2万人，已经很高兴，以为会来1-2千人。现在已经办到超过100万人，7天过100万，很多很多外地的人都来了，而且有很多人呢，来就带个纸盒，夫妇两个坐下来，纸盒翻过来，两个杯子，一瓶红酒，还有一个桌布，坐在那里享受一个晚上。所以我都觉得没有想到爵士乐在台中这么受欢迎，那我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办下去。

0: 台中市在我上任的时候，平均一个市民一年参加三次室外活动，我卸任的时候33次，全国第一。所以这个表示民众也喜欢这个事情，这样很好。我怕没有别人问，我讲的长了一点了。
1: 不会，其实网络上也有人问问题啦。刚刚有一个网络上的年轻人，他说他看了您的书哦。那因为您不管是书或专访，都有说很都有提到说不能成为第一，就要成为唯一。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刚出来工作没有多久的年轻人，所以他就他你觉得他觉得想要问你说，这句话用在现在年轻人身上的话，你会怎么给他们建议呢？
0: 抢不到第一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天下不可能每个人都第一，
1: 是
0: 我们一群在一起比谁什么东西第一，只有一个人第一。但是你可以把你的特点展示出来，你挑一个特点你做唯一，那你就很容易成功。因为不是每就是说You cannot be the first one, you can be the only one. 对不对？做唯一，台中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很多地方，你会比纽约大吗？你会比台北大吗？但你做唯一啊。我常常讲，台北又大又有钱，魅力第一，最漂亮。高雄是个海港，有他自己的文化，他是一个很性感的女人，他有特色。我们台中比漂亮比不上台北，比性感比不上高雄，我们就做最有气质的女人。假如大家这三个女人，这就是唯一，对不对？好吗？
1: 好，
0: 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对，网络上的朋友好吗？好，啊，那现场有朋友要问问题吗？我们可以举手。
0: 哎，
1: 有。
2: 胡前市长您好，我是来自香港的居民，住在台中快两年了。那我大学毕业在中国文化大学行政管理系。那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胡市长您，还有大家。那我前几天在金石堂有看到您的书。那有一句我非常感动的，就是说只为众生能离苦，无为自己求安乐。那我看到这一句，还有刚刚您的讲座，你提到人在公门好修行，公务员要走在人民的前面思考，凡事都替民众想。还有你说从政的目的就是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那这些都是我很认同的。还有大家都笑，世界会更好，也是我觉得目前台湾从政者很需要为老百姓着想。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要我请教市长，台湾公务员的报考率、报考的人数近年来越来越少，那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有什么话可以给有志于服务人民的考生呢？谢谢。
0: 谢谢。你的问题就是我的信念了。我也真的不敢讲自己做得很好，但是我有一个天性，我喜欢让别人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没有讲，但是我真的是这个样。我没事也要逗你，让你快乐。我有一个腿现在不太好，我出去走路，我最喜欢那个扫地的清洁工跟我打招呼，跟我笑。我不是说不要走在外面以后别人都不理我了啊，我也谢谢他们。有一次我在外面买东西，在一个超市，那有一个太太抱了一箱水果走在我后面，她一直叫我市长市长。他说你做得很好啊，但是现在我说，哎，你不要跟我抱怨了，你打1999是不是1999？ 抱怨的话，跟市府有什么民意专线啊，我说我不做市长了，我不便去表示意见，同仁要怎么做呢？人家怎么对我呢？哦，所以，但是他说没有，我没有要抱怨，我只是告诉你，你做市长做得好，我很努力的打拼，我现在有一个小工厂，业务还不错，表示他很赚钱呐、啊，讲是这么讲了、啊。他说我只是想送你一盒水果，这真的是让我好感动，我才讲出来。我不是要你们送我水果啊，但是你知道他带给我的温暖是什么啦？所以人在公门好修行啊。我想讲一件事情，不会太长。你们晓不晓得台中有一个陈述局？台东是台东吧？有一个陈述局，台东有一个在工厂里面做清洁工的，应该也算老先生吧，六十几岁了。他这一辈子省吃俭用，下了班去捡纸盒卖，然后做了30年，累积捐款三百万。我去他家看过他，我知道这个事以后，不能开电风扇，当然更不要提冷气。他太太最爱吃水蜜桃，当然不能买，那我就买2盒送给他。啊，那他讲过一句名言，他因为当选富比士亚洲慈善人之一，哦，我推荐的，推荐给 Forbes 富比士，那所以我去看过他，那全家也都尊重他，没念什么书，一个月的收入我看不到2万块，他可以捐400万。他讲过一句话，做公益不是有钱人的权利，大家都可以做。我看了他以后很感动，我就把他推荐给香港一个基金会竞选亚洲十大善人，他当选。然后他告诉我他不能去，为什么？他没有西装，他说去领奖的人都要西装，还给他，我说你不去你那20万奖金就没有了。他说我也很想去啊，但是我没有西装啊，我有5万块的推荐奖金，我就把5万块全部送给他，做一套西装，还买一张机票，这样太太可以跟着他去。太太有没有做衣服我不知道了，秀叶没有来，所以我不知道了、哦、那他就穿了他这辈子第一次的西装。后来他跟我讲说，市长了急了，这个西装我以后也没有再穿过了、哦、就穿一次。他现在还住在台中某一个区域。我不要忘掉的时候，我就会寄水蜜桃。我也不是很有钱现在，但是我寄一盒水蜜桃给他，表示我谢谢他，我没忘记他。那我讲这个故事，不晓得跟你的问有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但是我很想讲他的故事。他现在还很好，骑个很旧的脚踏车，每一天骑来骑去就是捡纸盒子，一天赚，我看我不知道赚多少钱，也许200-300块吧，一天赚300就不错了。他可以大概20年捐400万，现在可能500万了，那他都捐给小孩子，孤儿院的小孩子。我们台中有这个人。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那我好久没去看他。我有跟马英九打电话，我说你老去看陈述局，你不来看我们这个某某先生赵先生了。马英九说我来啊，我来啊。我说你带什么来？他说我带什么你准备啊，你出钱啊。那也没关系，我就准备啊。这两天我的脸书谈到我的书，他因为有点感冒不敢来，因为这两天好像那个 COVID 又来了嘛，他就不敢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会有脸书写篇文章恭喜你。我说那你要讲我好话，他说我一定讲你好话。我说，他说我走过来看你，我说你来看我要带礼物啊，因为以前你的礼物都是我买的，现在我要你自己出。这小老朋友开玩笑了。
1: 刚是不是还有一位
0: 有一个
1: 女士？
0: 刚才有一位女生。
2: 感谢胡市长，胡市长，您永远是我们的偶像。
0: 不敢当。
2: 谢谢，他真的做得太好了。然后
0: 不敢当，不敢当。
2: 我第二个要感谢的是我女儿，她因为最近去我们家，她住在逢甲这边啊，去我们家，我们住那个南区新大那边哈。啊，他就拿了一张我们活光山的那个什么节目活动表啊，就是这个演讲的哈、哦。那然后我就一拿到这个，我就很高兴。他说，我就想说，哎，这是我每一年都要参加的哈、哦。那我就仔细跟他看，然后看到您在里面有出现，我就说我一定今天要排一个行程过来，所以我就从下午就来了。来了，我就一直等到现在。啊，果然是你，很棒，
0: 对不起，
2: 讲得很棒，真的有这个机会跟您见面太好了。那个我要请教胡市长的是说，您现在呢对你的人生未来有什么规划可以讲给我们听吗？就这一个问题而已，谢谢。
0: 谢谢。两点。第一点，我替你高兴，你的女儿好像比你还优秀。第二点，你问一个我很难答复的问题。我对未来目前就是做我信仰的东西，尽量帮助别人，尽量让别人快乐。我不是鼓励你们啊，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我每天我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间冒出一个群组来，大概有一个电话号码在外面了，大家就可以发讯息来。然后我每一次都觉得，人家可以写这么多字问候我，生日快乐啦，新书发表成功啦，我不回，实在没礼貌。而且有些人也晓得我的毛病，举一个大国旗来，啊，那我觉得我不回实在不好，所以我说很辛苦。一直在回，那我大概每天上午忙一些来信的啦、处理的啦、最近签书的啦，事情也不少，很多老朋友好久不见都找到。下午我运动，
2: 哦，很棒。
0: 晚上也尽量运动，哦，我大概现在每天可以走路走一个小时，不多，但是我腿如果不走会退步嘛。所以我一定要走，让他进步。第二个，我骑脚踏车一个小时，那都是看电影啦 ，Netflix， 我就骑脚踏车。如果女主角很漂亮，我就看长一点。后来看来看去，也找不到一个比我太太漂亮的。这个礼拜安全了，太太不会骂我了。好，刚才好像是不是这边有一位，然后网上那一个，
1: 对，我们现场最后一位，然后再最后再问一个网络上的问题。来，那位女士，对，中间的，请举手好不好？我们那个麦克风才知道。
3: 胡市长您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新品，然后其实我爸爸妈妈也很想看，然后那时候就是前几天我跟爸妈说，我现在有在佛光山美术馆，就是有参加义工培训，然后那个法师有跟我说，有非常多很有意义的 演讲，然后那时候第一个时间就看到胡志强市长的演讲，就非常想来。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今天听完了之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胡市长你有听到就是人间政治，那我就想讲的就是我从我满二十岁那一年有投就是市长以及总统的选票之后，我再也都没有参加任何的投票，因为我看太多新闻，太多政治恶斗，然后新闻播放的都不是正能量。对，所以很想问胡市长，就是人间政治有什么方案或者是想法这样子？谢谢。
0: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哈，我也自己要求自己不要做任何事情哈，让我的小孩到学校会丢脸。我觉得有很多政治人物都不想这一点，他做的事情，他的小孩到学校都被人家问了，你好意思吗？你做个父母的，所以我只是这我对自己的要求，我也不敢讲说。我感激你对我非常的慈悲，哦，都讲我的好话。
1: 胡市长，网络上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哦，他说您这一次写的这本自传啊，那您有想要透过自传传递给读者什么样的意念或什么样的核心讯息吗？
0: 我真的。从小生也平凡，我父亲不是一个高级军官，家境也很清寒，但我没有想到这样的环境，我是没有买过玩具的，我刚才讲不可能，然后我是没有想到到后来高希军先生，天下文化的负责人，一直逼我写自传，我说我这么平凡一个人，我真的讲不是假客气，我没什么好写，没有人要看了。他说你放心，没人看是没人看，这个社会里有水准的人还是很多会看，他就去像你们一样啊，都是有水准的人，你写了以后爱看的人看，不爱看的人不就不看吗？其实我写这本书，我很想让民众知道，一个所谓一辈子在做官的人，他应该怎么想。我不敢讲我是典范，我很想让现在做官的人看看书有点启发。我书一开始就讲，我从美国飞回桃园，坐车从桃园经过重庆北路，要到外交部。那个时候7点多钟，我是赶不知道是9点半还是10点的就职典礼。我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小朋友在走路队，你们看书的人都晓得。我好想告诉他们说，小朋友，我是胡志强。我今天就要做外交部长了，我会很努力，让你们将来在国际上不受委屈，让你们将来更好。我真的心里有这个讲法，因此我在外交部交接以后，我才讲出我是胡志强，今天来报道。这是前因后果的。那我想，年轻人看了这本书，我只希望他们能够邀

0: 要求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能有这样的想法。你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你想想你的努力对他的未来是帮助还是障碍？你有没有想一想，你在政府待了这么久，你对得起你的薪水吗？你对得起民众吗？书里面我曾经检讨自己，我有道歉，你们也许没看到，我说我在任的时候也许对我的同仁要求太多也太苛，那我抱歉，这是我的个性，今天我跟你道歉。今天道歉有什么用？没有用了啊！可是我觉得你在政府做官，就是回到刚才那一句话，人在公门好修行啊，你有没有好修行？还是你都在好自修，什么都为自己的？哦，那老实讲，我现在退休了，没有秘书，没有车子，没有司机，我常常看怎么有好多人退休了，还有办公室，还有服务处，还有司机，还有什么，那他厉害。我今天是靠老朋友江金柱带来的，要不然就坐计程车，对不对？坐计程车我不在乎，我是很舍不得我太太一直站在路边等计程车了，他这一辈子跟了我也没享受到什么好处。那如果到了晚年这个年龄等车等很久等不来，我心里会不甘呐，所以我会尽量麻烦朋友了，我谢谢朋友带我来带我回去了。
1: 那我们现场所有朋友也给我们。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迄个时间真讲，互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朝山拜佛不但是一种身体运动，也是一种心灵的净化运动。所以佛弟子如能每年都有几次的朝山拜佛，自能增加宗教的体验。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今仔日。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了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用在我拢偏一点较好的，一点好歹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向啊，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是用来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重视家庭与生活，就是背弃人间的佛教，那么佛教就不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所以人间佛教肯定世间生活的可贵，主张修行是乐修而不是苦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Cindy Two。昨天我看到了费城半导体指数涨了快要6%，超级可怕的。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去全盘规划自己的财务，不要为了要赚钱，为了要上车。
1: 下一场最近干嘛？
0: 这边呢，它有录音的功能，然后我们也会在这里做一些可能直播或是课程的录制。那我的办公桌在外面，所以基本上我大概都是早上送完小孩上学，然后我就去运动，然后运动完之后洗个澡，我就会过来这里开始工作。其实我的 podcast 频道已经快要800集的节目了，然后目前收听也超过2000万次了。那我的节目名称就取名叫做精算妈咪的家计部，为的是让大家可以精算你每天的生活，然后过上你的幸福人生。我真的觉得是一个还蛮感恩的旅程啦。那因为节目的取向比较像是理财、家庭自我成长跟女性成长，还有亲子类的，都围绕在家庭幸福上面来去做一个讨论。我对我自己的目标，我觉得现在蛮明确的。我现在也做妈妈理财规划师的培训，然后我们也做亲子旅游相关的内容，然后也跟一些不同的单位在做合作，女性自我成长跟情绪上面的修复跟赋能，这都是我以后想要做的事情，现在也正在进行中。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我就顾台湾小故宫找人菜鸡苗哈，就是你随风飘到哪里，你就要在那个地方落地生根啊。很多无从选择，那是上一代，这一代不一样了哦。这一代的女性可以说是女力当道，发愤图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但是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除了两位女生之外，还有一位中医师啦哈。虽然她不是女的，她也很发愤图强，在帮助女生哦哈。首先，我们欢迎专栏作家雨露，你好，
3: 赵主持人好，
2: 大家好。Podcast 主持人、作家三迪兔，
4: 三迪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每次讲到三迪兔，我就想到 One Two Three Four， 很好玩。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安中医诊所中医师高瑶凯，你好。
5: 小安姐你好，电视机朋友的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2: 来，我们先请教一下雨露，你跑步跑到让自己都受伤了啊，所以你是一个很激烈、很用力在活着的人吗？
3: 我做什么事都很用力。那
2: 你是处女还是摩羯？
3: 我是月亮处女上升摩羯，你看都被我猜到了。可是我的那个太阳是射手
2: 哦，射手
3: 对，也是爱好自由吧。
2: 对对对，难怪会爱这么爱跑。
3: 对，
2: 哎，听说你膝盖受伤，然后被禁跑了。
3: 我膝盖年初1月动了一个手术。
2: 今年
3: 对，然后这个手术是这几年蛮流行的、蛮新的一个技术，叫做截骨手术。
2: 截骨？
3: 截骨，对，截就是截掉的截，然后我的骨头大腿那边截掉一块小块啦。然后把它骨头再折起来，用钢板固定，然后矫正我的膝盖外翻的问题。因为我有一点 X 型腿，我可能小时候喜欢这样在地上盘那样坐，有没有？对，开开的，
2: 像日本人这样
3: 啊。对对对，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我也不知道。所以就跑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嘛，但是会一直磨到外侧的膝盖。然后现在因为有这个技术，然后医生就说，那可以用这个技术来改善。做完以后，我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跑步。然后也可以维持我的那个膝盖的寿命，是软骨不会再磨损。对，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手术，因为我还要跑步啊，我不能不跑。
2: 所以你等你膝盖好了之后，你还是一样会去挑战其他的？
3: 一定会的，我一定要动到老。我已经跟我的运动的同伴讲好，就是活到老，就是比赛，就是比到老。
2: 因为看你的资料说，当时因为你要庆祝你康复5年，然后那时候还硬要去跑。
3: 那就先讲我曾经得过那个乳癌，一起 所以当下我就当然不敢相信。那这个抗癌的过程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啦，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说，我会想要做一件事情，完成一个挑战，来庆祝5年的重生。
2: 要有仪式感，
3: 要仪式感，因为乳癌好像他们说5年是一个关键嘛，你能够过了5年的话，就算康复。那刚好那个比赛就是2年之后我就报下去了。报下去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庆祝我的抗癌的成功。
2: 那个算马拉松，
3: 他要，你知道226要做什么吗？就是先游3800公尺，再游泳，对，然后之后再骑车骑180公里，最后跑一个全马，42公里，加起来就是226，对，就是铁人，所以
2: 你那时候完成铁人三项，
3: 对，
2: 哇，我就好有勇气哦。
4: 超厉害！
3: 我觉得啊，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只要你想要做到，你就一定可以做到。
2: 可是，我是做到了。你看，我只会跑原厂跟蹲马步啊，我不可能去挑战。
3: 蹲马步很厉害。
2: 对，那时候你的心里就是除了完成这个仪式感，说你心里没有其他的想法吗？
3: 就是庆祝啊，就是。庆祝我自己，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礼物，你看我做到了。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肯定。对，
2: 好棒啊。谢谢，一定要掌声鼓励一下。山迪兔，我们当然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你会用什么样的仪式感去，比如说你从负的到正的，你有用什么仪式感去庆祝吗？
0: 仪式感我觉得它那个过程是慢慢去发现的，到有一天我在看我的资产负债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我要把我的人生活成这样，因为不敢花钱嘛。对，那当下呢，我其实是有找朋友去吃一餐大餐的。
2: 找朋友
0: 去吃大餐，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进餐厅吃饭。
2: 为什么没找你老公？找朋友？
0: 找我老公也是可以啊，那我当下去找朋友。对，但我非常非常喜欢雨露刚刚讲的那个自我挑战，因为这也是我的选项之一。就我会想要完成一个很困难，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刚刚雨露讲的是226嘛，那我可能会从515开始，
3: 对，
0: 就从515开始，就是它是一个你没有想过你会去做的事，然后你完成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天哪，我是有潜能的，我想要做的事我都可以完成的那一种。那种感觉是很迷人的，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感受是什么，然后你会一直不断想进步，所以这也算是我的仪式感之一。不过如果说是在调剂内心的这个感受，受伤的感觉的话，我每一次都会推荐大家可能是用自由书写的方式，就把你现在心里面想的东西心情全部都写下来，因为你会最能够面对你自己。其实我觉得自由书写是在面对，而不是你真的写下了什么正确的事情，不需要。我只需要知道说此刻的我在想什么，它也许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很黑暗的东西，它是怨恨也好，是抱怨也好，或是我现在的自由书写当然都是写梦想啦，因为现在我没有什么怨恨的事情了。但是当下你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只要愿意看见，你就有机会改变。所以对我来说，我可能第一关还是会自由书写，
2: 那现在情绪写出来，
0: 把情绪写出来，然后现在我就会列30-40项我想要去完成事情，包含刚刚讲的运动的挑战，然后可能再多学一个语言，或是多学一个乐器，多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带着儿子去爬山也好之类的，就是会有30-40项我想要代办清单在上面。你会觉得每一年你都在进步，那个感觉是无限迷人的。我曾经有想过要学气功，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太喜欢运动，我就觉得气功看起来比较轻松，
2: 比较不流汗。
0: 对，
2: 是这样吗，高医生？可是气功不会流汗吗？
5: 如果蹲马步就会了，
2: 我是
5: 静态的不会，静态不会。
2: 蹲马步，蹲马步上面还要再捧一桶水。
5: 因为您是那个功夫底的，
0: 对。
2: 学气功，你20岁就开始学了嘛？
5: 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对这种 佛家道家非常有兴趣，我就想要当那种世外高人的感觉。
2: 你不会像秦始皇这样想炼丹吧？
5: 有想过，我现在在研究那个药物的蛋白质的合成。
2: 嗯，可以长生不老吗？
5: 我觉得快了，我觉得现在的科技真的太进步了。现在美国的医疗都已经在打生态了、啊
2: 欸。我们觉得你快腾空了呢、欸。心情烦闷的时候要练什么样养生气功可以让自己舒压、
5: 哦、心情烦闷的时候其实呼吸法是最好用的。那呼吸法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心情烦闷就是胸口这边嘛、嗯。我就深呼吸的时候想象这边是顺时钟三圈。就吸气三圈。嗯，那吐气在逆时钟三圈。
2: 哎、欸，我现在感冒，我顺的跟逆的怎么弄就搞不清楚哎、欸。哦，逆的是这样。
5: 没关系，其实你顺逆搞反没关系、欸，我们只要把它平衡就好了。哎、欸，只是说，如果你要长期练的话，你一定要平均。如果那种短期的舒缓的话、嗯，你就是深呼吸的时候啊，降了三圈、嗯，然后在吐气的时候三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动好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哦，哎，啊，这个松开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的筋膜的压力它被释放了啊，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2: 那气功有什么了不起？
5: 啊
2: 不，
5: 对啊，就是真的
2: 那么简单？
5: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是说我在上班累的时候，我突然想要提神，哦，我开车累的时候你就做这个动作，嗯，哎，这样就很快。哦。
2: 嗯、所以你书里面也有教这样子？
5: 这个是这边的独家的，
2: 哦，这边独家的，
5: 对对对。
6: 这道料理叫什么？
7: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我老婆最爱。
6: 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7: I got you。
6: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8: 拉明顿蛋糕。
6: 拉明顿蛋糕。
8: 对。
6: 坦白说，我不晓得。
8: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喔。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6: 啊，你喜欢加不好加？
8: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6: 这就是难度了。嗯。哦，你哪里带来高渣米？
9: 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6: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9: 我不敢不敢。
6: 我这就可以卖啦、
10: 啊。哎，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好吃，非常好吃。
11: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任何时段，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刚我们气功来跟我说、嗯欸，我跟你讲，今天那个中医师哦，叫他给你哈一下，然后你感冒就好了，是这样吗？
5: 感冒要2个小时。
2: 啊，要哈2个小时啊、
5: 哦！就是哈完之后大概2个小时，因为感冒它是病毒，它是活性的东西。
2: 你帮我哈吗？
5: 啊，对啊，
2: 还是我自己哈？我
5: 就是要有健康人帮你弄，因为你现在属于低能量嘛，你要有高能量人帮你把那个负能量的频率把它洗掉。哦，就像我生病的时候，我也无法自己做一样啊，会缓解，但是你无法自己康复到好的状态。
2: 嗯，那、啊、你要帮我哈多久？
5: 5分钟左右就可以。
2: 哦，那待会见哦。
5: 好。
2: 然后2个小时，哎呦，你早说嘛！三个礼拜前就可以发高医师来了，我现在才……哦，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会生病嘛，哈。哎，所以气功，大家来觉得在讲的时候好像练得很辛苦，比如说，八段锦就不算气功嘛？
5: 啊，算了算了，
2: 他也算气功。
5: 他其实八段锦是我们那个中普的代表，对不对？嗯。包含我那天收到一个论文是埃及来投稿的，他们也在练呢、欸。所以其实国外他们对我们中国这种传统的这种筋膜疗法啦、气功是很有兴趣的。嗯，对。
2: 所以刚刚高医师教我们，就是吸气的时候顺时钟三圈，吐气的时候逆时钟三圈。
5: 这个是情绪的，
2: 就是每天你有空就可以做。
5: 如果要长期每天做的话，你一定要顺时钟三圈，逆时钟三圈，然后再颠倒回来。嗯，吸气的时候逆时钟三圈，顺时钟三圈，这样。嗯，就是你长期练，不然我们久了会变成气郁。哦，你的能量不能只有单方向，就像我每天一直出右手，一直出右手，你身体会不平均。嗯，那你搭配呼吸是很厉害的哦。嗯，我们呼吸的时候，其实全身的筋膜都在调动。嗯，所以它是不能乱练，这不能出差错。气功虽然说很简单，可是如果是要日积月累的话，你看很多气功老师练到后来，可能
2: 走火入魔，
5: 走火入魔轻的，甚至是中风，甚至有些都有可能的，就是因为他的气可能就是处于不平均的状态，他没有发现，然后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大的能量一直压缩嘛。嗯，一直压缩，压缩在脑部久了，可能就是你的脑部可能就长期的头晕、头胀、高血压什么就会来，啊，久了会这样。他，你们有在练武一定知道了，哎，嗯，这特定的方式，老师降消一定有他的用意，
2: 是，哎，
5: 绝对不是自己乱弄。
2: 那你再讲慢一点，讲清楚一点，
5: okay.
2: 我们要舒压应该怎么做？我觉得一听到说会中风哦，那吃了，好，
5: 那我我先讲一下它的基本原理哈，嗯，我们在呼跟吸的时候呢。其实横膈膜在放松，胸廓在扩张，嗯，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其实你全身的张力都在改变，嗯，那这个张力改变的话，我们那是越有弹性，然后越柔软越好嘛，哈，这是基本概念，嗯，所以我在顺时钟跟逆时钟，这个代表说我不要让一个能量的流动处于一个单方向的这个东西，嗯，哎，我不要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古人才有顺时钟跟逆时钟这样的一个训练模式，哈。那我先教大家上班族的一个最常用的，好不好？
2: 好好，
5: 上班族好，我们别人可能打电脑会累啊，哈、嗯，
2: 被老板坐着就可以做了嗎，
5: 坐着就可以做了，嗯，
2: 好，被老板骂，心情不舒服，
5: 嘿嘿，或者是我觉得很累，今天不想上班啊，怎么做呢？
2: 哈，
5: 我们从我们的尾椎哈，就是尾胆骨那一节最对里方那个地方哈，嗯，深呼吸的时候呢，从我们的后面哈，嗯，后面的尾椎吸气到头顶，这第一轮。嗯，好，然后吐气，然后第二步哦哈，深呼吸的时候呢，从我们的尾椎改走前面到头顶，吸，然后停住，然后吐气，你这样子要一轮眼睛就亮了，
2: 真的、哦？
5: 对，
2: 啊，眼睛要闭着吗？
5: 你张开或闭着都没关系，你自己舒服自在就可以。
2: 嗯，就去感受从那个微胆骨第一次吸是到头顶，
5: 对，然后吐气放掉，
2: 吐气放掉，
5: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从前面，
2: 哎、欸，做几次？
5: 第一次就做三个循环就可以，嗯，哎、欸，三个循环其实不用多了，因为只是你要让精神好而已嘛，嗯，哎、欸，你不是要拿这个练功，嗯，这、欸、个、就是说我在上班的累的时候，我突然想要提神，哦，开车累的时候你就做这个动作，嗯，哎、欸，这样就很快，哦。
2: 嗯，所以你书里面也有教这样子，
5: 这个是这边的独家的，
2: 哦，这边独家的，
5: 对对对。
2: 那我们在吸气跟吐气的时候，就是脑袋要放空，不能想说吸我的钱一直满到这里，然后对吐掉的时候就把它花掉，然后钱又会再进来，可以吗？
5: 他们在教金钱灵气，可能有这样的可有这样的方法啦，哦，但是因为我们是要练健康嘛，
2: 是，
5: 健康是你的那个一嘛，嗯，钱千万是零嘛，嗯，所以我们先把健康先弄好。
2: 好，健康弄好之后再来想赚钱。
5: 当然啦，
2: 听说你赚钱也有口诀。
5: 赚钱我忘记了。
2: 啊，忘记了。
5: 有吧？
2: 哎、欸，你这情绪都会超来。反正看书就知道了。
5: 是。
2: 哦，好。哎、欸，教养小孩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了哈。现在，除了说舒压，就刚刚我们高医师教我们的哈，就顺时钟跟逆时钟，然后要解压的时候，也可以从
5: 这个是提神
2: 哦，这是提神，眼睛就会亮起来。
5: 对。
2: 然后看小孩的动作就会很清楚
5: 哦，非常好。
2: 来，雨露，孩子长大了，父母都要经过那个空巢期，那没有孩子在身边，会不会很空虚啊？因为虽然平常哈都要较劲，对不对？可是，哎、欸，小孩不在身边，好像觉得少了什么哈。
3: 对，其实空巢以后，我会发现我之前要买什么东西都是为了小孩
2: 为主。
3: 对，那小孩子我好像没有东西想买了，或怎么没有那个物欲。而且不过刚开始空巢的时候，其实我还好，因为刚好我的书要出版。正在最后的阶段，对，那就是我儿子两年前嘛，我儿子是小的老二，他去美国念大学，嗯，所以我就那段时间我就跟编辑

0: 今天静下来的时候，就想到哎，一个人好像离我很远，
1: 就想到那个房间就是很空，嗯，然后刚好我女儿，我女儿在国外做事，她的感情有遇到一些问题，嗯，然后她就打电话给我，我虽然担心，嗯，但是我就觉得，我忽然觉得说，父母之间跟成年小孩的关系，到最后就是朋友了，嗯，对，就变成朋友，嗯，那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嗯，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就你自己要想开一点，嗯啊，然后你要有一种把生活活出一种仪式感，就是你要好好的过生活，不要觉得啊随便了，现在小孩都不在了，嗯，就算你今天自己一个人吃饭，你也可以好好的把最漂亮的桌巾铺起来，然后拿舍不得用的器皿拿出来，好好的营造那个感觉，然后放点音乐，自己好好的过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不然如果你心态不对，你就算把一整天用各种活动排满，
0: 对，
1: 那你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反而那个空气感更强烈，对，你想不开嘛。
0: 所以你现在跟女儿就像闺蜜一样嘛？
1: 我觉得是，
0: 那很棒啊，
1: 对，我觉得母女都会到这个阶段，
0: 所以经过痛苦期之后呢，终于有收获了，对不对？
1: 对，
0: 好，现在我们再来谈钱好了，一直要谈钱，因为没钱万万不能啊，对不对？Two， 现在上班族都说物价越来越高，听说你有一个办法可以快速的存钱，
2: 其实也不是到快速，因为我觉得是要很有纪律的存钱，因为现在人其实快速消费，像我们现在用 LINE Pay 啊，什么 Apple Pay 啊，其实你对金钱是没有感觉的，这种小额的或者是我们一个订阅的东西，一个 Uber Eat 这种都没有感觉，无痛的消费时代，反而我们要很知道我自己的钱花去哪里了，对，因为一点点小钱我们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比如说，可能是现在买饮料都很贵啊，那个什么手摇饮都七八十块，可是你去把它算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天哪，这七八十块，我如果把它放进对的投资工具，就讲说最近的台湾股市很好好了，假设这七八十块你放在里面，不要买别的东西，你就买大盘，那这七八十块可能会在将来，比如说一年如果是七十块，每天都喝，一年是两万块钱，两万多块左右，它会变成三十万、三十五万，甚至更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其实会有警觉的，因为它就是机会成本啊，所以我有的时候自己买东西，我不太买奢侈品，因为我在看东西，比如说 LV 包包一个八万块，我看的就是哦，这个可以买多少股的那个零零零，或是啊，它又可以买多少股的某一支股票，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投资运用，所以我在看这些奢侈品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它的背后的机会成本，所以我觉得还是从心里面出发，就这个东西真的是你要的吗？如果说我买了一个我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很厉害的包包，可能是同事有，所以我也要买，那包包可能12万，哇，现在奢侈品都好贵，20万都有嘛，
0: 这一看就知道你的年纪，年轻人才不会这样想，我一定要跟别人背着比拼一下啊，对不对？
2: 对，没错，所以年轻人如果这样想，他就少了很多机会，如果那个8万、5万、20万存在你的账户里面，其实他非常的惊人，像我儿子是从一个月2000块开始存，可是他今年7岁，然后他是，
0: 他怎么2000块，
2: 他我
0: 红包
2: 没有，我会拨2000块进去他的账户里面。他两个月大的时候，我做完月子就帮他开证券户了，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是2018年的时候，他开始存台湾的大盘指数的那个 ETF。从那个时候，现在其实非常惊人，他的报酬率已经超过200以上了。哇，对，
0: 哇，你看有这个妈妈，
2: 超级惊人。但其实我就是把我育婴留停的钱，因为我身上我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收入来源嘛，被动收入来源拿来做生活费，我育婴留停的钱，然后阿公阿嬷包给他的红包，然后再加上我一个月给他可能从2000变成3000，3000变成5000，随着我自己的经济能力成长，我就帮他慢慢的再增加再存，其实他现在报酬率非常非常好，所以 他在里面放的这一笔钱其实已经可以让他
0: 教育费、
2: 教育经费，如果他存到18岁，

他已经可以出国去念书，我完全不用花任何一毛钱了。嗯，就是现在存的这些，其实就已经算是差不多足够。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两轮还是翻三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七岁。

0: 你这样子帮他做好那么多的规划，你以后会怎么样教育他金钱的概念？
1: 我其实4岁就开始教，因为我很怕孩子变成只会乱花钱的孩子。因为我以前也在美国念书，那我的当时身边的朋友相当的重要，有两群不同的朋友，有一群就是那种开跑车啦，
0: 对，
1: 一天到晚都在换车啊。
0: 你在美国不是加拿大哈？加拿大也很多，
1: 也很多。对，我在美国，那就。你看到那些同学，他们就是在炫耀他的车，然后炫耀他的财富，什么东西都要买最好的，打个魔兽那个电脑要组最高级的，那只是拿来打电动。跟另外一群，有可能他们爸爸妈妈也是企业家，可是他们必须要出去玩的时候要跟爸妈写那个计划案，申请预算下来我才能够出去玩，甚至爸爸妈妈要求说我在美国帮你买了一间房子，但是你要付我租金，所以请你去打工。或是请你假日的时候，他们有些父母亲假日其实是在美国是有分公司的，所以请你在你没有课的时候，你要进公司，你要付我房租。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看到了两个都是有钱人家的同学们不同的发展，你会发现那一群在玩乐的，他们可能就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甚至有一些可能吸毒啊，美国有很多那个大麻啊什么之类的。那另外一群呢，他们现在的发展都非常非常的好，那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他们也都是经济无虞的，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差异？就在教育，不在于我帮他留了多少钱，是我怎么教他。所以我孩子在4岁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妈妈选东西怎么选。我为什么要买100%生乳？那这瓶牛奶是50%的生乳，这个是叫做价值。所以为什么这瓶会比较便宜，这瓶会比较贵？那现在他已经7岁了，所以他有零用钱，一个月，一个礼拜50块，所以一个月差不多200块。他的200块，我会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去便利商店逛便利商店。那你知道这间便利商店其实他有他的股票，那你知道？比如说 7-Eleven 或者全家都好，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嘛？他就说妈妈要卖这个东西就会赚钱。我说对，所以他进货的时候是不是要比较，他买的比较便宜，卖给我们的时候比较贵，他就有办法赚钱。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店里面还有很多的阿姨叔叔，他们要领薪水的，这个叫做人事成本。然后人事成本是什么？所以我儿子其实他非常知道这些事情。
0: 你金牛座啊？
1: 我不是，我水瓶座，我也是风象星座。所以在你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其实人是会改变的。我以前不喜欢，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好有趣。然后我儿子现在就会跟我说：“妈妈，那我如果喜欢外太空呢？”我说：“外太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外太空的东西你可以去做投资的？比如说台湾现在有一些低轨，
0: 还是绕回来投资就对了。
1: 对，就是有一些，因为他要发明嘛，你可以先问他想要做些什么事，他的事业，他的未来，他想要创造机器人。那如果你想要拿你的零用钱去做些什么的话呢？现在台湾有那个低轨卫星的 ETF， 我想说死了，这个东西我又不熟，我到底要怎么跟他讲？然后我就把
0: 赶快 ChatGPT，
1: 对 ChatGPT， 我就把它搂出来，想说这次 ETF 里面的成分股是什么？我就跟他说，哦，你看这间公司，第一间公司它做的是能源，所以它为什么跟太空有关？是因为我们的太空梭发射需要能源。然后第二个可能是通讯设备，那为什么会跟太空有关？是因为我们太空人要跟地球人连线嘛，我就一间一间跟他讲，我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但是我的孩子就会
0: 也是一种学习，
1: 对，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我的孩子他是生活当中他就会去慢慢的去学这些东西，包含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会问他说：“弟弟，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2轮还是翻3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0: 高医师，如果有这样的妈妈你会怎么样？
2: 我也这样，我也想这样教我儿子，但他不听啊。
3: 就要从4岁开始啊。
2: 我说你觉得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啊？翻桌为什么要说啊？爸爸，反正你会养我。
0: 你也教过他？
2: 对啊，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对象，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啊。
0: 对啊，现在很多小孩就说：“我就等你啊，你干嘛不努力？我等爸，老爸你哈。”
2: 比如说现在有 AI， 我也叫他 AI， 你看这个怎么弄，老爸弄得多好，他又说我现在就是看这个影片看得很开心。
0: 他的兴趣可能不在这里
2: 吧，对，
0: 可能也是学气功吧。
2: 哦，他也不学，
0: 他也不学。
2: 他说我是庸医。 他每次感冒都找我，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我自己用药，我就
0: 找爸爸、啊，不是找医生啊。哎、啊欸，高医师、嗯，你在看你这样子这么。哎，貌相桃花兵树红，做大吉赛龙，好像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你在一生当中有经应该还是有经历过低潮嘛？但是你是怎么去化解的？然后让你自己活得现在像现在这么像弥勒佛一样。
2: 其实听完他们的故事，我觉得今天来真的是来对了，真的蛮励志的。我们的自己的心里也受到洗刷。嗯，其实我人生中低潮也蛮多次的，可是我觉得我的。这可以说是幸运吧，可能说我在低潮的时期都会出现贵人帮助我，所以我并没有，即使我接近破产两次，但是在那两次的低潮，就是快跌到谷底的时候，就是会一个人说：“哎、欸，高医师，我觉得你很棒，我支持你。”
0: 等一下，你做中医师凭什么破产啊？你不就是不都是进财吗？你有投资？
2: 哎、欸，投资失利是一个，然后被诈骗是一个。啊？
0: 你也会被诈骗哦？
2: 亲人被诈骗，亲人被诈
0: 骗，啊，亲人被诈骗，然后你当担保人，
2: 那等于说我们的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些存的存款，就等于说就流失掉了。
0: 哦，像以前的标会的感觉，
2: 也没有，就是没有，就单纯诈骗，就说我是什么国税局什么之类的，类似这样子。哦，哎啊，我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覆水难收，嗯，但是因为可能就是我天生比较乐观了，我就觉得说，反正钱再赚就有了，因为可能我的能力也还不错，我就是比较有底气，我不会把它视为一个恐惧的事情，不是视为挑战嘛。反正说，那也因为这个事情，我开始研究我怎么让我更进化，因为我发现我年纪也是一直在大，我不可能就是每天一样这样看100个、200个这样来看，这样太累了。我就开始研究 AI 啊，研究什么，然后一步把自己翻上来。那刚刚那个 Sandy 老师讲的那个，他说以前当过服务员，服务别人，这个我也当过。嗯，欸，我在大学时代的时候，我去台中的经典酒店打工过。那时候我也去夹菜给别人啊，然后，因为我是医学系的嘛，然后我们是中西医双主修哈，哎，对。然后他们那些 leader 看到，哇，你说医学院的还这么上进，还在这边打工，就很照顾我。嗯，对，欸。然后就是后来我就去厨房，就第一个月就派去厨房，然后就是，等于说就跟他们玩得很好啦。对，然后就是也经历过一些人事的历练，我才发现说，一样是20岁的年轻人，我们是大二，我们还在读书，嗯，但是他们比如说我在台中念书嘛，中国医药大学，他们可能念逢甲或东海，他们就是开始在打工在创业了，嗯，他们的思维的社会历练程度比我们同年纪差很多，我才说，啊，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不一样，嗯，是不是？
0: 那你会去学习吗？哦，
2: 那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时间，嗯，我会觉得说，哎，我去打工的那个过程就是说，哇，原来同年纪的他们在想这个事情，嗯，但是我却还在担心我的大体结构学会不会被当，哎，这想的不一样
0: 啊。所以你儿子像你啊？啊，
2: 他蛮聪，我是不担心他蛮聪明的啦，只是说，就是说我跟他说未来怎么走，会有什么挑战，你们这一代可能会遇到，他现在不在意。欸，我想提早教他，但是他不在意。
0: 对，天生我才必有用。
2: 是啊，是啊，我是会这样想。
0: 他自己可能之后会让你意想不到，会开创一条，不一样的路出来啊，所以你也没有指望说他可以，一脉相传的当中医师啊，或者是念一些咒语。
2: 我女儿可能比较有机会，我儿子可能他没有什么兴趣。
0: 女儿比较大还是儿子？
2: 女儿大概3岁而已。
0: 哦，女儿3岁，儿子呢？
2: 儿子现在小学5年级。
0: 哦，小学5年级，
2: 嗯，
0: 所以你会极力去栽培你的女儿？
2: 也没有啦，就是其实我蛮随缘的，
0: 顺其自然。
2: 对，嗯
0: 哼哼，哎，你现在还想不起那个金钱的咒语？
2: 啊，金钱咒语有一个，还有一个，
0: 有了
2: 啊，有啊，有啊，有。
0: 好，来，
2: 那个希望我的自信呢，好，可以吸引适合我的财富。
0: 啊，欸，你儿子会念这些吗？
2: 不会，他不相信这个。
0: 他不相信。啊，那你再慎重的念。我们心态要怎么保持？
2: 就是首先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先第一步先给自己的信念，啊，然后之后这个信念中，我们转化成自己人生的动力，那这样就会有一个就是内在驱动力啦。嗯嗯嗯，愿我的自信呢吸引适合我的财富。
0: 用我的自信吸引适合我的财富。
2: 对对对，因为这个财富不适合你，就像我当初去投资股票失利，它不适合我啊。哦，我就是适合走，就是帮助别人的哈，或者是说啊义诊的或怎么样的财富，它就很稳。嗯，但是我的个性，我去投资就是那种那个买进卖出就不适合我。嗯，那，像 Cindy 这种就是放着稳稳的放，这样是最好的啦。我现在有这样买而已。
0: 很重要就是适合自己的，
2: 对，适合自己，
0: 不要好高骛远。
2: 没错没错，这很重要。
0: 不要想说哇，现在大家都在疯股票，然后我就变成一个少年股神。
2: 这真的不容易哦，大家都在赚的时候，你收得住自己是不容易的。
0: 好。所以呢，反正赚我们该赚的啦，
2: 是，
0: 然后探瓜这些讲话这些都做
2: 好，
0: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向的力量，
2: 是，
0: 好像，余露也是蛮正向的，就是，虽然，像三明治一样，上有上一代你要照顾爸爸，然后，现在都走过了，就是下面还有小孩嘛，对，然后你不让自己停下来。不会觉得很累，还是你的个性使然？
4: 我觉得有个性有关系，我可能遗传我爸爸就是爱动啊。那其实我们家三姐妹都蛮爱运动的。我姐姐是瑜伽老师，她现在她后来不唱歌就变瑜伽。我妹妹也变成一个健身教练，所以变成我们家三个都是跟运动有就是有喜欢
0: 爱动。
4: 对对对对
0: 对。
4: 那我的个性也是，我觉得。人活着就要动。那时候第一次中风，他的左手啊，右手哦，左手不太能动，对，他就是像独臂刀一样，就在厨房，就我跟你讲，就烧了好多的
0: 一桌菜，
4: 对。然后他烧完，已经整个人就是啊，累到他就坐下来也吃不动了。可是他很开心，就是看我们一家带着他的外孙女这样。
5: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过年好！
8: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9: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0: 拉钩上吊一百十五十遍。
9: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8: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9: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1: 正准了。

0: 我可以讲我很自豪的事吗？嗯，
1: 可以啊，
0: 就是
1: 很快。
0: 我今年要过57岁生日。
1: 哇塞，
0: 57！我的自豪的是我的头发，我没有染，然后很少白头发。其实有啦，有冒，但是就是不会很多。那我自己就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觉得很大原因。

0: 因就是我就是比较放得开，
1: 就是
0: 我的，对，我的烦恼
1: 就是做就对了，
0: 哎，我跑个步就好啦，对啊，我做个运动发泄一下就好了，或者哎，书写也是啊，书写把我的心情写出来，不好的那个情绪就发泄掉，我就会好一点，就是你用各种方式去调剂你自己的身心，
1: 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0: 就让你自己开心的方式，
1: 对，像怎么去发掘自己适合自己的呢？
0: 你做什么你觉得开心你就去做啊，
1: 比如说你喜欢做菜
0: 啊，对，我也喜欢
1: 做
0: 菜，
1: 在
0: 做
1: 菜当中
0: 对
1: 能够哎，听说爸爸也很会做菜，
0: 爸爸很会做菜，因为他很挑食，所以我从小我们家有煮饭阿姨嘛，通常来都来不久，就是马上就会被他念，就是感受，所以我最记得就是有一次满桌的菜哦，然后我爸爸就筷子一摆，自己去厨房烧个荷包蛋啊，他就是很固执啦，对对对，他的脾气就是这样。
1: 荷包蛋好吃吗？
0: 他觉得荷包蛋比那满桌的菜都好吃。对，那他后来就是他也喜欢下厨，然后请客，他是很豪爽嘛，朋友那么多，所以我刚刚讲我跟他缘分比较深，就是他从小就会比较什么事都叫我，就啊你过来看我烧菜，那我就会看着他烧，他就想要传给我他的那个
1: 手艺，
0: 对对，手艺，对，所以我就是会有就开始有兴趣。
1: 那你爸爸的最怀念爸爸的味道是哪一道菜？
0: 他很多菜都很好吃，然后
1: 哎，奇怪，他这么忙，怎么还会有时间？
0: 他很喜欢研究，对。然后他甚至我结婚以后，我会想要烧一个什么菜，我会回去问他，他就随手拿一张，比如说什么纸，这样小小的一张纸就写给我了。啊，我还有留下来的。哇，
1: 那写下来你就可以照抄。
0: 我到现在都还在烧啊，比如说红酒炖牛肉。我就拿出来看一下，复习一下，然后就可以烧。
1: 当时怎么你爸没有想说要开一间餐厅哈？
0: 他有开，
1: 有
0: 啊，后来倒了，
1: 太好客了，全部来不用钱。
0: 他开餐厅啊，自己下厨啊，哪有这种餐厅？我不知道，很好笑，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是一个生意人啦，对。
1: 所以你应该偶尔会烧烧父亲的味道来。
0: 对，他最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从父亲学来的一道菜叫虾酱鸡翅，
1: 啊，虾酱，
0: 虾酱腌的鸡翅，然后用炸的这样，然后小孩也爱吃，然后大人也爱吃，
1: 他怎么会想到这道菜啊？
0: 爸爸就因为可能他很喜欢去泰国嘛，然后喜欢吃泰国菜，他就吃回来，有的时候他会吃到一道菜，他会知道里面有什么材料啊什么的，就很厉害。
1: 很多人对那种味觉就很敏感，
0: 他的最好吃就是鹅掌。
1: 还会做鹅掌，
0: 鹅掌超厉害的。
1: 你看他的眼神，
0: 真的，他是一个
1: 一路的眼神，就是说好像哇，真的，你们吃的一定会非常崇拜他的感觉。
0: 而且你知道，我爸爸最后不是中风，然后我们三个女儿都不在，都出去了，他一个人在很大的房子里，他就常常会请客，我最记得我们过年的时候还是回娘家嘛吃饭，他就一个人，他已经行动不便了，那时候第一次中风，他的左手啊，右手哦，左手不太能动，对，他就是像独臂刀一样，就在厨房，就我跟你讲，就烧了好多的菜，
1: 一桌菜，
0: 对，然后他烧完已经整个人就是啊累到，他就坐下来也吃不动了，可是他很开心，就是看我们一家带着他的外孙女这样，他就很开心。
1: 那时候拍照留念吗？
0: 有啊，我记得有，好像对，在家里。
1: 那个画面好温馨哦。
0: 对。可是又觉得很难过，
1: 对，但我觉得他在煮的当下应该要想到那种家庭的亲情的那种感觉，他一定要烧一桌很好吃的菜。我的女儿在回娘家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0: 她就是不会用言语表达，她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她烧菜给你吃，就表示她的爱，对，
1: 好感人哦。上一代真的跟这一代是不一样，但是那个感受跟温暖是一样的。像这么严格的爸爸，那 请问一下三迪兔，你老公会很严格吗？
2: 老公吗？要看在什么方面严格。他其实对于整洁跟秩序是蛮严格的，因为他是工程师。所以我们家的东西放哪里，然后比如说我回到家之后钥匙放哪里，甚至我动过他桌上的杯子，那个 logo 的方向不一样，他辨识得出来。
0: 那不是强迫症？
2: 对，有一点点。他其实辨识得出来，而且他喝要是冰的饮料，旁边不是会有那个装冰块会流水？
1: 对对对，
2: 他已经是下面垫一个，然后上面再摆一个，然后只要外面的饮料开始出汗了，他就会擦。他就是这么样子严谨的人。
1: 那这样子花钱，你们夫妻花钱的那个有起过争执吗？
2: 花钱哦，关于花钱这件事情倒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先生是非常尊重我的，而且我是把他当成董事长，事事回报。上次我有朋友问过我先生这个问题，然后我先生就说他一天到晚都在跟我讲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了。我都跟他讲说我钱花去哪里了，然后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月的开销，资产负债表，他看得到 Excel 表，我们是共用的，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然后我要投资什么，我先生都知道。他就说每次我坐在他摩托车后面，我就一直跟他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那个账户又涨了多少之类的。然后我今天早上才在跟他说，他昨天卖的那只股票今天又涨了，然后他就说卖都卖了，不要跟我讲了。
1: 对，已经过了，
2: 对，已经过了，就说不用跟我讲了。所以变成说我后来觉得好像金钱透明这件事情没有造成我们太大的困扰。所以他其实是很信任的，然后他看着我这么多年来都跟他一直不断的回报，然后那个正向的循环，他到现在他完全我做任何事情他就不过问。然后比如说我要自产之类的，我朋友就说啊，你老公完全不管吗？或者是你如果要去买房子或是要怎么样，你老公不管吗？我老公就说一句，他就说我老婆就做的决定他一定算过。他就这样讲。
1: 对，
2: 后面他就都不管了。
1: 對，夫妻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
2: 对，
1: 而且你也知道你老公的习惯了啦。
2: 我知道他的习惯
1: 个性，
2: 他在意什么不在意什么。
1: 对，
2: 但其实蛮多夫妻在花钱的时候的确是会有争执的。因为我们辅导过的学员也是8000多个人，一般家庭通常都会有。
1: 对，
2: 懂。那我都会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要去看他现在花什么钱。他或许他买的是 iPad，像我先生就买了2个 iPad， 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喇叭就3个。我要问一下那个高医师，男生为什么会这样花钱？你就会不知道为什么，甚至
1: 车子都是他第二个老婆。
2: 对呀、啊，甚至有一个学员跟我讲说，老师，可是我先生他就是骑脚踏车上班跟下班，他需要买到几十万的脚踏车嘛？对。那我都会跟他们说，我们其实要去看他背后他想要的是什么。或许他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他背后想要再加上我们的预算有没有这个规矩被打破，我们是不是长期的这些投资账户、退休金、教育基金全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都没问题的话，你管他要买什么。
1: 对啊，因为他有一个纾压方式、
2: 对，他的纾压方式。所以其实在沟通家庭的财务的时候，大部分是在沟通我背后的渴望、我背后的想要。像我先生他就是很爱买零食，然后吃素食，什么炸鸡汉堡什么这类东西。像我们这种妈妈，尤其是我有在运动跟饮控的，我怎么会让小孩去吃那个东西？
1: 对，
2: 但我后来有发现，
1: 管好小儿子不要管大儿子。
2: 对，管好小儿子。但我后来就发现，其实那是源自于我的婆婆，她其实小时候也是让我先生吃得很健康，她没有机会吃。她长大之后，
1: 物极必反，
2: 对，她就觉得我现在可以掌握我的金钱了，所以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她在吃这些所谓的比较不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她的内心是极度舒压、释放跟快乐的。所以她买的其实是释放、舒压、快乐。所以后来我都会跟我的学员沟通，你要去看他买的是什么。或许他有的东西买进来，他觉得他变健康了，他变开心了，他变有自信了。那如果这个东西都跟你们的原先做的财务预算没有太大的关联的话，那我们就去做吧，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太好了，就是要互相沟通理解了哈。今天这两集节目呢，我觉得就像高医师说的，上了很多课，也对自己的心灵成长有所帮助。怎么样跟小孩子相处， 最重要的怎么样赚到钱，怎么样教育小孩金钱观念，还有怎么样正向努力让自己更好，这三本书在这两集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的生活

更美好。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跟分享一个趣味的俚俗语，叫做自己打肥不知草。哎，肥是啥你知道吗？就是施肥嘛，大家都知道那个叫做米田共嘛，不知道草，就是意思说自己感觉自己眼界甚高，还是说很夸大，自己其实做不到三两重，大家就跟你们自己规矩的，意思就是自己很好吹嘘自己的，其实旁边的人都觉得敢问啊，你敢有这么厚，你就没有这么厚，只靠一支嘴在碰风，所以千万不能自己打肥不知草哦。

0: 禅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心，是人生的放旷，是生活的幽默，是一种直觉，一片定慧。禅不再多言，不在世俗文教经典中，没有你我凡圣的差别。禅就是一种光芒，一片灵犀。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88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穷生。

奈我20年来屡遭挫折，家境实在萧条，无以为生呢，只得在那兰可山上砍柴度日。我那娘子嘛，她不耐清贫，终日与我吵闹。她是，哼，不该嫁了你这个穷丈夫。凡事啊，我就耐他些儿吧。我和我终日呀，我挑了一担柴去卖，不想遇着个歹人，竟被他引蛇了去。今朝向他去要啊，谁知分文无有。哎呀，少是娘子知道了，哦哟哟，少不得又是一场吵闹嘛。哎，我想这丑媳妇们总躲不过这狠婆婆的。凡事啊，我就爱他些儿吧。

0: 两柱白也。小生在。
1: 今日为何不去看柴？
0: 娘子，你看天上，彤云起步，朔风顿起，顷刻就要下雪了，只怕是上山不得了。
1: 这也罢了，可曾还得命来？
0: 我正要告诉娘子，昨日呀，我挑了一担柴去卖，不想遇着个歹人，竟被他引蛇了去。今朝向他去要啊，谁知分文无有啊！
1: 丫头，你这斯文静，斯文俏。

0: 娘子，这里嘛还有些秘密，你就多加些水，暂且冲击将就了些儿吧。
1: 这几厘米怎难冲击？
0: 一厘米七担水，罪过，哎呀，罪过得很呐、啊，罪过得很呐、啊。
1: 熬过穷酸的养儿，难道叫我一辈子陪你斗陪你卧不成？哎呀，早早发布了、
0: 娘子，不可如此，你若再等待我一年半载的、我若做了官了，在那金銮殿上单提一本封讨你做一个贤德的夫人吗？是何啊？
1: 哎呀，听
0: 他倒有哭泣。

0: 来了。昨日呀，我打从钱家经过，遇上一位算命先生在摆摊上。
1: 他是？喂，喂！
0: 众人站开些，让这位老相公们来想一想。啊，娘子，他叫白人吗？
1: 喏，
0: 老相公啊。
2: 哦，叫你老相公。
0: 老相公啊。
2: 老相公，老相公。
0: 他就问我今年贵庚多少？我说喏，49岁了。
1: 他是。
3: 哟，前半世亏你忍耐了过去，如今你叫文云了，

0: 看，
1: 带我看嘞，
0: 你个请看，
1: 你
0: 个请看呐。官
1: 某，
0: 官
1: 某，
0: 官
1: 某，
0: 官
1: 啊！
0: 是啊是啊，如今的人呐、啊，但肯锦上添花，谁肯雪中送炭？我若做了官呐、啊，那些牵羊的牵羊，担酒的前来担酒，他们都来了啊！
1: 做什么、
0: 他们都来与夫人和席来了，他们是崔氏啊崔氏，可你等待那芝麻城二十余年，如今芝麻城得中考，可以这夫人们稳稳当当是你做的了，从今以后你就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啊！你可不要动啊，请坐了，请坐了，请坐了。

0: 想啊，
1: 什么？
0: 想一位夫人了吧？就身在。
1: 老爷请呐，
0: 哎呀，夫人请呐，
1: 老爷请呐，
0: 夫人请呐，
1: 老爷请呐，老爷请。

如此大的风雪，怎能上山呐？

娘子，你就将就。

娘子，你就将

俯首清平，青茅塞，年华老去，困尘涯。西林环游，风火雪，哎，贫贱夫妻，百事哀。不和做了个穷丈夫，连累西方受此清贫。

凡事忍耐，忍耐了吧，忍耐了吧。

人称董大哥，实在是美宝，七夕十号得奖两本宝。我董大哥给他一个张武将托我做媒，我想来想去嘛，南柯山下朱妹这个老婆妻子，哦哟，种得好福禄，正好他丈母娘陪成一对，我是了你们一大妻子说哈子，今朝嘛再去咔咔了。我想各庄师弟成功之后，这个董的银子就会嘎啦啦啦啦啦滚进来个。不错，说得有理，干嘛去呀？

0: 这么大的让我叫门呐、啊！准娘子开门呐、啊！准娘子开门呐、啊！
1: 是哪一位？
0: 是我董大姑。
1: 哦，原来是唐大姑，快快请进。
0: 这个不是要进去的。哎，春娘子，你到老相公那
1: 上山打柴去了、哦，快快请坐。
0: 坐嘞哈，坐嘞哈。春娘子，我是两年当你是个死体嘛，你想的那哈家？
1: 哎呀，唐大姑，我与那穷鬼做了20年的夫妻。说在改嫁、啊、就怕被旁人耻笑啊！
0: 哎呦，小的啥家？哎呦，我今朝嘛是个不是板人，就是西村的张宝贝。不要说白眼，就是你这个房子啊，哎呦，还不是几几乎乎嘞？
1: 这
0: 个，哎呀，各种好的视频嘛，哪位不肯？你不肯，我唯独你走，我唯独你走。
1: 唐大姑，此事可做得的么？
0: 遇啥做不得个？上意说的好，我们富到人家要靠努力个，吃饭个。
1: 哎呀，这是我怎样托生你？
0: 哥哥逼当个。我当你真的好思量谁的影子，你能去喂个老相公吗？各种事体把你俩都走啊。
1: 他要是不肯你，
0: 哎，我出的威势来，你空一百比你下当心术吗？各种事体把你俩都走啊。
1: 这
0: 哎呦，神光复杂在这娘子，你去梳梳头，围巾西上，我去准备护脚就来啊！你等会，根本我就来呀。

秤呐、啊，只卖秤，我岂不知我是时小，时节时大，我就是我死也接不得你来。这有了银子，你也可苦度些日子。若等到你做了官，不要睡一个炊事，就是什么

0: 十言之门就不开，满头锐气回家来。娘子，开门来。
1: 哟，正要逼他写绣诗，他倒回来了。好，等我开他进来。
0: 哦呦，
1: 牙翠，
0: 啊，
1: 你怎么不打打干净？哦，你看弄的满地都是水
0: 呀。哦，不打紧不打紧，待我弄干净了就是，弄干净了就是，弄干净了就是了嘛，弄干净了。娘子拜。

0: 娘子，可有饭吃？
1: 怎么，你要吃饭么？只怕今后没有人置饭与你吃了。
0: 啊，好端端的，为什么啊？
1: 只卖臣。哦，
0: 求身在。
1: 知先生。
0: 不敢不敢不敢。
1: 知老爷。
0: 哦，这啥求身了？
1: No, 这是这不杀的了。来来来，请坐。
0: 娘子，你又是做什么啊？
1: 我哇，来的命去的命，你今日与我谢
0: 啊？娘子要我谢，娘子要我谢什么啊？娘子要我谢什么啊？
1: 你今日与我谢休事。
0: 哎呀呀呀呀！娘子们与我取笑了哦，谢了休事，难道再去嫁人不成？
1: 啊，差也不多嘛。
0: 我嘛在此替你想了。
1: 啊，你想我什么？
0: 我想那人娶了你这个
1: 什么
0: 二婚头，已经是个不土的了吧？
1: 嗨，管他有土不土。我只要有的吃有的穿就去嫁他。
0: 哦，你只要有的吃
1: 有的吃
0: 有的穿
1: 有的穿
0: 就我去嫁他。
1: No, 芝麻臣，我今日换掉你的彩礼，从今以后你不要来认我是妻子，我也不来认你是丈夫，直到陌路人一样。
0: 娘子嘛，又来与我取笑了，把这十块包在里头来哄我的呀。是银子。
1: 怎么不是银子？今日换了你的彩礼，我的身子嘛就是别人家管的了。
0: 我芝麻臣就是我死也不要这东西。
1: 哦，你不要啊也就算了，我是要你写休事来的呀。
0: 娘子，不写休事有口，若写了休事，我和你又是隔着那千山万水，到那时我要见你不能够，你要见我也是不能够的了啊！
1: 哎呀呀，我还要来见你这穷。

道士，一夜夫妻情似海，算来还是你心亏。难道朝朝不吃饭，何曾日日不穿衣？故时常粥饭何曾饱，定见半碗你充饥。抬头见你身沉怒，我忙陪笑脸装呆痴。

且相容华手不跪地妻妾满堂，金钗十个是何等的快活，凭我只买成连一国妻子也养活不起，你为何这样的？

0: 的朝啊，曾被东邻西舍听见，成何体统啊？
1: 哟，他执意不肯歇纳，我自有道理。喂，东邻西舍，
0: 娘子往哪里去了？
1: 喂，张大娘，你
0: 那
1: 是听命啊，这卖钱要我妻子不活，叫我敢不正当的勾当呀？
0: 醒来哦！
1: 你与我醒！
0: 醒！
1: 醒！
0: 醒！

0: 你拿去。
1: 哟，这样的绣事一千张也是无有用的呀。
0: 真是无用啊。
1: 不用你的手印儿可是无用。
0: 春府啊，就是几线，何况这手印呢？
1: 好，你与我打。
0: 待我大于你。
1: 你与我打。
0: 待我大于你。
1: 你与我打。
0: 待我大于你。
1: 打。

翠石啊，翠石，貌好你来同甘苦，共患难，你就。

只买着不走官也就罢了，放肉走两官，你不要再拿石子再捅烂纸了。我的码头引到芝麻城啊，芝麻城，人家夫妻们那要不死脑的日子，当从我无有见识，和你死脑了一场，你就写了一封旧事。

0: 到那时，不要把罪名推在我的身上来。
1: 到一日你做了官，莫催事就是做教官，也不来见你的面啊！
0: 啊！

县知府，我哭他什么？不要哭，不要哭。

起张西强，木匠十一个，七个你混对，模样上得好，我是没混习，力恰自不强，嫌我屋里穷，把户当茶山，怪我死悄悄，巨龙老是摇，夫妻不肯做，啊八家往啊爬，我追呀追不着，是寻啊寻不到。嗨，结果了当大哥，害我中圈套，我要寻着你，干不跟你呀跟你呀。哟，嘿嘿，学得查查查查是一道，没好，我是那给大

0: 巨石嘛，摆了许多风筝的。为什么都得着红包？各种美人，我还是要找的嘞。
1: 唐大哥，
0: 哎呦，原来是张末将啊！
1: 不错，是我张喜强。
0: 哎呦，你说啥？那那的事，放了什么好干物来叫？
1: 方氏啊，方氏，我还不破你大破。
0: 哎呦，你个懂得的嘞！哎，张末将啊，我来问呢，那个后期为啥是个豆噶？
1: 我问呢，菜市落得起子？
0: 菜市落到哪屋里呀、啊？
1: 哎呀，傻，你还不晓得了？
0: 我不晓得哇。
1: 洞房花烛夜，你父亲不肯走，倒走个子。
0: 啊？
1: 你是媒人吗？我跟你要你呀、啊。
0: 媒、的媒的，我来问呢，菜市那是我送到哪屋里呀、啊？
1: 是瓜。
0: 那是当年八国党的，
1: 党是八国的噻。
0: 哎呦，美好啊！明明是你，孤立不牢，养你不活，都来怪我党大哥。哎呀，各种装模子样。
1: 哎呀，党大哥啊，这个菜市嘛，我实在欢喜的呀，我心里呀，真真假有点，哎呀。说不得了嘿
0: 哎呀我说我做美人嘛美好的呀哎张木匠我对你说是这样我当你两个都母当时是努力寻找的你嘛对你好一点嘛各种事的啊不就成功的吧
1: 上家
0: 啊
1: 你帮我努力寻着来
0: 啊是啊
1: 哎呀你真要帮我寻列着来我要好好地谢谢你、
0: 哎呦你是哪还想我家
1: 哎这个啊我送你
0: 哦
1: 凳子袋子木板床
0: 哎呀
1: 四通壶盖张我香
0: 你起个嘿嘿
1: 你母亲刚是挖他了我修理
0: 没好、哎、没好
1: 我再送你一张
0: 那哈
1: 新做个木桶喷喷香
0: 啊！木桶嘛哪会香家？啊、
1: 我是香樟木做个木桶啊！
0: 好、哎、那个樟木香啊，这么气呀？
1: 气呀！

在此当地保，我为人民谋福利，我的好处少不了，就是少不了。在下那可山下一个小地保的便是。我们这儿啊有位穷书生，名叫朱买臣，巧嘞，这回呀、啊、勾中了会稽太守。常言说得好啊，瓦片也有翻身日，捆龙起舞登天时。今儿个新老爷要打此路过，奉了老爷之命打扫街道迎接新老爷。哎，我说伙计们，你们打扫街道吧。上有官差四方人闪开，走路的哥哥请止步，坐着的大姐把身抬。打扫街道专候新官来，是专候新官来。行人闪开，新老爷。

问天神。哦，

有道是，糟糠之妻。

0: 喂，
1: 芝麻柴，你当初卖柴的世界，喏、no。

是的，叫他一声，喂，朱白城。

0: 俺可山下才瞧人，谁是尘埃之埋臣？
1: 老爷，
0: 活人在一次宣让，
1: 是个丰富
0: 哦，丰富，
1: 我把他轰走。
0: 换他前来，
1: 是。叫你呢
2: 啊，该是老爷请嬷嬷
1: 啊，请啊，你别臭美了你。哎呦，就是我这脏劲儿，报告进，
0: 吩咐当面。

0: 多少？
1: 是。
2: 不慎做了官了。
0: 这是。

0: 事，你一向在哪里？
1: 丈夫老爹，我自立军之后流落在外，苦不堪言。到这里中了官，我是特地来迎接你回去的呀。
0: 你可记得一封休书？
1: 哟，丈夫老弟，你是宰相肚的好乘船，不要与我们萧夫人一般见识，像素琴之切不下计，都输了不

得那天北风凛冽，大雪纷飞，我上山打柴不成，空手而回的家来，你与我吵闹不休，定要我卸下休饰，是我苦苦地哀求于你，你执意不肯，是我言道我只买成不做官也就罢了，我若做了官，你不要在那十字街头拦住了我的马头。是你言道就是做了教化、也不来见我的面呐、如今我衣锦还乡，却要我收你回去，还说什么苏秦之妻不下计，便受了封官下配。早知今日，当初不该抛出了与你贫贱相依、患难相靠20余年的侄

0: 来，
1: 有，
0: 取封银子过来。
1: 是，
2: 丈夫老弟要银子何用？
0: 崔氏，我这里有一封银子，你请收下，回家好好的度日去吧。啊，
1: 来来来，
3: 拿我。

0: 来要取盆水过来。
1: 是。
2: 要水何用？
0: 崔氏，我将满盆之水在我的马前倾下，你若能将它收回在盆内，我就收你回去呀。
2: 这有何难？快去水来。

0: 即包皮把锅边穿，我今与你全愿。南将府水烧盆暖，
1: 丈夫老爹，
0: 从此你我

0: 刚才提到啊，说这雕像上面都有王明框啊，可是我看这一件王明框啊，哎，在那个上面好像被涂抹的这个痕迹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嘛，哈，那这是什么原因啊？
1: 这一尊雕像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个法老图坦卡门的雕像。那图坦卡门既然是现在最有名的雕像，那为什么他的雕像的名字会被抹掉呢？这后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故事。
2: 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跟以往都不同，这次主要是从王权视角。我们知道法老他虽然我有最大的权力，对，但他是人，人有人的课题，所以他有他统治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风光，但他作为君王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小。
0: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列国纷纷起征战，群雄逐鹿在中原，全凭忠亲去高原，扶保国王坐江山。恭郑庄公，自古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当早朝，重庆
1: 臣
0: 可有奔奏？
1: 臣妻大王，今有渭南王打来战表，要得我之锦绣江山，请我之派兵镇剿。
0: 司徒将军不在朝中，不知命何人挂帅前往？
2: 臣妻大王，老将军之子，名唤尹靠叔，此人智勇双全，武艺超群，由他挂帅，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好，就引爱卿，诺师
3: 不必在，
0: 宣尹靠叔上殿。
3: 遵旨，大王有旨，尹靠叔上殿吗？
4: 领旨。

0: 岁，
1: 将军平身，
0: 千千岁。宣臣上殿，有何国事议论？
1: 今有渭南王打来战表，要夺孤王江山，故有意命你挂帅前往，请可担此重任。
0: 臣妾代王，为大将者，理当报效国家，臣愿担此重任。
1: 好，奴婢是。
2: 奴婢在。
1: 看应此诺后。
2: 遵旨。
0: 臣领旨。
1: 子。

0: 王千岁。
1: 将军平身。

0: 子都将军，国王命你下乡查看怎么样了？
1: 齐大王臣奉旨下乡查看，且惜干戈临津，海晏河平，特地回朝交旨复命。
0: 此乃将军之功，奴是
2: 奴婢在
0: 金殿拜宴，与将军何功？将军为何拦阻？
1: 齐大王恃才为臣，关键考试大人受捧元帅大印，不知一大王差他哪路怎逃？
0: 将军哪里知道，只因为南王打来战表，要夺国王江山，子都将军不在朝中，故而命他挂帅前往。
1: 大王，想这苦帅印，乃是先夫在世，东挡西杀，难怎不交？才得怎下？今被考试战去，俺这心中有些不悦。
0: 也罢，子都将军殿中此后
1: 臣

0: 乃是
1: 不必在
0: 宣您考书二次上殿。
1: 遵旨，大王有旨，迎考书二次上殿呐。
2: 领旨。海王二次宣召，其中定有蹊跷。宣臣二次上殿，有何旨意？
0: 孤王寡民为帅，司徒将军心中不悦。
2: 哦，原来为此，待臣向了前。司徒大人回朝来了。
3: 回来了。
2: 实在代王寡门为帅，司徒大人为我心中不义。
3: 朝廷大人，这样这苦帅印，乃是先父东当西杀，但怎不教才得怎下，今被你斩去，俺这心中有些不悦。
2: 司徒大人，儿可知上有皇王三律法，
3: 下有文武扶帮将，
2: 俺也曾南征北剿，
3: 俺也曾东当西杀，
2: 你杀的是哪个？
3: 你是谁家
2: 小日子？
3: 好，佩服
2: 啊，佩服，找不打。
0: 且慢，而今不必争论，教场之中老王留下铜器铁车，哪家举起铜器拉动铁车，并挂哪家为帅？
4: 臣
5: 领旨。

看着皮肤，举起铜器拉动铁车，帅印必然背着皮肤战去。待俺赶上前去，俺这

举起拉车一臂，考书一位真元帅，自读一位副元帅。和神还朝，国王迎接十里长亭，百驾回宫。

果然被这匹夫占去，俺不免去至梁军阵前，修建成功，朕那是两小非君子，无度不占。

为的难忘。只因陈庄公到江湖台，家具在车，牛皮山下受罪，为此亲带人马要与国台报，不愁众将官。

0: 拿钱来的，敢是我也难忘。
1: 上，
0: 我也难忘。无故先兵犯境，是何意也？
1: 你知不道，江国泰押着在这牛皮山下受罪，为此亲带人马要与国泰报不仇。
0: 一派胡言休走，看枪！

0: 上敢是真元帅，
1: 臣下敢是副元帅。
0: 元帅到此为何不开城门？
1: 焉有不开之理，马童
0: 在，
1: 快快开城啊！

0: 傅元帅，快快进城！
1: 镇元帅，今天讲话。
0: 讲些什么？
1: 还不。

0: 库将吴家元帅射死。啊啊！小小马童吃死狂言，近前讲话，
1: 讲些什么？
0: 看见。

帅不幸阵亡，帅印不可，无人执掌，马童。

请爷上马，请爷上马。

十王绝路数十秋，汗马功劳不到头。自督小儿施案件，江某誓死在一城楼。考书鬼魂失了也，代王寡谋为帅，阵脚为也难忘。在两军阵前，世谋刀劈了为也难忘，斩了城池，自督小儿心怀妒恨，用袖箭将某爱射死。如今得胜还朝，抢了俺的功劳，俺不免跟随前去夺他性命，去也者。

0: 人，
1: 大人，
0: 待望命他二人前去征剿，子都将军一人还朝，吾儿不知往哪里去了。
1: 是啊，大人，他二人一同前去征讨，只有子都一人还朝，你我一同起走待望便了。
0: 请
1: 请，臣妾待望他二人一同前去征讨，只有子都一人还朝，
0: 我儿不知往哪里去了。
2: 爱卿不必忧虑，稍时子都将军上殿，国王问过明白便了。
1: 是。

0: 内侍。
1: 奴婢在。
0: 宣子督将军上额殿。
1: 遵旨。大王有旨，子督将军上殿了。

0: 将军平身，
1: 千千岁，
0: 赐

0: 子都将军，你一人还朝，那镇元帅往哪里去了？
1: 啊？
0: 孤王问你，那镇元帅往哪里去了？
1: 哦，镇元帅，那镇元帅。

0: 亲家休要悲痛，待孤这日接殿中婚也就是了。内侍
1: 奴婢在
0: 金殿拜宴，与将军何共？
1: 遵旨。

有。

有我见面，我在世上，你。

前去征剿，两军阵前，郑元帅刀劈了渭南王，斩了陈池，那时世谋心怀妒恨，用袖箭将他

0: 我的上岗是什么？什么技艺？因为较早上岗是什么？因为较早阮外公伫城内，伊办上岗师傅。啊，我会知，阮的传统就是对阮遮我老一辈的，哦，伊较早连上岗较侪，阮因迄落哦，老老一辈的，啊，甲阮讲啊，较早的上岗是安怎，啊，伊的方式是安怎，哦，啊，加减啊甲阮教。啊，了后我阁有一个机缘去学一师傅的新技啊。
1: 哦，啊，所以以前咧，伊我是伊正刚教上工的，哦，伊就看那了上工师傅啦。啊，我怎啊伊喏教，学爱教出道教，啊，学啊，真了，佮阮只开始在教。较早要学棍头，毋是遐简单啦，都爱提前去请假，啊，若无想到啥物病啊，啥物啥物职工啊，就看你囡仔咧，哦，过一过，也是爱看你认认认，你摕起来啊，你有兴趣，佮你教。
2: 我喺拳头一回，算入去加教，啊，有诶，我是请人请师傅教，袂去有人管诶，我有足大诶。可能说伊是即个像阿母厝安尼，对啦。伊就做囡仔，就对即个武术足兴趣，几乎差不多一直对即个武丁，我是北家将，我三对即个传统文化足兴趣诶。伊所谈诶字，几乎差不多啊，拢咧。
3: 开始师傅咧，学做一家伙，学做一下迄落下文化，哦，来传承。
1: 所以讲学拳头足济种，我一到四十几岁了咧学，四十几岁我学是学啥学太极拳啊。伊若就是讲你若要操上工，定得爱对拳头先学啦。啊，所以你若练过拳头的人，或者练过腿啊啥是个，过来练上工，去到来脚步手落啥，叫做脚步蛮好。
3: 所以我们对基本动作很要求，包括坤彦师傅也对我们很要求基本动作。
1: 人少一排吼，这参差啦，啊大汉细汉，个个细个这袂当一路来，伊无可能变，啊这原则救无人的。所以阮拢会看，从你这体格较适合啥物物件。
3: 师傅就拿一个棍子来，你跳看卖。
1: 啊，
3: 来
1: 跳会起吼，来当来。
0: 经人看这人适合干什么物件，练什么物件。
3: 然后不会跳的就来，就是旁边做什么？可能他拿的是像盾牌。
0: 盾牌，哎呀，啊，就别打跳，但是骨牌都高了，高，看这人高，那是安尼去高。普通那个登阶是拢肩体格较悬，大部分都腿啊白，关，迄个关刀，哦，大刀、塔拉刀，哦，是几类啊？铐啊，哦，啊，车。
3: 踢踏黑的就切，规矩的这种正较悬、较长的物件，啊较大个较好看。第一次下场下那个下阵的时候啊，我是拿那个有点像牛角那一个啊。其实棍子、牛角，对，就长棍，其实都是基本拿的一个武器。他会跳的，然后你就哎、欸，你来拿什么？等一下来分发。哦，初步先上分会跳跟不会跳。
4: 然后再看会跳的人，有些特别会跳。
5: 练格斯拢较会跳，爱健康会跳的。啊，会跳嘛，无一定是较低的人会悬的人嘛，是会使跃一下。哦，你像你啊，上周拢跳不来啊，你若先上袂跳嘛，无效啊。上周若干啊，这练格斯拢爱跳的。啊，所以练格斯无表示讲你是细汉的个，哦，那是最爱健的跳。
4: 啊，我是拿双斧嘛，对不对？就是起的第二个，就是斧。啊，那也是他们指派啦。
0: 啊，我得去拿旗嘛，我拿斧的话，他看医院，看他挑的人，看那个灵活程度。不，拢叫伊体格较斗大，体格较斗大，伊就是因为上坡爱倒翻啦，爱寒。你若为了上团咧寒，较歹寒，啊，所以体格较斗大，啊，较手法溜溜，啊，翻的翻的，这翻身翻身破，不卡破的，嘿，翻身的翻身站。 关要用那个手要拿高，然后要画那个疤，要把那个起步展开起来吼、哦，那个真的一开始下去练都很累啊，很难啊，而且那个手整个手都好像快断掉一样，哎呀、啊，所以一开始在练这个的时候会比较印象深刻、啊。头期大部分拢会经历体格较悬，较好看，所以讲呢，因为这你举起啊较悬啊硬。 伊头期你赢伫头前那个，视线内底那个，讲起来较快啊，头期短啊。
1: 等咱一阵不停吹，那香港人吹拢会看起火。
2: 所以师傅会针对体型、还有弹跳能力、还有反应能力，所以其实都是由师傅来做分法。我们会在庙的大概周围大概一公里的一个圆圈内，然后呢，我们会带他们去跑步。比方说，一开始先跑个一圈，之后慢慢增加，然后让你的能力、体力变强之后，然后。其实之后不管你拿什么，我们都会跟新人灌输一个观念：今天分发你拿到什么，你只要把它念好就好。
1: 一直都拢有人讲，恁真真分好一支兵器，但是后日你也不一定是固定，那都无拄好反正去甲你换。哦，而且因为什么原因，你无先甲讲者吼，你也是搞个欢喜，足不欢喜的，甚至就讲不爱练啊。啊，你先甲讲者，甲讲，你若万一都无较无适合，会甲换掉。

0: 较适合。你若先讲我了解，啊，你甲换伊就是啊。所以我不只系讲个是话，有人讲你练了足好，有人讲你鸡翅足水，你这鸡翅是毋是抹粉，啊是点胭脂，靠做足水？哦，当时意思你练了足好足水，哦，就譬如你腿也练了够好，哦，无人讲这腿也足水。不要痛一点，甲同款，啊，互安那行，扑着安那行，啊，真安那行，其实安那行，啊，安那含糊，这对这基本先教，啊，真团了听歌声了，啊，真就对发财牌，真来开始听歌。
1: 他过这个动作比较简单，扎岗也比较简单，先让他可以融入这个团队里面，哎，至少我会做帕扣。
0: 啊，有白天，大部分拢会对加工店先教，基本加工店就是迄两抓的。伊骨加了，伊对边起来也会打迄个关节咧搏搏，啊了后较来加共度。
1: 表山其实是蛮严格，但是我觉得严格才会出高徒。师傅那个时候当初其实他也算是蛮有名的师傅，而且就年轻力壮，所以师傅都会以身作则做给我们看。那当我们现在教新进的时候，也会以身作则做给新进来看。现在会开始先做热身，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心境，这个团体，这个团队才会长长久久，因为他们比较不会受伤。
0: 第二的人员就对了吼，拢靠这这苦的人去救。啊，上界重要一点，这年龄层的问题。你像我这七十外，要救好十外的、二十外的，实在含捌蛮捌，伊蛮捌哩送。好，所以这只有这办法，就是讲，伊囡仔救囡仔，熟识救熟识。哦，像你叫你左边呢，哦，有熟识朋友到介绍。你就像阮遮像附近迄阵在考，
2: 拢我在家耍，拢是人家庭内底，啊，所以了较了解讲内底有少年人无少年人，啊，所以拢会直接甲伊招募来加入这个上钢琴这个行列。啊，你嘛食这饭食饱，你嘛爱消化一下。结果到八点，要上一半的人来啦。哦，啊，你啊困难西倒转来了，哦，气噗噗咧，哦，迄面拢有广播系统嘛，就吹落了。你这上钢琴玩，大家拢会啊你。啊！噶即个无汤无一半个人，啊！你是咧比啥物嘛？啊！吼、哦，就伫咧讲啥啦？规个钟头，大家拢知影，大家哦，娘仔倒来咧发威啊！哦，啊！啊！你即个吼，就要出来机会就较紧啦。
3: 他过去在教松优的那种耳闻啊，就是很严厉嘛，如果做不好就会骂。自从那时候我下去开始练退云地马舞啊，啊，所以也知道现在人骂不得，哎、欸，啊，所以就是。都用共哎，用共，他就是和蔼可亲哎，然后好心的，用共哎。
1: 我们去的时候，师傅带我们去嘛，然后他看我们都是毛头小孩子啊，啊那些都是蛮长辈的，他觉得啊你叫这来是在冲啥的呀？然后师傅怎么教他们，请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不愿意。师傅就好，你们等一下，我给阮仔啊先泡点矿麦解喝，就有点打一样。比如说你练拳头，你打你练那个给膝，就十个下去之后。就完全改观了，你不用我们说什么，对啊，我觉得师傅这个就是巧思啊。
3: 前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是他有一次就叫我跟我哥哥吃完饭叫我跟我哥哥到外面，他就说安这人爱有礼貌，看到是大一定爱问候。
0: 这顶多打开始第一个，来先教人礼貌啦，拜拜是拜咱的神明，咱的上港爷。
1: 我们的给戏我们一定会放在我们的就是脚背上。这是谁讲的？师傅讲的。为什么？因为他说，这只给西他就是一个神明，他有贴符，他就是一个神明的兵力。今天你只是代表他，不是他代表你，只是刚好你拿着这把兵器，而且你练了这把兵器，所以你要对他要尊敬，而且师傅一定会讲。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假如放在地上的时候，哦。顾着他，就是不想让人家把从他身上跨过去。如果是你，你会想要人家从你身上跨过去吗？当然不会啊，他就是尊敬。所以师傅在教我们很多这个道德啊、伦理啊、五正艺术、五正一些发展的一些缘由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把这些点再传承下来。
0: 啊，在陪我只师祖，你无师祖，你无师祖，有人要二万我当教。啊，所以你有师祖为主，才会当教叫人来教。该错我是照顾才甲因教。啊，若要练我甲因看安尼。到这这个嘛，我像恁昨天三四天，我教三四天，我嘛个人教伊带，啊，我是教，若要连贯，我拢甲带到开馆，开馆会我着，然后吹咧连 来看咧，其他我拢无咧解对啦。
2: 伊嘛是讲会当教，是拢去教教，互这个文化会当伫咱台湾本岛内底一直传承落去。哦，一代搁一代，一代搁一代，安尼一直传承落去。
4: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山靠近一点点。

0: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再来一点点，一个笑会被看见。
1: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0: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跳绳呢，第一个场地容易找，它只要一个平的哈，不要泥土，不要那个草地啊，室内室外都可以。第二个，它用具很简单，就是一条跳绳嘛。第三个，他一个人就可以运动，哦，不要像别的运动，就是还要好几个人，所以呢，以成本和那个效益来讲，是最好的。我名字叫杨尊全，我的出生地在彰化县，我今年已经83岁了，还在西门国小和红道国中担任两个学校的跳绳队的教练，还在教育大学的护士小学担任他的社团的跳绳的工作。我从事跳绳的训练的工作大概有将近有40年的历史了。民国63年，台北市教育局就正式要推动跳绳、扯铃、踢毽这三个活动。开始要推动，但是缺少这种指导老师，那学校呢就派我去了。当我还没有去参加这个研习的时候，我以为跳绳啊，就是一个人拿一条绳子就这样跳跳跳跳跳跳这样而已啊，哈，没有想到去参加研习，才发现原来不止跳绳花样这么多。那把那个资料带回来，让学生去跳，我看学生跳起来，蛮那个很活泼啊。那个跳的姿势蛮好看，变成一种什么？变成一种不但是运动，看起来变成一种艺术啊！我才觉得说，这跳绳这还不但好玩，又还有可观性。我来训练看看啦、第二年我去参加前台北市的比赛，没有想到，就得到前台北市的第一名，因为有这一个关系，有人说，我训练还蛮有绩效的啦，所以就得到这个鼓励，就是有这个契机才投入这项跳绳的工作。
1: 每次比赛的时候，那个学校都会想说，杨老师一定会冠军回来嘛，所以他对压力很大，那时候吃不下，晚上睡不着，那时候才一直想说，那你既然要比赛，对不对？既然要比赛，不然就不要比赛啊，不然就不要训练好了。他还是坚持他说要参加，他个性很好胜啊，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他不会说半路就把他好像做一半就把他放弃，一旦要做了就要做好一点。
0: 跳绳，因为他是用脚尖在跳，所以呢，他可以呢促进那个什么，帮助学生会长高，他利用这个脚尖的震动啊，会震动他的这个头脑，也会帮助他头脑的发展，他又会增进这个心肺的功能，所以他是非常对个人来讲非常好的。

0: 他也知道说我们那个访问团回来了啊，他就来找我，请他的主任来找我说，哎，你去问杨老师，他们今年的那个回来的那个跳绳队啊，哦，能不能来整队都来我放到国中要说。那时候1977年开始，西门的跳绳队要整队到红道国中去，我这个教练工作就这样一直到今天还在接。台北市的青少年民事运动访问团是从1977年开始，啊，以后每一年都有组团，一直到疫情啊才没有办法出国。那总共这样连下来一共有32年了，大概要走过8个国家左右。
1: 从国小2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跳绳，之后入校队之后，老师跟我们说有一个比赛是民俗运动访问团，它是可以去国外表演，因为我觉得去国外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选上之后会有一些就是假日的集训，就是你6日要先去那边集训，然后1、2、3、4、5就是你正常要上课。之后放暑假之后就是每天都在同一个环境，然后也不能回家，一整天至少要练16个小时。国外有一所好像国小，他们是有跳绳队，但是虽然没有我们那么厉害，但是我们表演给他们看，他们也有交，我们有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练习的时候很辛苦，所以呢老师就会叫我们不要放弃，但是因为还是会有很多受伤什么之类的，所以呢老师就会说不要放弃，因为如果你放弃了，你的机会就会被抢走，你也没办法拥有别人没有的经验。
0: 这一团到国外去表演，那我们离开了代表处呢，马上呢就回报外交部说我们有一个这个听，特别是青少年民生活动团成效如何，那他就跟我们讲，看到你我们这3种表演呢，啊，他认为是很神奇呀，啊，他们看起来说啊，这学生都小小的，而且技术那么好呢，所以外国不管是侨界外国当然非常欣赏，所以台北市才有办法每一年都派这个到各地去访问，走的大概都是截面式比较多。啊，如果到达旧金山，那旧金山呢，啊，除了表演之外啊，旧金山的市长呢，啊，他就会出面招待我们呐，啊。那也就是说，请我们到他们市政府去，市长就会亲自接见。所以他们代表就说，哦，他们做好哦，很做好我们的什么国民外交哎，所以从2年开始的，他们就称呼我们这团的外交小大使。这个团出去表演，第一个困难的，因为现在我们邦交国很少啊，参访的国家几乎都是没有邦交啊，哦，都是只有代表处，不能够说上电视这样大肆的去宣导了。第二个困难，当然场地呢，哦，绝对不可能挂本的国旗，我们只能挂台北市旗啊。还有呢，被质疑的，像我们台北市的议员就曾经有提出这样的质疑啊。你去那场地也不容易找，国旗也不能挂起来，免费表演给人家看。但是啊，效果来讲哦，尤其是华侨界哦，是蛮喜欢的啊。这个团要出去的时候，要经过1个月的集训哦。那我们就跟学生讲，你来参加这个团，出去到国外去表演，你们要学会做外交官，你要学会怎么样的礼仪，最重要的任务是你自己，因为你经过1个月集训，那么辛苦的训练，那你现在出来到国外，除了表演，除了拜会，就是要增加你的视野啦。所以对学生来讲，我常常跟他讲，不但是工会的，而且你会呢学到这么多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就跟学生讲，你为什么练习跳绳？第一个，当然我要学习跳绳的才能；第二个，我会了解到跳绳对我来讲这个运动对我身体帮助蛮大的；第三个，你要训练个人，训练什么？练双人，练团体，我们的目的何在？我目的要参加比赛，如果有得名，这个证明你有这种才能，同时我们也常常会接受外面邀请的表演，我表演对学生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作用，看着给他们鼓掌，哇，他们就蛮高兴。
2: 要是算是我们国宝级的教练了，他每次在练习的过程中，他一定都是比学生早到学校，然后比学生晚离开学校，那 所有的事情他都

0: 很亲力亲为，
1: 他都会是亲自的去指导，那还会做示范给小孩子看，让小孩子更容易的了解，哎，他要的动作是什么样子。有些小朋友啊，他可能原本不爱读书，那营养师就会跟小孩鼓励说，那你来练跳绳啊，跳绳就是有机会可以出国，你要不要来试试看？那小孩可能会把就是放学后原本应该会去街上混的时间，然后拿来练跳绳。
2: 他也是一个很有原则的老师，就是来跳绳队训练的话，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一定要有心要练。他要求态度会大于要求技术，然后他也希望我们叫他老师，因为他其实不只是我们的跳绳教练而已，他也会注意要求我们的成绩。
3: 那我常常对这跳绳的学生讲，说来练这个啊，你的目标在哪里？可以运动，让你身体健康，你这项才能呢是永远忘不掉的。你学会了，当你七八十岁的时候，你仍然会跳啊。那如果你要成功，你练习这个，你必须呢苦练加用心，就容易成功。但是如果你不练，永远就不能成功。其实不管是学跳什么，做任何事你也总是要努力，你把这个精神用在学习任何的方面，一定都能够成功。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我心里会好不舒服啊，因为我在台湾都会替我烦恼，我会痛苦。
0: 这一对老夫妇正处于失智状态，网红想帮他们留下恩爱的片刻，再三教导示范。年轻人最简单比爱心的手势，他们却僵硬无感。当网红离开以后，老夫妇的手反而紧紧握在了一起。失智会让人忘记，但有些感情不需要记得，它早已留在。

这一集我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失智者，还有许多陪伴他们走过遗忘的家人。参赛网红所创作的短片，能不能把这份爱传送出去？

0: 各位评审们，大家好，我叫小彩。那我今天呈现的这一个国标里的论吧，其实是非常富有情感的一支舞蹈。那我在这个影片里的切角，其实是连接到我家人，因为我家人奶奶她自己也是生前是一个非常有干练、勤奋、记忆力很好的一个人。那她到最后去忘记了她最爱的人，其实这让我们真的非常的痛心，也非常的无奈。那我觉得切肤之爱基金会真的非常好，是它能够接住每个失智症的家庭。那我也很感谢，就是网红与善的距离能够让我们帮助应该帮助人，把善传播出去。
1: 评审看片，
2: 如果有一天你的家人看着你问你是谁，你承受得住吗？我看过一个影集，有句台词说，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当下听到还觉得很煽情，直到今天我来到彰化这间日照中心，原本抱着做公益的心情陪陪他们，带给他们欢乐，真正接触他们你才会懂，他们的记忆真的就像沙漏，一直往下掉，一直消失。
3: 我是从在香港出生，
4: 我岳母他出现这个病症，就是已经要死了。
3: 过去都是我岳母来帮我们，
4: 是
3: 现在他帮不了自己，他是不甘，但是我们是不愿。我最怕的就是长辈没有了解我们做的意图，他反而会觉得我们在限制，因为这样而产生了一些情绪的起伏，所以到一般他都会慢慢偷偷的当阳盖。我问妈，你出来干嘛？他说我看看我儿子有没有来。所以那种感觉真的
0: 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因为我自己家人也是曾经被失智症所困扰，最后离世，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日照中心让他们有感受到被陪伴，互相去理解彼此，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
3: 外部的协助对许多照顾者也是一种解放，我们会觉得终于有人同理我，可以真的跟很多的家属说，其实你不孤单。
2: 过完今天我只想做一件事，多打一通电话，多回一趟家，因为有些不记得，真的承受不起。
1: 评审讲评，
5: 我很喜欢你有那个访问家属的桥段，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要我真正去体验那个失智症患者的感受，我不可能真正的去感受到他的那种感觉。可是如果是从家属的角度出发的话，我可以比较快的去共情这些，所以我蛮喜欢你的影片的。然后影片整体非常的流畅，我就是看得很舒服，所以我蛮喜欢的，赞。
6: 我有一种心脏被暴击的感觉，就很直接，然后像是在访问照护者，他在诉说被照护者的心情跟他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让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难处，也可以了解他本身的无奈，在这一个机构能够被妥善的照顾得很好，我觉得很棒。
7: 访问家属的这短短的谈话，真的我觉得可以让人家知道家属的一些心情跟无奈。其实家属的心情也是需要调剂的，这也是很大的一段啊。那您最后呢有打电话回家，我觉得这个就是提醒所有的人，不管你多忙，最后一定要打电话回家。我觉得这个点也蛮棒的。
1: 编号088，秋爱，请就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爱，然后我的职业是一名啦啦队员。那我的职业出发的角度来说，就是面对失智者，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很乐观的。我在整部影片其实我发挥了很多的小细节，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失智者他不是只有忘记很多东西，他其实还可以记得东西，然后以及他

0: 还有就是面对他失智不能做的事情，其实他还可以再做更多不一样的事情。这是我想正面传达给大家的一个讯息。
1: 评审看片。
2: 那天，我走进了切肤之爱基金会，认识了一位阿公，他叫郑吉阿公。切肤之爱是一个照顾失智者的机构。
3: 盖贝贝，
4: 我可以唱一点点日文歌。
3: 你要哄他。这位是郑吉阿公
5: 啊。你好。
3: 阿公，那请问我叫什么名字？
5: 秋爱。
3: 对，我叫秋爱。那阿公，知道我今天一进到这边啊，我第一眼就是看见你，因为你一直拿着相机拍拍拍拍拍。我想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拍照跟录影？
5: 因为我看到这些人都非常可爱，希望他们能够让我家人知道。
3: 哦，你想要分享给你的家人？阿公，你很爱你的老婆，对不对？
5: 就跟老婆关系不错，她一直黏住我，我一直黏住她。
3: 你们互相黏着就对了。
5: 对，
3: 那阿公，我想最后问你一下，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太太说？
5: 太太，我永远要跟你在一起。
3: 好感人哦。
6: 阿北他会去照顾所有的像我们在座的人，他都很用心的看着我们说，哎，今天谁没来，那他会去记得。还有最近玉兰花开了，
3: 对，
6: 他每天都会去操场走三圈，然后帮忙倒垃圾，哇，然后帮忙晒。
2: 听完郑吉阿公的故事，我觉得真正的遗忘不是真的遗忘，只是他印象中的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你，那份爱他没有不见。
1: 评审讲评，
7: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8: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9: 嘛喜欢佚佗的所在，哦啊嘛喜欢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评审讲评。
1: 以你借由正吉阿公主持这样的一个行善的一个影片，然后带入欢乐的气氛，我是很喜欢的。因为真的现场他们生病已经够辛苦了，那正吉阿公他的大脑是病变了，可是他的小脑呢，其实有些功能他是还在，所以他还会记得，可能他在家里头倒垃圾的是他。
2: 对，
1: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失智症患者。
2: 对，
1: 我觉得传递这样的讯息，会让人家觉得失智症并没那么可怕。所以呢，你的影片是我喜欢的那种，
2: 谢谢，
1: 那种欢乐的气氛。
3: 这部片是我目前看下来比较温馨也比较轻松的作品。然后我觉得你用活泼的方式去访谈正吉阿公，我觉得这点蛮不错的。可以改善的地方是对正吉阿公比较有印象，但是切肤之爱的这个机构是在做什么的话，会比较没有这么的有印象。
2: 了解，好，
3: 谢谢。
4: 像我爸爸那一辈就会觉得被送到机构去就好像是不要他了。但其实他们到那边可以交到很多同年龄的好朋友，
2: 对，
4: 他们可以互相分享彼此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对于日照机构我们的印象。那我觉得做得很棒，就是很有说服力，然后也成功了回应了观众想要知道的。
0: 编号075，爱婷，请就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婷。我想要先撇除我是做自媒体这一块的，其实我本身是一名瑜伽老师，也是一位双语主持人，然后曾经全英文的去主持了一个台湾的外景节目叫台湾 Top 5。然后呢，既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与善的距离嘛，然后身为一个瑜伽老师，一定要教大家一些瑜伽动作。那现在呢，我最爱的一个动作，我就要示范给大家。这个动作呢，它叫做大休息。这样躺在地板上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自己呢跟这个地板要有连接，然后感觉到自己身体非常的沉重，而且非常的友善，因为每个人一定都能做好。所以回家的时候呢，可以把心放下来，然后来做一下这个大休息。回到这个网红的身份，虽然我知道一支影片可能改变不了世界什么东西，但是呢，因为我发了这个影片，有人主动的已经去捐款，我觉得很棒。然后有些人则是已经打电话回家，然后呢，还有人是就是真的，开始跟我分享了家中失智的故事，然后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抒发，这样。然后很谢谢就是所有就是停下来看我影片的人，然后希望你们大家也会喜欢我的影片。
0: 评审看片。
6: 如果可以每次看《甄嬛传》就像第一次看，听起来好像很幸福。人生中我们总会想忘掉一些片段，工作上被臭骂，失败的投资或被伤很深的感情，但有一群人他们是真的忘记了这一切，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这样忘记还会是一件幸福的事吗？这位在拉我衣服的阿嬷以前是卖肉羹的，所以先称呼她为肉羹阿嬷。今年92岁的她失智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第一次见面她就摸了我的肚子，说我衣服没有遮到，我还巴斗就刮。因为失智她一次又一次的走失，因为判断能力下降，被自己的亲人欺骗，背上了900万的负债，把自己的儿子认成了自己的弟弟，儿子没有半分的不耐烦，在照顾妈妈这20年里只有满满的爱。有些东西真的很奇怪，记忆会慢慢的消失，可是他原本的贴心却一直都在。他还是会担心别人书包怎么没有关起来，为什么手脚冰冷。现在社会只要提到失智症的时候，大多只有恐惧，害怕照顾，害怕失控。切肤之爱基金会想告诉大家的是，失智症能做的其实超越你的想象，宽敞明亮的空间，各种的舒压活动，专业的照顾，以及最重要的好的陪伴，这些其实都能减少失智症患者的焦虑以及压力，大大的降低情绪失控的机会，非常暖心的地方。今天探访时间到了，我知道我只要离开肉羹阿妈的视线，他就不会记得我是谁了，但他一定会记得要我不要着凉。真的又是快乐的一天呢。
0: 评审讲评。
4: 我原本以为我只是在看一个很行云流水的感想以及感受，但是后来呢，我突然出现一个感触，就是要把握当下，就你透过失智的长者，然后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遇到周遭的人，或者是身边的人，真的要把握当下，说出你想说的话。然后我很喜欢你的最后一句话，今天又是快乐的一天了。你虽然讲得很轻松，但是后劲很强。
5: 谢谢。
1: 它是一个娱乐性十足，跟着一开始的镜头，我自己个人觉得有点唐突感。 你的影片呢，我觉得比较欢快，语速比较快，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是说这样的片子会很容易赶快被看过去，不然如果说太慢的话，人家很哎呀觉得很闷，一下子就会滑过去。我觉得这一点掌握的还蛮棒的。
7: 就是刚刚在那个评审进场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很吸睛了。然后还有刚刚在我应援我的时候，那个以瑜伽老师的身份去表达，我觉得很有趣。再来是影片的部分，我觉得用看剧，然后工作瓶颈，还有失恋跟投资失败这些很日常的方式去比喻，我觉得很贴切。然后作品也是很有自己的风格，影片最后让大家都可以更可以了解那个切肤之爱，我觉得是一个很暖心很温馨的作品，我觉得超 good 的。
0: 编号067佳佳请就位。
8: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是佳佳。那我本身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从小听过很多宣教士的故事，其中切肤之爱基金会就是我之前听过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故事。他们是一对外国夫妻，然后切自己的皮肤去救治一个台湾的小男孩，然后这个切肤的手术疗程甚至不止进行一次，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我希望说我也可以让自己有限的能力上面可以为这个基金会出一份力，然后把这个大爱跟这个温暖继续传递下去。谢谢。
0: 评审看片。
9: 如果有一天你最亲的人变了，这是一对患有失智症的夫妻，年轻时他们一起经营糕饼店，烘焙是最幸福的回忆。即使记忆逐渐模糊，他们仍透过揉面的手感找回熟悉的时光。我和爷爷一起把面团挤进杯子里，他一圈一圈地挤着，像在整理散落的记忆，有时顺畅，有时停顿，就像他的回忆一样。而有些记忆也像彩岩瓶里一层一层堆叠的沙，曾那么鲜明完整，却在时间的晃动里慢慢模糊了颜色与界限。有位爷爷也是如此，但幸好他还有一个始终陪在身边的人。婆婆说爷爷很喜欢来长照中心，因为在这里有朋友，他会笑得像个孩子一样开心。照顾失智者的日子里，婆婆也曾偷偷哭过，她说孩子们已经快撑不住了，如果连自己都放弃，那爷爷身边就真的没有人了。如果有一天你最亲的人变了，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了刚刚才说过的话。也许他忘了很多事情，但他还记得你牵着他的手时那个温度以及被拥抱的感觉。
0: 评审讲评。
3: 我觉得你透过爷爷奶奶的故事，就是带出他们以前的回忆还有时光，我觉得这点蛮感动的。尤其是里面有个奶奶有提到，就是孩子们都撑不住了，如果连我自己都放弃的话，那爷爷身边就没有人了。我看到这句的时候，我整个心都揪起来了，就是我会想到如果我再大一点的话，我的妈妈如果老了一个人的话要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你拍出这一段的时候是有鼓励到我的，所以我觉得在传递力量这一块是蛮不错的。
4: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0: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5: 只要一件
10: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11: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0: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12: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1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4: 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
3: 蛮不错的。
4: 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觉得音乐跟画面配合得很好。 虽然只有声音你的诉说，但是会让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也会让我真的好像去想说，我们对于长者的关心到底是什么？不是我们好像一直付出，一直给予他们，他们就会。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给予不是他们所要的，而是我们要去理解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看这个影片当中很大的体会，很纯粹的一种温暖。
1: 这个影片比较温馨，就是因为他本身自己是会做烘焙，我就说他的小脑功能还在，所以他的那些纯熟的记忆是不会消失。那我们借由应该是去强化他这方面的记忆，然后让他更多加一点点自信，这个很棒。亲属多半照顾到后来哦，通常十之八九都承受不住。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经验。所以如何选择一个好的日照机构，然后自己家属的这个心情的调剂是非常的重要的。
0: 编号068 Angela 请就位。

0: Do。为什么会用这首歌做开场？就是因为其实我这一次影片的主题就是在讲阿嬷。那很碰巧的就是我阿嬷也是一个失智患者，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很五味交沉的，因为我看到那里的长者很快乐，可是因为那时候我阿嬷就是不知道就是有这种日照中心可以照顾，所以她那时候都是在家里，然后我觉得她没有很快乐，然后最后反正他离开了，所以我其实到那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去呈现影片，把这份感动带给大家。我刚好在那边的时候，刚好又遇到一个奶奶，长得跟我阿妈很像，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种代入感，所以我就带着他一起走拍摄一小段，然后我希望这个影片可以让大家知道日照中心的好，就是希望把我的感动告诉大家，就这样，谢谢。
1: 评审看片，
2: 阿嬷，你还记得我吗？如果有一天你爱的人不再记得你了，你会选择继续握着他的手，还是放下？如果这份照顾是一个一年、五年、10年、24个小时无止境的煎熬呢？来自失智患者家属最痛苦的心声，不是不爱，是没有能力爱了。以前我以为失智只是忘记，忘记名字，忘记事情，忘记回家的路。后来我才知道，失智不是突然消失，而是你看着一个熟悉的人慢慢变得陌生。有一天，他可能认不出你，可能重复问同样的问题，可能忘记昨天，也忘记今天。你开始提醒，开始等待，开始一次一次重新介绍自己。有时候最难过的不是他忘记，而是你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今天来到切肤之爱，我才发现原来失智影响的不止记忆，他改变一整个家庭，也改变那些一直爱着他的人。但这里我看到另一件事，原来照顾不用一个人撑，有人陪长辈活动，有人陪他聊天，有人接住家属喘口气。原来陪伴不是把爱交出去，而是有人一起守住他。如果有一天你爱的人忘记你了，希望留下来的不只是记忆，而是让他知道他一直都被爱着。
1: 评审讲评，
3: 可以感觉出来，你真的非常的爱你的阿嬷，我很能体会，因为我是阿嬷带大的，所以我也很爱我的阿嬷。但是在影片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很容易陷入到一个悲伤里面，然后到后面虽然有一些转机，让大家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机构能够帮助大家，但是最后的那个问题好像还是回到了一个，你会怎么做呢？你还一样吗？好像还是陷入在那个悲伤里面。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难过，好难过。然后也希望说，你可以早日从这个难过中走出来，然后找到属于你的光亮。
4: 今天所有的影片哦，其实真的都会把人深深的带入沉浸的海洋。我们的心情说真的是蛮悲伤，可是呢，我又不想要说整个画面太过于处理的太过于悲伤，我觉得还是要换快一点。因为说真的，包括照顾者，还有这个失智的长者，其实真的已经够辛苦了。那机构呢？它呈现出很欢乐的画面，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还有私底下，很多不一样的患者有不一样的症状，它并没有实质一个一个明显的表现出来。那我觉得今天你的影片呢，借由一个阿嬷，然后来贯穿全程的影片，很有主题。
5: 我很喜欢你写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影片剪辑的方式很像一个模板套上去的样子。如果可以跳脱这些常规的特效的话，加上你写的东西，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棒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你写的东西值得更好的呈现模式，因为我很喜欢。谢谢。
0: 谢谢。
1: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6: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1: 宣布进入复赛的名单，编号023，蓝地。很抱歉， 暂时淘汰。
7: 我现在就走进。
8: 这次的活动蛮好玩的，但是又让我再次发现我其实还有很多伤口还没有愈合，内心的伤口还没有愈合。但是也这次的活动大家都蛮强的，然后大家也都很厉害，但是最重要还是希望这个善的循环可以继续被传递下去。
1: 编号013，杨婷亚，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68 Angela， 很抱歉暂时淘汰。
9: 虽然被淘汰有点难过，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这一次可以参加这个节目，希望大家可以把善的部分散播出去，感谢，谢谢。
1: 编号088秋爱，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67佳佳，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38蓝教头，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81小彩，恭喜你晋级复赛。
7: 因为我走进你。
1: 编号075爱婷，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08肖宇轩，很抱歉暂时淘汰。
10: 我觉得这次的淘汰没有关系，因为有把善已经传递出去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这个节目，一起做公益
4: 啊。原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人跟人之间的连结还是有温度，还是要陪伴，在相遇的时候还是需要有爱。
3: 录完这一集忘了你忘了我，让我更想要跟爸妈说一声我爱你。
7: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
11: 最怕的不是他不记得我，而是我开始对他失去耐心。
12: 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在过瘾，可以让我喘口气吗？
13: 不用帮我解决所有问题，只要让我知道我并不孤单。
14: 请给我一个没有异样眼光的空间，让我敢带他们出门。
15: 我不怕累，怕看着他慢慢消失不见。
16: 请让我喘息一下，我才。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6月2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佛光山大明寺举办的公益米捐赠活动，集结佛光人爱心，把公益米捐赠给包括了家福基金会、还有华沙基金会以及创世基金会等社福团体，希望透过实际的行动将温暖关怀送进弱势家庭。
1: 活动邀集苗栗地区佛光干部以及多个社福团体代表共同参与。主办单位表示，这批公益米来自佛光人响应蔬食 A 计划所汇聚的爱心，希望透过社福机构服务网络，把资源送到最需要的角落。
2: 代表我是佛光会中华总会苗栗各区分会呢，及督导委员会，我们来捐赠给他们。我们相信透过他们三个基金会呢，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照顾非常多的弱势团体，还有所有呢急需要帮助的人。
3: 我们秉持着星云大师赐给的精神，将这份爱心凝聚成一份力量。愿这些我们所捐赠的基金会能够带给社会一种安定的力量。
1: 受赠单位也感谢佛光人长期投入公益，并表示这批物资将尽快送到服务对象手中，让更多家庭感受到社会温暖。
4: 我们将近扶助了400多户的弱势儿少的家庭，那今天很荣幸来接受大明寺赠送的这个公益米的活动。那我们会尽快的在端午节的前夕把这些社会上的爱心发放给所有我们所扶助的家庭。
5: 我们整个苗栗县是将近1000位的那个独居老人的部分，所以真的也很感谢那个大明寺那个捐赠我们吉祥公益米。我们也会趁着那个端午节前夕，然后把这些公益米分送到我们各个乡镇，让那个爱心传到各个角落。
6: 那这些米呢，我们会运用在我们安养的服务，我们会找打流质食物，煮，然后用鼻胃管，透过鼻胃管给他们吃。那再来道宅服务的个案，这100多位呢，我们是会把这些米分送给我们服务的对象。
1: 不止弱势儿少，还有独居长者以及植物人家庭，这份由佛光人凝聚而成的爱心，将透过社福团体送进每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大明寺也希望持续落实人间佛教以慈善福利社会理念，让善循环不断延续，为社会注入更多温暖与希望。联系苗栗综合报道。
0: 好，可爱的活动，来看佛光山三重禅净中心举办的佛光宝宝以及三好儿童祝福礼，吸引了很多家庭参与，让孩子们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弃子女。
7: 许多法师带领亲子缓缓步入大殿，周围许多人拍手迎接。佛光山三重禅净中心举办佛光宝宝暨三好儿童祝福礼，来自32个家庭的孩子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
8: 今天我们是四代同堂一起来参加佛光宝宝的祝福礼。
9: 星云大师讲了，佛教要传承，一定要把自己的家里的小孩子带着进来佛堂，这样子呢，让小孩子有这样子好的一个信念。
7: 三重禅净中心兼四卢东法师带领参与者诵经祈福，并举行观音菩萨甘露灌顶祈福法会，为孩子洒净佩戴加持过的念珠，祈愿孩子身体健康、平安成长。
10: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具有一个教育性，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活动。
7: 法师说明，孩子皈依三宝能增长福报，同时也强调应该以实践三好作为学习成长目标。活动现场设置了许多游乐设施和闯关游戏，让孩子在玩乐的同时也能培养好品格。活动圆满落幕，希望孩子未来充满光明。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慈航幼儿园在台南的归仁文化中心特别举办了艺术成果发表会，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主轴，透过了音乐、舞蹈还有戏剧等多元演出，展现出了孩子们一年以来的学习成果。
11: 成果展现场温馨热闹，孩子们充满自信站上舞台，透过演出展现平日学习成果。许多家长看见小朋友的进步与改变，内心充满感动，也肯定学校长期推动三好教育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12: 学校很用心，他每年都会举办类似相关的活动，然后每天在家里每天都一直会出上跳舞，然后就很期待今天的表演，
13: 学到了很多外面学不到的东西啦，比如说要做套信啊， 做，说好话啊，所以其实我认为品性还是最重要的。
11: 满洲法师表示，三好教育重视品格养成与生命教育，引导孩子建立正确价值观。活动除了展现才艺与学习成果之外，也看见孩子从待人处事到团体合作，都将三好融入生活之中，并获得家长一致肯定。
14: 教小朋友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三好的种子在小朋友的心里扎根，这个将来呢都会成为孩子们的生命放光，它不仅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
11: 成果展呈现孩子们一年来学习成果，也让家长见证三好教育在生活中的落实与成长，为孩子留下珍贵的学习回忆。原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0: 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的百年诞辰，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举办论坛，以星云大师倡导的五合人生观为主题，邀请到佛光人分享实践人间佛教的生命经验。
1: 与坛人轮流上台发言，分享学佛与生活实践经验，台下听众仔细聆听。伦敦佛光山举办和谐共生论坛，吸引超过50位信众参与。
15: 今日的论坛讲星云大师提倡的五和人生，自心和悦，家庭和顺，人我和平，世界和。
16: What a wonderful seminar, and very moving, very touching, and it's something I'm finding more and more that Buddhism is not just in the temple, it's how you work with others and how you live with others. And I'm grateful for the insight, I'm grateful for the wisdom, and it'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1: 讲者结合职场、家庭与社会案例，说明五合人生观，透过真实生命故事，引导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7: 而是每个人都能够达成共识，是人我合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我真正的尊敬别人。如果不合的话，这种尊敬也是表面的。然后有合，我们社会才能够和谐。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世界和平，建立我们的净土吧。
1: 透过和谐共生论坛，大众深入理解星云大师倡导的五合人生观，也从真实生命故事中看见佛法在生活中实践，促进家庭和顺、人我和敬，让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带来和谐希望。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为了推广养生还有保健的观念，这是国际佛光会曼城第二分会日前呢，在曼城佛光山的图书馆举办了讲座，礼请到中医师来和现场进行示范和互动，共同学习中医的养生智慧。
7: 听众跟着讲师说明，一起做动作，理解讲师分享的健康观点。国际佛光会曼城第二分会在曼城佛光山图书馆举办拍巴须养生法中医讲座，邀请中医师江国耀主讲，医师介绍《黄帝内经》中的巴须概念，分享拍打巴须的部位可以促进气血循环。医师带领听众拍打自己的身体，教导正确的拍打方法与注意事项。参与者表示，原本认为养生保健方法十分复杂，透过讲座才知道其实很简单，而且可以在日常中实行。主办单位期望透过讲座引导听众在日常中培养健康习惯，提升生活品质，迈向自在人生。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接着镜头来到美国，我们看街头风景啊，这里呢是带着毛宝贝一同来健走，一起接受祝福。这是佛光山西方寺举办的减碳健走以及毛宝贝的祝福礼，吸引了56只的宠物在寺主们陪伴之下热情参与哦。在活动当中集结了环保减碳、生命教育，还有让人与宠物共享欢乐时光，这也展现出了佛教慈悲护生的精神。
1: 活动当天一早，不少社区居民带着家中毛宝贝来到西方寺报到，有的牵着爱犬，有的抱着小猫，甚至还有行动不便或失明毛孩在主人陪伴下参与健走活动。除了健走，现场还安排毛宝贝才艺竞赛票选活动，透过网络投票选出人气毛孩。沿途也有社区店家热情响应，准备宠物点心，为了完成健走任务的毛宝贝，让整场活动充满欢笑声。 完成健走，某宝贝回到寺院参加闯关活动以及祝福仪式，大众一同合掌诵念祈愿文，法师也逐一为每只猫犬洒净祈福，希望毛孩健康平安，也借此传达尊重生命、众生平等理念。不少民众都是第一次走进西方寺，有寺主表示，原本只是带着爱犬来参加活动，却感受到满满温暖与关怀。活动结束后，不少人留在现场交流互动，毛孩们更舍不得离开，为这场融合慈悲、环保与社区情谊活动留下温馨回忆。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好，现在是端午节期间，我们看佛光山纽约道场延续多年以来包粽的传统，推出了紫米养生粽，还有台式的素粽义卖。今年一共制作了1000颗的素粽，开放网络登记，销售一空。
1: 走进纽约道场，香气四溢大聊，义工们忙着清洗粽叶，准备馅料、包制与蒸煮粽子。从前置作业到成品完成，每个环节都仰赖团队合作。近25位义工共同投入，希望将最好味道带给大众。今年素粽选用紫米、糯米、栗子、香菇、花生等天然食材制作，秉持少油、少盐、高纤健康理念，不仅保留传统风味，也希望鼓励更多人透过蔬食实践环保互生的生活方式。道场表示，包粽不只是完成一道节庆美食，更是传递慈悲与祝福过程。多年来，纽约道场也透过赠送素粽，关怀社区机构以及友好团体，让端午节成为文化交流与社区互动的重要桥梁。这次素粽义卖所得将作为纽约道场外墙修缮工程基金，民众享用素粽同时，也透过实际行动护持道场建设，让一颗颗充满心意素粽不只传递节庆温情，也汇聚善的力量。联修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三宝寺举办建寺粽子义卖活动，在法师义工们共同发心下，短短3天完成3000颗素粽，透过了义卖来筹募建寺基金，同时也推广素食互生理念。
11: 走进三宝寺大寮，阵阵粽香扑鼻而来。从清洗粽叶、准备馅料，到包制、绑绳以及烹煮，每一道工序都少不了法师与义工的同力合作。今年也是搬入新寺院后，首度全面使用电炉烹煮粽子。面对全新设备，大家不停调整火候与时间，终于顺利完成这项挑战。这次的素粽特别选用香菇、素冬菠肉、栗子等7种食材，口感丰富又有层次。由于包粽过程相当繁复，从折粽叶、填料到绑绳，每一步都非常讲究细心与技巧，也让每一颗粽子都充满义工们的祝福与心意。活动期间的大寮就像是一座充满法喜的修行道场，有人备料，有人包粽，有人负责烹煮与搬运。大众分工合作，默契十足，在忙碌中感受集体创作力量，也体会奉献与利他的喜悦。三宝寺表示，建寺是一项长远工程，需要各界共同护持，希望透过这一份承载祝福的粽香，让更多人认识建寺理念，在品尝美味之余，也能够种下善因善缘，共同成就弘法利生的愿景。人心无美国综合报道。
0: 渥太华佛光山连续第3年举办了佛光素粽的制作还有义卖活动，活动当中呢，共同制作有1500颗素粽，开放预定之后呢，销售一空。不止呢为建寺筹募基金，更透过了端午文化还有素食推广，凝聚义工们的向心力。
1: 渥太华佛光山多功能殿堂内一片忙碌景象，义工们分工合作，有人备料，有人包粽，有人绑绳，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随着一颗颗素粽成型，现场也飘出阵阵粽香，洋溢浓厚的端午节气氛。资深义工带领下，新加入成员很快掌握包粽技巧，大家一同体验在异乡制作应景美食乐趣。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表示，希望透过美味又健康佛光素粽，鼓励更多人响应蔬食，也在护持建寺过程中广植福田。
18: 我们要发愿哦，把我们的这个爱心粽要包得又好看又好吃，然后呢，要打败那个荤食的肉粽。端午佳节啊，然后吃这个爱心粽啊，也可以是这个素食 A 计划，响应哈素食环保啊，爱地球哈，所以一举数得了哈。
1: 透过佛光素粽制作与义卖，义工们以实际行动推广素食与环保理念，也为端午佳节增添不同意义。一颗颗用心包的素粽，不仅凝聚护持建寺力量，也让素食爱地球理念在社区持续传递。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好，真的是端午节期间啊，处处飘香，心意重。这是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办在哪里呢？办在佛光山的南天中华学校，邀请到学生家长一同来动手包粽，希望透过亲子合作还有实作，让孩子们认识端午节的传统习俗。
11: 活动现场弥漫着阵阵粽叶清香，在法师及义工带领下，家长与孩子一起学习包粽子，从折粽叶、装糯米、放馅料到绑粽绳，每个步骤都亲手完成，现场气氛温馨热络。第一次接触包粽子的孩子专心聆听指导，小心翼翼将食材放入粽叶之中，家长则在一旁协助与鼓励。随着一颗颗粽子逐渐成型，不少孩子脸上都露出开心笑容，也从实际操作中感受传统节庆文化的乐趣。透过亲子共学的参与当中，孩子不仅学习包粽技巧，也在合作过程中增进亲子互动。当亲手完成的粽子陆续出炉，大家纷纷开心展示成果，在欢笑与粽香陪伴下，提前感受端午佳节氛围，也为活动留下难忘回忆。联合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接着镜头带您来到的是印度地区，来关心的是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净中心。他们日前呢也是举办了端午节素粽义卖还有送暖的活动，而当地的华裔信众呢和佛光人一同来包粽子送爱心。
1: 活动前，大家纷纷展开各项准备工作。大约45人次佛光人与护法信徒一起投入包粽作业，从清洗粽叶、准备馅料到分工包制，通通亲力亲为，最后完成大约600颗素粽，数量比去年还要更多。一颗颗素粽像是一份份爱心祝福，由加尔各答禅净中心住持妙如法师带领佛光团队组成关怀小队，走进社区探访弱势家庭，一共送暖25户。每一份爱心礼袋里不只有素粽，还准备了大杯咒水，亲手送上祝福。
19: 端午节快乐！
1: 佛光人表示，希望能透过这样的行动，让远在海外民众在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前夕，也能获得充满团聚与温暖的感觉。人性用印度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受到全球 AI 浪潮带动，台湾半导体还有资通讯表现相当的亮眼，而整体经济的表现呢，优于先前的预期。台湾综合研究院他们公布了最新的预测。
1: 台湾综合研究院发布2026年下半年经济展望，大幅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至 9.33%， 并指出 AI 浪潮持续推动台湾，凭借完整的半导体与资通讯产业链优势，成为全球科技供应链的重要受惠者。
2: 第一个 AI 产业的发展，第二跟 AI 产业有关联的这个材料业的发展，第三，因为 AI 业的薪资手头都很高，所以也影响到我们国内的消费水准也提高，所以经济情况是蛮不错的。
1: 去年十二月预测 GDP 为3.46%，如今大幅上修5.87%至9.33%，表示 AI 相关供应链的强势表现，有效挹注国内产业成长与出口动能，使经济维持稳定扩张格局。
2: 就目前来看，股市是相当的乐观的，因为国内资金过剩，但是股市受到国外的影响也很大了，包括战争啊这些的国际战争影响，都会影响到台湾的，直接影响台湾的股市。
1: 近期台股屡创新高，突破4万点。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表示，尽管股市会受到国外经济形势所影响，但他认为台股基本面稳健，保持乐观态度。面对我国经济集中于半导体、资通讯产业，如何降低产业集中风险，同步强化产业平衡与结构韧性，提升内需动能，将会是未来经济长期稳健成长的关键议题。人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几年来，诈骗泛滥，手法多变，不少人受害了。其中呢，假投资、假交友，或者是网络购物等诈骗行为，更是高居榜首。我们来看铁路警察局的刑事警察大队推出了500把限定版的钟馗斩诈伞。
3: 所以在今天端午佳节呢，我们特别请大师来为我们绘画一个能够专门抓鬼除害。
1: 朱红墨水挥洒在图纸上，知名水墨画家陈世侯现场展示精湛画工，描绘民间传说的驱魔真君钟馗。
4: 钟馗就是我们五月柳花的柳花花神，就是也是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啊，能够有福气迎福。
1: 铁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携手陈世侯大师公益授权画作，推出限定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平安箱包，全台5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

0: 最新的一个防诈讯息。
1: 结合钟馗降妖伏魔的意象，向民众传递试诈概念，包括假投资、交友以及网拍等常见手法，呼吁民众保持理性，遇到诈骗立即拨打165专线，避免财产安全受损。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水公司为了维持供水的稳定，解决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影响，推动了智慧净水还有绿能减碳的转型策略，并且呢在增文净水厂试办，希望可以解决问题。
3: 近年气候变迁加剧，环保意识抬头，还有设备维护成本增加、人力不足的困境，让台水公司决定推动智慧净水与绿能减碳转型策略，从增文净水厂出发。
4: 我们选的增文净水厂是因为增文净水厂是目前主要供应南科用水的一个净水厂，那当初的这个增文净水厂的扩建的经费也是由南科来支应。
3: 台水公司试办三项核心智慧科技，包含精准加药、能源监控、设备预测维护，要减少药剂使用和能源消耗，提前找到异常设备，提早修复，让供水更加稳定。
4: 目前的这个应用的一个结果，大概我们的这个药品费可以节省大概10-15%，那我们动力费大概可以节省大概10%左右。
3: 为了达成2050净零排放目标，台水公司加速设置太阳光电，规划推动小水力发电，未来将推广到北部、中部的其他净水厂，实现永续经营。人间新闻吕玉文、吴胜元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香蕉研究所成功的开发出了香蕉假晶的循环利用技术，他们把原本要丢弃的香蕉假晶转化成了高价值的天然纤维。
5: 香蕉在采收之后大量留下的假晶，过去多半直接废弃，而如今透过了农粮署跟台湾香蕉研究所的合作，建立了标准化栽培跟省工采收模式，并且设置了首座区域型的自动化曲线循环厂，让废弃物真正变成了资源。
6: 那目前来讲，对业界而言，天然纤维的机能性他们其实是蛮喜欢，像开发成一个袜子那这样，当然这边打了一个香蕉的 logo， 那它的透气性是好的，那触感也是不错，那另外衣服也可以做。
5: 除了长纤维可以用于纺织，剩下的短纤维也没有浪费，研发团队进一步制作成了环保蛋壳、可分解的塑胶袋、浴帽，甚至还延伸作为农用的泥炭土介质跟香蕉套袋，形成了完整的循环利用链，从衣物到农业资材，香蕉纤维正全面的进军永续市场。
6: 因为长期你这些东西是要在田里面去做堆肥，或者是让它回归到土地里面去。那现在大家对环保的意识比较要求嘛，那企业有一些责任嘛，环境永续的责任，所以这样的一个产品开发，可以让农民有多一笔收入。
5: 台湾香蕉研究所表示，香蕉全株循环利用不只是符合了低碳的趋势，也吸引了企业的关注，未来将会持续的提升曲线效率跟扩大应用，让香蕉从传统的水果升级成为绿色经济的重要关键材料，开启台湾农业永续的新模式。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2: 端午节不只有吃粽子，台东呢有这么一群长者们动动脑，他们把宝特瓶或者是纸箱摇身成为了创意龙舟了。这是台东县的友善关怀协会举办的端午节活动，吸引了100多位的长辈们参与。他们透过了环保龙舟的创作、趣味竞赛还有共餐的活动，不止呢动动头动动脑，同时也让社区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
5: 五颜六色的龙舟一字排开，有的用宝特瓶拼接，有的是利用纸箱跟彩绘装饰，每艘龙舟都充满着巧思。台东县友善关怀协会特别举办了端午节活动，邀请了各关怀据点长辈来发挥创意，利用回收的材料打造专属龙舟，现场热闹又能够推广环保理念。
7: 我们请长辈呢用环保的材质，他们自己发挥创意，然后巧思，然后一手一手就 一步步慢慢把这个龙舟拼凑出来，那都有很符合环保的意念跟长辈的这种想法。对我们而言，这不是一个比赛，那是让长辈活跃老化自我实现的一个舞台。
5: 除了龙舟展示跟票选，现场还安排了趣味互动竞赛，让长辈活动筋骨，增进交流。不少阿公阿嬷玩得笑声不断。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关怀据点是长者重要的社区支持系统，透过多元活动，不仅能够提升长辈身心健康，也能够增加社会参与，让长者在熟悉的社区当中安心生活。
8: 我觉得长辈很有创意，然后他们也把生活上随手可得的这样资源回收了。

0: 利用，然后做成很漂亮很赞的龙舟。我觉得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1: 前来参加的民众都肯定长辈们的创意跟活力，认为透过节庆活动不但能够延续传统文化，也能够建立社区支持网络，未来也将持续的结合社区力量跟资源，打造更友善更健康的高龄生活环境。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2: 在非洲地区有这么一句谚语，养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来推动，孩子的成长和未来不只是家庭责任，也是整个社区或者是社会共同的责任。台湾好邻居协会呢，希望民众通过定期定额捐款一同来接住这一群弱势孩子。
3: 台湾好邻居协会在花东高屏偏乡陪伴弱势家庭孩子课后辅导，发现这些孩子困境不只是物质匮乏陪伴，更严重的困境是失去自信，渐渐的也失去未来。于是协会在2025年底针对乌来、社子岛等地进行国内弱势儿童计划，未来希望能扩及全台偏乡。
4: 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之外呢，我们希望培力他成为 good changer， 他不光是对他的家庭、社区或甚至国家未来都可以产生一些善的改变。
3: 台湾好邻居协会公益大使刘品言跟着社区走访乌来弱势儿童家庭，当了妈妈之后，她更能理解孩子需要的不只是资源，而是被看见的力量。
5: 小孩子需要的真的是需要学习，他需要被引导、被爱，给他更多的力量，不是只是在经济上面而已，他在心灵上，在各种开发上都是需要大人们给他好的引导的。
3: 透过计划，社工直接服务，为这些孩子量身定做专属的协助，让他们也能在社区、学校发挥所长，成为推动周遭环境改善的推手，进而找回自信。
4: 带领他们看一下他们的社区哪里有需要，那看他们可以怎么协助，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服务的这些儿少只是单纯被动的接受者，我们也希望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优势资源，自己的优点，看怎么可以改善这个社区。
3: 每一个弱势儿童背后需要的是稳定持续的陪伴与支持，台湾好邻居协会希望大众以定期定额支持成为孩子的力量，帮助他们回出生命中关键的一棒。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6: 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医疗资讯带您关注癌症的免疫治疗有重大突破。这是台大医院研究团队成功的发现了可重新活化的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让 T 细胞恢复抗肿瘤的战斗力，提升的是癌症的免疫治疗效果。而这个突破呢，为克服免疫治疗的抗药性带来全新的方向。
1: 近年来，癌症免疫治疗以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活化 T 细胞来治疗癌症等多种癌症，成效

0: 效虽然不错，但临床上战斗太久的 T 细胞会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丧失再活化能力，进而影响治疗效果。
1: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那当 T 细胞功能好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比较强，那也比较可以克服感染以及那个肿瘤。
0: 台大研究团队反其道而行，从肺癌病人身上排出的机翼中针对 T 细胞做研究，发现现行的临床实验用药 BET 抑制剂能让末期耗竭 T 细胞回春，恢复其战斗力、繁殖能力，重新成为能与肿瘤对抗的超级战士。目前这项技术除了肺癌外，也能应用在黑色素瘤、免疫系统等治疗，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方案。
1: 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0: 此项突破性成就于2026年5月12日正式刊登于国际免疫学领域顶尖期刊《自然免疫学》上，而目前研究仍处于实验阶段，还得经过临床等才能成为正式治疗。台大预估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民众才能接触到这项新的抗癌技术。人间卫视邱显业、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好，癌症啊，真的是人类天敌哦，尤其呢，长年以来是台湾人死亡的原因第一位，乳癌更是成为了台湾女性癌症第一名。癌症治疗却不是做完化疗或者是手术之后就能够高枕无忧，要关注的是癌细胞具有休眠机制，可能再复发。现在有新药物可以降低复发风险。
3: 乳癌是台湾女性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更是台湾女性癌症第一名。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在45岁到65岁之间，正值育儿、家庭照顾、职癌冲刺的重要阶段，往往让罹癌患者承受巨大身心压力。
4: 我们如何降低乳癌死亡率？就是让这一群早期的乳癌妇女不会复发或转移。
3: 乳癌治疗堪比马拉松，在手术后或是化疗后，患者还需要接受5到10年的标准荷尔蒙药物治疗，可能以为冲过去就好了，但是癌细胞具有休眠机制，有高达50%的复发是在接受治疗的5年后。与其担心复发，不如先下手为强。
5: 我们知道病人需要做大概5到10年的荷尔蒙治疗，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前几年呢，如果能够搭配一个陪跑员，就是一个有效的 CDK4/6 抑制剂的治疗，那来搭配这样子的荷尔蒙治疗马拉松的话，我们可以让病人他在早期呢就能够领先这个癌细胞跑到最前面，那减少这个癌症在后来复发跟上的一个机会。
3: 医师建议患者应该把握荷尔蒙阳性乳癌术后的前3年介入治疗，阻断休眠癌细胞，降低未来的乳癌复发风险。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好，怎么会这样呢？社会一片哗然。这是艺人黄大炜日前传出了疑似心脏衰竭而骤逝，很年轻，61岁。医师示警，除了三高族群肾脏功能不全的人要注意之外，走路如果发现自己容易喘，或者是晚上容易被惊醒，甚至呢夜尿变多了，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你要留意一下你的体重，如果在1-2个礼拜以内突然增加很多，要小心了，就是心脏衰竭的症状。
0: 曾唱红你把我灌醉，让每个人都心碎等经典歌曲的黄大炜，在2022年曾因为心脏衰竭送医，日前传出噩耗，疑似就是因为心脏衰竭引起。医生提醒，有高血压长期没有控制好的，或是糖尿病、长期抽烟、胆固醇异常者，也会增加心脏衰竭风险。
6: 如果曾经有发生过，好像爬楼梯以前一下子都可以爬到3-4层都没问题，那突然变很快就没有力气啦，或者晚上躺着的时候突然夜惊醒过来因为喘的关系醒过来，晚上尿尿变很多，那全身疲倦，加上就是食欲不振，那个有可能是心衰竭的一个表现。那最后的话就是要称一下体重，看看体重会不会在1-2个礼拜之内突然上升的非常多，那这可能跟心脏受损有关系。
0: 心肌梗塞是导致心脏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往往是急性突发性的紧急事件， 发作快，抢救时间短，所以平日更要有防范意识。

0: 有些人会有稳定性的心绞痛，通常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觉得胸口会隐隐的作痛。那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要小心。比方说，我们吃饱饭之后呢，30分钟左右去走路啊，或是去做一些有氧运动，大概45分钟左右都可以有效的减少饭后的血糖波动。其实这些都是对控制血糖都是有好处的。那如果说是胆固醇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建议平常可能要多吃。像是无糖的豆浆，或是燕麦，或是多吃一些优质的植物油，这些都可以降低血脂肪。
1: 心脏是人体重要的引擎，要多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外，健康的饮食、适当的运动是维持身体健康的不二法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被誉为是东方诺贝尔奖的糖奖公布了汉学奖的得主，这是由大陆教授葛兆光所夺下。他打破了文史哲、宗教还有艺术界等的界限，重塑了汉学的深度以及广度，在大陆和全球华文圈，甚至日韩、北美、欧洲学界都影响甚远。
3: 糖奖所设立的汉学奖是全球学术界唯一关于广义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奖项。本届由大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获得。
4: 葛兆光教授借着他在古典历史的专长呢，重新的思考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而且呢，重新的在21世纪的定位上赋予新意。在过去的20年里面，他所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以及最近的以中国定位出发，重新的思考世界，以及反省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上，他有了重新的开创的一个新的见解以及贡献。
3: 葛兆光教授著作的《中国思想史》，从精英思想转向庶民生活观念，将常民的知识、信仰与文化都纳入，打破传统思想史的框架，为思想史与文化史、社会史的对话开启新的空间。他拒绝被现代西方专业学科分工局限，致力推动文史哲及宗教、艺术等传统学科跨界交流。
5: 我想呢，将来呢，中国研究会更加多元化，啊，而且呢，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就觉得我一直很期待，因为当中国研究国际化成为国际大都瞩目的一个领域之后，我特别希望它能跟国际的印度学、波斯学、埃及学、日本学这些同样的这个领域啊，形成对话。
3: 在全球化的时代，多元文化并存，却也区域冲突不断。而汉学研究开启文明对话，促使人们相互理解之外，当我们为 AI 迅速取代各项技术工作而彷徨时，汉学人文素养的思辨智慧，正是人类治理 AI 的关键能力。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之所以可贵，是来自于无数人的奉献以及牺牲，而珍贵历史当然也要被传承下来。客委会推出的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将在全台的北中南地区来巡演，透过了传统戏曲的方式，要呈现回忆先人为台湾的付出。

回顾历史，当年烈士在铜锣天后广场率领乡勇起义，在大湖口首度跟日军交战，后来因为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战局日益不利。当年吴汤兴等人怀抱不屈之意志，盼望台湾重见天日，在日军发动清台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役，以15000名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我方死伤超过1000人，但是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跟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本剧以客家传统唱腔为主，依据人物还有剧情融入乱弹戏以及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的声腔特色。

0: 特色，音乐部分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1: 成立超过十年的马戏团致力于推动马戏艺术，今年呢更在花莲的文创园区举办了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并且打造了沉浸式体验，希望更多人看到花莲和奇妙的身体艺术。
2: 两个人双手合头撑住地板，双脚慢慢向上台完成倒立，其他成员也加入画面，用人体完成艺术。Focasa 马戏团预告将在花莲文创产业园区举办第二届身体艺术节。
3: 其实我们已经第二次要来到华创园区了，那这一次就是希望更放大身体。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很特别，小朋友他在地上爬也是形状，所以这在整个园区的设计里面，不仅是看表演或者是转角遇到哇不同的东西，我们甚至在现场有很多让小朋友跟大人们看到这个图形，他也想要去摆出来的样子。
2: 为观众打造沉浸式体验 ，Focasa 马戏团成立至今超过十年，致力于推动当代马戏艺术。
4: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从一个原来这个团队慢慢壮大到一个，终于就是一个可以靠自力更生，而且吸引到全台湾小朋友来看的一个团队。
2: 展期从7月4日到7月12日，设置了七大形状分区，要让身体成为空间的主角，走到哪看到哪。园区内哪里都有可能出现快闪表演，希望身体艺术与花莲的土地结合，可以被更多人看见。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宣源台北采访报道。
5: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6: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7: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阿妈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端午节你吃了多少颗的粽子了呢？要提醒你啊，也要运动哦。端午节吃粽子是一种习俗，尤其炎炎夏日，想要吃的健康又清凉，那么以新鲜水果做的水果粽，跟寒天制成的寒天粽，不但是好看，热量也比传统的粽子来得低，并凉入口，肯定是消暑又不罪恶的好选择。
1: 吃粽子是过端午的仪式感，想好要吃什么粽子来过节了吗？传统碱粽吃腻了，客家果粽又怕胖，想吃又不想吃进太多热量，那么这款以台湾夏季水果凤梨、芒果等制成的水果粽肯定能满足这些要求。
2: 其实在吃的时候，开始表层的部分会 有那个 粽叶香味，对，然后又算有点符合那种我们端午节，对，我觉得还蛮特别哦。
3: 好特别哦，它是像大福一样的，它里面的这个是绿豆吗？嗯，好吃耶，好吃这个，因为我不喜欢吃红豆，所以这个我喜欢吃。
1: 将精心挑选的当季水果包进绿豆馅里，再用寒天葛粉做成的大福皮裹住，最后用新鲜粽叶包成粽子，就大功告成。
4: 端午节客人要送礼，他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粽子可以送，我说没有，他说那很简单嘛，你就用粽叶包大福就好了，所以就有水果粽。我们喜欢用台湾当季的水果来包大福，像现在的季节的话，就是爱文芒果、哈密瓜跟凤梨，超级好吃。
1: 除了水果粽外，这里也有用寒天葛粉搭配红豆、芝麻、花生等台湾食材做成的寒天粽可以选择。
4: 吃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寒天拿出来，冷冻拿出来，退冰5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那大福拿出来，马上可以即食。
1: 过节是为了让相聚有一个理由，透过仪式感，为平凡的生活增添一抹不一样的色彩与味道。端午节即将到来，这样可爱又健康的粽子，不但自己吃适合，也别忘了跟亲友一起分享这专属端午限定的滋味。人间新闻，邱显业、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端午节家家户户吃粽子，这是传统习俗，尤其香喷喷的糯米搭配丰富的嫩馅，好吃但热量高啊，所以呢，业者看准了这一波商机了，利用果冻花的技巧，加入了清凉各式的颜色水果，推出了限定的水果花粽，跟着镜头带您品尝。
5: 新鲜水果丁自由摆放，而后注入天然果冻，有别寻常对粽子的印象，不放糯米蛋黄，改吃清凉水果，健康无负担。
6: 我们的一般的传统肉粽，因为那个热量比较多，然后比较油腻，然后现在的年轻人或是比较喜欢说比较新颖的东西，然后我就推出了这种水果粽，然后这是蒟蒻的，它是没有热量，没有负担的，然后新鲜水果，有火龙果，有凤梨，有芭乐，还有蓝莓，还有酸亚、哦、很多、哦、喜欢的那个水果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5: 好吃又美观的果冻花，使用天然色素注入透明果冻内，一般立体花朵逐渐绽放。台南业者推出创意水果粽与果冻花粽，利用果冻花技巧加入清凉各式颜色水果，纯天然制作，让消费者能够安心享用。
6: 这个都是天然 的水果，还有天然的那个的食物下去研发出来的颜色，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使用。
5: 传统粽子内馅丰富，油脂热量相对比较高，业者推出限定水果花粽，以缤纷外形与清爽口感，主打低负担，好看又好吃，提供民众美味健康新选择。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好，最近虽然是狂下雨哦，但是呢天气还是相当热，尤其现在进入了旺季的就是冰品了。现在呢芒果也是柳席，所以呢在台南地区啊，各家的冰店啊都推出了特色品了，从平价外带创意炙烧，不止满足消费者味蕾，同时也掀起了一波夏日消暑的商机大战。
7: 以为芒果丁霸气铺满杯面，再淋上浓郁芒果酱以及炼乳，最后放上一球冰淇淋，配料多到几乎满出杯口，光看就令人食指大动。这样一杯芒果冰售价只要50元，
8: 很便宜，之前来好几次都没买。
9: 50块刚刚好，不会太贵啊，
10: 属于就是可以边拿走边吃，就是一个冰品。等一下我们在设定上面就是它融化到后面会变成冰沙，比如说草莓冰沙或者芒果冰沙可以用喝的。
7: 夏天高温，烤的人都快熟了，有业者干脆连冰都给烤了，一大碗堆满芒果块，擦冰上淋上一大匙砂糖以及奶盖炼乳，接着用喷枪高温炙烧，焦糖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不止视觉效果十足，独特冷热交织与多层次口感更是惊艳众多饕客味蕾。
11: 吃起来甜度很够，就是再加上它会有炙烧，然后上面也会一点奶油的感觉，吃起来会特别的搭。
12: 因为今年真的特别热，所以我们把芒果烤焦了，一直大概看起来应该至少1到2层是有的。
7: 芒果产季到来，也让台南夏季限定芒果冰热潮持续升温。无论是铜板价外带冰杯，还是吸睛十足的创意冰品，都成功吸引消费者上门品尝，也为炎炎夏日注入满满商机。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世间人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朝山拜佛不但是一种身体运动，也是一种心灵的净化运动。所以佛弟子如能每年都有几次的朝山拜佛，自能增加宗教的体验。

0: 我在医院服务一段时间，那我在28岁我就开业了。我的地点是在新北市，然后汐止。那我觉得我就是服务社区啦，不同年纪的人。
1: 好，你可以看到这是上颚下颚的情况哈。那你的上面牙齿咬得比较深哈，所以整个看起来是会觉得比较凌乱。其实是应该是说本来就是要有的牙齿，然后没有长出来。
0: 那我。就是跟着我的患者，从他们有时候很小，或者他们可能在很年轻，或者他们那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一些年纪了，然后这里可能有一些长者已经走了，那我觉得我跟他们这么长时间的陪伴，那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我蛮感恩的，然后我也很感谢，因为我在7-8年前我就开始帮联合报撰写饮食医学的专栏，那我长期有这方面可以把生饮的医学知识变成为餐桌上的。

0: 美味食谱的能力。其实我们牙科跟咀嚼吞咽其实本来就非常有相关的。那从我的患者里面，我看到他们突然漱口的时候呛到，因为事实上咀嚼吞咽困难的患者比我们想象的多太多。可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关于咀嚼吞咽部分，我觉得目前的卫教资讯真的是太少，所以我觉得我很愿意在这一块努力耕耘。那我也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唤起这方面的知识，那可以有更多人来从事这方面的领域。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内政部的统计呢，现在台湾人平均的寿命是88岁啊，但是呢，医学现在那么发达，听说呢会可以活到150岁哦。当然活越久越好啊，可以享受人生。但是呢，如果没收入，可以安享晚年啊。没有吞咽能力，可以享受美食；没有体力，可以去游山玩水。好，安内真正是人生变乌白。我们今天邀请三位特别来宾，就是帮你们守护这一块。首先欢迎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王冠伟王律师，你好。
2: 雅兰姐，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祥林牙医诊所院长林芝慧林院长，
0: 是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1: 以及我们可爱的体适能教练葛厚涵小葛教练，
3: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来请问一下蒙律师哈，现在社会的观念都在改变，很多人不再执着白头到老，哈，有了那种熟年离婚的趋势，感情可以割舍了哈，但是钱财怎么守住？你书中有写到说，有人熟年离婚，一毛钱都分不到，哎呦喂，这个离婚之后怎么样？守住自己的财产啊？哦，不要说我们要得到对方财产啊，但至少自己要有保障啊，对不对？
2: 是，嗯，我们书中有一个例子是，就是熟龄离婚之后，嗯，他配偶的一方，哎，忽然觉得，哎，奇怪，我的财产都交给了太太，但是离婚之后，哎，他居然名下没有财产，我一块钱都分不到，
1: 只有一只手机，嗯。
2: 后来他就去查了，哎，那些财产在他离婚前。准备要离婚之前就已经慢慢的脱产脱掉了。
1: 他老婆脱产了？
2: 对。哇，
1: 所以他老婆是有备而来哎。
2: 心机很重啊。所以虽然我们的法律有规定，你在离婚前5年，你恶意脱产的这样子的一个财产，你可以请求返还，并且加计利息。但是你要请求返还，你要去找得到财产啊。所以要怎么去找财产，那就是一门学问了。如果你要去找财产，我们一般在法律上会建议当事人去提一个请求分割剩余财产分配的这样一个诉讼。在这个诉讼我们可以要求对方去返还一半的财产给我们。但是你要怎么去找到对方的财产，什么是恶意脱产的部分，我们一般大概有3种方式啊。第一种就是我们可以先申请法院核发一个假扣押的裁定，
1: 把他财产扣除。
2: 我们先找到对方的财产，找到之后，然后我们再去供担保，再去扣住，让他不能去移转。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可以去跟法院去请求他去函查一些相关的单位，像寿险工会。寿险工会我们可以去查，哎，到底他有没有保单，他保单是不是哎拿我的钱去买的保单。买的话，如果也可以，如果说扣住，然后我们可以去算他的保单价值准备责任金到底是多少钱。还可以去查吉保他到底有没有股票。如果说有特定的账户知道，也可以请法院去函查，哎，这个账户里面进出的一些相关的资料，这些都可以去查得到的。然后另外，如果说你知道配偶他有去做哪个特定的交易，你也可以请法院去函查这个交易到底是的内容，它的资金的流向是怎么样子，具体的内容你都可以去函查的出来。如果这些事情都做了，然后你把财产也都很清楚的知道，然后这个时候扣掉负债，然后可以拿回你的一半， 那你的养老本就会顺利的保住了。
1: 这个老婆她

0: 他是家管吗？还是他也有工作？
1: 他有工作。
0: 哦，工作就可以看他的收入多少，他的财产怎么会突然间暴增这么多嘛？
1: 他是移转给他的亲戚，对对 他的一些
0: 哦，代金是工人所想的才简单，
1: 娘家那边的人
0: 哦，是转移到别人。
1: 对对。
0: 那这个我跟你讲啊，这种贪财的人一定不会有那个的啊，那搞不好以后也会被那个人吞走。
1: 是有可能的，对对，但是
0: 是先要解决目前的问题。
1: 当先生的还是很哦啊，我辛苦了那么久，我也要退休了，但是我的财产通通不见，我养老怎么办？
0: 对，后来有成功吗？
1: 有成功，然后有要回来，但是不是全部，最少大部分都要回来了。
0: 哦，很好，是找你吗？
1: 哎，我们团队。
0: 哦，你们团队好，请打这个电话。好哇，所以呢，虽然是夫妻的哈，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但是有时候真的还必须得提防。如果说知道说感情生变的之前，还是得事事小心，对不对？
1: 我们是建议的，对自己的财产还是要多加关注啊。就是财产要去了解，有没有什么变动，然后看看配偶有没有还不正常的去转移一些财产，所以如果有的话，那个时候大概就要提高警觉了。
0: 不要只会赚钱，
1: 是
0: 不懂得守钱。
1: 对，我觉得守钱很重要，守钱比赚钱还重要。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只举几个例子啦哈，但是呢，最重要就是说，你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自己要会打算，
1: 是
0: 哦，不能都交给别人去管，好像一副很轻松，我就负责赚钱就好啦，你们就好好的安身立命的做自己的该做的事。可是事情往往都会有万一，
1: 对，还是有风险的。
0: 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问题呢，可以找我们律师，也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
1: 是，谢谢亚兰姐。
0: 好。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啊，今天带来一个颠覆观众的照护食的那个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照护料理。
2: 是，
0: 对，
2: 我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个是白木耳，然后这边有莲子还有是红枣枸杞露。那这个是在我们所谓的 IDDSS71C 容易咀嚼。那容易咀嚼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软嫩的。我在我这本书里面强调的饮食就是软嫩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等一下我会示范，就是我用拇指轻压一下，它就就是它就可以压扁，对，压碎的是。那这个叫做软嫩，那跟我们的 Labels 6的意思是一样。所以其实我常最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就是说其实对于一个我们前几天因为我的新书发表会，我们一个理事长，然后我们牙齿工会的理事长，然后就是到我那边去，然后就是在现场他就讲跟大家分享说他爸爸95，妈妈90岁了，然后呢发现最近妈妈好像是用剪刀去剪那个食物，其实应该是要先从软质开始，而不需要说一开始就要剪小。那你剪小要剪多小呢？待会我也会让大家看图表，大概在剪到1.5公分左右。那为什么呢？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分享，是
0: 你如果吞咽困难的话，你有这个红枣里面有籽，哎，
2: 对，那你应该就是说，确定这个长辈他能够把那个籽吐掉就好了。就是你吃下去这个是很软的，可是籽吐掉，
0: 那我们可以先剥好，
2: 但也可以。也可以，但是他对一个71C 的人，就像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个 IDDSI 他分了这么多级的，实际上有用意的。其实我把我们的牙科的观念呢也放进去，就是说那我现在一起跟大家讲明好了，在 71C 的时候它是容易咀嚼哦。那这边我有讲到说，事实上 71C 事实上是给轻度牙周病矫正中或是局部缺牙的人，比如说有人呢，他可能拔颗牙，你右边拔牙，你左边能吃吧？那你左边能吃，你只要吃软一点的就可以了，你不是要吃粥，或者说只能够吃所谓的打成泥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有点本末倒置，好像我天堂我到达不了了，我就直接要到地狱去了。甚至你到 Level 6是一口量，它是软嫩切小块，所以它是适用在多颗牙、严重牙周病跟咀嚼无力哦。到这边都还是 可以吃到 level 六。那刚主持人雅兰他也是有强调，他觉得说，哎，怎么可能可以吃到这么好？就是可以吃到这么好，你尽量吃，好，但是尽量吃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咀嚼吞咽困难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不敢喝水，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白木耳当成一种增稠剂。那我就是说我把白木耳，然后我打成像泥状了，打成泥状以后，我再去煮，它很快就会释放出胶质。
3: 刚才提到啊，说这雕像上面都有王明框啊，可是我看这一件王明框啊，哎，在那个上面好像被涂抹的这个痕迹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嘛，哈，那这是什么原因啊？
4: 这一尊雕像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个法老图坦卡门的雕像。那图坦卡门既然是现在最有名的雕像，那为什么他的雕像的名字会被磨掉呢？这后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故事。
5: 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跟以往都不同，这次主要是从王权视角。我们知道法老他虽然我有最大的权力，对，但他是人，人有人的课题，所以他有他统治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风光，但他作为君王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小。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2: 在五级的时候，细碎丝软，它是可以全口无牙的哦。我等于说以牙科的医师来告诉你，全口无牙的人，就是说
0: 这是七级的，
2: 7EC 不是七级，7EC 是说你是软的，但是你大小不限。
0: 大小不限，来宾来试一下，7EC 是有多软？
2: 你看到的样子哈，就是说你跟 Level 七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我给大家的是一个软的，软嫩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莲子我可能煮的还有一点到快要软烂了，软烂
0: 了，有一点嚼劲呢。
2: 对，它就是软质。它软质，我现在是我直接示范，level 六给大家看，这个 level 六跟 level 七 EC 它要求的质地是一样的。我今天用下去的时候，我可以用一点点力气，然后它被压碎。那如果说我今天呢，我今天是要给那个level 五的人呢，我不能够施力哦，就是我轻轻的一压，
0: 对，没有，
2: 那其实我这个莲子，我是觉得我是借在 level 七 EC 到 level 五了，因为其实它蛮软的，它已经蛮软。但是你到 level 六或是 level 五，它的大小有限制哦。它为什么大小有限制？是因为 level 六我们会要求 IDSI 它是要求在 1.5， 为什么？因为这是气管的宽度，防止你万一你这个食物呛到气管的时候，这会造成窒息。那 level 四呢 ？level 四是小于零点。哦，它是小于 0.4， 那这个叉子哦，它的间距就是 0.4，等于是说，我今天教大家，你只要用叉子跟汤匙，你就可以做很简单的检测。哦，这个这样的间距是 0.4，那为什么要讲 0.4 呢？它所有的都是有原理。 0.4 就是我们口腔咀嚼完的东西，等于说我今天这个人他已经没有牙齿，或者他牙齿几乎剩下很少了，他等于说我已经把咀嚼好的东西送到你的嘴巴里面去。你等着，你用舌头，然后去把它变成食团，然后接着就是跟着就是吞咽了。
0: 林医师，
2: 是。
0: 那我们如果说不要放，比如说，你说 level 四的人跟五是无牙状态，
2: level 四跟五都可以是无牙，
0: 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如果说我们帮他煮这个汤，煮完之后，我们把红枣跟莲子捞起来，
2: 对，
0: 只让他吃这个银耳。应该是 level 四跟五可以吃的吧？
2: 我先讲一下这个银耳的部分哈。如果我今天是 level 四，level 四跟五又不一样哦。像比如说，好，我今天level 四跟五，它要求一个标准哦。其实我这个我算是这个稠度是有点像 level 是 level 五啊，有点接近 level 五，其实还不够稠。它 level 五要求的是说，你当你一倾斜的时候，你要整个掉下去，而且不可以粘在这个汤匙上面。它要求是这么标准的。那其实
0: 我们这有粘吗？
2: 商业用的增稠粉，
0: 我们这有粘吗？
2: 你会觉得粘哈，其实它不会，它没有粘粘。所以白木耳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它是非常好的增稠剂。
0: 就我刚刚说，
2: 它不会粘，
0: 就是吃这个不要吃那个红枣，只是有红枣的味道就好了，对不对？
2: 应该是这样讲，如果我今天我要再做 Label 4的话，其实这个食谱在我的秋季里面是有的。那我秋季里面是因为

0: 放了梨子。那事实上这个食谱事实上我们春夏秋冬都可以做、嗯、那我今天我要不要红枣呢，就是看我们个人我们需不需要这个营养哦。那这个红枣它本身还有很多维他命 C。
1: 对，
0: 那其实那这个红枣其实我们比较建议的是
1: 要可是跟四就不能吃啊，
0: 那么四跟五，那你这个你就可能要皮要稍微剥掉然后切小块、哦、切小块。那如果是 Level 4的话你要搅成泥状 哦，没有沙子，你要甚至要过滤哦、嗯、Level 4是很严谨的哦、嗯、它是丝滑成泥状，就像有点像冰淇淋那个样子哦、嗯、可是我刚刚讲过说 Level 4跟 Level 5还可以，它可以 0.4， 你还可以有一点感觉上等于说我们咀嚼完、哦、不好意思，你可以练习当你咀嚼完的食物真正咀嚼不是囫囵吞枣，你把它吐出来你看一下，其实它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微小的颗粒状、oh. 微小的颗粒状，所以我才会讲到说、oh. 那就是 Level 5跟4之间事实上是有差距的、mm. Level 5的人事实上他的舌头是还能够去等于说还能够往后推、Level 4的人他几乎他在舌头在推后面的力气其实应该已经也变得比较、嗯、他要变得比较没有力气的，这个是 Level 4跟5之间的差距、
1: 嗯、是。那你那个针管是干嘛的？
0: 这针管您讲得很好、嗯、那这个就是我们事实上是要用在我们的固体的食物呢、嗯、我们的固体食物呢是7654、嗯、那我们的液体呢是4321，那我们在液体呢就等于是说我今天只要用这一个这个针管，这是10cc的毫升的针管、嗯、我只要用这个针管呢我就能够去侦测出来我到底是属于三级二级一级或零级。零级其实大家很容易去辨认，就是水，好，水就是零级，它跑得非常的快。那三级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蜂蜜，好、嗯、那二级是花蜜，然后一级就是比零级再稠一点、嗯、那我接着要补充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今天用这个白木耳，刚主持人雅兰也提到，就是说今天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在吃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白木耳、哦、那我用这个白木耳的时候
1: 配药就对了、
0: 对，但是我用白木耳的时候其实你把白木耳稍微打碎一点，然后放在电锅或是高压锅里面去煮就可以，它就可以释放出胶质、嗯、那如果说我今天是要做 Level 4，或是说还有一种就是说咀嚼吞咽困难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不敢喝水，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白木耳当成一种增稠剂。那我就是说我把白木耳然后我打成像泥状了、嗯、打成泥状以后我再去煮那它很快就会释放出胶质。那它这个出来的是不是像这个里面看还有一点点小小块状，没有，它是丝滑的，那是完全丝滑的，
1: 它是可以代替水
0: 不是，它其实也应该也算是，但是就是说它可以跟水再混合，它可以、哦、你可以把水跟混合。那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在做白木耳的时候，为什么我很喜欢用白木耳，因为白木耳其实我不一定要用新鲜的白木耳，新鲜的白木耳比较容易释放出胶质，但是呢如果说我用干燥可是用干燥白木耳，其实我们只要用适当的方法，像我刚刚讲过说你只要把它剪成小块，或是说你把它打成碎碎的，其实它就很容易释放出胶质，这只是一个、嗯、厨房的一个秘诀，一个小技巧而已啦、嗯、那我刚刚要讲的强调的重点就是说，当其实你会发现我只要用一点点的白木耳，我要放很多的水，它释放出来就是这样子、嗯、而且煮完以后你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点，它的胶质还会释放更多、嗯、对，其实我做出来的时候我大概花了20块钱、
1: 哦、所以不要吃热的哦，还是要冰起来会比较好啊、
0: 应该是说你可以，我的意思说你可以久放，你可以放久一点点、它稍微放久一点的时候它胶质还会再释放出来、嗯嗯、所以其实我用20块钱我是做了快一锅、嗯、那是很稠的、那你用这个稠的时候你就可以加在水里面，其实跟大家开玩笑讲 我怕大家吃的这个有点太稠了、所以我给大家的时候事实上我加了一点水，当你这个东西加上水的时候、这个大概应该是大概2-3级，
1: 很好吃啦、但是有点甜呢、
0: 有点甜哦，因为事实上是我不知道大家希望的甜度，因为我这里面我有放了枸杞啦，我又有放了黑枣、
1: 反正就是很天然的就对了。
0: 对，那其实 其实理论上，如果这个人他事实上有糖尿病的人，那你就可以不需要再放糖。可是因为我想说，各位来宾可能大家一般人都会喜欢吃比较甜的东西，所以我放了一点点冰糖。对，可是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那个昨天雅兰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视健康的人，因为可能这样的甜度是蛮适合给一般的人吃。
1: 对，我们一般在外面买的都是这样的甜度。
0: 对，是
1: 那反正了。

解，就是说你除了一些像这样子的流质食品之外，水分也很重要，但是不要让它光喝水，就是你要有这个书里面写的秘诀，你要跟白木耳烧。

0: 那我觉得是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不然会真的，我觉得吸入性肺炎这个经常是致命或是植物人，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不愿意乐见的悲剧。
1: 哇，学到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了哈，人不可以离开空气、阳光跟水了，但是水怎么喝哈，这本书都有教导大家。然后除了吃之外呢，健康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就请小葛教练，你说到府服务，可是没有家家去必备那种健身器材的，对不对？因为有些大楼都有健身器材了，然后家里又觉得这也被定这，这也被定这，可能太小了，是不是可以教我们很简单的在银发族可以在家里做的运动？
2: 没问题，因为其实很简单的是，我们的空间啊尽量不受限，所以只要有一张椅子或是一张瑜伽垫的空间，然后教练再带一些简单的器材，像是弹力带，就很好可以操作了。
1: 是，
2: 对。那我现在
1: 那请小葛教练来教我们一下。
2: 没问题。如果在家里啊，如果能够找到像弹力带的器材，因为刚刚其实来宾补充的很多是我们要安全，然后能够安心的老化。那当然我们也要有健康的老化的过程。那弹力带很好做，就是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核心肌群。好，那弹力带核心呢，我们可以先一只脚踩在弹力带上。好，踩住之后，双手可以
1: 要站住哦。
2: 对，要站住哦。
1: 啊，万一老人家没办法站呢？
2: 可以坐着做
1: 这个动作。
2: 对，假如我现在坐在椅子上，好，这样子也是可以的。所以有坐着版本和站着版本都可以。
1: 好，你先训练，你先教我们站着的版本。
2: 没问题。好，那手呢就可以抓着在肚脐的正前方，就让弹力带不要松松的，因为假如像这样抓得很松啊，你看这边没有张力，所以拉起来的力量就会被分散掉。那许多长辈他比较多的是看到可能弯腰驼背的状况，或是身体可能脊椎侧弯比较多，那大部分跟我们的核心躯干的力量都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为了要强化核心，预防腰酸背痛，我们透过弹力带像这样踩着之后，好，那当然是要求先
1: 抬头挺胸，
2: 对，收下巴，好，不耸肩，好，维持好姿势之后，可以吐气的时候。把弹力带往斜对角往上提，
1: 吐气啊，
2: 对，吐气的时候，因为吐气的时候出力向上带，好，吸气的时候可以慢慢慢慢的回来，所以不是太快哦，我先连续做三个连续动作，好，假如我们现在站稳了，吐气的时候向上提起，这时候会感觉到腹部这边是有收紧的，那不能是为了让它拉起来变到这样子，好，这样姿势就变形了。
1: 而且要慢慢的哈，要不然那个很像橡皮筋会啪落到你。
2: 对对对，可是不用怕，好，它不会痛的，所以我们就顺顺的吐气往上，好，吸气慢慢的往下。那通常啊，一边会建议至少做到12到15下，好，来强化我们腹部的腹内外斜肌，整个腹部躯干的能力。
1: 还是读法律系好了。听说读法律系的都可以当总统。你是因为这样才去读法律系的？
3: 那个时候还没当总统。
1: 哦，你读法律系的时候，
3: 那个时候总统还不是。
1: 总统还不是法律系的。
3: 那个时候还姓蒋。

0: 自己习惯的那一侧。对，那只要把自己比较弱的那一边，哎，这个方向可能我做起来没那么顺，或是比较没有力气的话，
1: 多做
0: 几次，对，或是左右做完之后，哎，那我这一侧再多做一组，去加强我比较弱边的能力。那有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提菜篮，假如家庭主妇。好，提菜篮，然后单边负重比较重，那身体就会容易歪斜。那歪斜久了，除了肩膀不舒服，可能核心的力量也会不平均。对，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动作啊，在书里也有，这叫伐木式。好，主要训练我们的腹内外斜肌能够有对抗外力的一个状态。
1: 那坐着的运气方式也是一样吗？也是吸气往拉出去。
0: 对，坐着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吸一口气，然后吐气的时候向斜上方带。吸气的时候慢慢回来，所以假如年纪比较大或是不方便站立的长辈啊，都会建议是坐着的方式先开始，因为很多的训练原则下主要是讲求安全稳定，绝对是第一优先。那在稳定的环境下做安全的操作，好，所以像我这个位置只要停住，好，如果各位观众朋友跟我一样有弹力带的话，在这个位置稍微停个两秒钟，你的肚子这边绝对是有绷住的感觉。对，那这代表说我们的核心躯干都有一起加入。尤其是久坐的上班族，不论是律师、医师，可能久坐
1: 的、年轻人也可以做。
0: 当然啦、当然啦、这个不限年龄的。对，高中、大学、30、40、50都很需要。对，所以我们是不限年龄。
1: 好，谢谢教练。教练，如果踩不住那一条的话，别人可以帮他踩吗？
0: 当然可以，没问题。或是绑在椅子上，把他绑紧一点点，或是家人帮他拉住，让不一定是家中长辈。其实我们真的很多是30、40的上班族，他们下班后，我们也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课程，像我也有去企业带运动，那他们可能就只是30岁、40岁的上班族，下班后我们都会用弹力带或是很多的器材。
1: 大家都觉得这个这么简单，有需要做吗？
0: 这个很难哦，这个不一定是看到的这样的感觉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操作看看，才知道它的强度在哪里。
1: 好，对，如果不懂的话，可以买这本书。
0: 没错 ，QR code 里面都有相关的那个图示图解。
1: 好，谢谢我们小葛教练哈。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王律师，新闻常报道说，老人家就是很疼小孩。自己都省吃俭用，然后呢留了一栋房子，然后过户给孩子，就是为了省税，然后没多久结果被弃养了。哇，现在听说有不孝条款
2: 了。是，
1: 哇，好厉害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这个案例有我们常笑称就叫人财两失啊。儿子也跑了，财产他也被过走了，
1: 搞不好。
2: 对，所以在不孝条款，我们民法上面有两个部分，两个地方有规范的。第一个是在赠与的部分了。我卖弄一下民法416条。
1: 来了来了哈。
2: 它有规范是说，如果你把你的财产赠与给子女，如果子女有下列两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请求返还回来。第一种就是子女对你有一些犯罪行为，比如说
1: 打。
2: 伤害你，或是公然侮辱，就骂你，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请求返还回来。第二个就是他弃养你，他没有尽到他应该有的抚养义务，你可以去请求返还回来，但是你要在一年之内你要去请求。但有些爸爸妈妈就心很软啊，我给他一天时间，给他会改的，就一年就过去了，
1: 或者一年里面我还装孝子啊。一年以后我就不理你啊！
2: 那事情发生之后的一年了。
1: 事情发生了
2: 不是过了一年，
1: 不是过了一年。
2: 法律很有人性的、不会这样子让你有一年的。
1: 对，但是律师刚刚说的也没错，有一些就说没关系的，他会改，其实不会，狗改不了。那句不能讲哈。所以后来。你有这样真实的案例吗？
2: 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在举证上面是很困难的。第一个你要去证明他有对你有侮辱啊，或有伤害的行为，其实
1: 都要录影。
2: 所以这个你还要去医院，你要有那个
1: 验伤，
2: 对，验伤单这些你都要有，然后或者是弃养你，那这样弃养行为，法院一定会看你有没有被抚养的义务。如果你自己还有其他财产，你有退休金，其实你是不需要被抚养的。那可能他就不会构成那个弃养的这样子的一个条款。所以这样的话常常会败诉。所以这种状况，我们常常会建议长辈，你要去做一个负担赠与的契约。就是在契约里面先约定好， 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但是你要让我住在里面，你每个月要给我3万块。嗯，如果你没有按照契约里面内容去做的话，
1: 我钱房子
2: 我房子我可以要回来。
1: 哦，可以要回来。
2: 对，
1: 欸，可是哈，父子或者是母子通常不会写这么硬，人家觉得哎，你不把我当自己人哦，那你干嘛？那你就不要给我啊。
2: 其实我是觉得对于自己的财产还是要防护好了。嗯，因为你不这样写，真的就像刚刚那个案例，哎，他真的就不理你了。嗯，但是这种我们是防这样子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嗯，如果子女他把房子拿走，他转卖出去怎么办？
1: 嗯，对，
2: 那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你最好还是在移转的时候去注一个预告登记。嗯，预告登记上面就是，哎，如果说是子女将来要去移转。或是设定抵押去贷款的时候，一定要经过我的同意。
1: 预告登记要去哪里登记？
2: 地政事务所去办理一个预告登记。哦，然后你去办理预告登记的时候，只要将来不动产要去移转或是要去贷款，一定要经过你的同意。嗯，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他就没办法去移转跟贷款，这样子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
1: 好麻烦呢，为什么不把它自己花掉啦？
2: 这是最好的状况。
1: 对啊。父母亲真的是太爱小孩了，你小孩你就让他自己，我们自己也是白手起家，对不对？
2: 是。
1: 那你让小孩吃苦一下嘛，对不对？那搞得那么麻烦，那么复杂。
2: 有些爸爸妈妈就是很疼小孩啊，可能要帮他准备一栋房子、两栋房子，就怕他吃苦啊。
1: 那结果后来不是更伤心？
2: 是啊，所以刚刚还说人财两失嘛。
1: 哦，人财两失。你现在人财两失，不只是对男女朋友或者是对夫妻哦，连小孩子都会人财两失，
2: 有可能。
1: 哇，所以呢，身边有信任的律师是很重要的，
2: 非常重要。嗯
1: 嗯嗯，对，嗯，还是读法律系好了。哎，听说读法律系的都可以当总统，你是因为这样才去读法律系？
2: 那个时候还没当总统。
1: 哦，你读法律系的时候，
2: 那个时候总统还不是，
1: 总统还不是法律系，
2: 那个时候还姓蒋。
1: 哦，哎，期待有一天的哈。
2: 现在都是医生嘛。啊，现在是医生啊。
1: 现在哦，现在哦，改朝换代了。
2: 是是。
1: 哦，这样学不完呐，开开玩笑，开开玩笑。反正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法律的知识才能保护自己的哈。如果说就是你还没有什么法律知识，你可以先买一本书来参考看看。哦，就是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就真的一定要找律师，不要太轻举妄动。
2: 是的。哦，
1: 到时候真的像律师说的，人财两失就很危险了。
2: 对，但是很伤心。
1: 是。那如果不谈钱呢，啊，我们对家人还是有一份很浓厚的感情啊。像我们院长啊，就是长期在照顾他的母亲。那我想说，请院长是不是？我相信现在因为高龄社会，也有很多家里面都需要长照的。对，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3: 就是说，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啊，嗯，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一种心情。那我当初开业的时候，为什么我要把我妈妈接回来？就是因为，我妈妈本身她在出生的时候就被残破拉伤，然后，所以她的那后来也没做什么复健嘛，所以她就是走路不是很平稳。然后我开业的很早，我大概是28岁就开业，然后。那时候我想把我妈接上来，这也是个很大原因，因为我哥哥在印尼，然后我弟弟跟弟妹他们白天都去上班。好，那我觉得我们对父母亲就是一种反哺。那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他量力而为，嗯，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像我这个样子。因为我把我妈接回来的时候，接到台北的时候，我妈60几岁了，然后她有三高，然后我就是帮她控制三高问题。我用其实我不是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嗯，但是我是用饮食去控制她的三高的问题，所以她只有吃低密度胆固醇的药，因为她的血压跟血糖都可以用饮食控制得很好。嗯，就像刚雅兰，她也我觉得她非常的养生，所以她会觉得说今天的。这个冷气好像有点强，然后这个有点太甜，嗯，但是事实上，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总是很多种事情我们可以去想办法让，嗯，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东西有点甜味。事实上，我刚开始设计的时候，这个事实上里面是放雪梨，钠离子，哦，对，那事实上
1: 照顾肺部， 是不是？
3: 对，那我刚刚说我用雪梨的话，其实这个是可以不用就是说它可以不用加糖的，对、但是所以说我们很多事情就是看个人他想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我觉得我要出这本书的很大目的是说我想要教一些他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彷徨无助的人、那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目的。那接着就是我妈妈，她在七十岁的时候她有巴金森氏症，80岁的时候有失智、那其实她在这个10年期间她又跌倒了2次、好，那我们一路陪伴着她，那到最后我妈84岁的时候她因为严重的脑中风，因为心房颤动严重脑中风，我觉得我始料未及，那我又钻研那个用天然食物做成的管灌饮食，其实国内也没有任何，其实不太有什么这方面的知识，那也是我自己去研究出来的，所以我才讲是说我觉得我这本书我花了很多的心血时间，那我的助理都很清楚，那觉得说我这本书真的就是一个分享跟奉献，那我觉得像我前几天的新书发表会，我们理事长他也特别来为我支持，是因为说这本书为什么要定名一口幸福，虽然它是一个跨领域的专业，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我希望我把写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读懂。
0: 我们想要带这个老人运动，可是我们带子女运动，子女在长辈的旁边运动，那动着动着我们就默默他子女就第一条弹力带给旁边的长辈、
1: 他也觉得很有趣，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模仿，从模仿开始、从看一看跟着做好像可以做，可是我们不打扰他、不惊动他，
1: 对，
4: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5: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6: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那两边其实都是要操作的，因为人体讲求平衡，对，有训练左边就要训练右边，所以你一定会发现其中有一侧可能做得不是那么顺，那都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会有。

0: 我想要跟所有的照护者讲，就是在长照路上你绝对不是孤独的。那我也很喜欢泰戈尔所说的用生命影响生命，那我们彼此共勉。然后虽然你可能很多长照者都会觉得未来是一片黑暗，但我相信我们彼此都会用光照亮我们未来的路。
1: 好棒。对，除了细心耐心以外，还最大的是那份孝心，为了照顾妈妈，然后进而呢可以照顾所有看到这本书的人。谢谢林院长。来，小葛教练，请问你到府服务教过最年长的长辈大概几岁？
2: 大概有超过92岁。
1: 92岁啊？
2: 92到100之间，其实陆陆续续有好几位，因为我走访过近百个家庭。那遇到非常多的不同个案。
1: 是是是。
2: 那年纪最长的大概落在92到96左右这个区间。嗯
1: 嗯嗯。那有没有那种一开始觉得说，你不要来了啦，我明天不想见到你的，很抗拒，然后到后来被你感化之后一直持续的运动，然后到现在很健康？
2: 有一个案例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那时候他可能有轻微的失智，是一位88岁的先生，我还记得他的具体年龄。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因为失智的关系，我每一次去他就会重复问一次我的名字啊，我来做什么，然后甚至是想要拿起他的拐杖，就是想要往我的身上有一个做事想要攻击的动作。
1: 对，就你不要来了嘛。
2: 对对对。可是那也不能怪他，因为就是他心里的一个防卫机制。
1: 对啊，他不认识你啊，你干嘛来我家？
2: 对，然后他的儿子也会在旁边说，不行不行，这是来协助你，我们一起来玩，可能做一点运动的活动，这种循循善诱的方式。那长辈一开始一定是听不进去的，那我可能用一些比较有趣的器材，有一种叫反应灯，就是拍下去这个灯会亮掉暗掉，然后拍下去这个灯会暗掉，这叫反应灯，训练反应的。那也许玩一玩，他可能觉得说，好像时间过得蛮快的，好像没有那么复杂。
1: 有的人连玩都不想玩呢，他还愿意耶。
2: 对对，有些确实是这样子。不过我刚好遇到的这个个案是他一开始是抗拒的，只是因为他觉得拍下去会，怎么会亮掉？这边怎么会亮？他就被这个东西给制约了。对，他投入在这个状态下的时候，他其实好像就觉得说，好像我可以再玩一些什么不同的变化。那我就跟他说，好，那你拍个30秒，我们起立蹲下个10下，好不好？然后他就说，好，因为他想要玩那个灯，他被制约了。那我们就透过这个过程啊，一开始可能只有上课40分钟，然后慢慢的他可以接受比较多的内容，例如说只是叫他起立蹲下。再来像弹力带刚刚我示范的那个动作，好，他也可以慢慢的去执行。那时间久了之后，他的女儿儿子也看到了一些成效，就是爸爸好像比较能够接纳了，接受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概上了3年左右的课。对，就这样持续了3年。那虽然他有时候偶尔还是会忘记我是谁，不过他会记得说，那个灯，那个灯，那个灯，对，
1: 你就叫那个灯就对
2: 了。对对对，
1: 那个灯的来
2: 了没？那个灯拍掉。对，那我觉得这也不错，这代表说，可能我们之间有建立了一个连结，或是我每次到他家里，他可能知道说，我是要来做什么的。他这个防备心慢慢的下降之后，他确实在外出的自理能力上有进步。例如说，他一开始会带着拐杖出门，那到后来，他虽然会带着，可他不一定会用。他在自己的信心建立上，我觉得看到了很大的进步。
1: 所以他的平衡感跟协调也好很多。
2: 对，因为只要有训练一定有差，尤其是容易跌倒的长辈一定要训练，因为预防跌倒真的是现在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长辈真的跌不起，像我自己的外婆之前有分享过，她就是因为跌倒之后卧床，肌肉萎缩，然后没有训练，多重器官衰竭，慢慢的离开。对，所以肌力训练我觉得不只是要活得安全有保障之外，也要有好的身体才能够应对比较老化健康的一个过程。
1: 那有一些老人家走路特别快，那也很容易跌倒嘛。
2: 对，特别快的他就我的自己案例里面很特别哦，反而是帕金森的长辈，有些他会走得很快，因为他会碎步。他碎步的情况下，他有时候怕跌倒，怕跨过去，他就想要急一点，急一点，就走得比较急一点。那后面的学生后面的家人就会把他拉出，你不要那么急啊，你不要那么急。那确实这就是有跌倒的风险。
1: 对，
2: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是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他适合的运动处方。就可能说像帕金森的学员，他可能肌肉比较僵硬，那可能在伸展的运动上面，或是在平衡协调的运动上面，我们可以多给一些这个元素，让他去进步的幅度快一点。
1: 那你有被刚刚那个老伯伯打过打到过吗？
2: 哎，没有，我离他很远。我看到拿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退两步了。对，教练的反应还是要有一定的程度了。
1: 你心理素质算蛮不错的，但是你们的伙伴这么多，有人退却了吗？
2: 啊，这就是要看那个教练遇到的状况。确实，我有听过的，有遇到长辈对他的态度不是很好的。嗯，但是我觉得身为道府教练跟一般教练，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差别就是一定要很有同理心，还有耐心。嗯，一定要具备这两个元素以上，才能有办法成为一个我觉得优秀的道府教练。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元素，你根本没有办法跟长辈去沟通和相处。因为长辈的起心动念，他一定有他的情绪的原因。那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话，我觉得这是身为教练不及格的地方。
1: 所以说你们大家伙伴们都会互相沟通，真的没有遇到很鲁的老人家然后就硬不让你们进去的啊？
2: 有遇到这样的状况。那如果真的遇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一定会先跟子女沟通，因为他第一步如果就不让我们进去的话，后续如果再去上课，我觉得会有一些风险，不论是学生自己的本身还是教练本身，对，都会有一定的程度风险，所以一定会跟子女协调说，哎，至少可以让我们跟长辈沟通一下，了解他是不是知道我们来的用意，或是他会排斥我们。如果会的话，我觉得宁可不一定要接受运动训练这件事情，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1: 哎，没有那种折中的办法，就是说，比如说他不让你进门，那你可以教子女，让子女去跟老人家沟通。要不然你放弃了他，他不就会？
2: 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个案是，我们想要带这个老人运动，可是我们带子女运动，子女在长辈的旁边运动，那动着动着，我们就默默，他子女就第一条弹力带给旁边的长辈，
1: 他也觉得很有趣，对
2: ，就模仿，从模仿开始，从看一看，跟着做，好像可以做，可是我们不打扰他，不惊动他，
1: 对，
2: 因为假如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1: 就不是觉得在教他，
2: 对，你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不要了，
1: 对，
2: 所以从慢慢的去模仿和感染开始，
1: 对。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
2: 的，绝对的，就是这十几年来把我的心血都集中在这本书上，希望可以多一点的沟通，一定要动，对，越活越要动。
1: 好，最后我们请教一下王律师哈，你可不可以给所有在迈向人生下半场的朋友建议，要怎么做到提早布局，然后才能真正拥有安心又优雅的晚年生活？
3: 我会建议就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要把你的金融清单先列出来，列出来，然后交代你信任的家人，第二步就是要写好议定监护的契约，当你真的哪天失智倒下的时候，你可以找你信任的人来监护你，安排你的生活，第三个要做好安养信托，就是把你的财产放在一个信托专户里面，专款专用，就这个财产就不会被诈骗，不会被其他的不法之徒去觊觎你的财产。
1: 不好意思插个话哦，这个安养信托是不是说，可以把自己，比如说我名下有一个房子，我可以拿去跟银行贷款，然后他呢每个月给我多少钱？就比如说我的照护费用、我的养老院费用，这样子去做呢？
3: 这个刚刚雅兰姐讲的，这应该比较像以房养老。
1: 就是房养老，
3: 我把我的房子拿去跟银行去贷款，然后银行每个月付我一些生活费，
1: 对，
3: 然后我拿着生活费，然后去做一些我想要去做的一些花用，只是到了这个长辈百年之后，然后看到他子女是不是要把房子拿回来，如果拿回来，他就要把贷款清掉。如果他不拿回来，
1: 就是银行的，
3: 银行就把房子卖了，偿还贷款之后，如果有剩下来的，再交给子女。
1: 这个不错啊，就不要过户给小孩啊，
3: 是，
1: 对不对？對，然后每天都有钱可以，每个月都有钱可以收啊。
3: 有很多的长辈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排他的老年的生活。
1: 对，那跟你说的安养不一样。
3: 安养信托不一样，安养信托就是你把一笔钱，或是你的股票，你的保险放在这个安养信托基金里面，根据你的信托契约，看每个月是给你3万块当你零用金，或是6万块汇到你的安养中心当你的安养费用，那你生病的时候，然后每个月你实支实付的医药费， 这样子的方式，然后你的钱除了银行可以去根据契约去动支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动用这一笔钱。
1: 对，好好的守住你的钱，千万不要被别人拿走，
3: 是
1: 对不对？留着自己花，照顾好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3: 没错，
1: 对不对？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来告诉我们怎么守住自己的钱财，怎么让自己吃得更好，然后怎么维护自己的健康这三本书也推荐给大家。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期会更精彩哦，谢谢大家收看，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过时未日子”，过时未日子，意思就是讲，比如讲，咱每一年吼，拢爱换新的日子嘛，吼，因为农民历无同款啊，啊日子嘛无同款，啊拜鬼嘛拢无同款啊，啊所以伫过年前，咱就会买后一年的日子。啊，你若过年了，这个未日子，啊你毋是足过时的。哦，这就是咧，比如讲哦，即卖人有当时啊，可能眼光较无准呐，啊，或者是讲机会来的时阵无法度把握，错失良机。哦，当你的运咧行的时阵，就好好啊去拼。啊，若运唔到时的时阵，咱就较细微，哦，千万唔通过时才咧白日子。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对，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些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

要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它才会大量购买。做草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佛法是用来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重视家庭与生活，就是背弃人间的佛教，那么佛教就不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所以人间佛教肯定世间生活的可贵，主张修行是乐修而不是苦修。

0: 成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1: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2: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1: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2: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但人类探索无垠太空的渴慕却越来越热情。九号楼是太空人训练中心，
1: 这里就是 NASA 的国际太空实验室，你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设备都跟目前在太空当中的国际太空站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所有的工程师和即将要上去太空进行任务的太空人就会在这里呢进行一些操作的演练计划。
0: 国际太空站是在地球轨道上架设一个可居住的研究实验室，功能是在微重力环境之下进行天文、生物、气象学等研究。2000年开始，至少有2名太空人驻守。
2: Houston Station Space to Ground 1, we are complete with Step 12 and the leak has not been isolated. Moving into Step 13.
3: My name is Chet Lindgren, and I am an astronaut here at Johnson Space Center in Houston. And I've been here for about 8 years, but I've been in the astronaut office for about 5 years. And then right now, I'm preparing to fly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for Expedition 44 and 45.
0: Chet Lindgren, 今年42岁，拥有科罗拉多州大学医学博士、德州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等硕士学位。原本在 Johnson 太空中心担任外科医师，2009年加入 NASA 太空人行列。
3: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for me. You know, I've dreamed of becoming an astronaut for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0: 帅气外形加上即将出任务，这成为 NASA 闪亮一颗星。NASA。

40年前的人类，或许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的脚步能如嫦娥一般奔月。如今，当我们仰望星空，未知的世界成为已知，人类的历史又往前进好一大步。一次次的太空任务背后是超过10000名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太空人通力合作，而太空飞行的危险、成功和失败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但人类探索之路就像浩瀚无垠的宇宙，永无止境。NASA 或许就像一把通往宇宙的钥匙，为所有在地球上的人类开启了那扇天空之门，让我们也能看见太空人所看到的景象，那是我们的美丽星球，以及深藏在宇宙星系间的更多奥秘。

0: sorts of foods here. It's like opening the refrigerator. You got all your different stuff that you want to have: drinks, meats, eggs, vegetables. All we have to do is heat it up. So something like this, I'm pulling out barbecued beef brisket. Pretty yummy.
1: Sunny Williams 是目前在太空中待过最久的女太空人，她的记录是322天。而在这长达一年的时间当中，解决她基本民生问题幕后的关键人物就是她，台湾博士郭振光。
2: 因为没有重力的水分都会往上冲，嘴巴那种会比较湿，所以你要吃比较有味道的东西，像 barbecue 啊，像那些什么牛肉干啊。
1: 郭振光，台大农艺和德州大学农工学食品科技博士，1980年加入 NASA 旗下的食品分析实验室，负责品管太空食谱，帮太空人健康把关。
2: 说太空人平均一个月最严重的话会损失1%的钙质，你要是上去一年的话，你损失10%到12%的钙的话，你下来很容易骨折。
1: 哎，为什么？
2: 没有重力状况下，你的骨那个钙质的新陈代谢就会改变。那我们要知道说哪一种特殊的食物能够改变它的那个钙质的新陈代谢，把吃的东西跟排泄出来的东西都整个分析一下，最后认为有效的东西就是说只能少吃一点肉。现在的饮料都是用这种袋子，又轻便啊，喝完以后可以折叠成很小的空间。太空中制造的废物都要带回来，一者在太空中就把它烧掉，要不然就带回来地上来，带回地球来处理。所以它尽量要把这个重量跟体积呢，都要尽量减少。
1: 柠檬茶、意大利 cheese 通心粉。还有35年前太空人 DIY 的太空冰淇淋，而现在太空中的饮用水多半是从太空人的尿液回收进化得来。
0: Number two, right here. I'll show you. But you see, it's pretty small, so you have to have pretty good aim, and you be ready to make sure things get let go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it smells a little bit, so I'm closing it up.And that's, of course, for number two. And this guy right here is for number one. So they're sort of two slightly separate functions, but you can do a little, essentially both, by hanging on right here and doing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
2: 大部分的水是要靠人体排出来的尿，它们几乎是可以 recycle， 就是说重复使用那边70%的水分。出来的水呢，纯水是比我们陆地上喝的水都又纯又干净。美国的太空饮用水是加碘，俄国人的用的水呢加银，碘浓度太高的话，当然是不好，对眼睛不好啊。银的浓度高的话，人会变紫色。
3: 那你的工作是？
2: 我们就要测银的浓度跟碘的浓度啊，然后其他重金属啊。
1: 担任太空饮食守门人的郭振光，一坐就是35个年头，见证了太空食物演化史。随着人类对太空的了解越多，太空 menu 也越来越可口。
2: 这个只要剪开来就可以吃，最大是甜酸肉，第一个中国菜变成太空的食谱里面的呢，
3: 就是这
2: 道菜，
3: 糖醋肉。
2: 糖醋肉。汁很多，哇！
3: 所以在太空可以吃到这个。
1: 原本是美国陆军的补给包，经过低能量放射杀菌，糖醋肉可以在太空放上2年。
3: 是，那我们就试试看太空食物。其实还不错，哎，
2: 还不错，对呀，
3: 对，其实跟地球的食物差不多。
2: 你是第一个。吃到太空糖醋肉的人
3: 啊，我是第一个吗？
2: 的台湾人，
3: 哦，真的吗？我是第一个吃到太空糖醋肉的台湾人，就跟真的糖醋肉一样，对，
2: 就呀，用这种包装的话就是原味。要是每个东西都像这种包装的话呢， 会重量会变成很重，送一磅东西用太空梭的话，一磅的东西要1万多1万出头美金，
3: 等于要30几万台币耶。
2: 所以呢，我们尽量说用这种真空干燥的东西也轻，然后那个吃完以后那个袋子也轻。
3: 你说像这个大概半磅，对不对？
2: 对。
3: 然后那就是可能要5000-5000-6000美金，光是送上去的成本。
2: 对，
3: 应该可以这样说。
2: 对对对。
3: 所以这一盘糖醋肉，
2: 5000美金，
3: 还不包括这些材料。
1: 但航太领域的台湾之光不只照耀在太空实务上。张启明，电脑工程师，在 NASA Johnson 太空中心任职26年，是正式的美国联邦政府员工。哥哥张黎明，在全球最大国防承包商，也是美国航太技术公司的洛克希德马丁任职，负责撰写太空舱所有控制程式。高华鹏是材料工程师，负责 NASA 太空船的外部结构。而每一次火箭能否成功发射的模拟测试系统，则是郭林

0: 真擅长的领域。设计太空健身器材，让太空人在无重力状态下骨骼肌肉不至于退化的工程，则是 Emma 黄。一次台开，靠着令人佩服的专业长才，六个台湾人被 NASA 和旗下合作公司网罗。几十年来，在美国所有惊艳世界的太空任务，到现在的登陆火星计划背后，默默贡献一己之力。加入探索太空的行列，对于现今通讯科技和航太应用也产生巨大推力。上千个人造卫星在地球轨道上运行，提供手机通讯、GPS 导航和准确的气象数据，为人类交流带来无比便利，更让世界真的成为地球村。而从火箭发射到太空船材料，也深入了我们日常生活。
1: 那微波炉就是用微波的原理啊，微波原理就是跟这个火箭发射升空有关的。Honeywell 这个餐具也是，你看现在又好用又轻便，又可以耐热，又可以在瓦斯炉上烧，这个也是火箭重返地球的时候它耐热的陶瓷。
2: 阿波罗计划它就用到很多钛合金，所以像现在我们大家戴的眼镜很多都是 titanium， 很多东西在太空没有重量，会飞来飞去嘛，所以一定要又要把它固定起来，用钉子什么不方便，最好是用 velcro 啊，一贴上去就行。所以现在你看，所有的鞋子啦、衣服啦，都在到处都在用。
0: 太空科技的副产品充斥在我们生活周遭，一切都源于太空竞赛和太空探索的驱动。
3: 因为很多错误观念认为太空投资是浪费，其实不是，因为它有很多科技可以转移到民间，只是我们在用的时候不觉得。像 GPS 就是一个最方便的东西。
1: 我们大哥大手机怎么来的啦？他把他的通讯的技术拿一点点出来，就可以变成手机啦。你一个太空船出去，你这些都要有。全世界的科技已经走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新的里程碑，或许是 NASA 带给我们的。
0: 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太空计划，发明之初都是远在天边的尖端技术。数十年来，无数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打破了国籍疆界，共同将人类的智慧结晶发挥到极致。在一次次的创新试验下，终于一步步拉近我们与星际的距离，也一步步带领我们走向更文明进步的科技生活。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

0: 我是为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19世纪美国进入西部开垦时代，德州却还是墨西哥的领土。在一场脱离统治的战役中，面对墨西哥5000大军强力镇压，德州200名壮士最后在边界要塞阿拉莫守城13天，壮烈牺牲。一个月后，德州将军山姆休斯顿俘虏了墨西哥总统，德州因此独立，成为德克萨斯共和国。阿拉莫战役奠定了德州人脱离墨西哥统治之后独立建国的重要关键，而汲取阿拉莫的经验更被视为是历史上的神话，因为美国人认为这是在自由意志下勇气和牺牲精神的荣耀象征。德州独立了9年，直到1845年才成为美国的一州。然而，当休斯顿将军和墨西哥军队长枪短冲誓死搏斗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片染血的草原100多年后会被密如丛林的炼油塔和储油罐团团包围。1901年，德州发现石油，关键战场成了世界密度最高的石油天然气加工和储存基地，为美国称霸世界提供厚实的能量来源。但就在第一股石油喷出的100年后，新一代的能源革命又从地心窜起。
1: 你现在看得到那个塔，就是我们以西一长的分离塔，然后后面那一个是我们的裂解炉。
0: 位在西德州的台塑美国石化厂，2002年开始扩大建厂规模。因为一个德州小油商乔治米契花了16年时间研发出关键的水力裂解技术，利用含有沙粒和化学物质的高压水柱打破页岩结理，就像是一个会转弯的钻头，让深藏在页岩层中的天然气和石油都可以开采出来，天然气成本降到难以置信的新低价位，
1: 7-8块，降到3-4块。产品在世界的市场竞争力就比较强一点。
0: 美国页岩气蕴藏仅次于中国，但开采技术是世界第一。1亿4000万年前的页岩就让美国成了超级油田。
2: We do have a small interest in a shale gas plant in Western Australia, but our main focus is in the U.S.
0: 澳洲石油大亨第一阶段先投资1500万美金，之后还要再加码。全球油商前仆后继，纷纷跨海来美国掏黑金。页岩油革命改变了美国，更改变了世界。
3: We'll become the number one producer in the world, passing Saudi Arabia. By 2020, we could become a net exporter of oil.
4: 29th floor, luxury condominium tower. From $1 million to $6 million.We are completely sold out. Prices increased for about 25% since we started selling.
0: 能源带来的滚滚财富，一世纪来让德州迅速从农牧业为主的穷乡僻壤成为繁华之地。来自墨西哥的地产大亨 Emilio 移民休斯顿已经9年，他为这座城市打造世界潮流的奢华建筑，也为自己一圆美国梦。而每个星期都有10000人像 Emilio 一样，怀抱着拓荒精神搬进德州。
5: There is a culture where you can encourage people, and people feel free to be able to take those ideas and make them real.
0: 牛仔的时代已经伴着达达的马蹄，飘逝在荒烟的西部草原上。但从旷野、地心到星际。不可能的任务变成新时代的革命与奇迹，我们终于了解那股勤劳、拓荒、冒险的西部牛仔精神，已经在这片土地，在这个星球无声传承。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心，是人生的放旷，是生活的幽默，是一种直觉，一片定慧。禅不再多言，不在世俗文教经典中，没有你我凡圣的差别。禅就是一种光芒，一片灵犀。

0: 位在台北市大同区宁夏路上的承德新堂，是一座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宗祠。
1: 在咸丰年间，因为当时发生顶下交平台北就是有一个大型的械斗，那时候有一位诚信的士绅叫做陈维英，那他为了要去弭平这个械斗冲突，所以号召说，那我们诚信好，就是同姓的人大家聚在一起好，然后不要分说你是泉州人、漳州人，你是安溪人，你是同安人，就不要分这些这个祖籍，那透过这个祭祀组织呢来去联谊情感。
2: 当时在清朝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台北诚信的人家哈，他们就集开会，他们就决定说呢，应该在台湾北部啊建造一座诚信的宗祠，啊承德新堂，其实就是今天呢我们这个重庆南路总统府那一块地了。
0: 日治初期，日本政府寻找新建台湾总督府的地点。
2: 结果他们就相中啊，在台北府城内最好的那一块地，那日本人呢就认为说应该要把承德新堂啊请走。
0: 于是日本政府用当时大道城下奎艇的陆军用地交换，宗祠落成后，当时的台湾总督更颁发了一面匾额送给承德新堂。
2: 台湾总督啊，伯爵左久兼左马太，书汉堂住持。赠送给承德祠堂落成纪念。那全台湾啊，现在可以看到这种日本总督的匾额哈，剩下不到两块，一块在这里，一块在台中的一个林氏家庙，就是说这种很少很少。我们现在看到有石狮子的这个前殿呢，是移到这里来之后再补上去的。另外还有两边的厢房也是来到这里再补上去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建筑物它有两个风格，原来的正殿是清朝时候的风格，但是这个前殿呢是日治初期由陈应斌主持的风格。
0: 1912年承德新堂迁址重建，建筑设计出自台湾著名大木匠师陈应斌之手，格局从原址的三进改为两进两户笼，正殿延续原址的设计，部分建材也搬迁过来重新组装。
2: 你看两个屋檐，我们叫重檐，就通常一层楼是一个屋檐啊，但是它做两个屋檐啊，这样更漂亮，我们叫太子楼了，就是楼上加楼，这样太子楼。这个术语叫假四锤。
3: 假四锤作用是将卡嚓只卡嚓重点只一粒香炉，烧香的香烟飞起，啊个普通时啊用的环巢。
2: 它两个屋檐要脱开，一个下檐，一个上檐。但他们这种做法是更难的，他想让这个上檐有部分

0: 迁到下沿，那一根红色的现在被太阳照到那一根哈，它没有对准这个龙柱呢，看到没有？它偏出去大概一尺大概有，那它需要那一根柱子，因为它的屋顶啊往两边这样伸出去，对不对？它如果不顶那一根的话，它会断掉。
1: 为了营造建筑上檐外翘明显的秀丽景观，甲四锤的工法会先将上檐屋顶向外延伸出去，而支撑上檐的四个角柱自然需要跟着向外平移，因此造成上檐的四个角柱的落脚点与支撑下檐的四个点金柱位于不同位置。
0: 现在看到石雕上面刻的人名，发现石雕它是左右对长，也就是左边的狮子跟右边的狮子哈，其实也是两个人雕的。那当时这样做当然也有一个好处，让他们互相竞争，你不能雕得比对方好像比较草率。另外一个是攻旗，就是你要是两只狮子都是同一个人做，他可能要雕一年，但是现在呢，一边做一个他只要半年啊，人多时间就会缩短。一般台湾的清朝时候都是一根柱子一条龙，它这个是一根柱子两条，所以这个门就已经有四条龙了啊。那这样就是天地交泰。也有个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哈，这个陈应斌设计这个前殿的时候啊，他想让它比较高，他把它升高以后啊，你也知道柱子就稍微拉长一点，所以就变成有一个空档。匠师他灵机一动，好，就来一个天龙地龙，最早的一对。一柱双龙就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承德新堂。
1: 承德新堂迁址后进行数次修复，2007年进行近期最大规模的全面性修复。陈朝阳为兵司派第四代传人，也是陈应斌的曾孙，挑起了大木结构修复的工作。
2: 他在初定刚刚敷了，啊敷很冷。要一查一推来，迄一阵四点金条有小休息去，啊，尾仔我上来为只啊做较高。
1: 承德新堂简年制作，由洪坤福派传人陈天启师父一手包办。2007年三川殿简年修复工程，负责修复的师父陈世仁，也正是陈天启师父的孙徒。
3: 那个以前是七八十年前是陈天启做的，后来我来修了这一次，哦，那个昂啊都没动它了，那些树啊、那些堵头啊、那些彩绘啊，新做的，完变简年。那个小孩上面这个手上有一个帽子，叫五指夺冠。有时候看这个戏码哦，你不懂这个戏码，先找他的武器或是配件，你就会知道这个戏码是什么。我们通常做这个简年哦，会留一个破绽，让你们去找到怎么认识他。台湾的简年里面的两大派系，哦，北红南和的那一种，见辉不见辉，见辉叫做刘辉凤，不见辉就是没有看到辉。那我们就是以这个龙虎图来看出它的制作，每一块这个碗片都会有一个辉凤给它卡住。哦，卡住以后比较不容易坏，而且它会越老越有气质。不管它是简年或是木雕或是石雕，最高境界就是来之外秀，就是要有层次感，而且好几层，而且要环而不乱。
1: 2015年，承德新堂开始后院左右护龙的新建工程，在地基开挖过程中，意外出土不同时期埋在此处的邢台戒指、龙柱、石碑等文物。
4: 所谓邢台，其实是当时候在城内的一个另外一个设施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移转给所谓的承德新堂来使用之前，它其实是日本时代的一个工兵队的驻地，它并不属于承德新堂的东西。
1: 同时出土的三根旧龙柱，推测为迁址重建时期未用上的旧材料。
4: 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是一对，但事实上也不是真的是一

0: 对的一个状况，就是有两根长一根短的一个情形。这个部分的话，它有做一个延伸，原本石柱的跟新的这个相接的痕迹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以及在上面就在由这个陈世仁匠师所提议的，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压顶。
1: 这些都记载的说，当时我们盖庙的时候，我们盖这个宗祠的时候，每个人捐多少钱呢？以陈应斌的那种作品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廊道，旁边应该都有墙围住，这边都是有座墙。为了要办那个台湾博览会的时候，重修的时候，要把这个打掉，打掉之后要把那个石碑就埋在那个龙柱的上方。
2: 为了幼儿园与古迹的实用性，左右护龙的教室空间整修工程和北侧围墙的修缮工作也持续进行着。
0: 本来在古迹修复里面，当然是希望是修旧如旧，也就是说利用原本的材料是什么，我就用原本的材料来使用。现有的这些嘎跟这个杭木的部分，这个都是在民国70年左右的时候所更替的这个柚木的材料。几乎100%可以重新再利用。这一根木头的部分的话，目前用这样子肉眼判断的话，应该已经有一些腐朽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能够留用的可能性比较低。这个是比较就是更早期的材料，所以包含它的厚度也是比较薄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其实都有一个腐朽的一个状态。这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必须要把它整个都更新掉，把防水毯跟那个三倍土的部分就是能够覆盖上去。当然好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会拣选留用一部分，比如说用在一些比较短的地方。我们看到这根第二根的这个材料，就是它其实是用一个榫接的方式去跟这支去延伸过去。1915年的时候的一个样貌，应该是中间是立柱是到底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这地坪上面是其实是有一块这个我们所谓的桑石啊，也就是说当时候立柱所站立的一个地方。古迹的修复，它其实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回到最原始的样貌，而是再利用的使用的一个需求，以及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历史证据有多少来共同来决定。所以最终的决定是不复原这支栗树，然后利用这个增大这个通水来强化它的一个构造的一个稳定性。
2: 在大道城下葵福町重建后的承德新堂，不单只有宗祠的功能，日本幼教专家佐竹英次郎大正6年在承德新堂开办爱育幼稚园，成为台湾最早成立的幼教机构之一。
0: 幼稚园的存在其实并不是一件跟古迹是一件排斥性的事情。承德新堂的这个幼稚园，它其实跟这个建筑物的历史一样久。
3: 佐竹英次郎他来台湾，透过李春生然后邀请他来，然后知道承德新堂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所以他们就在这边成立一个爱育幼儿园。
2: 后续陈氏族人陈廷植在1922年创办培德书房。
3: 培德书院是专门学汉学，教四书五经啊。可是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呢，日本又颁布了一个要废书院，所以他那时候就把那个书院培德书院改成培育幼稚园，接着就是德兴幼稚园。德兴幼稚园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纪念册，我是在那个陈廷植先生的孙子那里找到一些这个珍贵的宝物。他们那时候44年就已经做得这么的仔细。
2: 承德新堂在二战期间停办的教育事业，1955年以德兴幼稚园延续传统。
4: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跟我们学校哪里很像？
3: 我们今天走了文化走廊，下个礼拜就还会带他们看一柱双龙，因为他们对这一个地方其实还是有很多想要探索的。我们希望小朋友在毕业之前能够对于他自己读幼儿园的这一块环境，每天在这里玩的地方有一点点认识。我今年有碰到一个那个妈妈，他带小朋友现在读那个小班，等于他们都是在德兴幼儿园。

0: 就是我之前在这边念书很快乐，刚好我妈妈跟我说，我以前的老师就是现在的园长，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吗？因为园长跟我真的是就是缘分很好，我的小孩他来了之后，就他异常的很喜欢这里，我就觉得真的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好像走过我以前小时候走过的路，就是两个时空交叠在一起的感觉。可是现在是我长大，然后带着我女儿走我以前走过的路。
1: 1917年，日本政府在承德新堂北侧设立大道城女子工学校，位置就是今天的蓬莱国小。
2: 当时日本政府在做都市计划的时候，就同意把承德新堂划作教育用地的这个范围内。那这也导致说，后来国民政府来了之后，他继续沿用了这样的地体资料，引发说后面有一些蓬莱国小要征收的时候进行扩校的一些争议。
1: 1976年，台北市政府以蓬莱国小的校舍扩建为由，计划分期征收邻近的承德新堂。当时地目为教育用地的承德新堂面临拆除危机。
2: 一开始想说，那因为承德新堂本身当时已经里面有幼稚园了，所以呢其实也符合在这个教育用地做使用的一个规范。那可是这样子的这个提案，当时其实并没有被政府所接纳。那后来就是在这个内政部的古迹的相关会议，那承德新堂就确定说，以三级古迹的方式保留下来。那是一直到了民国100年这个时候呢，为了符合这个地目的使用，然后才由教育用地改成为文化保存区。
1: 承德新堂度过了征收拆除危机，也开始将文化教育融入在整体空间里。
2: 这个构想想好之后，我们就请李乾郎老师，国内知名的文史专家来做这个构图。那构完图之后，则是找两位台湾现在仅存的这个石雕匠师来进行雕刻。一位是陈静福老师，然后另外一位则是史蒂芬。
3: 我比较喜欢有房屋的，有这个承德新堂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建筑物雕起来比较有那个古味。
4: 认识承德新堂，就是认识我们在地文化，带着他们去认识，然后顺便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宗祠，然后很对于孝顺这一件事情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百年荣光历史在石雕墙上轻轻地说，五瓦上的神兽抬头倾听。大手拉小手，驻足围观，与上世纪的故事对眼相望。承德新堂内欢笑声不断，又一代孩童踏过百年宗祠的门槛。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4: 正准了。

0: 2014年10月30日，孙运璇科技人文纪念馆正式开放民众参观。走进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故居主人曾经的风采。1913年，孙运璇出生于山东省。身为长子，孙运璇在父亲的建议之下，就读工程相关科系。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辗转来到了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实习。在美国实习期间，孙运璇将这次宝贵的经验与心情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为当时的留学生留下重要的学习史料。
1: 这本呢，就是我把他的实习日记呢，全部重新打字，然后还校注。
2: 重新登记权。
3: 不是要承认，承认可以坐他的飞机。
1: 跟孙先生接触研究后呢，台湾的经济发展整个就可以连贯起来了。你看这张历史照片哈，这是我第三次来访问孙先的时候。那这个呢是孙先生，你看他穿西装穿的非常的正式哈。那这边呢是孙夫人啊，我在哪里呢？我在这里。这个是以前他接待卫兵吃饭的时候的大桌子啊，这个位置呢就是现在我们展览馆的放电力方面的电力发展的部分，就是这一张。
0: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的电力系统受损超过80%。实习完的孙运璇奉命来到台湾，接手电力修复的重要任务。
1: 他刚开始呢，接收他是当机电处长。那机电处长的话，第一部分就是你如何把那些被炸坏的那些电厂怎么把它修复啊？那修复他就开始会用脑筋去想，哎，这人力不够啦，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呢，机器不够啦，啊，就变成要东拼西凑啊。那在6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至少就是80%就已经恢复了。
4: 孙老总呢，他常常的提到啊，台电是他第五个孩子啊。那么这个第五个孩子呢，他非常非常的大啊，他下面呢可能有1-2万的子弟。那么孙老总他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对员工的眷属是非常的亲切，感谢他们对于员工的支持，是一股非常重要的背后的一个力量。
0: 孙运璇在台电的成功，使他有机会以技术官僚进入内阁。随后更担任了交通部长、经济部长以及行政院长等职位，积极推动各项经济建设。孙运璇也是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从济南路的住所搬至重庆南路的这栋建筑物。
5: 当行政院长那一段我也是有印象比较深刻，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回来一年不到，中美断交，在当时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震撼。不过父亲在当时是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大概早上8点不到就出门了，然后晚上大概 总要七八点钟才回来吃晚饭，这还不讲他有很大很大的公事包，因为白天很忙嘛，还没有时间看那些公文，晚上回家来继续批一些公文。这个地方呢，就是父亲的书房，那个书桌就是在里面那个书桌，他每天就是站在书桌前面，在做院长的时候就在那里批公文，不做院长的时候就在那里看书。
2: 孙部长在巡视了各项生产设备以后。

0: 整个计划就在这个新竹的工业技术研究院里面呢，就建设了一个机体电路示范工厂。那他几乎是重要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就会去参加去看，因为他当时候这么大力支持这种科技的发展，所以使得这个技术能够一直不断的在台湾扎根，然后一直的提升。
1: 孙运璇在各个职务上竭尽所能，带领台湾越过重重挑战，其中包含退出联合国、中美断交，以及度过能源危机等等。然而现实却在他人生最高峰的时候给了他重重一击。这场突如其来的中风让正值黄金岁月的政治人物倒了下来，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复健之路。
2: 在这个房子里面呢，虽然孙先生他总共是住了26年的时间，可是有22年的时间都在做复健哦，所以里面有很多像我们刚刚看的一些扶手啊，是他儿子帮他做的哦，让他可以每天在那个走廊上面练习走路。然后呢，有一些复健的一些工具也好，或者像他曾经用过的轮椅啊等等哦，有非常多，我们也看得出来他这个复健的生活。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它的这个上方哦，就摆了妈妈的一张画像。即使是要做复健哦，也都是每天对着妈妈的画像，就是说我要走起、站起来、走路给妈妈看，然后就是希望妈妈可以看到她可以站起来这样子。
3: 其实父亲中风对他来讲是大概他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就是他的中风。以前都是人家的大树，他现在变成需要靠别人的人，所以心里头当然不舒服。那然后他就会发脾气，那妈妈就跟他说，你不要去跟医生护士发脾气，你要心里头有不舒服你就对我发脾气好。所以我觉得爸爸成功背后有两个伟大的女性，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太太。
1: 除了孙运璇复健时的用具，这里也陈列着孙家生活的点滴，包含孙运璇的衣物、他所使用过的书桌，以及对于妻子诉说不尽的爱。
4: 我最亲爱的老伴，经过这次死里逃生，领悟到我是怎样的爱你和疼你。我唯一希望是我能逐渐恢复日常生活，使我的庆贺你下一个生日之前能够共度一段安静、幸福和快乐的平民生活，永不离开。

0: 当初因为他的这个突然间生病，那不得不退下来，所以很多他的当时候的这个部署啊，很多民间的朋友都觉得这是一个太可惜啊，就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基金会能够帮助，也做一些什么事情。公务员，因为孙先生是一个典范，他是一个我们公务员的典范，他就是一个最杰出的人士。那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最能够代表他的精神，就是能够表扬这样的杰出人士。
1: 2006年，孙运璇逝世，享年。

0: 92岁，领航台湾走过数十年黄金岁月的伟人，合上了双眼。同年，台北市政府将这里定为市定古迹，并委托孙运璇学术基金会经营管理。
1: 我们如果要讨论孙运璇纪念馆的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要看整个区域。好，那这个区域你会发现它所在的位置其实是在台北城的南部，这边是新区，所谓的城南地区。那当时的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刚成立1899，他们那个时候有这个新的需求，所以他们就在这边买地盖了非常多的宿舍。那再来是关于这种河洋混合的模式，因为我们也知道那时候日本人刚开始，他们也在努力的西化，那他们很想要有这种西式的建筑进来。那通常这种洋式空间代表是一种办公的、会客的、公共生活的方式。那合适就是他们自己居家、自己住家的模式，连带来说就是包含合适的庭园。那这个也让我们看到日式居住的生活美学所在。
2: 这个纪念馆呢，我们当时呢规划的时候哦，就是有洋馆、河馆还有新馆三个馆哦。那洋馆跟河馆呢，它都是原来的古迹的部分，就是原来孙先生住的地方。那新馆的部分呢，就是原来司机住的地方，是有个司机房。那把它拆掉之后呢，重新盖了一栋建筑物哦。那在馆的这个展示呢，我们用了蛮多的现代化的一些设备哦。那我们觉得这也是纪念它的一种方式。
1: 其实名人故居很重要的价值是在于我们要了解这些住在这里的人，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他对台湾战后的影响有什么样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他会办大量的活动，他会办大量的讲座、学术座谈，然后吸引市民进来参加。那在这个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他其实就是在推广这个名人故居，这个名人曾经发生的历史跟故事。这个基金会这样的做法，其实一方面保留了整个古迹园区的完整性，同时它也让这个活化再利用有非常好的发挥，也让名人故居它的这个文化资产推广教育的角色扮演得非常的好。
0: 在举步维艰的1970年代，孙运璇带领着台湾走过困境。

他终其一生不写日记，不写自传，关于他的生平为人仅留下少少痕迹，而这座寓所就是其中见证，让我们一窥当代哲学。

0: 巨破方东美的思想宇宙。
1: 方东美教授呢，算是对于台湾大学啊哲学系的主要的一个创始人啊，而且对台湾的哲学方面的一个思想以及影响非常大。
2: 方东美在哲学与文化的或教育上啊，他的成就是蛮多的啦。但最重要当然是他希望建构未来的世界哲学。那这一部分的哲学蓝图，其实跟他在台大教的人生哲学最有关系。
0: 民国前十三年，1899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世代书香，三岁即读《诗经》，儒学底蕴深厚。18岁时考入金陵大学，后深入文科哲学系。在校期间，曾参与南京的五四运动，也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重要的成员之一。22岁时赴美至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哲学。两年后获硕士学位，热衷于研究西方哲学家黑格尔的唯心论。归国后仍在哲学的世界里专心致志。
3: 方东美的教授的故居，我们是在那个孤岭街的60巷4号跟6号。4号是那个方东美教授的故居，6号是那个刘南明教授的故居，应该是当初呢日治时代的帝国大学的教授的宿舍群。
0: 方东美被誉为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主张作文为了宣传义理的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第16世族孙。方东美一生不仅弘扬中华文化，也将西方文化融会贯通。晚年他建立新儒学体系，被推崇为新儒学的哲学起源，在国际间也享有盛名。
1: 因为建在台湾大学是当时日本在统治时期在台湾设立的一个这个大学，在当时呢就设立了很多给这些教授啊或是这些行政人员住宿的地方，他们就在这里盖了很多日式的宿舍啊，来作为这些教授跟行政人员的住宿的空间啊，是这个地点的因素是这样子而来的。
0: 方东美寓所兴建于1929年，日治中期隶属于台北市古亭村，町名改正后隶属于佐久间町，而佐久间町临近台北城，而此地区建筑成为政府机关及所属官舍之用。战后台北都市计划发展迅速，道路不断拓宽并增设许多新规划，日治时期的地貌逐渐改变，但此地区内仍保存大量的日式宿舍群。除了住宅之外，亦有保留许多公部门及医疗设施，因而形成区域特色。1947年，方东美赴台湾讲学后移居台湾，次年受当时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聘请，开始执教于台大哲学系，入住于孤岭街的台大宿舍群中。
1: 因为他提供住宿的是比较属于像高层的人去住宿的，所以他有独立的建筑，有自己的庭园，还有前后院，所以说这个是可以看出当时对于这种比较高级的不管是官员或是知识分子呢的一种待遇的。
2: 那个建筑哈，我第一次来是陪方老师呢搭辅大校车到西门町下车，那是我第一次进来，那当然就开始聊天啊，聊很多东西啊，那一直聊到2-3点、2点多，方师母才出来说，啊，赶快来吃饭，赶快来吃饭，我就在边吃，那是我第一个印象。那时候我来的时候也是看，哇，这个房子还不错哦，

0: 房东美职教鞭逾50年，门生包括前行政院长李焕、蒋故总统经国先生以及净空法师，都曾向他请益，桃李满天下。其思想不仅在哲学方面贡献甚巨，在治学态度上也深深影响他的学生们。
1: 我曾经听过那个詹天权詹教授他讲过，他说他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去台大上课，是主要是上方东美教授的课。他说那个教室里面大概只能坐50几个人 的教室，结果挤满了250个人。他是爬在窗户上面，手拉着那个窗框这样在听课。所以当初你看，所以就知道说那个方东美教授他在人生哲学的部分跟佛学他都是一个占有很大的重要地位。
2: 第一次听方东美演讲是在更新文教院，他公开的演讲，他很少公开演讲。在辅仁大学上课那第一天，我真的很压抑，那个讲台很大，全部摆了录音机，很多学生都拿录音机去录，我第一次看到还有上课要录音的。第二个印象比较压抑的说，怎么来上课有一些年纪好大的人。后来才知道，除了哲学系的学生研究生以外，有很多是大学的老师在上课，已经在大学教书的人在那边旁听了。更意外的是，我是自己从老远跑去旁听，对不对？但是跟我旁听的居然还有比我更远的，因为每一个学生接触老师的年龄都不同，大概啦，一般他年长学生的讲法是望之俨然，及之也温，这看起来很严肃，可是你跟他一接触就觉得很温和。他们夫妻买书，方先生都他们都叫做做坏事了。以前那个年代都是讲西方料，然后再定做了。结果他从外面回来，就抱了好像是西装料，就溜回他的书房，闷不作声，但是又好像很高兴。然后方师母就说：“哎，那西装料拿过来，我们去做啊。”结果他不开门，因为这种日式的门，他就把他拉住，不让他开。那方师母就觉得说，你再不开的话，不过方师母已经料到可能是妈去买书了，对，所以方师母说，你再不开我就不理你了。那一开，果然是买了一大堆书。
0: 方东美在台湾大学执教25年。退休后应辅仁大学之请担任讲座2年，任职期间忽感身体不适，隔年病情加重，与医师讨论后决定请辞在家休养。
2: 比较印象深刻是最后一次，那一天我跟傅佩荣来这边，那时候已经生病了，生病的后期突然间病情状况加剧，那时候就叫119，那我跟傅佩荣就上救护车，就直接送到邮政医院去，那是最后一次。
3: 他其实因为方教授离开了之后呢，就没有人住了哈。其实房子都一样，当你没有人在里面居住的时候，他就没有做好维护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就会破败。
1: 我想很多事情都是随缘而来的，因为当初我们那个建设公司，我们标了这块土地在后面，那后来我想在盖的过程中我来看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后面怎么有一块基地哈，那房子几乎全部倒塌，变成一堆木头在上面杂草丛生。我就请同事去问问看，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台大的。其实我不认识方东美教授，他讲到说方东美教授他是那个台大很有名的那个哲学系教授，而且是研究华严经很深入。我觉得一个方东美教授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怎么可以把他的房子败坏在这边没有修复？就因为这样子， 才有这样的起因，我来修复了王德美教授的故居。
3: 首先呢，就必须要去把它整个构建做一个厘清，甚至去重新绘制图面，去做修复的一个动作。那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建材本身呢，我们都尽量沿用，能够留用的我们就留用，像一些瓦片等等，这个木料如果说它还是维持原来的状况，我们就尽量沿用。那如果说真的坏掉了，或是要抽换的，或是要检修的，再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当然包含了它的原貌怎么去让它尽量回到它当时原来的状况，所以它其实是有以前都有日式的施工图的。所以说我们等于是每一根构件，每一根这个墙皮，每一根这个瓦片，就都是重新检视过，透过修复过程去复原做，但是它的软体的部分，也就是它的历史部分，你不可能去改变它的啊。那这个东西确实就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
1: 那既然它是一个日式的房子，我们希望说能修旧如旧。那因为当初主要是都是教授们住的或校长住的，所以庭园景观上他们比较没有做得像很重要的观设，所以后来我们在加强，把那个旁边的那个空地我们做了一个枯山水，还有做了一个新字池，就比较再更符合那个日式房子跟它的那个庭园景观，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把它保存下来，让下一代的人可以欣赏跟使用。
0: 房东美于1977年逝世，在家属、亲友和各界代表含着泪水的哀念中，于金门的罗湾举行简单隆重的海葬。当时台湾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也亲临现场，向这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学者表示无限的哀思和敬仰。方东美的夫人在他过世后捐赠了方东美在世时的藏书，并继续居住在宿舍群中，直到1911年过世。两人和寓所近半世纪的生活故事也画下句点。
1: 那我想这个房子我是希望说，因为它是方多美教授的故居，因为它是谈人生哲学，禅哲学还有佛学的部分，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将来我如果修复完成，我也是希望说能有老师可以来这边讲人生哲学还有讲经。
0: 方多美寓所结合台湾及国际艺术家为银器工艺、陶瓷、金工方面的创作者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也会不定期举办导览、茶艺课程等等，透过交流活络地区的串联性，并结合古岭街六号餐饮空间的应用，保留当时环境氛围及重要的都市纹理。
3: 我想你们也访问过郭董嘛，那他其实这一栋建筑物最主要是郭董当时花了很多心力跟精神把它留下来。我想如果说以后不是只是来看老房子，而是说曾经有日本人在住过，而且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那边住过，那他的生活的模式、他的论述、他的研究、他的这个思想，我想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发扬。
2: 这段话是很有名的，因为这是在世界哲学家会议受访的时候讲的话。他说：“我的家学渊源是儒家哲学，受的思想方法训练是西方哲学，中心欣赏的生命情调是道家哲学，向往心仪的是大乘佛学。”其实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的人生生活形式。
1: 因为个人喜欢历史建筑也喜欢，那我觉得做说修复这样是蛮有意义的，把这些建筑物把它保存下来，那我们再利用，让更多人来享用，让下一代的人都还可以来了解这个历史建筑物这样子。
2: 他认为

念哲学第一步就是第一堂课应该是去搭飞机。放到美式，觉得很多华严经所描绘的世界，很多在飞机上会好像有个相应的感觉。但是最重要还是整体的问题的，你俯视俯看世界是整体的，要不然你永远搞不清楚整个世界。

佛教应该要弘扬教义，以佛法来净化人心，这才是佛教的根本。因此，佛教需要说法，需要传教，需要办教育。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6月2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佛光山大明寺举办的公益米捐赠活动，集结佛光人爱心，把公益米捐赠给包括了家福基金会、还有华沙基金会以及创世基金会等社福团体，希望透过实际的行动将温暖关怀送进弱势家庭。
1: 活动邀集苗栗地区佛光干部以及多个社福团体代表共同参与，主办单位表示

0: 这批公益米来自佛光人响应舒适AZ化所汇聚的爱心，希望透过社福机构服务网络，把资源送到最需要的角落。
1: 代表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苗栗各区分会呢，提出到我们会，我们来捐赠给他们。我们相信，透过他们三个基金会呢，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照顾非常多的弱势团体，还有所有呢急需要帮助的人。
0: 我们秉持着星云大师赐给的精神，将这份爱心凝聚成一份力量。愿这些我们所捐赠的基金会，能够带给社会一种安定的力量。受赠单位也感谢佛光人长期投入公益，并表示这批物资将尽快送到服务对象手中，让更多家庭感受到社会温暖。
2: 我们将近扶助了400多户的弱势儿少的家庭。
0: 那今天很荣幸来接受大明寺赠送的这个公益米的活动，那我们会尽快的在端午节的前夕，把这些社会上的爱心，发放给所有我们所扶助的家庭。
3: 我们整个苗栗县是将近千位的那个独居老人的部分，所以真的也很感谢那个大明寺那个捐赠我们吉祥公益米，我们也会趁着那个端午节前夕，然后把这些公益米分送给我们服务的对象。
0: 不止弱势儿少，还有独居长者以及植物人家庭，这份由佛光人凝聚而成的爱心，将透过社福团体送进每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大明寺也希望持续落实人间佛教以慈善福利社会理念，让善循环不断延续，为社会注入更多温暖与希望。
3: 林秀苗栗综合报道。好，可爱的活动来看，佛光山三重禅净中心举办的佛光宝宝以及三好儿童祝福礼，吸引了很多家庭参与，让孩子们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弃子女。
4: 许多法师带领亲子缓缓步入大殿，周围许多人拍手迎接。佛光山三重禅净中心举办佛光宝宝暨三好儿童祝福礼，来自32个家庭的孩子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
5: 今天我们是四代同堂一起来参加佛光宝宝的祝福礼。
4: 星云大师讲了，佛教要传承，一定要把自己的家里的小孩子带着进来佛堂，这样子呢，让小孩子有这样子好的一个信念。
5: 三重禅净中心监寺卢东法师带领参与者诵经祈福，并举行观音菩萨甘露灌顶祈福法会，为孩子洒净，佩戴加持过的念珠，祈愿孩子身体健康、平安成长。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具有一个教育性，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活动。
0: 法师说明，孩子皈依三宝能增长福报，同时也强调应该以实践三好作为学习成长目标。活动现场设置了许多游乐设施和闯关游戏，让孩子在玩乐的同时也能培养好品格。活动圆满落幕，希望孩子未来充满光明。本节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慈航幼儿园在台南的归仁文化中心啊，特别举办了艺术成果发表会，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主轴，透过了音乐、舞蹈还有戏剧等多元演出，展现出了孩子们一年以来的学习成果。
6: 成果展现场温馨热闹，孩子们充满自信，站上舞台，透过演出展现平日学习成果，许多家长看见小朋友的进步与改变，内心充满感动，也肯定学校长期推动三口教育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7: 学校很用心，他每年都会举办类似相关的活动，然后妹妹在家里。
3: 天都一直会上跳，然后就很期待今天的表演。就是外面学不到的东西啦，比如说要说好心啊，说好话啊，所以其实我认为品性还是最重要的。满洲法师表示，三好教育重视品格养成与生命教育，引导孩子建立正确价值观。活动除了展现才艺与学习成果之外，也看见孩子从待人处事到团体合作，都将三好融入生活之中，并获得。 家长一起肯定，
8: 教小朋友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三好的种子在小朋友的心里扎根。
1: 这个将来。

0: 都会成为孩子们的生命幻光，它不仅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
1: 成果展呈现孩子们一年来学习成果，也让家长见证三好教育在生活中的落实与成长，为孩子留下珍贵的学习回忆。原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2: 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的百年诞辰，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举办论坛，以星云大师倡导的五合人生观为主题，邀请到佛光人分享实践人间佛教的生命经验。
3: 与坛人轮流上台发言，分享学佛与生活实践经验，台下听众仔细聆听。伦敦佛光山举办和谐共生论坛，吸引超过50位信众参与。
4: 今日的论坛讲星云大师提倡的五和人生，自心和悦，家庭和顺，人我和平，世界和平。
5: What a wonderful seminar, and very moving, very touching, and it's something I'm finding more and more that Buddhism is not just in the temple, it's how you work with others and how you live with others. And I'm grateful for the insight, I'm grateful for the wisdom, and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3: 讲者结合职场、家庭与社会案例，说明五合人生观，透过真实生命故事，引导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6: 而是每个人都能够达成共识，是人我合计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我真正的中进点。若不合的话，这种中进也是表面的。然后有合，我们社会才能够和谐。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世间和平，建立我们的净土吧。
3: 透过和谐共生论坛，大众深入理解星云大师倡导的五合人生观，也从真实生命故事中看见佛法在生活中实践，促进家庭和顺，人我和敬，让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带来和谐希望。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为了推广养生还有保健的观念，这是国际佛光会曼城第二分会日前呢，在曼城佛光山的图书馆举办了讲座，礼请到中医师来和现场进行示范和互动，共同学习中医的养生智慧。
7: 听众跟着讲师说明，一起做动作，理解讲师分享的健康观点。国际佛光会曼城第二分会在曼城佛光山图书馆举办拍巴须养生法中医讲座，邀请中医师江国耀主讲，医师介绍《黄帝内经》中的巴须概念，分享拍打巴须的部位可以促进气血循环。医师带领听众拍打自己的身体，教导正确的拍打方法与注意事项。参与者表示，原本认为养生保健方法十分复杂，透过讲座才知道其实很简单，而且可以在日常中实行。主办单位期望透过讲座引导听众在日常中培养健康习惯，提升生活品质，迈向自在人生。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好，我们接着镜头来到美国，我们看街头风景啊，这里呢是带着毛宝贝一同来健走，一起接受祝福。这是佛光山西方寺举办的减碳健走以及毛宝贝的祝福礼，吸引了56只的宠物在寺主们陪伴之下热情参与哦。在活动当中集结了环保减碳、生命教育，还有让人与宠物共享欢乐时光，这也展现出了佛教慈悲护生的精神。
3: 活动当天一早，不少社区居民带着家中毛宝贝来到西方寺报到，有的牵着爱犬，有的抱着小猫，甚至还有行动不便或失明毛孩在主人陪伴下参与健走活动。除了健走，现场还安排毛宝贝才艺竞赛票选活动，透过网络投票选出人气毛孩，沿途也有社区店家热情响应，准备宠物点心，为了完成健走任务的毛宝贝，让整场活动充满欢笑声。完成健走，毛宝贝回到寺院参加闯关活动以及祝福仪式，大众一同合掌诵念祈愿文，法师也逐一为每只猫犬洒净祈福，希望毛孩健康平安，也借此传达尊重生命、众生平等理念。不少民众都是第一次走进西方寺，有寺主表示，原本只是带着爱犬来参加活动，却感受到满满温暖与关怀。活动结束后，不少人留在现场交流互动，毛孩们更舍不得离开，为这场融合慈悲、环保与社区情谊活动留下温馨回忆。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好，现在是端午节期间，我们看佛光山纽约道场延续多年以来包粽的传统，推出了紫米养生粽，还有台式的素粽义卖，今年一共制作了1000颗的素粽，开放网络登

0: 季销售一空。
1: 走进纽约道场，香气四溢，大聊。义工们忙着清洗粽叶，准备馅料、包制与蒸煮粽子。从前置作业到成品完成，每个环节都仰赖团队合作。近20位义工共同投入，希望将最好味道带给大众。今年素粽选用紫米、糯米、栗子、香菇、花生等天然食材制作，秉持少油、少盐、高纤健康理念，不仅保留传统风味，也希望鼓励更多人透过蔬食实践环保护生的生活方式。道场表示，包粽不只是完成一道节庆美食，更是传递慈悲与祝福过程。多年来，纽约道场也透过赠送素粽、关怀社区机构以及友好团体，让端午节成为文化交流与社区互动的重要桥梁。这次素粽义卖所得将作为纽约道场外墙修缮工程基金，民众享用素粽同时，也透过实际行动护持道场建设，让一颗颗充满心意素粽不只传递节庆温情，也汇聚善的力量。连休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三宝寺举办建寺粽子义卖活动，在法师义工们共同发心下，短短3天完成3000颗素粽，透过了义卖来筹募建寺基金，同时也推广素食护生理念。
2: 走进三宝寺大寮，阵阵粽香扑鼻而来。从清洗粽叶、准备馅料到包制、绑绳以及烹煮，每一道工序都少不了法师与义工的同力合作。今年也是搬入新寺院后，首度全面使用电炉烹煮粽子。面对全新设备，大家不停调整火候与时间，终于顺利完成这项挑战。这次的素粽特别选用香菇、素东坡肉、栗子等7种食材，口感丰富又有层次。由于包粽过程相当繁复，从折粽叶、填料到绑绳，每一步都非常讲究细心与技巧，也让每一颗粽子都充满义工们的祝福与心意。活动期间的大寮就像是一座充满法喜的修行道场，有人备料，有人包粽，有人负责烹煮与搬运。大众分工合作，默契十足，在忙碌中感受集体创作力量，也体会奉献与利他的喜悦。三宝寺表示，建寺是一项长远工程，需要各界共同护持，希望透过这一份承载祝福的粽香，让更多人认识建寺理念，在品尝美味之余，也能够种下善因善缘，共同成就弘法利生的愿景。人心用美国综合报道。
0: 渥太华佛光山连续第3年举办了佛光素粽的制作还有义卖活动，活动当中呢，共同制作有1500颗素粽，开放预定之后呢，销售一空。不止呢为建寺筹募基金，更透过了端午文化还有素食推广，凝聚义工们的向心力。
1: 渥太华佛光山多功能殿堂内一片忙碌景象，义工们分工合作，有人备料，有人包粽，有人绑绳，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随着一颗颗素粽成型，现场也飘出阵阵粽香，洋溢浓厚的端午节气氛。资深义工带领下，新加入成员很快掌握包粽技巧，大家一同体验在异乡制作应景美食乐趣。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表示，希望透过美味又健康佛光素粽，鼓励更多人响应蔬食，也在护持建寺过程中广植福田。
3: 我们要发愿哦，把我们的这个爱心粽要包得又好看又好吃，然后呢，要打败那个荤食的肉粽。端午佳节啊，然后吃这个爱心粽啊，也可以是这个素食 A 计划，响应哈素食环保啊，爱地球哈，所以一举数得了哈。
1: 透过佛光素粽制作与义卖，义工们以实际行动推广素食与环保理念，也为端午佳节增添不同意义。一颗颗用心包的素粽，不仅凝聚护持建寺力量，也让素食爱地球理念在社区持续传递。联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好，真的是端午节期间啊，处处飘香心意粽。这是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办在哪里呢？办在佛光山的南天中华学校，邀请到学生家长一同来动手包粽，希望透过亲子合作还有实作，让孩子们认识端午节的传统习俗。
2: 活动现场弥漫着阵阵粽叶清香，在法师及义工带领下，家长与孩子一起学习包粽子，从折粽叶、装糯米、放馅料到绑粽绳，每个步骤都亲手完成，现场气氛温馨热络。 第一次接触包粽子的孩子专心聆听指导，小心翼翼将食材放入粽叶之中，家长则在一旁协助与鼓励。随着一颗颗粽子逐渐成型，不少孩子脸上都露出开心笑容，也从实际操作中感受传统节庆文化的乐趣。透过亲子共学的参与当中，孩子不仅学习包粽技巧，也在合作过程中增进亲子互动。当亲手完成的粽子陆续出炉，大家纷纷开心展示成果，在欢笑与粽香陪伴下，提前感受端午佳节氛围，也为活动留下难忘回忆。联合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接着镜头带您来到的是印度地区，来关心的是佛光山扎尔各答禅净中心。他们日前呢也是举办了端午节诵粽义卖还有送暖的活动，而当地的华裔信众呢和佛光人一同来包粽子送爱心。
1: 活动前，大家纷纷展开各项准备工作。大约45人次佛光人与护法信徒一起投入包粽作业，从清洗粽叶、准备馅料到分工包制，通通亲力亲为，最后完成大约600颗素粽，数量比去年还要更多。一颗颗素粽像是一份份爱心祝福，由扎尔各答禅净中心住持妙如法师带领佛光团队组成关怀小队，走进社区探访弱势家庭，一共送暖25户。每一份爱心礼袋里不只有素粽，还准备了大杯咒水，亲手送上祝福。
4: 端午节快乐！
1: 佛光人表示，希望能透过这样的行动，让远在海外民众在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前夕，也能获得充满团聚与温暖的感觉。人性用印度综合报道。
5: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6: 来，
7: 过年好。
8: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9: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0: 拉钩上吊100次。
9: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8: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9: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1: 正准啊，
12: 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郊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
13: 您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
14: 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13: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14: 吓到了，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13: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会，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15: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所以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是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受到全球 AI 浪潮带动，台湾半导体还有资通讯表现相当的亮眼，而整体经济的表现呢，优于先前的预期。台湾综合研究院他们公布了最新的预测。
1: 台湾综合研究院发布2026年下半年经济展望，大幅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至 9.33%， 并指出 AI 浪潮持续推动，台湾凭借完整的半导体与资通讯产业链优势，成为全球科技供应链的重要受惠者。
2: 第一个 AI 产业的发展，第二跟 AI 产业有关联的这个材料业的发展，第三，因为 AI 业的薪资所得都很高，所以也影响到我们国内的消费水准也提高，所以经济情况是蛮不错的。
1: 去年十二月预测 GDP 为3.46%，如今大幅上修5.84%至9.33%，表示 AI 相关供应链的强势表现，有效挹注国内产业成长与出口动能，使经济维持稳定扩张格局。
2: 就目前来看，股市是相当的乐观的，因为国内资金过剩，但是股市受到国外的影响也很大了，包括战争啊这些的国际战的影响，都会影响到台湾的，直接影响台湾的股市。
1: 近期台股屡创新高，突破40,000点。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表示，尽管股市会受到国外经济形势所影响，但他认为台股基本面稳健，保持乐观态度。面对我国经济集中于半导体、资通讯产业，如何降低产业集中风险，同步强化产业平衡与结构韧性，提升内需动能，将会是未来经济长期稳健成长的关键议题。人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几年来，诈骗泛滥，手法多变，不少人受害了。其中呢，假投资、假交友，或者是网络购物等诈骗行为，更是高居榜首。我们来看铁路警察局的刑事警察大队推出了500把限定版的钟馗斩诈伞。
3: 所以在今天端午佳节呢，我们特别请大师来为我们绘画一个能够专门抓鬼除害。
1: 朱红墨水挥洒在图纸上，知名水墨画家陈世侯现场展示精湛画工，描绘民间传说的驱魔真君钟馗。
4: 钟馗就是我们五月柳花的柳花花神，就是也是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啊，能够有福气迎福。
1: 铁路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携手陈世侯大师公益授权画作，推出限定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平安箱包，全台5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遇到可疑状况，千万要三思。
5: 希望民众拿到这一把这个钟馗扇子跟箱包的民众遇到可疑的一个投资邀请，还有交友邀请都能够静心的去思考，静下心来。拿出你的手机，扫描我们那个扇子后面的 QR code， 看看这个165这个防诈平台上面最新的一个防诈讯息。
1: 结合钟馗降妖伏魔的意象，向民众传递试诈概念，包括假投资、交友以及网拍等常见手法，呼吁民众保持理性，遇到诈骗立即拨打165专线，避免财产安全受损。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水公司为了维持供水的稳定，解决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影响，推动了智慧净水还有绿能减碳的转型策略，并且呢，在曾文净水厂示范，希望可以解决问题。
6: 近年气候变迁加剧，环保意识抬头，还有设备维护成本增加、人力不足的困境，让台水公司决定推动智慧净水与绿能减碳转型策略，从曾文净水厂出发。
7: 我们选的曾文净水厂是因为曾文净水厂是目前主要供应南科利用水的一个净水厂。那当初的这个曾文净水厂的扩建的经费也是由南科来支应。
6: 台水公司示范3项核心智慧科技，包含精准加药、能源监控、设备预测维护，要减少药剂使用和能源消耗，提前找到异常设备，提早修复，让供水更加稳定。
7: 目前的这个应用的一个结果，大概我们的这个药品费可以节省大概10%到15%，那我们动力费大概可以节省大概10%左右。
6: 为了达成2050净零排放目标，台水公司加速设置太阳光电，规划推动小水力发电，未来将推广到北部、中部的其他净水厂，实现永续经营。人间新闻吕玉文、吴胜远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香蕉研究所成功的开发出了香蕉假晶的循环利用技术，他们把原本要丢弃的香蕉假晶转化成了高价值的天然纤维。
8: 香蕉在采收之后大量留下的假晶，过去多半直接废弃，而如今透过了农粮署跟台湾香蕉研究所的合作，建立了标准化栽培跟省工采收模式，并且设置了首座区域型的自动化曲线循环厂，让废弃物真正变成了资源。
9: 那目前来讲，对业界而言，天然纤维的机能性他们其实是蛮喜欢，像开发成一个袜子，那这样当然这边打了一个香蕉的 logo，那它的透气性是好的，那触感也是不错，那另外衣服也可以做。
8: 除了长纤维可以用于纺织，剩下的短纤维也没有浪费，研发团队进一步制作成了环保蛋壳、可分解的塑胶袋、浴帽，甚至还延伸作为农用的泥炭土戒指跟香蕉套袋，形成了完整的循环链。

0: 发，可以让农民有多一笔收入。
1: 台湾香蕉研究所表示，香蕉全株循环利用不只是符合了低碳的趋势，也吸引了企业的关注，未来将会持续的提升曲线效率跟扩大应用，让香蕉从传统的水果升级成为绿色经济的重要关键材料，开启台湾农业永续的新模式。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2: 端午节不只有吃粽子，台东呢有这么一群长者们动动脑啊，他们把宝特瓶啊或者是纸箱摇身成为了创意龙舟了。这是台东县的友善关怀协会举办的端午节活动，吸引了100多位的长辈们参与。他们透过了环保龙舟的创作、趣味竞赛，还有共餐的活动，不止呢动动头、动动脑，同时也让社区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
1: 五颜六色的龙舟一字排开，有的用宝特瓶拼接，有的是利用纸箱跟彩绘装饰，每艘龙舟都充满着巧思。台东县友善关怀协会特别举办了端午节活动，邀请了各关怀据点长辈来发挥创意，利用回收的材料打造专属龙舟，现场热闹又能够推广环保理念。
3: 我们请长辈呢用环保的材质，他们自己发挥创意，然后巧思，然后一手一手就 一步步慢慢把这个龙舟拼凑出来，那都有很符合环保的 意念跟长辈的这种想法。对我们而言，这不是一个比赛，那是让长辈活跃老化自我实现的一个舞台。
1: 除了龙舟展示跟票选，现场还安排了趣味互动竞赛，让长辈活动筋骨，增进交流。不少阿公阿嬷玩得笑声不断。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关怀据点是长者重要的社区支持系统，透过多元活动，不仅能够提升长辈身心健康，也能够增加社会参与，让长者在熟悉的社区当中安心生活。
4: 我觉得长辈很有创意，然后他们也把生活上随手可得的这样资源回收的物再利用，然后做成很漂亮很赞的龙舟，我觉得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1: 前来参加的民众都肯定长辈们的创意跟活力，认为透过节庆活动不但能够延续传统文化，也能够建立社区支持网络，未来也将持续的结合社区力量跟资源，打造更友善更健康的高龄生活环境。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2: 在非洲地区有这么一句谚语，养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来推动，孩子的成长和未来不只是家庭责任，也是整个社区或者是社会共同的责任。台湾好邻居协会呢，希望民众通过定期定额捐款一同来接住这一群弱势孩子。
5: 台湾好邻居协会在花东高屏偏乡陪伴弱势家庭孩子课后辅导，发现这些孩子困境不只是物质匮乏陪伴，更严重的困境是失去自信，渐渐的也失去未来。于是协会在2025年底针对乌来、社子岛等地进行国内弱势儿童计划，未来希望能扩及全台偏乡。
6: 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之外呢，我们希望培力他成为 good changer， 他不光是对他的家庭、社区或甚至国家未来都可以产生一些善的改变。
5: 台湾好邻居协会公益大使刘品言跟着社区走访乌来弱势儿童家庭，当了妈妈之后，他更能理解孩子需要的不只是资源，而是被看见的力量。
7: 小孩子需要的真的是需要学习，他需要被引导、被爱，给他更多的力量，不是只是在经济上面而已，他在心灵上，在各种开发上，都是需要大人们给他好的引导的。
5: 透过计划，社工直接服务，为这些孩子量身定做专属的协助，让他们也能在社区、学校发挥所长，成为推动周遭环境改善的推手，进而找回自信。
6: 带领他们看一下他们的社区哪里有需要，那看他们可以怎么协助，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服务的这些儿少只是单纯被动的接受者，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优势资源自己的优点看怎么可以改善这个社区。
5: 每一个弱势儿童背后需要的是稳定持续的陪伴与支持，台湾好邻居协会希望大众以定期定额支持成为孩子的力量，帮助他们回出生命中关键的一棒。人间新闻邱显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医疗资讯带您关注癌症的免疫治疗有重大突破。这是台大医院研究团队成功的发现了可重新活化的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让 T 细胞恢复抗肿瘤的战斗力，提升的是癌症的免疫治疗效果。而这个突破呢，为克服免疫治疗的抗药性带来全新的方向。
1: 近年来，癌症免疫治疗以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活化 T 细胞来治疗癌症等多种癌症，成效虽然不错，但临床上战斗太久的 T 细胞会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丧失再活化能力，进而影响治疗效果。
2: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那当 T 细胞功能好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比较强，那也比较可以克服感染以及那个肿瘤。
1: 台大研究团队反其道而行，从肺癌病人身上排出的机翼中针对 T 细胞做研究，发现现行的临床实验用药 BET 抑制剂能让末期耗竭 T 细胞回春，恢复其战斗力、繁殖能力，重新成为能与肿瘤对抗的超级战士。目前这项技术除了肺癌外，也能应用在黑色素瘤、免疫系统等治疗，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方案。
2: 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此项突破性成就于2026年5月12日正式刊登于国际免疫学领域顶尖期刊《自然免疫学》上，而目前研究仍处于实验阶段，还得经过临床等才能成为正式治疗。台大预估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民众才能接触到这项新的抗癌技术。人间卫视邱显业、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癌症啊，真的是人类天敌哦。尤其呢，长年以来是台湾人死亡的原因第一位，乳癌更是成为了台湾女性癌症第一名。癌症治疗却不是做完化疗或者是手术之后就能够高枕无忧，要关注的是癌细胞具有休眠机制，可能再复发。现在有新药物可以降低复发风险。
3: 乳癌是台湾女性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更是台湾女性癌症第一名。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在45岁到65岁之间，正值育儿、家庭照顾、职癌冲刺的重要阶段，往往让罹癌患者承受巨大身心压力。
4: 我们如何降低乳癌死亡率？就是让这一群早期的乳癌妇女不会复发或转移。
3: 乳癌治疗堪比马拉松，在手术后或是化疗后，患者还需要接受5到10年的标准荷尔蒙药物治疗，可能以为冲过去就好了，但是癌细胞具有休眠机制，有高达50%的复发是在接受治疗的5年后。与其担心复发，不如先下手为强。
5: 我们知道病人需要做大概5到10年的荷尔蒙治疗，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前几年呢，如果能够搭配一个陪跑员，就是一个有效的 CDK4/6 抑制剂的治疗，那来搭配这样子的荷尔蒙治疗马拉松的话，我们可以让病人他在早期呢就能够领先这个癌细胞跑到最前面，那减少这个癌症在后来复发跟上的一个机会。
3: 医师建议患者应该把握荷尔蒙阳性乳癌术后的前3年介入治疗，阻断休眠癌细胞，降低未来的乳癌复发风险。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怎么会这样呢？社会一片哗然。这是艺人黄大炜日前传出了疑似心脏衰竭而骤逝，很年轻，61岁。医师示警，除了三高族群肾脏功能不全的人要注意之外，走路如果发现自己容易喘，或者是晚上容易被惊醒，甚至呢夜尿变多了，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你要留意一下，你的体重如果在1-2个礼拜以内突然增加很多，要小心了，就是心脏衰竭的症状。
1: 曾唱红《你把我灌醉》，让每个人都心碎等经典歌曲的黄大炜，在2022年曾因为心脏衰竭送医，日前传出噩耗，疑似就是因为心脏衰竭引起。医生提醒，有高血压长期没有控制好的，或是糖尿病、长期抽烟、胆固醇异常者，也会增加心脏衰竭风险。
6: 如果曾经有发生过，好像爬楼梯以前一下子都可以爬到3-4层都没问题，那突然变很快就没有力气啦，或者说晚上躺着的时候突然夜惊醒过来， 因为喘的关系醒过来，晚上尿尿变很多，那全身疲倦，加上就是食欲不振，那个有可能是心衰竭的一个表现。那最后的话就是要称一下体重，看看体重会不会在一两个礼拜之内突然上升的非常多，那这可能跟心脏受损有关系。
1: 心肌梗塞是导致心脏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往往是急性突发性的紧急事件，发作快，抢救时间短，所以平日更要有防范意识。
7: 可能有些人会有稳定性的心绞痛，通常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觉得胸口会隐隐的作痛，那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要小心。比方说我们吃饱饭之后呢，30分钟左右去走路啊，或是去做一些有氧运动，大概45分钟左右都可以有效的减少饭后的血糖波动，其实这些都是对控制血糖都是有好处的。那如果说是胆固醇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建议平常可能要多吃像是无糖的豆浆，或是燕麦，或是多吃一些优质的植物油，这些都可以降低血脂肪。
1: 心脏是人体重要的引擎，要多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外，健康的饮食、适当的运动是维持身体健康的不二法门。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被誉为是东方诺贝尔奖的唐奖公布了汉学奖的得主，这是由大陆教授葛兆光所夺下，他打破了文史哲、宗教还有艺术界等的界限，重塑了汉学的深度以及广度，在大陆和全球华文圈甚至日韩、北美、欧洲学界都影响甚远。
1: 唐奖所设立的汉学奖是全球学术界唯一关于广义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奖项，本届由大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获得。
8: 葛兆光教授借着他在古典历史的专长呢，重新的思考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而且呢，重新的在21世纪的定位上赋予新意。在过去的20年里面，他所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以及最近的以中国定位出发，重新的思考世界，以及反省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上，他有了重新的开创的一个新的见解以及贡献。
1: 葛兆光教授著作的《中国思想史》，从精英思想转向庶民生活观念，将长明的知识、信仰与文化都纳入，打破传统思想史的框架，为思想史与文化史、社会史的对话开启新的空间。他拒绝被现代西方专业学科分工局限，致力推动文史哲及宗教艺术等传统学科跨界交流。
9: 我想呢，将来呢，中国研究会更加多元化啊，而且呢，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就觉得我一直很期待，因为当中国研究国际化成为国际大都瞩目的一个领域之后，我特别希望它能跟国际的印度学、波斯学、埃及学、日本学这些同样的这个领域啊形成对话。
1: 在全球化的时代，多元文化并存，却也区域冲突不断，而汉学研究开启文明对话，促使人们相互理解之外，当我们为 AI 迅速取代各项技术工作而彷徨时，汉学人文素养的思辨智慧正是人类治理 AI 的关键能力。人间新闻邱显业、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之所以可贵，是来自于无数人的奉献以及牺牲，而珍贵历史当然也要被传承下来。客委会推出的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将在全台的北中南地区来巡演，透过了传统戏曲的方式，要呈现回忆先人为台湾的付出。

回顾历史，当年烈士在铜锣天后广场率领乡勇起义，在大湖口首度跟日军交战，后来因为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战局日益不利。当年吴汤兴等人怀抱不屈之意志，盼望台湾重见天日，在日军发动清台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役，以15000名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我方死伤超过1000人，但是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跟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0: 本剧以客家传统唱腔为主，依据人物还有剧情融入乱弹戏以及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的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1: 成立超过十年的马戏团致力推动马戏艺术，今年呢更在花莲的文创园区举办了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并且打造了沉浸式体验，希望更多人看到花莲和奇妙的身体艺术。
2: 两个人双手合头撑住地板，双脚慢慢向上抬完成倒立，其他成员也加入画面，用人体完成艺术。佛卡萨马戏团预告将在花莲文创产业园区举办第二届身体艺术节。
3: 其实我们已经第二次要来到花创园区了，那这一次就是希望更放大身体。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很特别，小朋友他在地上爬也是形状，所以这在整个园区的设计里面，不仅是看表演或者是转角遇到哇不同的东西，我们甚至在现场有很多让小朋友跟大人们看到这个图形，他也想要去摆出来摆出来的样子。
2: 为观众打造沉浸式体验，佛卡萨马戏团成立至今超过十年，致力于推动当代马戏艺术。
4: 佛卡萨就是让我看到，从一个原来这个团队慢慢壮大到一个，终于就是一个可以靠自力更生，而且吸引到全台湾小朋友来看的一个团队。
2: 展期从7月4日到7月12日，设置了七大形状分区，要让身体成为空间的主角，走到哪看到哪，园区内哪里都有可能出现快闪表演。希望身体艺术与花莲的土地结合，可以被更多人看见。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物，欢迎准时收看。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当然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圆。
2: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端午节你吃了多少颗的粽子了呢？要提醒你啊，也要运动哦。端午节吃粽子是一种习俗，尤其炎炎夏日，想要吃的健康又清凉。那么以新鲜水果做的水果粽，跟寒天制成的寒天粽，不但是好看，热量也比传统的粽子来得低，冰凉入口，肯定是消暑又不罪恶的好选择。
1: 吃粽子是过端午的仪式感，想好要吃什么粽子来过节了吗？传统减粽吃腻了，客家果粽又怕胖，想吃又不想吃进太多热量，那么这款以台湾夏季水果凤梨、芒果等制成的水果粽，肯定能满足这些要求。
2: 其实，在吃的时候，开始表层的部分会有那个粽叶香味，对，然后又算有点符合那种我们端午节，对，我觉得还蛮特别。
3: 哦，好特别哦，它是像大福一样的，它里面的这个是绿豆吗？嗯，好吃哎，好吃这个，因为我不喜欢吃红豆，所以这个我喜欢吃。
1: 将精心挑选的当季水果包进绿豆馅里，再用寒天葛粉做成的大麸皮裹住，最后用新鲜粽叶包成粽子，就大功告成。
4: 端午节客人要送礼，他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粽子可以送，我说没有，他说那很简单嘛，你就用粽叶包大福就好了，所以就有水果粽。我们喜欢用台湾当季的水果来包大福，像现在的季节的话，就是爱文芒果、哈密瓜跟凤梨，超级好吃。
1: 除了水果粽外，这里也有用寒天葛粉搭配红豆、芝麻、花生等台湾食材做成的寒天粽可以选择。
4: 吃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寒天拿出来，冷冻拿出来，退冰5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那大福拿出来，马上可以即食。
1: 过节是为了让相聚有一个理由，透过仪式感为平凡的生活增添一抹不一样的色彩与味道。端午节即将到来，这样可爱又健康的粽子，不但自己吃适合，也别忘了跟亲友一起分享这专属端午限定的滋味。人间新闻，邱显业、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端午节，家家户户吃粽子，这是传统习俗。尤其香喷喷的糯米搭配丰富的嫩馅，好吃但热量高啊。所以呢，业者看准了这一波商机了，利用果冻花的技巧，加入了清凉各式的颜色水果，推出了限定的水果花粽，跟着镜头带您品尝。
5: 新鲜水果丁自由摆放，而后注入天然果冻，有别寻常对粽子的印象。不放糯米蛋黄，改吃清凉水果，健康无负担。
6: 我们的一般的传统肉粽，因为那个热量比较多，然后比较油腻，然后现在的年轻人或是比较喜欢说比较新颖的东西，然后我就推出了这种水果粽，然后这是蒟蒻的，它是没有热量、没有负担的，然后新鲜水果有火龙果、有凤梨、有芭乐，还有蓝莓，还有酸呀，很多喜欢的那个水果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5: 好吃又美观的果冻花，使用天然色素注入透明果冻内，一般立体花朵逐渐绽放。台南业者推出创意水果粽与果冻花粽，利用果冻花技巧加入清凉各式颜色水果，纯天然制作，让消费者能够安心享用。
6: 这个都是天然的水果，还有天然的那个的食物下去研发出来的颜色，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使用。
5: 传统粽子内馅丰富，油脂热量相对比较高。业者推出限定水果花粽，以缤纷外形与清爽口感，主打低负担、好看又好吃，提供民众美味健康新选择。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好，最近虽然是狂下雨哦，但是呢，天气还是相当热，尤其现在进入了旺季的，就是冰品了。现在呢，芒果也是柳席，所以呢，在台南地区啊，各家的冰店啊，都推出了特色品了。从平价、外带、创意炙烧，不止满足消费者味蕾，同时也掀起了一波夏日消暑的商机大战。
7: 爱文芒果丁霸气铺满杯面，再淋上浓郁芒果酱以及炼乳，最后放上一球冰淇淋，配料多到几乎满出杯口，光看就令人食指大动。这样一杯芒果冰售价只要50元，
8: 很便宜，之前来好几次都没买。
9: 50块刚刚好，不会太贵啊。
10: 属于就是可以边拿走边吃，就是一个冰品。等下我们在设定上面，就是它融化到后面会变成 冰沙，比如说草莓冰沙或者芒果冰沙被融合的。
7: 夏天高温烤的人都快熟了，有业者干脆连冰都给烤了，一大碗堆满芒果块擦冰上，淋上一大匙砂糖以及奶盖炼乳，接着用喷枪高温炙烧，焦糖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不止视觉效果十足，独特冷热交织与多层次口感更是惊艳众多饕客味蕾。
11: 吃起来甜度很够，就是再加上它会有炙烧，然后上面也会一点奶油的感觉，吃起来会特别的搭。
12: 因为今年真的特别热，所以我们把芒果烤焦了，其实大概看起来应该至少一到两层是有的。
7: 芒果产季到来，也让台南夏季限定芒果冰热潮持续升温，无论是铜板价外带冰杯，还是吸睛十足的创意冰品，都成功吸引消费者上门品尝，也为炎炎夏日注入满满商机。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这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佛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每个人都希望能事业有成，如何做到呢？以下四点可以给我们启示：从合群中广结人缘，从工作中发挥热忱，从节俭中乐于喜舍，从勤奋中创造明天。

0: 啊，阿娘喂！
1: 啊？像阿娘？我呀娘？啊啊！
0: 哎呦！哎，定位定位！
1: 好好好好好。喂。啊。啊。哎呦，
0: 七早八早是谁卡来了？
1: 修好一卡就会来了。讲是小气，讲吼，等下避开，四界拢是水。

0: 另外，阁有讲是倒一个做下水啊？
1: 无讲啊，唔知啦。
0: 千万莫是咱伊走，管本来就真脆，万一转世是变安怎啦？
1: 素莲啊，阮中道可能袂转来。
0: 对，
2: 你你我要来接。
0: 哎，对啦，你唔通袂记照顾迄个。
2: 阿帅，交我啦。
1: 行啦，行啦。
3: 啊，知影知影，即马就来哈。哎，林妹，莫看，紧的啦，咱先让伊的迄个小气功啊，等下闭起啊，叫咱进去看卖嘞。啊，紧，穿衫啊，紧的。
2: 有影无？
3: 动作较紧的，
4: 妈。
3: 啊，坐下。
4: 妈，你给我头毛包包也就走了。
3: 妹夫啊，你安尼就好啦。嗯。
2: 提把毒啊，收起来。
4: 哦。拜拜，注意安全哦。
3: 哎呦，谁呢？这错啦。

想嘛卖抢走我张机的丢零里哦。妈，妈，你卖抢啦！伊是你未来囝新妇呢，妈。啊，刚才个滴诶。

0: 莫惊莫惊，请跟我讲，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水的查某囡仔？
1: 林诗音，
0: 你真正是一个好莫惊。各位妈姐，大人拢走啊，好开始行动啊！我是小三，本来应该出世伫像安尼落雪日子，可惜我伤火啊，提早两个月都憋出来啊。阮妈讲，我一个出世就对这世界足好奇
2: 的，
0: 目睭一直四处看，啥叫拢有影？
2: 苏玲哥，
0: 一直到另外一个面出现啊，
3: 郭大哥啊，
0: 就是伊，郑素莲。这世界我头一个认真看的人，
2: 我是秦克高。
3: 行啦，
0: 行啦。
2: 丢机，丢机，快忙就过来啦！
4: 你变瘦啦！
2: 拖拖刷刷，阿帅，阿帅帅，进！
5: 姑娘啊，咱敢在同一个国家？
6: 姑娘啊，咱两个到底有共会无啊？小路哪会当穿这种裤啦？
5: 哎呦，我妈叫我一定要穿的啦。我袂记讲我喊安尼。
4: 来啊来啊！
5: 是谁叫你来？
4: 我啊，今日拜啦。
5: 哦，给给给，

0: 真紧就当修理好了吼，
1: 真紧啦。
2: 师，
0: 嗯，
2: 啉只小茶，较袂寒啦。
0: 哦。哎呦，人较寒咧，袂要紧啦。咱甲这物件哦，当个拍拍去。
2: 是。师，
0: 嗯，
2: 我看应该拢处理好啊，无咱中昼去食羊肉炉好不好？食只小小，较袂寒啦，吼。
0: 哎，刷刷去，零工啦，吼，零工啦。
2: 唔嘛好啦，无今日你先回去，回去休困，你这伤冷啊啦，我来顾就好。
0: 回去嘛是一个人，甲伫个家吼无啥物差别啦。
2: 好，无我陪你啦。
3: 西，紧摕小水袋，我烧一下。
1: 啥物情形啊？
3: 哎呀！拆去做那边的问题啦，
1: 这些小气哦，早都要修理啊。
3: 是啊，师，你先回去，这有我在的啦，啊。
1: 我一个人回去嘛，无什么代志，你回去啦。素林不是搁在厝？
3: 素林唔免我照顾啦，这个囡仔上好人放心啊，啊，你就免烦恼啦。
1: 我可以拆去做看卖，你留在这啦，哦。
3: 好，哎，师，遐细真高，真贵，你较细腻
1: 啊。
4: 哎呦。这整理好吼，赶紧来库房看卖，唔通去影响到呢。
5: 哎呀，无代志啦，库房有恒温系统，你都免烦恼啊。
4: 啊，对，我真正有影够操烦。你看啦，拜六时啊，啊我无伫厝诶，阮家迄个小十鬼啊，我毋知走倒去啊。
5: 人小煞拢已经遮大汉啊，你莫安尼一直讲伊啦。
4: 搁较大汉哦，嘛同款十鬼啊啦。
6: 各位妈姐，人生上该新生的时阵就要到啊！
7: 小蛤蟆啦，煮一个火锅尔。
8: 对啊，门口都有啊，我请。
6: 无同款，成长的第一步就是爱自食其果，唔对，是自力更生。你想看卖哦，家己动手偌刺激嘞！一届就围卖三大禁令嘞，生火、生火啊，自强乱来。
8: 不过，逐礼拜都嘛自强乱来啊。
9: 苏仁哥，敢是逐届拢讲咱伫咧读册？
0: 我是方便的。
6: 时间赶紧，任务重要，我来分派其他任务。苏连哥，你负责菜；丢吉，你负责肉。
8: 你咧？
6: 我负责家。

0: 无，我甲素莲哥做伙负责菜啦。哎，你的泡面小好未？
1: 哎呀，快等一下啦！
2: 哎，小蛋娘，我有一个问题咧，咱应该不是要用这卡点吼？
1: 这卡点是安怎？
2: 一点仔技术感都无。
1: 要吃就吃，唔吃做你等啦。
2: 哎，阮家有一卡点，阮爸最近拄买一卡景泰奶点，我甲摕来好啊。
3: 我甲你做伙去。
4: 拄到问题，随时甲我讲。
2: 嗯嗯，赞，行动。

你好。

0: 哎呦，拢冻起来，行行行行。
1: 哎呦，无彩啊！我才拄啊喘好尔，明仔吼搁着爱拍个。
0: 哎呦，我爱饮奶液，就歹闻的气味啊！
1: 哎呦，这敢够用的啊！老的木材上娇贵，袂堪要澹，也袂堪要叮当。
0: 你哪会定搬这种老物件转来的？
1: 有古早味啊！
0: 扫扫去啦，十八间拢要和你饲做古早人啊！定有人问我讲吼，林世音这个名。敢是真名？
1: 切！哎呀，古早人偌好嘞，知书达理，哎，弯弯有余。
2: 叔叔嘞，
3: 阮爸出门进前无甲我讲啊，无你用卡卡看会开
2: 无？袂用的啦，阿静若知影，唔得甲你骂死。
3: 无是要安怎你讲啊？
2: 你有偷门影无？
3: 你连开锁都会晓啊？
2: 看电视学的，真简单啊。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向左位，以后要行正路，城门外头你无咧功夫。
1: 无，即嘛是要安怎啦？总袂当用丢金刀迄个泡面店啊，一点仔艺术感都无。
2: 领导，敢要落实噶？你要创啥？你不要叫我开啊！
3: 有当时啊，爱换角度想问题。哎，师啊，哎，台较细腻哦。
2: 其他所在，应就是无要紧。不过这文物啊，袂当夹着水呢。哎，
4: 无代志啦，你放心，人是专业人员。哎，
2: 素莲哦，真正有够稳重的，跟你足像的啦。
3: 是啊，
2: 厉害啊！
3: 三、二、一，
2: 罗西哥。

0: 袂歹吼，安尼就二小干嘛？
1: 是比拄只泡面迄卡点较好啦。
0: 就是讲啊，
2: 张琪那也袂回来啦。
3: 来，五斤油吧。对一斤过就是安尼啊。
1: 你讲，你把肉送予路边的高丽瓜苗？
3: 对啊，一对高丽瓜苗天气遐寒，徛伫路边，足可怜的，我看着足不忍心的。
0: 你肉予人吃，人是要安怎吃？
3: 因厝的一定有鼎啊。哎呀！
4: 多买
3: 牛肉鸡。
4: 套餐的啊？
3: 嘛是牛肉鸡。
4: 买几盒？
3: 七八盒啦。
4: 点钟偌济钱？
3: 七块。
4: 好啊，卖闹啊啦！阮家有几阿爸，先去摕来啦。
3: 准备。安怎？你伫间厝损失有严重无？
4: 哎呀，家仔吼发现了早。万幸哦，
3: 好家仔。哎、
0: 欸，咱大家就无简单做伙，啊无中道哦，咱做伙食饭啦。
3: 哎呀，
0: 你讲好啦，阮安尼规工拢无伫厝诶，我烦恼阮阿嫂无饭通食。
5: 东哥，你放心啦。

0: 报告带回苏联呐。
1: 哎呀，去过吧。我还加油啊！
2: 哎呀，也是苏联过的科技，张机哦，受过分啊！
3: 啊，那叫你在因两个之间选一个嫁，你要选啥？
2: 嗯，张机啦。
3: 为什么啊？
2: 因为无人要来啊，我要较有义气嘞。
3: 冇对啦。
1: 怎无人要滴啊？我的心内是跟阿赵玲丽一个人哦。
3: 赵玲丽是啥？感觉好好诶，
2: 电动的人啦、
3: 啊。阁无出团。
4: 恁紧出来看卖啦，这火倒袂起来。
1: 我来啊，行。

0: 到底是要怎啦？去半步拢袂倒。
1: 是要安怎啦？咁较紧的，伊要回来啊啦！
2: 我有办法啦！
1: 啊！
3: 谢你，谢你，谢你！
1: 回来哦！
3: 好，拜拜。
2: 可比爱，
1: 你做啥？
2: 忍住个酒啊，
4: 唔烫。
1: 唔烫啦！
2: 所以你。
3: 都会啊！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别那样了啦！阿帅，阿帅啦！阿帅，
1: 妈，
3: 你是冲啥啦？
1: 我在看册。
3: 看册是拍安尼咧看，
1: 妈，你真回去啦！我册看完就回去啊啦。
3: 林明，这敢不是你去考？
5: 警察呐！
3: 啊？

0: 伊这两天吼，免想要甲我出门，我也甲伊拼啦，我啥物都卖做，我就甲顾命啦。
1: 哎呀，无需要安尼啦，遐囡仔吼，只是想要食火锅嘛。
0: 好啦，免阁为何伊啊？囡仔敢不知了煮火锅啊？阁着切物件，阁着用火，你今日冇看到啊？遐么甲厝烧烧去？那真正发生啥物代志？大家厝边是咪安尼斗阵啊？
1: 哎，我听你的意思，袂算是咱这几个老朋友的交情比查某囝的性命较重要。
0: 这敢是重点啊？无采你的受理时钟、受理表啊，不要听重点啊！
1: 是是是，
0: 重点是这个囡仔在咱背后哩变东变西。
1: 是是是。
0: 啊、哦，这个囡仔真正。无啦，当你是咧甲谁咧塞宝贝啦？
1: 我替你咧着急啦！你讲啦，即摆即几个囡仔吼，啊，敢有甲咱这做爸母的藏伫眼内啊？
0: 你嘛知啦吼。
1: 哎，咱伫个遮是安尼气噗噗，因凡事说甲当欢喜。
0: 所以讲啊，我才会愈想愈气啊。
1: 对啊，你若愈生气吼，你就愈中着因的计啦。归去吼，咱换一招啊啦。卖管啊，爱创啥就创啥，咱就当作无这个人啦。
0: 阿帅，
2: 阿你妈，你听我讲，当作无我这。
1: 当作无这，
2: 无管，好，
1: 无这人，卖生气，卖生气，卖生气。
0: 我安尼认真要甲哥哥走去哦。啊，帅帅，我要来买菜。
1: 来，你可以买菜。
0: 我买哪会知啦？你看出来的菜，又搁无啊？无买是要吃啥啦？
1: 哎，真歹做啊！

0: 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2: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东升找少年。
1: 听话，伊今日料理出来啊。
0: 好，刚才有滚吧。哎，少年哥，今日阿姨无骂你哦。
2: 无啊。
0: 我那是有这种的骂就好啊。
1: 你叫我出来是要创啥？我电动拢未泡完。
0: 哦，我要去问收银，有大代志，行啦。
1: 是啥物代志啊？
0: 我准备变作大艺术家。等下给恁看我的佳作。
1: 啥物佳作？
0: 你去就知啊。
3: 来，看一边，看一边。恁是啥物人？已经给我翕落来，老实讲哦。那是好人，我就闪躲；歹人，我就报警。
0: 阿伯，我是文秀英的家属。
3: 我唔管你是谁，无工作证，啥拢袂当你办。
1: 歹势啦，阮功课落伫内底啊！
3: 你功课落伫内底啊！你太子啊！走啦走啦，这个要当随便处理吧。出去出去，紧紧走，紧走啦！
1: 我是咧创啥？
0: 罗阿公，
1: 罗阿公，
2: 罗阿公。
4: 有啥物话吼，都甲小伟啊好好讲啊，对不？
0: 老公，你若无当去，
4: 袂当去倒啦。我今仔日早起吼，小算一下吼，都知影讲有三个囡仔要来乱，我都唔敢走啊。
0: 老阿公，我这个来是为了证书呢。
4: 啥物代志啊？
0: 奥运先生成功啊，军班叫阮为奥运的宣传图，这个代志我甲包落来。
4: 安尼就去话啊，来要创啥啦？
0: 哎呦，阮妈嫌我成绩无够好啊，无好我包这个代志，所以我就袂来你家。
4: 好啦。安尼稍等下哦，恁就踮咧金玲阿姨的桌仔顶话啦，好不好？哦，我来去灌一寡水。哎、欸，袂用我后壁扛我的物件哦，
1: 放心啦。
0: 多谢罗阿公。
1: 好啦，我来欣赏你的佳作啊。
0: 哎呦，等你啦，我今日目睭会青眉。你看，嘿，小看，有厉害不？啊，刷刷去，给恁介绍者。比萨斜塔、雪尼瓜格音、埃菲尔铁塔，今天
1: 这我谁呀？卫星口，
0: 你穿卫星口，这你也肥哦。苏连哥，你看麦阿对位有需要调整无？
2: 我都调整，切当定位。
0: 嗯，
1: 定位哦。安尼恁两个去位啦，我要来做细人啊。
0: 我嘛去。

0: 你画了是有比我画较好淡薄啊？
1: 感觉啦，才比你好淡薄尔。
0: 我当时才会当去这个所在，亲目睭看嘛。
1: 想要看哦？安尼等一下，咱就来看啊。
2: 想要看就看啦。有一挂风景变化上紧，若阁唔看，得维护啊。
1: 素莲啊，你即马讲话奈愈来愈像隔壁的张大爷。
3: 囡仔要个要死啊！
1: 安怎？
0: 哎呀，莲啊，回去啊！
1: 一定是你收肥啦！
0: 你点点呐？
3: 啊，速速去，等阮爸明仔来修理好。你两个啥物在挂？
1: 我这代也袂当载人啊，素莲，都交予你了。
0: 你徛遐了不起哦！
2: 起来啦！
3: 也是素莲够上好。大娘，我个擦边啊好。
1: 紧呢？
3: 等我。
1: 对了，
3: 你俩无啥物活动？
1: 我妈明仔就回来，永安，紧甲电动炮过关。
3: 干哪知影拍电动？等下我甲阿姨讲。
1: 你敢？
4: 我安尼几工是吼，风台这老的，风台这细汉的，无一工轻松的啦。
5: 讲得对啊。
4: 大说即马读高中啊啦，你唔通安尼悠哉伊安尼乌白乱来啦。你看伊读国小时阵，伫因迄班功课上好，读国中哦，功课摆喺中央，但即马读高中啊啦，人大家咧进步呢，啊结果伊咧，拢安尼吊车尾。
5: 讲了对啊。
4: 你看啦，自细汉到大汉，伊功课哦，家庭会哦。拢我去啦！我若真正予你去予开家长会，你都毋知影伊伫倒一班呢。你毋通阁安尼甲生啊啦！伊是甲你当作兄弟呢，今日是毋是修理小正修理甲头壳歹去啊？
5: 讲了对啊！
4: 又阁讲了对，你用也免食饭啦。
5: 哎，袂用的哦。
3: 三林哥，我先来等啊。
2: 小等嘞。
3: 啊？
2: 小阿姨阁伫生气。你就安尼回去哦。
3: 哎呀，连两句都无代志啊！素莲哥，你真好个呢。我俩拜拜。妈，我回来啊！
5: 哎呦，怎么叫回来啊？
3: 妈。
4: 我唔是恁妈，阮家无你这个人啦。
3: 哎呦妈！妈，妈，一直不见，是唔是思念？彼此薄嘞，分忘巧啦。哦。
4: 莫来这套，你今仔日哦，真正做唔着代志啦，我无可能放你煞。
3: 妈，人知影唔对啊嘛，你莫生气啊啦，莫生气啦，莫生气啦，妈。
5: 对啊，你都原谅阮爸阿囝啊啦。
3: 啊妈。
5: 水母的啊。
3: 妈妈。
5: 水母的。
6: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7: 这道料理叫什么？
8: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
7: 我老婆最爱。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8: ！I got you。
7: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9: 拉明顿蛋糕。
7: 拉明顿蛋糕。
9: 对。
7: 坦白说，我不晓得。
9: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哦。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7: 啊，你喜欢加不好加呢？
9: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7: 这就是难度了。
9: 嗯。
7: 哦，你哪里带来高渣米？
10: 因为上次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7: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10: 我不敢不敢。
7: 我这就可以卖啦。
5: 哎，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了。好吃，非常好吃。
11: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1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水母的。
1: 妈，
0: 水母的。
2: 哎，好啦好啦好啦，你较莫了我生气，敢会用？
1: 妈，
2: 够野水哦。
0: 嗯，好看嘞。
2: 我给你一点仔收回，是要给你买物件吃，莫买这有诶无诶啦。
1: 嗯，
2: 好啦，来煮饭给恁吃。
1: 妈，你上水呀！爱你哦。
2: 洗手，吃饭了。
1: 哈。
0: 耶。

0: 红的啊。
1: 哦，
0: 迄台电视拢看袂清楚。
1: 哦，那安尼先食饭啦，等食饱后我收你啊，紧食。
2: 爸爸还是收你文物的手呢。
0: 我搁替你画过小学的海报呢。
2: 画一摆尔，讲几十年。
0: 今仔日的这件代志是谁会注意？
2: 大家啊。
0: 哦，那是你的主意就好啊。生一个囡仔，出头了了，安尼才够注意啊，啊？
2: 妈，较莫看连续剧啦。
0: 王的啊，阮好心的管我。
1: 哎，你看麦，今仔日是偌白菜炒嘛，啊？
0: 哎，小胖的呢，我连续剧都看完。
3: 妈，
0: 嗯，
3: 我食饱，我去找张琪甲素莲哥。
4: 找因是要创啥？
3: 素莲哥讲要甲阮辅导功课。
4: 哎，在厝内就好啦。你即卖已经几岁啊？莫规工甲查甫做伙佚佗啊！
3: 我是真是有题目袂晓。
4: 你是题目袂晓，巴肚痛。这两个借口你用几年啊？啊，什么相信啊？
5: 不肚疼这种代志吼，佫真正都爱灵活性肌肉啊。
3: 妈，安尼我出去啊。
4: 哼，唔好想我回来。
3: 妈，拜拜。
4: 啊，还是细汉的时阵好啦。你看安尼个皮身躯的安安静静，但大汉啦，规工干知影走去外口。
5: 哎呀，人唔是咧讲，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伊自细汉就是安尼，你讲五万伊即马要老老实实咯。
4: 我安尼大生大命排十个月，就是要生一个四十几啊个娃囡是吧？
5: 咱八个月都提早出来啊。
4: 八个月是偌底啊？
5: 袂底，袂底啊！
4: 我的意思就是讲吼，做人爸母无简单啊！哎，你看你规工咧操烦这操烦那，就是为着要把这十五几个饲大汉。
5: 讲了对哦。

0: 张吉，张，
1: 你拍袂着啦！
2: 你跟我过来，
1: 我就要甲你气死！
2: 你看你个难道，不管什么款啊！
0: 张丽仪提早回来啊！
3: 张吉向都结笑啊啦！
2: 你这个死囡仔，你伫厝内食什么火锅哈？你是想要甲咱家烧掉啊是无？哈？
1: 我是靠我家己力量啊！
2: 你在讲啥？你再讲一遍！我这几天无回来，你是想要把厝拆掉是无？
1: 你讲话倒有道理哦！我哪有要把厝拆掉啦？搁再讲，你几天无回来啊？已经两礼拜呢！你入门的时阵，我俩准都一下上来嘞。
2: 我今日就拍乎你死！我跟你讲哦，我今日囡仔无把你定到金丝丝，你就是阮妈！
1: 你的性别唔对啦，难要做，我嘛是你爸。你这十字出边哦，拢无讲道理嘞！若是有别人看到吼，明仔载恁十字的消费头版，就是你家己哦，女工人变面啊，结果夜家门请啊拍死死老师。
2: 我哪会处理这個、这么无良心的囡仔吼？我怕我的心，我负责，怕我的心，我怕我的心。
1: 妈、
3: 阿姨你好，
0: 阿姨你好。
2: 啊，就张杰这个囡仔吼，我。几下工无回来，你看张杰这臭小囝收贫单，连粪扫都唔收，出来拢加纸啦。哎呦，阮阿嫂几下工无看呀，哎呦，愈来愈水呀。
1: 妈，素莲要替阮辅导功课，我先来走啊。
2: 你等你回来，我就讲。
0: 这该收你。哎呀，素莲，有你伫咧，阿姨就放心啊。起来起来起来，
3: 阿姨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4: 丁玲阿姨再见，
3: 阿姨再见，啊，
0: 丁吉，你可袂当卖几只丁玲阿姨生气啊？伊个你强勇大汉，就不简单呢。
1: 妈，你带父亲去小叔的身躯顶了吗？
0: 你身边要去的，
1: 我甲阮妈就是安尼啦。吵吵闹闹，感情久长，你敢无发现啊？特别我来甲阮妈冤酸吼，阮妈拢红过赤字，
3: 是气到呛烟啦。
1: 对啦，哎呀，无啥物活动啊，飞弟我嘛无要等啊。
3: 拢个正话，有人来等啦。
1: 唔好啦，那无，咱来去找吴欢。
4: 好啊好啊。
1: 哎，迄个是不是吴欢啊？吴欢。
4: 我欢，
1: 你从啥？做水佬哦。
4: 我欢，
1: 你来你家做水人。
5: 想要好吸引一个惊喜。
6: 你是从啥？要去送外国叫？等我。
1: 我来倒沙缸。
0: 咱甲这细人号一个名啦。
1: 好啊，咱就叫伊小阿蒜。
0: 袂用诶，叫张阿吉。
1: 小阿蒜，
0: 张阿吉。
1: 小阿蒜，
0: 素莲哥，你来好了。
3: 安尼就合作琉璃虾啦。
0: 啊，那无叫阿虾。
3: 好啊。
0: 阿虾，你皮啊那遮尔长，你卖讲白菜咯。
7: 哎，我在，我在，
8: 好呀。
9: 喂，师啊，
10: 哎，
9: 啊，恁那新鲜的灌水啦，太土地啊嘞。
10: 少年人练手艺，我练脚腿，拢无耽误啦。
9: 你的脚腿无好，无需要去练啊啦。
10: 你找麻烦了？
9: 什么是找麻烦？
10: 像脚腿无好啊？
9: 哎，你敢弄啊？你这两个老伙啊，有够趣味的啦。
10: 像脚腿无好，像脚腿无好啊，像脚腿无好。
9: 你丢啦你。哎，你够真厉害
10: 哦！来啊来啊！来啊
0: 丢机，你较紧呢，要赔还啦，卖个拖沙
1: 啦！来啊来啊！苏玲呢？
0: 来买挂包啦，进来。
1: 行。
0: 丢
1: 机老早。
0: 哎，随后卖丢机。

0: 得要念要顶啊啦！
1: 哎、欸，对啦，素莲哥，志玲阿姨的生日要到啊，你要送伊什么啊？
0: 到时就知啊。
1: 够秘密咯，丢给你嘞。
0: 到时就知啊。
1: 恁两个拢在神秘哦。
0: 阮查甫囡仔在想啥，你莫后背哦。
2: 切，好啊，好哩。
1: 林阿姨多谢，阿姨多谢。
0: 阿姨再见，
3: 阿姨拜拜，
2: 再见，再见哦。
0: 哎呀！来去喽！
1: 丢给！
0: 看喽！
1: 你给我动嘞！呵呵。

0: 对对，公布仔，是个被点过偶像啦，吐呀！
1: 是，真水真好。
0: 坑到顶就好。
1: 哦好。哎，张琪，你在看啥？借我看。
2: 不一样，我看了这本啊。
1: 你看了借我。
2: 好。哎。
0: 哦。哎。
2: 好，你看些好物件。
0: 啥？你买偌济啦？
2: 厉害不？我真无简单才摕到哦。
0: 你要送车给静玲阿姨哦？
2: 那有可能啦。过年刚来，阮兜看这。
0: 嗯。
2: 哎，我欢，过过刚来看哦。
1: 好，
3: 大家好，我是今日的播音员林诗音。说的来，我要放一条歌，是一位唔肯讲伊的名的同学，为二年一班顾美玉所点的《小李飞刀》。
2: 啥情形啊？今麦来，什么人拢当做播音员啊？阿姐，
4: 苏林，找我什么代志？
5: 有一个代志，想要甲阿姐讲一下。
4: 做你讲啊。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的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脏，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伊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不是少数人的，禅是人间的。佛陀在灵山会上把禅法传给了大家舍，把禅心交给了每一个众生。

0: 我叫姚龙庆啊，啊，大家拢叫我庆啊，吼，啊，目前是一个多层镂空的这个雕刻师啊，吼，啊，我是在地道道地地的六股人。
1: 我以前较好做个那设计啊，我嘛较爱外国的设计啊，较原始啊，较原味。
0: 伊等于讲在雕刻的过程哦，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啦，吼。哦，啊，咱要呈现互伊讲啊，伊是一真的贵啊，花图去画去，啊，人一直遐。伫这个过程当中嘛是算一种享受啦，因为享受雕刻的乐趣嘛，吼。因为每一件作品啊出来，拢有一个迄种成就感。
1: 双层镂空嘛，
2: 啥物？
1: 双层。
2: 双层
1: 呀。嗯，这双层镂空
0: 呢，尤其那是人客满意的话吼，啊，这个成就感就会感觉人就会感觉真欢喜啊。
1: 阿姨，伊这块都恁本身恁这块茶就是安尼滴好哩。
3: 对，算条件太好啦。
1: 对，伊本身的天然条件就足好啊。
4: 这个
1: 都，啊，这是，这块啊是，甲你做一个部分的双层的镂空的艺术。啊，这只青瓷啊，走来进宝嘛。哦。哎，咱加这只青瓷，安尼看起来就才会较会感觉起来，物件较会丰富。
0: 刚滚出来时。是当然是懵懵渺渺啦吼，因为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行业啦。啊，之前也从事过足济这种行业啊，但是拢失败啊，可能嘛是较少年，较袂晓想啦。哦，经营也无迄个经营方式。哦啊，因为着讲买啊，是因为着讲阮爸爸啊身体啊无介好，啊算后年岁啊啦。哦，所以想讲兄弟姐妹就拢有成家嘛，拢伫外口嘛，哦，啊，就剩伊一个伫六姑，啊，我就是讲啊，无转来六姑照顾老伙仔。木材它本身选材也是很重要啦，哦，如果说以一般的木头来讲，就是。我个人的话，我是会比较喜欢这个木头哦，它本身就是有自然的形状，比如说有腐烂的地方啦，或是说有洞的啦，有残，就是有缺陷的这种木头啦。因为这种木头在创作出，我们要的作品的话，它会呈现出比较自然的那个造型出来。
1: 咱的花间绝对有插花啊，啊你若花去，是不是就是无完整啊？但是伊伫无完整的当中，伊的迄枝啊，伊的过程是怎生一丛藤啊出来甲长的，啊开花嘛，开花就类似伊搁插一丛花枝啊，安尼就变成造成一个，敢若就是一个完整的花间啊，所以迄东西才会较好完整。
0: 我要做一件镂空的作品的话，如果说它有本身它有缺陷，就是说有腐烂的那个洞的话，我可以利用它那个腐烂的地方哦，比如说，藤蔓就是从那个洞里长出来的哦，才延伸出哦，比如做一个聚宝盆嘛。可是它有一个洞啊，它本身有腐烂的话，你修饰好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这一颗藤蔓从它洞里面哦长出来哦啊，然后盘绕在这个聚宝盆上面，这样的感觉让人家看起来会比较自然，也比较好看。这只是龙柏哦。如果像这一只的话，它龙柏它很容易就是有这个凹槽的地方嘛，凹槽的地方也是可以。你如果说像我在做花瓶的话，就是以花瓶的造型把它 做出来它凹槽的地方，我就不会去理它，就会让它呈现它自然的凹洞啊什么的，这样啊，这样去雕，利用它的凹槽的地方雕出来，也会变成比较特别的一个造型出来，这样。
1: 当初就是安尼啊，当初我看到伊时，看到伊作品的时候，那阵时看到伊作品的时候呐，就是讲你一定爱这条路，安那无，你也无效哩。
0: 哦，系啦，
1: 你也无效。把你一阵咱，你不是等你可能常常搁底下搁较天真，较有胆，特别拢出去都唔知影人胆。啊，即马，这个天龙你就爱好啊。
0: 因为本身做囡仔就是爱画图啦，哦，有兴趣啊。我做细汉就甲画图啊嘛，吼。啊，对艺术这方面啊，真有兴趣。啊，落尾就才开始来用这个茶盘呐，来做茶盘呐，还是讲桌椅啊安尼啦，吼。啊，有一届就是无意中提美工刀，家己无聊哩啊，伫写。啊！伫写的过程当中，互朋友看了，朋友讲啊，这是你写，你雕刻的。我讲嘿，伊讲哦，安尼你会当去做雕刻的安尼，你刻了袂歹呢。
1: 啊，这是，这底啊是。
2: 啊，就拜托伊甲阮雕。啊，甲阮雕的时阵，我无该希望伊甲锁白掉嘞。哎，就讲可以发挥，像这个茶足大颗啊，但是我叫伊雕福袋啊。但是乌起时阵无法度调舞台，爱着家己家己想办法甲调节出来，哎，我来做家演嘞，哎。
0: 啊，过程当中当然迄阵嘛无啥会晓的时。为车灰杆，就是以前有一种车床车灰杆那种的嘛。车了开始了，尾啊车灰杆越来越多嘛，越来越多，落尾我就无车灰杆啊，就变成做手工的这种灰杆啦。啊，一段时间了后，手工的灰杆嘛是足侪人在做啊。后来到家己去想了讲啊，啊无我可能爱进阶啦。哦，就是来做雕刻的物件。
1: 哎，我做好呢。
2: 你要看这啊，这个是，
1: 这嘛是茶啊，茶啊，哎，这啊囝。
2: 我拢来这个六姑家啊，吃茶。啊，你要发现伊在咧刻，啊刻的时阵哦，我就咱的物件吼，做歹的物件，哎呦，我都甲想象第一届就是刻我的茶啊。啊，底下吼，一直刻，啊了后，伊才阁刻落空诶，啊，我感觉伊真好，吼，啊，招一挂朋友甲帮忙，看伊当刻了，艺术家是足好诶啦，嘿，对啊，安尼啦，嘿，就想要甲伊诶物件，甲互伊用心去刻，啊，留在这个世间，互世间诶人去看伊诶物件。
0: 第一次尝试诶时，嘛是无成功啦，算失败啦。哦啊，落尾就经过可能过一个月后，我才开始过尝试第二摆家己来雕刻。啊，第二次哦啊，就有成品出来。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可能是自己对雕刻哦完全不懂嘛。完全不懂的时候，你在雕刻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会。雕的比较差嘛，啊比较差，因为木头的东西，你在雕的时候还没有成品的时候哈，会看起来很杂乱，哦不会整齐嘛，啊就自己感觉说好像雕的不好，就觉得说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哦啊所以说我就把这个作品丢到一边去，就等于是失败了，就没有完成这样。啊，后来是经过差不多一两个月左右的时候，我想说再尝试一下，哦，也如果说没有尝试的话，也不知道说会不会有那个真正的那个成品出来。后来尝试第二次的时候， 我就心里就想说，不管成品好还是不好啦，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完成出来，完成出一个成品出来，哦，才知道说自己做的可不可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努力的去把它完成，哦，完成出一件完整的成品出来。嗯，完成之后，朋友看到说，哎，你雕刻的成品不错啊，可以啊，哦，你可以从这一方面去发展呢，啊，哦啊，就是这种原因，就慢慢就开始就走入这个雕刻的路途，这样。
4: 哥啊，哎，
1: 你好，阿姐啊，哎，这是什么哦？
4: 好啦，阿罗，这个个性是在古我囡仔迄看你有我多，看要做什么花。
5: 放在遐咧，我当做你遐保鲜。
1: 来，这支经营红外，这支袂焦袂歹啊。是讲像这种的，是，我的感觉是点缀
6: 一下就好啊。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小时候他算是比较逞凶斗狠的一个人呐，啊，但是随着年纪增长。他后来渐渐的也比较有收敛，直到遇到他遇到朋友跟他点破一些人生的过程后，他开始做木雕。
7: 那他来做木雕，你们那时候当时是怎么看他嘞？他想要刻木雕？
6: 怎么可能？他以前就这样啊，到处打架之事，那怎么可能？但是后来，哎，奇怪呢，他真的也做下去呢，哎，而且哦，看他的作品也越来越漂亮了，可见他有在用心往这方面发展，希望他可以类似像朱明朱大师那样可以成名。
0: 因为我算是自发性的学习嘛，自己雕刻是自己学习的嘛，哈，啊，当初也没有人教啦，没有人教的话，我要用的工具跟刀，其实自己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要如何去雕刻啦。一开始自己用朋友拿个一个电动的那个工具给我，我就随便找个哦，比如铁钉啊什么的，去磨他的雕刻刀，这样装在那个电动的工具，这样去雕刻了。啊，在雕刻的过程当然，你雕刻刀的东西，雕刻就是雕刻刀最重要嘛，因为你要知道用什么刀，用什么东西去雕，哦，它才可以展现出它我们需要的效果出来嘛。可是当时都不知道，所以就有朋友哦跟我讲说，外面有什么雕刻刀，他看到的话，他就会买回来给我，让我去尝试。啊，慢慢这样就知道用什么雕刻刀嘛。哦啊，所以后来就想说，哦，知道什么东西，什么刀啦，用在什么地方啊？要镂空的话，要用什么刀？哦，下去挖这个镂空的东西这样。

0: 镂空雕刻，因为我申请的镂空雕刻哦，它是花瓶跟聚宝瓶这一类的才属于我的专利啦。哦啊，镂空的雕刻，它就是像这个藤蔓嘛哈，藤蔓它跟花藤蔓的底下，哦，都是空的，都是只有藤蔓浮在上面，哦啊，里面都是空的，这个是第一层的是这样啦，哦啊，还有第二层的话，它里面就是说。还有另外一层，也是我大部分的这个镂空的作品都是以藤蔓为主啦，因为藤蔓哦，它的线条，还有它的要做出镂空的那个，才比较好呈现出它镂空的那个样子出来啦。啊，如果说做三层的话，我最里面那一层一定就是做一个网状的镂空啦。哦，这样看起来哦，那个对比看起来层次感会比较有，所以会比较漂亮，比较好看。当初申请镂空的时候，就是以前就是第一次参加台湾木雕协会，就是三义的台湾木雕协会嘛。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要会员联展，要去外面展览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他刚好他是。北中南这样跑，他也是在卖艺品，哦，他就是在外面都没有看过有人雕刻过这种作品呢，所以他跟我提议说，如果说你要去展览的话，哈，可以的话，先去申请专利，不然的话，外面可能被人家看到，人家可能会仿，哦，仿你的作品，然后他。去申请专利的话，这个专利就不是你的，哦啊！后来我就跟我三姐说这个情形，啊，后来我三姐才去申请这个专利。
1: 啊，就是要做类似这样，就是一只双层镂空的那个花瓶。
2: 那个心放在这边，用心在刻的东西就是比较活，看起来就是活现的东西，好像，哎，这个东西。好像是真的会转动，何况它心用的，像这边有一朵花，那个细毯是从上面伸下来。
0: 我没有师傅教，没有老师教嘛，啊，自己在研究的话，自己要学习雕刻的时候，下去参考别人的东西，哦，看人家是怎样去雕刻，才能够把那个作品做得漂亮，做得好看嘛。就是每天晚上就是这样，休息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直看自己的作品啊，一直去检讨自己的东西，哦啊，去研究别人的东西，或是说看书啦，哦，为什么别人的作品照片拍起来会那么漂亮，我们的作品照片拍起来就是感觉很难看，哦啊，就这样去研究啊。当时也有去请教过别人呐，可是可能别人是因为我们的长相啊，或是说看我这样，感觉说可能爱蒙蒙蒙的啦哈，所以说他人家也不会说想说要去给你讲，去给你教啦，哦，也都是跟我敷衍一下这样而已啊。
1: 安尼做好看。这件作品有伊个天然条件，啊，搁有诗意，而且会当互你数据个，互你看大。
0: 但这个当中，我多个经营下，就是爱靠家己嘛。哦啊，那时候也时常被人家嘲笑啊。哦，就是讲啊，意思讲啊，你无法度啦。哦，这雕刻物件，你意思就是我做袂到啦。可是我的人，我的性就是安尼，哦，你愈讲我做袂到，我就愈要做互你看，哦，因为我自己的信念就是讲，别人做会到的，我嘛绝对做会到，哦，别人做袂到的，我嘛要想办法去甲做会到，哦，是安怎别人我做，咱无法做，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互人去笑啦，互人去讲啦，哦，那是咱家己默默的。承受了，哦，但是， 就是安尼，真啊嘛有一挂朋友一直甲咱鼓励啦，哦啊一挂收藏家伊嘛是一直甲咱鼓励，哦啊叫咱讲反正人要做什么代志拢是起头难嘛，哦你慢慢来慢慢来，总是会乎你行出你家属于你家己的一条路出来啦，哦啊后来就是安尼慢慢来行行行到今日今安尼这种情况。其实刚开始嘛，不是就是镂空啦。刚开始也是从这个立体的

0: 比如雕珠啦，哦，还是讲浮雕这方面啦，哦，后来是想说，其实会雕出镂空的东西是有两种原因啦，哦，一种原因就是讲，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是自己学的嘛，哦，从技术上来讲，如果说要跟外面的雕刻师来比的话，我们比不过人家嘛。啊，既然你知道我们的技术比不过人家的话，你总是要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去吸引客人，哦，人家也好难走嘛，人家才会买我们的东西，或是说拿木头让我代工这样嘛。或者自己就在一直在想说要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啦，哦，啊，而且以前看到传统的雕刻都是大同小异嘛，自己知道说传统的雕刻都差不多是怎样，哦，啊，所以自己就想说要去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那个雕刻风格啦、方式啦、作品，哦，啊，所以就每天在那边想想看要怎么去雕刻不同的东西出来，哦，啊，跟市面上哦不一样这样，所以后来就是想到说，啊，不然我来雕刻像有点类似镂空这种的东西，哦，啊，第一次尝试就用藤蔓下去画，先画完草，当那个大概打个草稿啦，就开始画，开始挖啦，把这个不需要的地方挖掉之后，就把那个底下的这个不需要的那个木头挖掉，呈现这个镂空的状态出来。啊，呈现出来之后，我就开始把那个修成成品。结果第一件成品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看到都说这样的做法很好看，也很特别了，就让我感觉到说镂空的东西这个作品好像接受度很高，哦，啊，所以就自己就开始投入这个镂空这一方面。是快木，伊就甲你讲快木，啊，恁唔拄好就搁加开钱咧。嗯
1: ，OK 啦，啊，这支较刻刻的啦。
0: 好啊，好啊，好。也是有一种感觉说，雕刻的东西能让我满足。哦，会当我享受这个雕刻的过程的这种快乐啦，所以讲我才会安尼一直勉强自己，一直打工落去雕刻嘛。建议里面可能会不太一样，哦啊，所以讲我嘛想讲要予一挂少年人知影讲。这种对社会有损害的、无贡献的代志，哦，上好是卖去做啦，哦，啊，所以我今天我嘛是想要，予遮个人看到我今日去个改变，哦，我都讲啊，来改变着因家己，哦，来找出一个家己的兴趣，啊，用心，只要肯用心，肯努力。找出家己的兴趣去做，总是会行出家己需要、家己想要爱的道路出来。入去搁出来，嘛经过足侪不如意的情形，啊嘛受过足侪苦啦。哦，当这种失去自由的这种感觉吼，嘛唔是足侪人我都去体会。哦，比如像我刚刚讲的。刀可能不够长，我就会想办法看问厂商，看能不能够说把这个雕刻刀做长一点，哦啊，或是说，想办法说，比如第四层的话，它里面不好掏空，要用什么方式，哦，用什么刀，它如何去掏空第四层，哦，这个我是在还没创作之前。会自己先想好这一方面的问题。

萨利瓦，辛迪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阿摩阿萨玛耶，萨多摩。

咱这是基山上水的碾米工厂吼，米村，这间是民国31年所建设的，迄时阵搁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吼，啊，所以讲这间是咱台湾人甲日本人结合的智慧吼所起的米村。咱基山吼，本来就有香蕉王国的美誉吼，今朝吼是50-60年代的。诶，迄个辉煌时期，啊，米是迄个30-40年代，啊，所以讲是先有米，啊，其实咱个米吼、哦、有一间米厂吼、哦，是咱诶，伫迄个民国30几年吼、哦，日本来统治的时阵吼，伊、哦、有伫基山规划两个两大产业吼、哦，第一个就是甘蔗，哦，啊，第二个就是稻谷，吼、哦，伊伫高雄州吼内底有16间的米厂，吼、哦，啊，目前吼、哦、一间留了上完整。哦，啊，16间吼，拢因为时代的进步，话拢拆掉啊，话改建啊，哦，啊，仅存这一间吼、哦，非常完整，吼、哦，啊，搁伫原来的建筑的架构之下，吼、哦，会当还原伫个民国31年迄时阵起的迄种原貌。哦，咱这间米厂吼、哦，是迄、那个咱台语讲土夹厝，吼、哦，啊，所以讲伊咧维修的时阵，伊嘛是用土夹厝迄个原理，用球土。用切啊壳、叠啊片，照原来迄种架构去起的，啊，所以内底非常的水。啊，伊的厝遐嘛是用日本遐的原理去做的，啊，所以讲拢留最原始的风貌吼。啊，伊内底上特色，佮有一个伊的吼、哦、排水系统，吼、哦，伊的排水系统佮咱一般目前的排水系统无同款，而且伊是拢用铜类做的。吼、哦，啊，迄阵咱包括咱基米地区。哦，诶，米哦，拢会来个加加工哦。啊，阮基山这个米厂有一个特色，因为一般的米厂拢设立在郊外，哦，啊，这间米厂是设立在市内，因为伊是结合咱火车头的运输，哦，啊，所以讲伊的构造无同款，哦，啊，等下咱会当去来了解伊的内底吼，因为伊起伫市区，因为场域较无遐大，所以讲伊有空间，足侪空间利用的设计。

0: 啊，咱会当慢慢咱去来欣赏这间吼，三十年代的米村的米吼，的水安尼吼，啊，请大家吼，对我去来看这个吼，进台湾上水的米村。
1: 杜主任说的排水系统是保留整栋建筑的主要工程。作为主建材的木头，如果没有做好排水，容易潮湿发霉。多条分流的排水管让水以下楼梯的方式缓慢流下。这般精密的工法仍保留在如今的旗山碾米厂，让游客来到这里时能一睹八十年前的台湾农业风光。
0: 哦，这是咱的第一站哈，这就是咧验切啊的水分的一个过程哈。因为咱农民哈，伫切啊园挂开切啊是单切啊，哈啊，迄时阵迄个年代，咱的切啊拢伫咧大庙口啦，还是大路边咧拍。啊，伊爱拍到十三度，吼、哦，拍到十三度。啊，因为为二百度拍到十三度，咱肉眼无法度看出伊的到底伊的含水量多少。啊，所以讲爱经过机器，吼、哦。啊，所以农民伫庙口咧拍的时阵，伊用袋啊包一撮来弄回家，吼、哦。啊，阮只甲验看几度安尼。啊，如果不够，吼、哦，比如说验开是十五度，啊，阮会讲哦，你搁加拍一两工啊，吼、哦。啊，无你啊，规台车拢载来。啊，若盐类无同款，吼、哦，无标准，搁再长，吼、哦，啊，迄工程就足大，还搁倒落来，搁钉，拍啊拍了，还搁钉，钉装一摆，吼、哦，迄工程足大，啊，所以讲农民介巧吼，伊、哦、拢会先拍一包来农会，吼、哦，啊，先互阮盐，吼、哦，啊，盐类十三度，哦，安、啊、尼你明仔载会当车来啊，吼、哦，因为你已经拍到一个标准啊，安尼，吼、哦，啊，因为这是经过吼、哦、科学的研究，吼、哦，因为十三度，这个米才有法度久长，因为阮这是放战备存粮。哦，阿里爱伫个十三度才有法度扛，你啊十四度起哩吼，就较容易发霉，啊就较无法度久藏安尼吼。啊，但是咱咧食的米吼，咱离厝吼，咱民间咧食的新鲜的米吼，大概伫个十四度半，因为十四度半迄个米诶含水量啊加迄个 Q 度较好。吼，啊即卖伊来了，阮诶伊来验的时阵吼，诶过程就是讲，阮会经过这台机器吼，咱用这个完整的切啊吼。咱会经过一个吼碾碎机吼，小型的碾碎机吼，啊甲碾碎，哦，甲伊碾碎吼、哦。本来是完整的切割刀，吼、哦，把它碾碎了。碾碎之后，再经过哦这个仪器吼，哦，把它压下来。压下来之后吼、哦，啊，这就有指针啊，吼、哦，这台上看有几度啊，安尼吼。像目前就是十三度，就是最标准的那个。湿度吼，安尼咱就会当通知讲，哦，你即几工若有用，就会当载来啊，安尼，哦，这是验测的过程，哦，啊，这是最原始的机器，啊，即卖吼时代已经进步，科技进步，哦，即卖变三合一啊，吼，啊，伊就是把这三个功能整合到一台世代内底，而且伊的精密度会比以前的更好。
1: 早期机器体积较大，当时的农民都是带着稻谷来到碾米厂测湿度。后来出现了容易携带的三合一机器，碾米厂的人就能带着机器到农民家里检测，是农业科技进步的历史见证之一。测完湿度，农民就可以进入缴交稻谷的程序。
0: 哦，这就是咱交切的流程吼。今仔伫我农吼，伊要交切的时阵吼，会往这个方向来吼，啊，经过这过磅吼，啊，阮这间。米村吼、哦，要交切啊，伊有一个那个空间利用的功能吼、哦，它一次可以四个进来，吼、哦，所以讲阮有四个升降室吼、哦，这个方向入来有两个人，啊对面矮档两个人入来吼、哦，啊因为阮四个升降室所放的那个空间都不一样，吼、哦、啊所以讲会当四个同时运作吼、哦，啊即卖伊过崩了，吼、哦，阮遮无甲切啊扛入去吼，阮、哦、过崩了切啊会扛会遮甲泡开，啊泡开了。伊叫一个流体吼，自动车啊，就有只流落啊，流落了，把闸门打开，吼，打开之后吼，伊内底有一个导式的升降机吼，会把车啊，吼，上去哩个三四楼，吼，啊，你制高点了，伊会把车啊，吼，诶，运送到吼该他们管理的那个仓库里面，吼，啊，因为这内底这个升降室吼，因为伫内底咱看较袂清楚吼，咱会当为这边来，吼。看伊里面的构造哈，伊内底就是像咧一卡一卡哈，这名叫做导式的升降室哦。 它这个长度到四楼。

0: 到四楼，哦，啊，你看这边是反面的，在这边是反面的，啊，它转过来的时候是正面，哦，正面的时候就打上去的，哦，正面是在这边的，它就打上去最制高点，啊，制高点之后，它才会把那个稻谷送到哦指定的那个区域里面去，哦，啊，接下来，哦，我们到里面，哦，看那个指定的仓库里面，它稻谷是怎么下来的。哦，这是我们储藏的那个稻谷的仓库，哦，啊，我们那个在制高点的时候，哦，有一个木碗，哦，它会把稻谷接到这边来，哦，像那个沙土下雨的概念一样，哦，会储存在这边，哦，会储存在这边，哦，啊，所以那个时候要看米，哦，那个师傅是在二楼看，哦，我们没办法进到这边来，哦，啊，这边有刻度，哦，这个黑色的就是它的公吨数，哦，它的公吨数，哦，因为如果我们是散装的，可能放个七八公吨就满了，这一间就满了，哦，啊，我们这边是用那个散装的话可以放到十五公吨，一间的仓库可以放到十五公吨，啊，因为我们这个构造是散装的，所以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稻谷它的密度接触很密，所以会闷热，哦，像这边也是亚热带地区的闷热，所以它会有两个透气的功能，哦，就是这两个管，哦，它会把空气抽进来，哦，抽进来之后比较通风，比较不会闷热，因为稻谷大概在三十几度到四十度就发芽了，啊，你发芽那个稻谷就坏掉了，就不能黏米，哦，啊，所以它要透过这两个通风设备，哦，我们才可以储藏在这边这样。哦，咱头段里来底介绍吼，啊，即马就是讲，其实遮有一个门，哦，因为你若无门，迄切甲囥里遮就拢走出来，吼，哦，遮是一个密封的门，哦，啊，即马佫第二个流程就是讲，咱即马要甲里面哦仓库里面的切甲，哦，要运上去前面的碾米工厂，哦，啊，伊是靠哦，地下有一个地下隧道，哦，去运作，啊，伊的运作流程，哦，今仔日咱要用这层，咱要用这层的头前，只要有两块板啊，咱来甲摕起来。哦，咱来甲摕开，哈，啊，摕开叫一个输送带，啊，输送带吼，咱来个用一个接管，咱来用一个接管甲囥啊，哦，囥安尼，哦，啊，即马甲这个小门打开。打开之后，切到倒位才落来，啊，落来了就接到这个输送带，哦，地下输送带，啊，输送带就直接，哦，哎，运上过迄个碾米工厂这样。
1: 所以其实这规栋的建筑物，就是拢算一台大足大的
0: 建筑。嘿，其实这个建筑物吼，就是规栋，哦，规栋为储藏，甲运上要去碾米机房是整个。整个都笼罩在一个大空间里面的。哦，这个都是仓库，哦，里面都是仓库，哦，两边，哦，两边都是仓库，啊，功能都一样，哦，这两边都是仓库，功能都一样。哦，说了，咱来解释这个地下隧道，哈，哦，咱以这个皮带，哈，哦，主动的各家，哈，哦，啊，这因为安全问题哈，为着要导览安全问题，这个所在哈，这个所在有封起来哈，啊无伊是地下隧道，这个输送带哈，直接会送到这边来哈。啊，其实这栏杆嘛是假做，因为惊讲小朋友哈不小心掉下去，所以讲阮有做这个栏杆哈，啊原来是无哈。啊，这个地下隧道道谷伊就主动到家，就到家哈，啊到家了哈。一样哈，它的原理还是送到三楼制高点哈。啊，咱来看这个预示图哈，地下隧道料伊也把力卡开它上边管，然后自由落体哈，它自由落体哈。啊，自由落体的时阵，哈，只要是一电风哈，就是这个绿色的哈。咱来看画面哈，那个四角形的圆形绿色的那个地方哈，它会有一只电扇哈。它那个电扇的功能，第一个最轻的就是那些灰尘杂质。它会吹到最后面，哦，啊，自由落体的时候，有一些米会动，会动的，哦，就是轻的粒，哦，轻的粒就是不良米，就是怕切个，哦，还是内底不饱满的，它会整合在另外一个空间，哦， 它会从后面这两只下来，哈、哦，这两只下来，哈、哦，啊，它如果吹不动的米就是饱满的标准的米，哦，它才会从那一只，啊、哦，那一只那个木管，哦，到我们的碾米机器里面去碾米，这样，它、啊、过来之后，碾米机哈、哦，它的原理就是有两个圆圈，哦，它有两个圆圈哈、哦，这边有写哈、哦，是一个快一个慢哈、哦，为什么要这样哈、哦？因为我们再把那个稻壳搓，稻谷会变糙米哈、哦，它搓那个叫搓哈、哦，它搓开的时候哈、哦，要一个快一个慢哦，才有摩擦的那个原理哈、哦，不是两个一起，如果速度一样的话，它就直接滑过去而已哈、哦，啊，它要一个快一个慢哦，它利用搓揉的原理哦，把那个稻壳搓开这样，哦、啊，搓开之后，它也是靠电风扇哦，轻的稻壳它就会送到后面去，所以后面是叫做出坑间。抽空间啊，哈，抽空间啊，就是稻壳，哦，它会把稻壳，哦，吹到后面去，它、啊、把那个完整的那个糙米，哈、哦，就送到这个箱子里面来，哦，送到这个箱子，哦，啊，这个箱子里面的下面有一个磅秤，哦，它、啊、以前都用麻袋，哦，麻袋啊，就是把它控制在50公斤，啊，然后用那个布袋浆，以前是用布袋浆把它缝起来，啊，缝起来之后，师傅会把米放在。大概这个角落，因为这样的话，我要扛那个米，刚好是那个高度，哦，啊、就把它这样扛，啊，扛到我们这边的那个碾米库里面，这样。
2: 一粒粒的稻谷都得经过龙骨机里漫长的旅程，才变成糙米，也能再进到精米机里磨成口感更好的米。一颗小小的米粒，经过不同的加工，就能因应多样的需求。
0: 哦，这就是咱大多介绍的吼。迄、那个稻农来搞的切啊，吼、哦、切啊，就是安尼吼，就是伊的壳还袂处理的时阵，吼、哦，迄、那个切啊稻谷，吼、哦，咱国语讲的稻谷，吼、哦，啊，经过咱头段介绍这个仓库，啊，加伊个碾米机的运作了，吼、哦，就变成咱，吼、哦，出厂的时阵就变成糙米，吼、哦，糙米就是把迄个稻壳搓揉，吼、哦，啊，加那个稻壳打掉了，吼、哦，啊，就变成糙米安尼。哦，啊，较早咱伫个农业时代吼，伫个30年代吼，其实咱的经济拢无介好吼，啊，所以讲，其实吼，迄时阵拢食旱之签，吼，啊，若经济搁较好，会淡薄米吼，啊，其实迄时阵是淡糙米，吼，是淡个糙米安尼，吼，啊，伊的制作过程吼，咱就是咧搁加调搁较好诶吼，若经济较好诶，吼。这时阵有两种米吼，就是第一就是胚芽米，啊胚芽米就是讲，咱搁甲糙米搁磨一次吼，搁甲磨过了，啊但是咱甲迄个胚芽甲留诶，叫做胚芽米吼。啊若要搁口感要搁较好诶，吼、哦、就是变做咱诶白米吼、哦。啊其实咱诶白米搁含咱即卖所食诶米无同款，因为咱咧食诶迄叫做金白米。哦，咱食这也是金白米，哦，无同款吼。啊，为什么有分白米甲金白米？吼、哦，因为咱这个白米吼、哦，其实伊够存在一些麸质，哦，啊，迄、那个麸质吼，其实拿以营养学来讲是也点啊有较营养，吼、哦，较袂讲像咱的金白米讲纯淀粉质，哦，啊，毋过因为咱这个白米的当中有麸质。吼、哦，伊有一个困扰，就是讲，咱煮了后过炖的时阵，会偏黄，吼、哦、啊，会有一点发酵的味道，啊，所以讲，米商伊可能会感觉讲安尼，迄、那个消费者伊也发现这个问题，讲啊，过炖的米较会偏黄啊，吼、哦、啊是安怎有味啊，啊，所以讲，伫这个商业的吼、哦、情形下吼，迄、哦那个厂商就拢做金白米，因为金白米伊若过炖。啊，是讲哦，甚至隔天都还不会有这个状况吼，啊，伊也较稳定。啊，咱即马即个糙米吼，咱头拄啊所介绍的迄头前迄是到糙米的阶段，吼、哦，啊，咱即马来介绍要安怎做胚芽米加金白米吼、哦，咱把咱的糙米哦倒伫即个吼、哦、容器里面吼、哦，啊，这边有闸门一样吼、哦，它里面有勺子吼、哦，它会把它送到上面去吼。哦其实是送到隔壁这个铁箱子里面，啊，注意哈、哦，咱头先看到这个勺子哈、哦，咱头啊离 臭米机啊，看到是铁啊的，啊，因为遮袂使用铁啊的材质，因为咱臭米已经把迄个粗壳打掉了，你若搁用铁啊甲运甲做的时阵吼，很容易把它折断吼，啊，所以讲咱用较塑胶质的、较软的容器来做输送的迄个机器吼，啊，伊输送了，其实是到迄个最上面，它会把那个米带到那个铁箱子里面哈，它铁箱子过来之后，它会经过一个圆圈哈，以这个侧壁在变北壁的原理跟糙米的原理不一样，糙米是两个圆圈去搓揉它哈，啊白米机是它周围有一个粗的铁皮，哦，以这个米壳啊，这有一个粗铁皮，哦，啊伊即马米倒来了，伊会甲米哦弄成一个旋转式的东西哈。它，啊，旋转当中，它碰到一个粗的铁皮的时候，会把那个麸子刮掉。哦，啊，刮掉的时候就从这边出来。啊，这边有网子，这个网子会比米粒还小，所以米碰到网子的时候不会掉下去，它会往下面走。啊，往下面走的时候，那个粉子它经过摩擦的粉子，它就会往下掉。哦，啊，白米就从这边来。啊，因为我们这一台是最原始的机器，所以它不是一次性就变白色的哈，哦。它一次它下来的时候，大概是胚芽米的状态哈，哦。下来的时候，其实这边跟这边是相通的，它会再循环第二次。它第二次打下来的话，大概就是像刚才介绍的变白米了，哦。啊，白米之后，如果要吃比较精致的，再打第三次哈，哦，循环第三次就变金白米这样。所以大概有三个流程，啊，第三次 OK 的怎么办？因为你它是无限循环嘛，所以你这边要做一个闸门，这个闸门是本来是倒下去的，它那个糙米会从这边经过那个铁桶里面哈，啊，如果好的之后，我们要拉一下，把那个闸门关起来，关起来是它会把那个闸门立起来，啊，你那个糙米撞到这个墙壁就不会过去铁桶了，它就转向到右边这边来哈，它会收起在白米的桶子里面，然后再做装袋的动作这样。
2: 听完主任的介绍，我们更认识稻谷如何变成我们日常食用的金白米。在旗山碾米厂加工后的米，从旗山火车站运送出去。
0: 哦，咱头啊所介绍这个哦米的高切啊，啊加这个刻米的过程，哦啊咱的米。哦，会利用这个咱隔壁迄个火车头，迄，那个大型运输，因为咱的米算有哪足重的一个物件吼，啊，咱会当透过哦，咱的大型运输哦来做调度，因为咱遮米仓含火车头呐，步行大概一两分钟而已，所以讲非常的方便哦，啊，所以讲火车头伊除了载甘蔗以外，哦，咱会当利用这个交通大型的运输工具哦来用这个米吼，啊，时阵。叫做吼粮食局，啊，即马叫做农粮署吼。咱农粮署伊会甲咱高雄遮个地区吼，下米个调度吼咧做运送吼，啊会当利用即个工具吼，会当搁较便利，甲即个所需要个所在，咱透过火车个迄种运输吼，甲送到伊要爱个所在安尼。咱即马来到咱头仔所讲个火车头吼，遮就是咱旗山个火车站吼，啊，即间是民国。哦，一二年遐起的，民国初年的时阵起的。啊，伫这个火车头起开了，哦，咱旗山哦，就形成一个集散地啊。因为迄时阵运输不方便，啊，所以讲咱旗美地区哦，有一挂大型运输，有当时就集中在旗山，啊，利用这个大型运输去哦间接的去哦做这个物资的运送安尼。哦，这是咱火车头的迄个功能安尼吼。啊，因为即马来。运输吼，自从咱金州一直兴盛起来，吼，咱迄时阵金州是台全世界有名的吼。咱迄阵金州离日本吼，离日本的输出是占咱台湾是占日本的80%，迄阵最兴盛的时阵。啊，所以讲，慢慢啊，就取代稻谷的生产了，吼，因为金州的产值较好啊，啊，慢慢就把这个产业慢慢啊淡化掉啊，吼，啊，所以。阮地方诶，遮个耆老吼，拢足希望讲，甲咱金州诶文化，啊，甲火车头、甲米仓诶文化，拢甲结合，吼，啊，产生一个迄个
3: 观光景点，因为老街的景点啊，

做起来，这拢爱感谢咱前面遐前辈的酝酿，吼，啊，阮后辈爱去加延伸，互佫较发扬光大呢，吼。啊，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吼，咱爱有保存有原地的古迹，咱才有法度去做亮点的介绍。咱地方吼，真正爱有一挂文化啦，吼。啊，而且吼，若佫结合着火车头，佫结合着米村吼。咱的文化，咱岐山的文化会足丰富的，吼，咱会当为甘蔗，甲为米，啊，再过来讲香蕉王国，吼，因为进目前，吼，大家印象中岐山是香蕉王国的概念，吼，啊，对这个甘蔗甲米，吼，已经慢慢啊，拢无印象去啊，吼，啊，咱借着这个机会，吼，会当甲甘蔗甲米的年代甲还原。哦，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讲，这是一个足好的文化加概念吼，咱会当把岐山的故事，搁讲有较丰富的，吼，啊，让大家会当了解岐山，吼，啊，岐山这的人啊，介认真，吼，会当延续岐山的一挂香蕉的糕点呐，啊，香蕉的一挂吼观光的物件安尼，吼，啊，我个人是讲，哦，很感谢经营会当把。这些文化留了解完整，咱才有法度去讲这些故事给游客甲咱的下一辈听呢。这是我上甘心的吼，啊，希望咱把这个文化，卖讲一百年，咱把两三百年拢把延续，啊，搁做哦如何安尼吼？这是我的期望啊吼。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书房今天来到文化大学的小峰图书馆。哎，为什么跑到学校的图书馆来？因为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跟这里颇有渊源。这两位呢，在这个校园里面度过青春年少，相识、相恋，而且受到文学启蒙，著作等身。欢迎大名鼎鼎的大作家骆以军、郑莹。哎，其实今天真的很难得哎。大部分就是郑莹一个人受访，骆以军一个人受访。我们今天难得把两位夫妻从同学变牵手一辈子一起请到这里来，所以一开始就要先有一个大哉问，就是请两位各用一句话来形容对方的作品。
1: 作品啊，
0: 啊，作品风格，哦、嗯，
2: 我先吗？
0: 好，来，
2: 有备而来，你看他这本《恋物》，我如果是用第三人称在看，我觉得。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感受，就是真爱，就是他
1: 不是真爱，恋物才是真爱。
2: 没有，那真的就是他对那个他所说的这些物件，那你说是物，其实他是也是经过一些很颠沛流离的身世，跑到我们这个岛嘛，然后很多东西以我这么。尼安德塔人，然后我并没有那么的一个，他有个门槛要进去，可是他不是一些生硬的、枯燥的、门槛的学术知识，你会发现他真的很爱那些汝窑，他真的很爱那些铁，然后他真的很爱那些青铜器。那看的时候真的有感觉，他是必须要有一个真爱，他才可以支撑住。那个东西其实是隔了几千年嘛，然后隔了一定的审美的一个门槛，可是它可以讲的让你看到，神味之多这样子。
0: 哎，是，所以郑莹的真爱除了骆以军，还有这些文物，那你又怎么去看骆以军的作品呢？
1: 作品哈，
0: 他的作品风格你会怎么形容？
1: 变态，
0: 怎么会从真爱到变态？
1: 因为他大概是我所认得的人里面，是整个从内到外是随时在一个创作状态里的啊。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每一字出来都是。极其繁复的变态，
0: 是，我说是，但是变态那时候还没出来哦。
2: 对， 对，我自己有一天想，哎，我来读读我自己的作品，然后打开看看，
0: 怎么会这样呢？
2: 太变态！哇，
0: 怎么写的这么好？其实这也是很难得，就是你们是一起出书，这应该是史上第一次吧？
2: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个过程？因为一本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恋物嘛，其实郑莹要写这本书。

0: 36件故宫的文物，其实不止36件，因为有一些是主题嘛，所以其实是多于36件。骆以军就陪你写了如何抵达人心，如何为爱画刻度。哇，这是你的作品里面少数我觉得书名也很繁复而且很长的、
1: 哦、你是我认识第一个能把书名讲出来。
0: 我刚刚有偷瞄。
1: 我注意人家说你那本叫什么，
0: 如何怎么样。对，就是当时为什么会有陪着一起写作的这个过程？
2: 我来讲一下，因为最早的时候是麦田想要，我就一直我很像一个那个故宫的推广大使，因为我自己在故宫受惠良多，所以我就不断的会带学生啊，带朋友，带家人去故宫看文物。那当时是最早的时候是北京的一个音频节目，他为了要庆祝故宫的百年院庆，等于是对岸跟台北都要庆祝100年，然后他就想要请我写50件的台北文物。
0: 哦，
2: 对，那当时呢，麦田要出书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说，这好像是把我毕生的挚爱，然后想要把它，很像有一个，我们不是有一个词叫说情吗？
0: 啊，
2: 就很像说我想要告诉你他有多好，他有多好，你要不要来听，你要不要来看。那当时呢，那个骆以军就说，因为他怕我速度非常慢，那他就要当一个调速员，他也同时出一本他的毕生之爱，然后他也来说情、
0: 啊、
2: 就说这是我最爱的一些作家，我最爱的作品，你要不要来看？
0: 嗯，
2: 所以当时我们两个就同步做了这件事。但是他的速度，他真的很变态，他的速度太快了，所以他非常快，他每天就好像那个水龙头一打开，他就开始写写写，所以他已经完成了。事实上，我连稿子都还没有，都还在那个润啊，还在发想的那个阶段。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快速，所以我们两个这一次出共同时出这本书，有一个那个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情、
0: 哦、
2: 就是想要你来看好不好，你来听好不好。
0: 是、嗯、我们来先来看这一本就是很长的书名的这个如何抵达人心的这一本，因为这里面证明的他物跟他者其实是这些故宫的历史文物、嗯、你又是这么研究历史文学的人，但是在这里面的骆以军的震撼跟他物其实是一些现代的20世纪小说，我觉得蛮厉害的。因为你虽然说哦，我不是要写一本文学分析，但我看的就是耶，因为我就觉得哇，怎么可以有人把20世纪的现代小说做了这么有系统的整理，虽然它可能是你的读书心得。你是本来就有这个想法要分享，还是因为太太要出书你觉得要搭着他一起，所以就把这个想法才落实的，还是他给你的灵感？
1: 是那个后来 外面那个出版社他们也都有一个耳语吧，就是说我是一个传说中的护妻狂魔。
0: 等一下，传说中那实际上呢是吧，
1: 实际上是怕妻狂魔。但是是这样的，在我的有限的人生，我其实会觉得我如果全部要就是那个像他刚才讲，可能我整个已经一个房间全都是瓦斯味，或者全都是汽油要爆掉了，我剩下的时光应该都是能的话就是写小说，小说这件事，而不是去谈小说。那其实我很幸运，我觉得我在我现在快60岁了，我在台北，然后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第三世界东亚的一个大概就是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2025年，那其实我们小时候的记忆是非常的贫乏的，就是粗糙的、嗯、或是、嗯、我青少年是小混混小流氓，身边的哥们，我住永和嘛，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兵工，然后哥们去抽烟，就抽点那个长寿烟，然后打架，身体上的碰撞是这样、嗯嗯。可是后来我们上了这个文化大学阳明山，我跟我的当代的这些当时也是一些创作的朋友，其实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我也不太知道是前辈的什么人，那时候我们就是到重庆南路有那种什么天龙书店啊，
0: 对对对，
1: 新潮文库什么弗洛伊德卡夫卡， 然后什么都斯妥耶夫斯基、芥川龙之介、川端，就是后来有整大批的马奎斯之后的拉美的这一批作家群。那我们其实没有一个天通地通的路，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在那么边缘东亚这样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岛，然后当时其实所谓还是戒严年代，可是是什么人去把这个大书库放在重庆南路，我们傻乎乎抓来抓来，然后每一本读都是天啊他在写什么，然后就是眼花缭乱。那我觉得这样子因为我是有那种阅读障碍，就我在别的
2: 不可思议，
1: 对，因为我在上文大森林系之前，我整个高中真的是小流氓嘛。那我讲其实那个时代是不太可能有一个，除非你家世很好，你是生在白崇禧家，或是你生在，
0: 但是你也生在中文教授的家呢。
1: 对，但我爸是传统那种很严厉的，然后我就是个小流氓，寄过单就寄到家里，我爸就叫我跪在祖先前牌位前面用那个木刀打我，就是会觉得他在外头教育那些小孩，结果我自己怎么养了一个哪吒一个业障，我打死你以谢祖先。那可是你到阳明山以后，你那个时候山上就是那种阿婆在山谷里面就有违建，然后你就是跟一些文大的痞子啊，然后不上课的什么，你就住隔壁。然后可是你那时候在看都斯妥耶夫斯基，在你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里，我怎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好像后俄时期的某个将军的家里的一个客厅，然后那种将军夫人，然后这个城里最有钱的一些贵妇，然后他们非常美，是俄罗斯女人，她们的睫毛像那种垂死的那个蝶蛾的翅翼在抖动，然后这些大脑革命家，未来的革命家，然后这些老派的知识分子，城里的小知识分子，有钱的商人，大家在一起谈一些好像那个俄罗斯精神，或是什么基督之爱，或是背叛，或是罪与罚。然后我们的世界怎么可能会有川端这样的一个分波的那个美感，就是把一个美可以这样子一层一层覆盖分波，那种种或是就像讲变态，我们怎么可能会有福克纳的那种暴力那种撞击的感觉，然后罪这件事的罪严感，可是其实那个时候是不知道。那我就是得到这个时人不是一口了，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小废材，一个文大森林系的流浪汉吧，一个怪咖，可是竟然可以在无知的状况，那个时候世界还没有网络，也没有现在这么多 iPhone 手机，没有电脑这些东西，可是我却自己在一个山谷里面，然后因为这些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到台北重庆南路的这些世界文学这些小说，然后很激爽，很像那个万花筒写轮眼，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就跟那时候也快60岁了嘛，就刚好太太郑颖要写这一本，那这本我那时候在他刚才讲条数，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是很佩服，然后很诧异，就是啊，原来身边这个年轻时候的小马子，原来不晓得什么时光，他内在的一层一层的那个刻度，对于要这种刻度，他很多东西是有难度的，他有个刻度，你要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叠加下去，最后你才弹得到那个发光，那一瞬间那个灵光一闪，
0: 是。
1: 那后来我就想，他如同他刚才讲的，我就想，那我也来跟，就是我其实吃这些小说是为了要写，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要写小说，我并没有想要写一本谈这些来时路的。
0: 哦。
1: 那后来当时就是， 后来就用这个想象，
0: 所以这也算是太太给你的一个灵感。
1: 是是是，
0: 但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哇好有收获。当然它也有一个副作用啊，就看完它之后就会觉得其实这两本书都有副作用。第一就是我刚跟郑颖说我好想请你帮我去故宫导览一趟啊，突然间觉得要重新认识文物那看骆以军的书就会觉得说哇我好想把那些我看过的书重看，或是你里面写到的而我还来不及或并不知道要去翻阅它的东西，赶快翻阅过来。我蛮喜欢你用极限运动来形容自己在吞食这些小说的过程。你有没有算过你在那阳明山阴冷的小宿舍当中你到底吞了多少的小说？
2: 好可怕，我们光是最近因为在整理深坑的房子嘛，所以那个
0: 还有书放在那里、啊、
2: 很多，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对那些书真的全部是他从读书的时候
0: 那个时期留到现在耶。
1: 对对，
2: 不可思议。
1: 我其实没有被问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也很幸运，我在我的创作时光我也写过书签字给他们。有一个也是一个台湾的一个，他是马来西亚的侨生叫黄锦树。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位是比我小10岁，但是他的大脑智商我觉得是远高于我非常多，叫童伟哥。
0: 啊，
1: 然后他有一本书叫童话故事。老实说光他们两个各自在谈他们用功读过的书，我都觉得我很羞愧于我出这个、啊、对他们真的是，我都觉得他们放在童伟哥或是黄锦树，他们放在整个华人的这些小说家的大脑里，我都觉得是最顶尖的。但是我有一个特点，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也大概是15年前16年前，就是有朋友找一个叫小神婆，在那个温州街的那个一个咖啡屋叫路边捡到一只猫，然后它是一个夜晚，好像就是圣诞夜的夜晚，就是小神婆很会算那种西洋大星盘，我其实不太懂那是什么，那很复杂一个，包括出生时间啊什么什么火星土星什么。后来他就算一算，就是有一种讲法，意思是说是我是冥王星人、
0: 哦、
1: 然后另外一个说我是八宫人，他有两种说法、嗯嗯嗯、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星很怪，都是这一生这个灵魂存在的目的就是死亡、暴力、恐惧、痛苦啊，性都是这些。
0: 哇，都是你小说里面重要的元素。
1: 然后我就想，不是光是我写的东西，为什么？其实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你看我的小说，就觉得妈要抓去重刑犯。我去大陆的时候，他们看到我就说，你一定是你的小说是不是你锁在地下室一个链子的弟弟写的？你本人不是这么变态的。但是那个小神婆后来又说我有一个相位叫月亮跟海王星、
0: 啊、
1: 但他们弄玩那个占卜就月海合相、嗯、他说这怎么回事，他就说你从很小很小的时候你就已经跟这个世界这种格局的人，就是你听不懂人家在讲什么，然后你讲的话人家也听不懂。所以确实我整个青春期混流氓的时候，我坐在课堂上所有高中的历史地理什么物理化学我其实都在那边发呆。那他就说你可是因为这个时间非常长非常长，一直你在内在自己建构了一个内部的雾中风景的世界、嗯、所以到了你也许30岁写小说的时候，你内在那个世界已经建立得非常完整了，你根本跟外面就是你讲的话人家也听不懂，然后人家讲的你也听不懂。那可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状态，就是我刚上文大，住在那个山里面很冷，冬天非常冷，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想要运动员嘛，我就想我要写出这么厉害的小说。可是比如说我打开卡夫卡，然后我很用功，我看了3个小时4个小时，然后我发现我睡着了，然后口水都流在书上。然后我就想哎，我刚才到底读了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所有的书我去重庆南路，包括弗洛伊德写那些，包括拉丁美洲的这些小说，其实每一本我都福克纳的我都是读了非常久，可是他到底在说什么我都不记得。后来我就发觉对我整个青春期可能都有一种过动儿吧，我为什么功课会那么坏，为什么会去被坏朋友带去 打架学坏，就是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后来我就用抄的。
3: 所以你
0: 原来如此，我想说为什么会抄写？
1: 对，我几乎，所以其实我读，我你说我吞了多少本，其实我同代的，我觉得有很多我遇到的创作者或是比我年轻的，他们读的书其实一定也不少于我。我跟你们其实是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是大部分人读是用眼睛就可以解读到他的大脑，可是我同时是眼睛手然后大脑，所以我的每一本书的阅读一直到差不多我觉得四十几岁才断掉，后来就染上了上网的
0: 恶习。
1: 在这之前我是电脑恐龙白痴，那其实我一直就是我的阅读其实就是
2: 他到目前也都还是手写，
0: 用手写。
1: 对对对。
0: 你抄到或看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你觉得对我要立志成为一个小说家？
1: 我其实是很像牡羊座，所以我在看日本动漫的时候都觉得我跟那些动漫的主角就是那种很撇的很差的坏学生，什么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什么漩涡鸣人，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牡羊座，他们就是很适合当动漫的这种励志的少年的，那就是牡羊座就是很呆，我就是可能我在重考，其实我之前还是去打架嘛，然后后来大家都散了，然后我到重考班，那重考班旁边有一个百货公司，里面那个年代没有成品，没有金石堂，百货公司有一个文具三楼吧，有个卖文具的，然后就抽，那个时候大概都是那种什么什么三小出版社，尔雅啊，九歌什么，我就拿到一本很厚的，是余光中翻译的《梵谷传》，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看。那这个梵谷本身他就是牡羊座的，然后他就是一个原来跟画图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可能就是二十几岁，他突然就被雷打到了，他就要画图，然后画画画画到三十七岁，他就开枪把自己打爆。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白痴，就会想说。因为我也什么都不会，可是我就是想，那我要写小说，然后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学问或很厉害的，他一定觉得这个小子不要来乱啊、哦，就是不会想要传他武功。可是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我就会很自己的，就是然后考上文大森林系嘛，然后我都没有上课，可是我就开始就是买这些书。慢，我觉得那个年代真的很幸运，就是没有网络。如果我活在我二十几岁，我活在网络现在时代，其实你不可能有人帮你。好像我要读的书，怎么就刚好是这些？
0: 是
1: 很难的书，而且这些书其实嘈嘈切切，众生喧哗，都在争辩着灵魂是什么，爱是什么，然后受到羞辱跟伤害的。人类的状态是什么？那其实那跟日后的维生没有关系，可是好像那个年代的这些年轻创作者都会这样子挤在这个光里面。
0: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4: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0: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4: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单独是一回事哦，立志要写。然后真正什么哪几本书真的刺激了你？我很想，因为我觉得叫骆以军介绍书这件事情难度太高，因为范围可能太广，而且那个时间的跨度也太大了。但如果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说以你的创作人生来讲，有如果我要抽三本书，它真正影响了你的创作，你会挑哪三本？
1: 那我想先拿一本，是这本是杜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0: 你的版本真的很惊人呢，
1: 对不对？
0: 对
1: 对对，其实他当时整套我也是穷学生这样，他的《白痴》，然后他的《罪与罚》，
0: 对对对对
1: 对，《地下室手记》。其实后来你要到长大以后，自己也在练习写小说的时候，你才发觉杜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 如果我们是变态，我们是狂魔，他就是100倍的狂魔，他是疯子，可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办法创造出那个戏剧性剧场，他的人物群永远其实很像在看金庸的《天龙八部》那种什么，所有人的都到了，所有人的身世在这个时刻都摊出来，然后。虚竹的爸爸原来是少林寺
2: 方丈之，
1: 对对对，所有高潮迭起，你就发现杜特夫斯基是有办法在一个这样的夸张，可是这些人在谈的都是最可能动辄上百页的哲学大辩论，或是神学，人类怎么存在，为什么我们会是这么丑恶，或是坏的，或是阴暗的族类，我们怎么会这么坏呢？可是神的爱是怎样的？他会这样辩证，但是其实非常好看。所以我那个时候可能是读他的时候，这个一定读 不下30-40遍了。
2: 哇！
1: 对，就是不同年纪。
2: 嗯嗯。
1: 后来我就会发觉到说，哎，我确实，在我的创作着迷的那个人格上是很杜斯托耶夫斯基的影响。哦，
0: 有一点，我也觉得有一点。
1: 对对对，
0: 当然我必须说，这本书其实我没有看完。
1: 对对对，
0: 你看了30-40遍，惭愧。那第二本呢？
1: 第二本我还是在这个犹豫，我拿一下川端的千
0: 与鹤，
1: 因为我有在北艺大的创作所开过一次课，然后讲千与鹤，结果后来有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女作家就当场，她那一组要讨论川端。就发飙，他就说这是个渣男，然后我就很尴尬，我就想，就是又是因为现在都是性别论述是非常的，
0: 对对对对对，
1: Me Too 啊什么的，
0: 对，讲究性平的年代，
1: 对对对，但是他就是真的就是我刚才讲，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这会变成一个一个也许是时光断代之后很难说情的，川端，我当时非常困惑，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他的美也就是他的魔性所在，而他变态到你看他的睡美人是可以把那些少女全部放在一个旅馆里，然后这个老人去，那个真的就很像这个现在应该抓去关的
0: 淫魔，
1: 对对对，然后可是他真的是在我刚才讲我们20多岁的时候，我们青春期，比如说我的哥们骑摩托车后面一定就是挡泥板贴一个终身名菜的照片，对吧？然后大家在冰宫溜，
0: 对对对，
1: 然后放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然后大家穿那种觉得自己很屌那种流氓，然后穿那种衣服都很怂，或是说很拔辣，就是那你周边的这种你可能有时候去南部找朋友，你坐一个游览车，他放的就是诸葛亮的脱口秀，然后学校里教的

0: 下的时候，你在山里面很有幸读到这个川端的小说，不止这本《千与鹤》，然后我很喜欢提的是他有一本《雪国》。
1: 雪国，嗯，我也很喜欢。
0: 一开始就是一个火车，他说出了隧道以后就是雪国了，嗯，所以他一开始那个场景就是这个，我们来讲这个很人渣的这个渣男的这个中年男子，然后他看着这个窗玻璃，那这窗玻璃因为外面已经是暮色了，所以窗玻璃上会印着他自己那张疲惫然后中年的脸，可是流动的这个田野上的那个篝火，那个农民点的篝火会这样叠印上去，然后因为他车厢里的那个灯又亮了，所以变成说他的一个玻璃窗上印的就是流动在他自己这张你说是人间失格吧，或是一个不合人世理的道理。可是后面就出现一个美少女，
1: 啊，
0: 是这个小说里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幻美绝伦的一个少女，就这样都叠印在这样流动的一张脸上。那我觉得那对于那个年纪的一个，我这样讲东亚长大的，然后可能十四五岁就是在非常街头巷尾永和的这种兵工里面跟人家打架，然后他们身边的兄弟们在讲的那些以少年来讲其实都是很超越了的性，可是那个性都是如此的粗暴跟不珍惜，然后对都是那种他们讲奇辣啊什么什么，然后是什么什么玉达的女孩啊什么什么，哪边都是这样的语境，这样的因为他们的父兄可能也是这样的世界，
1: 对对对，
0: 可是却很奇怪的在山里面会读到川端的雪国，川端的故都，那他几乎他的小说我当时都是甚至当时真的都是跑到文大的图书馆，他有一个隔那个楼墙就是不太有人知道，可会搬一个椅子然后会抄那个川端的小说。
1: 哇，
0: 对对对，
1: 原来这么练来的。
0: 对对，嗯，他的这那我后来有看到也是二十多年前吧，年纪跟我其实算差不多，可是人家已经世界很有名，就是中国大陆那个余华。
1: 哦，
0: 还有
1: 活着的余华。
0: 对
1: 啊
0: 啊，他有本书叫做一段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我觉得书名就特别好，就是他很明显，他原先是个牙医，好像他拔了一千多颗牙，那他也是，你看我跟他年纪其实相仿，可是我是在当时东亚的自由宝岛台湾这边，当时是一个戒严冷战，然后他是在可能浙江吧还哪边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样一个牙医，然后他可能他就是拿到川端。
1: 哦，
0: 他就你看他的文体其实跟川端你完全不会看出来连结，可是你看到他写川端的那种感恩，跟你开启过我那样一个审美的眼的写轮眼，
1: 嗯，
0: 然后他我觉得我就很有感
1: 啊，哦，对，然后
0: 对
1: 第三本
0: 其实应该这一本百年孤寂，啊，可是因为太多，包括我的老师辈，嗯，然后包括中国大陆，因为他们大概像莫言啊，刚才讲到余华，啊，有一整代的这个东亚这边的小说家，百年马奎斯的《百年孤寂》都是大家的《波罗波罗蜜心经》，
1: 是没错，
0: 所以我就不介绍他，
1: 哦，
0: 但是他是我可以背的，对对对，我但现在不能表演我背，我在脑子，
1: 好想向你表演一下，
0: 对，但我十年前我可以。一个章节，就是我可以背一下它。
1: 那同样的问题，我想问郑颖，也要你看这么多小说，我必须帮陆伟军缩小范围，他才能先把它创作激发的先把它捡取出来。那你呢？因为我在看《恋物》的时候，当然我刚刚说了，它不止三十六件文物，你只是把它写成三十六个章节，但有一些章节其实并不止，它是一个主题，它里面不只讲到一件。但无论如何，以浩瀚的故宫的藏品，至少我们从对岸运来的这一万多件，你是怎么选出这三十六件，或者说三十六个主题来写的？
2: 一开始是从自己最喜欢的汝窑，然后定窑瓷器，一路下来，然后非讲不可。其实像翠玉白菜都是后来才补上来的。
1: 我要补充一下，插播一下，因为看了你的书，我才知道原来翠玉白菜并不 并没有被

0: 列为国宝，
1: 对，而且要不
0: 是重要文物，
1: 是是是，要不是它的名气太响亮的话，对对对，恐怕只是一般古物而已，
0: 而且还是陪嫁品，怎么会这样子呢？
1: 对对，所以非常的困难，因为故宫台北故宫，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说去紫禁城看建筑，然后到台北故宫就真的看文物。哦、当时的故宫管理委员会带过来的这个文物，真的100年看过去，还是千中选一的，非常困难。所以当时我的确是有把我自己最喜欢的先往上放。那后来呢，越在放的过程，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后来选择放上去的，就是它几乎就是它那个时代的缩影。就我们好像是一个 反向的看，是以前我们很喜欢用一种史的观念来看说唐代有什么。但是我现在是用一件文物，就是你看到了这件文物，它的时代就整个展现出来。所以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没有一件文物能够自外于它的时代。
0: 是，
1: 对。所以我在看这些的时候，后来才会出现像静玲讲的这个，就是它有时候它变成是一个概念，然后包含了很多文物，到这样的一个选件的过程。哦，
0: 因为你说你用了乾隆的多宝阁，
1: 对啊，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形容。我很想问 J， 那自己在你个人的多宝阁当中，那一样的你会放哪三件？虽然多宝阁其实可以放很多啦，
1: 所以那个汝窑水仙盆一定是非放不可的、哦、
0: 所以它放在第一张了。
1: 对，然后这一件我就很喜欢井上镜自己有一个散文，后来在台湾翻译的时候，我们就翻译成说 他用的是青金，就是说他的故乡，他说我心中永远的风和日丽。就是有一些文物是你走到他的面前看到他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烦扰，在那个时刻他就像一个定那个卯或者是一个定心，就把你定住了。那这个汝窑水仙盆它绝对是的，就是它从一个釉色的绝美，然后到器型的绝美。我会自己会觉得，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在看 AI 或者是在看人工智慧，当时汝窑瓷器就是宋朝最那个时代，就1000年前全世界最高的人类科技，因为它必须是从一个胎底釉色，再到审美的全部，然后竟然已经在明代那个曹昭的《格古要论》就已经写过，他就说汝窑不满百。就是在明代就已经不满百，而在这不满百的汝窑当中，就只有那么一件是无纹的，就是它没有开片，所以整个就是一个完美。对，所以这件是绝对非放不可的。
0: 好，
1: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现在正在展的百年院庆，最近也是因为这个百年院庆的关系，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故宫带导览。因为你一个心情就是他这次出来了很多苏东坡的真集，那一个是书前赤壁赋，这个就是本朝第一，就是那个董其昌讲说他是文之离骚而书之兰亭，那个就是苏东坡的定鼎之作。但是也有那个寒食帖，如果是我就非收寒食帖不可，因为那个寒食帖就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或整个中国式的教育它是非常规矩很儒家的，但竟然在留在艺术史上的都是最本色的展现。所以那个苏东坡是我一般在写，都说苏东坡有媚态嘛，他的书法有媚态，但是他在写寒食帖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天地已经全部荒芜掉了。所以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我就只写我的感受了。所以那个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习春，春去不容习。然后他把那个整个的那个死灰吹不燃的那个吹不燃的那个状态，然后年啊拉得长，他都不管你规矩规格了，然后什么唐代的大书法家立下的什么标准楷书他全部不管了，就是他只写他自己的体。所以我觉得寒食帖是一个让苏东坡那么的跌宕的人生，但是是他告诉我们那种什么 回首向来萧瑟处，
0: 也无风雨也无晴。
1: 然后他会去写那种大江东去浪淘尽，就是是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个起伏跌宕那么的戏剧性的人，可是他每一次就好像那个风雨过后，他都给你一个最宁静的一首，那个一句诗或者是一阙词，让你去安静下来。所以苏东坡是非寒食帖是非放不可的。
0: 对，
1: 然后再如果还有一个，就这个百年怨庆真的不看太可惜了，因为南院就有三大镇院国宝，就是范宽的《西山行旅图》然后郭熙的《早春图》，还有李唐的《万壑松风图》那我自己最喜欢就是《西山行旅图》，它就号称叫做巨北山水，但是你自己想它其实才106公分，它就是在挂的时候它要有一个高于视线以上，所以这个山呢，它就整个山体有一种庞大，而那个庞大的山它有一种好像最最深远的那座山，它反而像是一个宇宙苍穹，或者很像我们去看乐山大佛那种整个菩萨在你的那种已经如同天一样的庞大的时候，它反而是一种祝福，或者是一种眷顾。
0: 是，
1: 所以那幅画就是我觉得那个，然后因为三件真的太多宝阁至少都要有4-50件，
0: 对
1: 对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看，像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那我就觉得台湾的读者观众们真的非常的惊就是说之前在展真迹。无用诗卷的时候，那个人龙排的不知道要绕几圈故宫，结果现在一换上被那个乾隆皇帝写的密密麻麻的紫明卷，就是伪画的这个紫明卷都没有人排队，
0: 所以你看
1: 真的是
0: 我们比那个乾隆皇帝还懂得分辨真迹，对不 对, 对, 对, 对,
1: 对那我觉得这个《富春山居图》也是非看不可，就是你也会遇到很荒谬的状况，比如说你去到浙江的富春山、富春江游览的时候，都一定那个导游也都非常有文化素养哦，一定都会拿一个《富春山居图》，然后给你对照着说，哦，远方的这个山，它就是《富春山居图》当中的哪一座山，要这样子去补对比对。但后来你就知道说，那是一个黄公望，又是一个中年险些致死。然后浪迹在江水之间，然后自己重整过的一个宇宙秩序，所以你在看那一幅画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一点点的烟硝味，它就是有一种很静谧很宁静的山水。所以我觉得台北故宫它就是太强了，就这一次的百年院庆，我们就发现在场有甲子万年的展场，有40-50件国宝，可是每一个人只能站小小的一个玻璃展柜，你其实没有注意到的一个角落就是一件国宝在那里。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那个多宝阁，如果台北故宫整个是我的多宝阁的话，我觉得台湾人太幸运了。
2: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我们今天呢，因为录了很久，所以呢还是有一些推荐书，有没有想要再补充的？
1: 我吗？
0: 对，有吗？
1: 我没，我
0: 郑颖有吗？
1: 我都有提过，很没有哦。我推荐郑颖的。
2: 你不用推荐，
0: 你推荐郑颖的恋物非常好。
2: 那个，因为今天我刚好在家里找的时候，
0: 哎，我也推荐，真好看。
2: 有两本，我觉得骆以军自己可能都不记得这个是了。这个是《七梦狗》。青柠有这一本，
0: 这有点很久了耶。
2: 这是骆以军的第二本小说，然后
0: 上个世纪写的。
2: 对，当时呢很特别的是，我们两个去出版社拿书，然后因为骆以军从小妈妈说他好像有算命的说他不能骑 autobike， 所以只能开车，所以那个时候就每次都买那种几近要破损那个已经要
0: 二手车，
2: 对，报废的车，然后他开着那个二手车，我们到出版社楼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骆以军就非常感慨，像要掉眼泪那样。他就说，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很多长辈打压他，然后他就说，可能这就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了吧。啊，所以这本书后来也没有印，好像就一版就没有。
0: 是。
2: 然后另外一本是骆以军一定不想承认这是他写的书，但是我很喜欢，如果我要推荐骆以军的一本书，我反而他比小儿子更幼稚一点。他叫做《跟小新说童话》，然后这本是他当时写给国语日报，
1: 儿童日报，
2: 对，儿童日报，然后全部都还有注音版。他是像在给小孩子说晚安故事一样的，跟他讲每一个那种如星际般的每一颗星星一样的那个珍贵而美好的心灵。
0: 是，
2: 所以这一本也是我很喜欢很喜欢从那个书架上面挖出来的书。
0: 哇，两个人互相推荐耶。那骆以军最近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书吗？
2: 要我在这里揭秘吗？
1: 好。
0: 要啊，一定要啊，我们最喜欢听揭秘了。
1: 我有机会可以有这个机会推荐，我还是很想推荐童伟格的。虽然在我们很小的圈子里，都已经视他为F22， 就是最高阶的一个。
0: 对，难怪你的书里面好容易提到他。
1: 我很佩服他，或尊敬他。那他有一本书，其实以小圈子内都已经很不错，可是一般人比较不会知道。我觉得他的一个小说叫《西北雨》，是我一直觉得是台湾过去这20年最好的一个小说。哇，《西北雨》嗯。然后他有一本叫《童话故事》，我如果可以推荐，我想有这个机会可以推荐。
0: 所以你看，是真爱。除了郑颖的书以外，你对童伟格是真爱。
1: 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们是练家子嘛，练。那可是有一个，他其实有点像刚才郑颖讲到那个吴继文。就是他们有像吴继文还有这个童伟格，他们都是一种天性非常淡泊，然后离群所居，人家都找不到他们。可是他就是两个当然不太一样，但是那个童伟格是一个又配备了一个超强大脑，然后一直在阅读。对，
0: 能够被同行如此的看重，那一定是功夫非常的高超。对，童伟格其实也是我们想要访的人呢。对对对，
1: 扫地僧，
0: 扫地僧，好。那因为呢，每一次到名人书房，最后都不免俗邀请我们的来宾用一句话总结阅读对自己的意义，所以对两位大作家也不例外啊。阅读对我的意义，那哪一位先呢？
1: 你先吧，我没有想好的，还是要。
2: 你先。
0: 哎，这个时候推来推去了。对，就是简单的几句话形容阅读对你的意义。
2: 好，我说好了，就是借我刚刚讲汝窑的那个，就我心中永远的风和日丽，就是坐下来，它就可以安顿身心。
0: 是是，那骆以军呢？
1: 那他风和日丽，对我就是暴风雨。没有讲这个暴风雨是有点像是沙翁，莎士比亚的那个暴风雨，就是。我们本来应该是一个东亚然后小岛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那可是很幸运的经过20多岁吧，到今天恐怕也30-40年的阅读。那他暴风雨本来就是一个很 很不可思议的魔法师，然后他其实创造了一个其实很像一个他创造的世界，可是他创造那个世界也在对抗他，可最后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好像我觉得很某些部分阅读很像一锅煮沸的那个沸热汤，然后里面是各种记忆体各种 DNA 在里头煮沸，那要何其幸运才能遇到这样的这一桶吧热汤，那某部分就是暴风雨了，
0: 对，然后你就把它吞食下去，而且是用极限运动的方式吞食，我非常的佩服。其实看到你们的书，看到你们的内容跟分享，真的觉得我们还要再加把劲。
1: 没有
0: 好，谢谢陆以君，谢谢郑颖杰精彩的分享，谢谢。
3: 啊，何これ？简介怎么办？
4: 别惊，点击严选图示。可以看到快要淹水的区域，
3: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4: 红色就表示鞋裤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反灾大丈夫。
5: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轨道》和《傲慢与偏见》的译者张静维。我以前觉得翻译啊是人跟人理解跟沟通的一个过程，可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现在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然后所有的资讯都已经碎片化，我觉得语言的隔阂其实可以保留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性跟想象力，所以我现在觉得翻译比较像是一种魔法，它像是奇异博士的那种传送门一样，它可以让你窥探另一个文化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像这样，然后就可以这样看一下。最有趣的地方应该是跟作家对话的过程，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就有点像是窥探那个作家的大脑一样，所以我们在看翻译的时候就有点像跟那些作者在对话。困难的地方有很多，像是语言上的困难嘛，或者是节奏性啊，或者是语法啊，或者是口气上面，都有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我觉得最困难的是翻译，其实因为有这么多的困难，所以你一定要接受你每一次的翻译一定会有错误，你一定会有每一个阶段选择错的地方，然后你必须接受这件事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翻译就像是一场时尚的大秀，它是将国外的作品换上本地的服装，它的封面就像是平面的广告一样，然后它展开书页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延伸的伸展台。今天我要介绍的书是《香水》，这本书是一个德国非常有名的小说，它的作者是徐世金。这本书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我发现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又薄，可是又香。你看的时候啊，超赞的。我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轨道》，然后它是由潮浪出版社出版的。那这本书有什么值得介绍的地方呢？一样，它就是又薄，又可以在短短的100多页里面带你升上太空，让你享受那个在太空中看着地球的绝傲之美。我要介绍的这本书是《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有多么的特别，它在外表是一个亮丽的精装版，然后它里面还有附插图，精美的插图。 Oh my god， 不跟你们说了，我接下来要自己来看这本书了。
6: 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他。
2: 现在这不就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手工的。
1: 刺绣的时候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最早期最早哦，最多的。我现在我拢偏一条较好嘞，一条好卖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应该要弘扬教义，以佛法来净化人心，这才是佛教的根本。因此，佛教需要说法，需要传教，需要办教育。

0: 我觉得，我一直没有讲。我每次回到南台别院，我真的像感觉回娘家一样。那尤其看到住持哦，我觉得住持就是有一种安定感。所以也谢谢住持给我这个机会，我才有机会呢，请在我学院里面，我觉得很多优秀的创业家们哦，或是接班的这些创业家，可以跟大家碰面。所以今天真的很难得哦。我今天请到这两位哦，也是在我学院上过品牌的课程，那他们对品牌是真的有一种梦想，然后有自己的理想想要实践。那就像刚刚陈如那个住持所讲的，我觉得女性不管创业或接班哦，我们要在职场上能够走出一片天的话，我觉得要遇到好多的坎哦，这些坎包括社会对我们的眼光，对不对？然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期望，然后还有我们要扮演这么多角色的冲突，比如说又要做女儿，又要做妈妈，又要做妻子，又要做同事，又要做主管，又要做老板，这么多角色嘎在一起哦。然后等一下可以听听佩玲的故事，还有这么多家族跟股东。哇，这么复杂的这个叫做利益关系人，一个女性怎么在这样子的局里面哦，要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还有信任，我觉得这真的是女性的一种特质啊。所以今天邀请这两位女性，我觉得她们不只是在自己事业上就是努力的走出一片天，我不敢说成功，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往前的这个路上哦，面临很多的挑战，还是非常这个奋力的在我们这个道路上前进哦。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在事业上，我觉得他们对家庭、对子女、对周遭的人，我觉得他们都有一股非常坚定的心，还有很好的素养跟信念来对待旁边的人。所以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聊聊我们这女力的这个韧性哦，现在大家都在讲韧性，好，怎样柔中带刚哦，这个又要辅佐整个事业，然后又要温柔的对待这个家庭。所以呢，我们今天先欢迎那个豆宝国际的 Q， 那个叫江伟平，但我都叫他 QB 了哦。QB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豆宝国际的工红创办人江伟平，可以叫我 QB 就好了。大家好。
0: QB 是一个很可爱的创办人，等一下大家可以听听他很天兵的故事。
1: 有，因为我听到佛光山，我还不知道什么活动，我就说我要来，然后都不知道干嘛，就说我要来这样子。
0: 对，他只要听到佛光山，他就说他要来。
1: 不过我觉得我好像被佛钦点中奖的感觉，对不对？是我赚到了，谢谢谢谢。
0: 好，那第二位就是嘉煌纸业的廖佩玲董事长。
2: 大家好，我是嘉煌纸业廖佩玲。然后我昨天也有来参加这个讲座哈，然后在这边有遇到非常多好朋友，而且是上一代的好朋友。那另外呢，还有我们嘉煌第一代的员工的家人。
0: 哦，是哦，
2: 真的，我其实在这里，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到，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温暖，很窝心。感谢佛光山南台别院，谢谢。
0: 我忘了讲哦。佩玲也是台南人，他的公司就在台南善化啊。然后 QB 的先生，他是台南的媳妇，对，所以他先生今天有陪他过来，好，在台下听讲。那我们今天一样啊，我们今天在开始聊，这两位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走到今天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了解一下这两位企业的产品，这样子大家听了会比较有感。我们第一位，我们先来放那个 QB 的豆宝国际的影片。哦，豆宝国际算是母婴的一个品牌，那大家一听到母婴就知道现在有多大的挑战啊，对不对？好。

0: 这就是豆宝的产品哈，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母婴的这个品牌。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家皇纸业啊。那我刚刚忘了介绍家皇纸业这个佩玲的先生林先生也来到现场支持老婆。来，林先生举手，谢谢谢谢。哦，太感人了！你看我们这个女力后面也有。 一双手在支持着我们，来，我们来看一下家皇纸业的介绍。
1: 很多人以为纸袋只是包装的最后一步，但对家皇纸业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从材料开始，就为产品创造更好的保护、更稳定的结构以及更多被应用的可能。

0: 产业需求，调整对材的厚度、强度、防潮性、耐用度。从原料到成品，每一道制程都关系着产品能不能被安全运送、稳定使用。这是制造的基本功，也是嘉煌一路走来最扎实的核心。但我们相信，材料的价值不该只停留在传统工业用途。当技术足够成熟，材料就能走进更多场域。它可以是包装，也可以是品牌的一部分，可以是功能性的载体，也可以成为展示、设计、文创企划中的创新媒介。因此，嘉煌不只持续精进制造能力，也正在打开与设计品牌、文创产业跨界合作的新可能。我们期待把工业材料的专业转化成更有弹性、更有美感，也更有市场辨识度的应用方案。对客户来说，这不只是找到一间制造工厂，而是找到一个能一起思考材料、功能、品牌与创意整合的合作伙伴。嘉煌纸业从时代出发，不只承载产品，也承载下一步的可能。
1: 好，这就是嘉煌纸业哦，比较传统产业，但是现在也是要走创新的一条路。那我想今天大家看完两个影片就知道，这两家企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本来我本来就比较喜欢找不一样产业，这个差距很大的，然后互相来这个论坛，我觉得这个有反差性，比较有故事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女性在不同的产业的领域里面，其实都可以发光发亮。那我想今天第一个问题，我先来问一下 QB 哦 QB 看起来你看这个漂漂亮亮，还也是一位很爱美的女生，
2: 对，
1: 怎么会跑出来创业呢？然后你是共同创办人嘛，所以你是跟先生一起创业，
2: 是哦。
1: 那你怎么会选了母婴这个产业？哎，什么时候要讲一下你的故事？
2: 好啊，其实不是母婴，不是我选了母婴这个产业，而是因缘选了我踏进的这边。然后这就要从爱的因缘故事开始。其实豆宝的创办人是我的先生Ark。那他我们在当时也不是先生，我没生小孩，然后也没结婚，29岁，2013年的那个时候。那我先生也是29岁。那我先生想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他想要创业，然后他想要做些对下一代有帮助。他早期是有念过幼儿教育。他觉得0到3岁安全感的建立，其实在

0: 13年前是比较少被发展提及的，他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很想做，然后他来找我，我当时是电商背景，就是行销还有做商品开发，他想要来，他就问我看，你觉得这个可以做吗？这样，我说不行，然后就为什么？我说这太丑了，我就因为我觉得我说为什么妈妈跟小孩的东西都那么丑？我那时候才29岁，我就只喜欢。漂亮，
1: 对，我知道，
0: 美的东西，
1: 漂漂亮亮的东西。
0: 然后妈妈对我来讲的话，很怕就是那种黄脸婆的形象，没有，我说不行，这个太丑，应该谁要买这样？我知道对宝宝好，但是就是太丑不行。然后他就说，然后他，但是我先生没有放弃，他执行力很好。他没想到呢，我以为他随便讲讲而已，可他竟然去国外找了20-30个品牌来，然后他说，那你再看看，你再看看，那么多20-30个，你再看看哪一个你觉得有吗？然后我就3333333，然后只删到说哦，我觉得有一个他很有希望哦，那个就是现在全台湾每一个宝宝都要有一条痘痘毯的那一条痘痘毯，来自于波兰，欧洲波兰，然后也是欧洲进口制造的痘痘毯，然后一路就开始到现在。那个时候我先生就开始做，我还没想加入哦，因为我觉得创业就是一个吃力不讨好事，风险又高，我只想嫁给总经理当夫人。我当时29岁的，
1: 29岁的愿，
0: 对对，我的梦想就是只想当个总，哇，漂漂亮亮，然后将来嫁给一个总经理夫人。我现在其实也算总经理夫人，但是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一种，是要亲力亲为的那种总经理夫人这样。对，所以我后来也，
1: 你现在是董事长，
0: 我
1: 妻子，
0: 对，我现在变董事长了，就跟我想象都不一样这样。我那时候没有马上就创业加入，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好朋友嘛，我跟我那时候不是先生，纯粹男性友人的朋友，就是可以私下帮你这样，然后不想要加入创业，
1: 所以帮着帮着，
0: 但是帮着帮着呢，他才成立公司大概三五个月吧，就来跟我说他觉得公司要倒，我说太瞎了吧，你不是才成立5个月吗就要倒了，他说因为我请了助理走了，我说啊不就是卖个东西吗，然后他就有一点心灰意冷，那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喜欢他，
1: 终于讲出实话。
0: 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喜欢他嘛，然后就不忍心看着喜欢的人，人家那个才有雄心斗志而已，然后万一又心灰意冷，我就说好啦，帮你，然后所以我才就正式就从那一次刻就不归路，就一路创业。那所以你说，然后我们就一路就是帮着妈妈，然后下一代，那我发现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反而是顺应这个因缘，不是我故意或我好喜欢，我一开始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我转念，哎，那不然我们来把妈妈宝宝的市场变成很不一样，变成时尚，所以我们就是第一个时尚母婴品牌这样，豆宝，谢谢。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所以你看，女性有情有义的第一步哦，就是看不得男性心灰意冷，所以两肋插刀站出来，嘿，不行，你一定要哈继续走下去。
1: 对对，因为爱而创业，
0: 因为爱而创了这个品牌，哦，真的很感动。那后来哦，这个两肋插刀之后哦，就越做冲到越前面。刚刚我跟阿可聊天哦，我觉得那个爱美的人哦，其实他眼光很精准，尤其对这种美学的东西。所以阿可说他就是他先生，摊出了一排目录，叫他说哪一个产品好，他就点到那个痘痘毯。本来阿可说这什么东西，这怎么可能卖？
1: 对，
0: 就没想到爆品，卖得非常好，所以变成是这个豆宝品牌哦，卖最好的一家这个代理商啊。好，那我们再来听，我们接下来先听听这个家皇纸业佩玲的故事。她的故事就有一点心酸，没有那么浪漫啊。她31岁的时候哦，这个你等一下来讲，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她匆忙接班，就一接班的时候，她那年31岁，要面对30几个家族，60个股东，你想想看，31岁 的小女生，她怎么去摆平这些人，怎么去得到这些股东的这个信任？因为大家根本觉得说，你什么都不懂，你又是一个女生，怎么可能接班？来，佩玲讲一下这段故事，好不好？让大家知道你在怎么样的环境之下接班的。
2: 我们刚刚突然从一个很欢乐的，然后转场到这个很悲情。这个家皇纸业呢，我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是民国63年的时候创立的哈，那现在走过来已经有50几年，已经有51年了。那当时呢，就是各大水泥厂才刚成立不久。那阿公呢，我的外公有看到一个商机，就是有大量的水泥带的需求嘛。啊，但是那东西大家都较善假，没钱，但是他朋友多，哦，高培赫啦哈，啊，登高一呼，哎，30几个朋友一起集资创立的家皇纸业，啊，是这样子。那我爸爸呢，他是学机械的，啊，台南高工，啊，在家仔，啊，打结婚呀，较紧嘞，阿公就娶你来啊，紧来到三工，所以爸爸是在那个可以说是哪里招杂点半，阿伯做稳定的时阵，到后面的家皇稳定成长了，他是一个核心人物哦。他不只是对内流程啊、制造啊，还有这个全部通盘就可以全部掌握以外呢，对外哦业绩更是下下叫，因为那东西台湾是硬卡棒，就是大家爱啉酒再让这行李，然后他长得高高帅帅的，然后又有酒量、有酒胆，还有酒品哦，喝遍天下无敌手，行李是这个下下给，所以大家对他有一个高度的评价哈。那我小时候有听过他的丰功伟业，他我是台南的柳芽郎，他要来台南求学的这个路上，在火车上他可以结交非常多的好朋友，然后全部都变瓦贴片的哦。然后最高峰的时候跟我爸几个，我说哎呦，太不可思议了，跟我爸爸也让高爸几个瓦贴片的哈。然后呢，但是他很可惜的是在53岁壮年的时候，因为身体不舒服去看了医生，才发现已经肝癌末期了。那从发现到结束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那我不是在一个完整的接班计划里面稳稳的接班，我是匆匆忙忙的就推到第一线去了。哎，我们家4个女生，我是排行老大，当时31岁，说我不怕哦，我实在怕到要死，很虚的啦。那那东西我感觉最恐怖的就是说，也是最大一个挑战哦，就是我怎么样让我的员工相信说我可以带领公司，然后让公司稳健经营。我那时候员工说啊，差嘛啊，这组囡仔这少年，可能公司爱倒啊，哦。然后我的股东30几个好朋友，30几个家众嘛，哦，沟通买工，他们也很焦虑啊。啊，这是高阶组囡仔，这靠可能会赚钱，这甘贪，这唔好哦。然后，但是我当时没什么太大的底气可以去为自己做辩解，因为确实是很多的不足，我跟你马龙灾，哦，所以我当下就是，老师，我当时真的是拼了命哦，没有什么休息时间，都在上课，
0: 没有回头路，是不是？
2: 没有回头路，
0: 你就觉得那个是爸爸的志业，你一定要 撑起来，你一定要完成爸爸的使命，是不是？嗯，
2: 真的，而且我很怕就是辜负爸爸给我的一个期望。那个就是爸爸在病床前叫我去说，哎，我就是要承担那一切的时候，我好像莫名的，就是好像被启动了一个按钮。现在想起来挺妙的，这是一股傻劲哦。就觉得说舍我其谁，我一定要扛下来，不然我们家怎么办？就是有那一种拼劲，可是其实心里面是很忐忑。但是确实，我当时就是，我先生给我很大的协助，因为我现在讲起来是我阿公创立的，所以我现在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嘛拢爱叫叔公伯公吼，这些老沟通哦，就吃我老公那一套。他之后我有得到那种那个社交的那个寡诺的真传哦，非常得这些背公接公的喜爱哈，大家就喜欢他，不喜欢我，因为我是
0: 哎，
2: 我们一个股东讲说，
0: 所以请问一下林先生，你做了什么事情啊？哎，讲一下他做了什么事情，得到你的这个叔叔公公不叔公啊伯公啊这些的信任。
2: 我觉得老一辈的人呢，他们的观念还是要传子不传女，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老公也看起来这样高高壮壮的，然后哎，就我那个班呐、然后他又愿意跟着，他又很会跟这些长辈呢，就高辈，就是很容易跟他们打成一片啊。然后又是一个晚辈对长辈的那一种尊重，这些他做得很到位，不像我当时真的很傻，31岁的一个女生不太会不懂这个，就觉得说我们把事情做好就好了，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做？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有跟他有讨论过，应该是说争吵过。他说：“啊，你这每个拢做了不搞。”然后我讲：“我为什么要安呢？就是个眼皮呀，哈！”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啊，我能够理解那个实在是应该要做到位的。对，
0: 所以你31岁的时候比较不懂人情世故啊，
2: 确实
0: 比较像一辆那个指使的火车，我就是这样子碾过去就对了哈，就凭我的意志。
2: 那
0: 还好有先生嘿在旁边，好帮你那个张罗，把这些旁边的那个关系都打点好，
2: 对
0: 不对？哎，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台湾人做事哈，不是你只会做事，不是只有专业而已。你如果那个哎不懂人情世故、礼貌什么不周到，人家怎么可能？你再厉害，人家还是会想办法把你从那个总经理、董事长那个开股东会跟董事会的就知道，想办法、想方办法把你拉下来，真的，真的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佩玲31岁要接班的时候，也是仓促接班，也没有什么计划，因为爸爸发生一些事故，那在这样子慌乱之下，他要挺过那个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他的那个阶段。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在那个挑战之下，除了林先生帮你那个旁边打点好之后，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有没有？
2: 我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要让，因为我想要得到别人的信任，我首先自己要有强化的，要先强化自己。那时候31岁哈，然后我本身又不是学什么企业管理。我是学电子的，然后我很多朋友都在，同学都在那个南科。那我当时就是也很感谢那个中小企业处哦，我因为我需要快速的去累积自己企管的这个出街能力，然后我大概有将近5年的时间，非常密集的在上那个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下的这一种一日的课程。扎扎实实上6个小时，每次一个主题，产销人发财，然后我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这样上，大概上了5年。然后每次都会有办这样的课程，我就报名到那个承办人员看到我们说：“哎呦，嘉煌，你们来了。”他都认识我们了。我大概是企管的出街能力是从这边建立的，然后之后再参加社团，进阶到 EMBA， 然后到其他的一些外部追寻名师上很多课程，包含林老师的影响力品牌学院也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觉得就是认识很多非常棒的老师，得到非常多的贵人帮助， 然后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开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眼界，那能力在累积，人脉也在累积，那同时的那个员工跟股东给我的那个信任也跟着就累积了，这是一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断的在学习，没有间断过。哇，
0: 这是很棒的精神耶。

0: 我忘了讲哦，佩玲去年就是嘉皇子业，佩玲去年得了中小企业什么精英女性创业精英奖，哎，这个奖很不容易拿到啊，真的恭喜恭喜！我想这中间啊，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了哦。那尤其就是自己要先精进自己。那我相信那个佩玲在这个经营管理上，他自己下了很多的功夫。那这个就是他自己改变的开始。然后旁边又有这么棒的林先生在帮他顾这个所有那个利益关系人的关系，哎呀，这真是太美好，太棒的结合。那再来问问 QB， 那你呢？你创业过程，你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挑战？然后你做了哪些改变？
1: 因为我们29岁就创业了嘛，所以其实也没有人教我什么经营管理。然后当时创业的时候，我们是88万青年贷款创业的，那买货就要200万。好像不够哈，所以我先生就拿他妈的房子没有啦，去贷款没有了。他这一段故事我先生可以讲，这样我详细不知道。然后我们就是所有的钱都拿去贷下来的钱就拿去买货，然后就是一路就是一直嘎现金。然后所以我们只知道说，哎，想怎么样求生存，怎么样把东西卖出去。那时候因为没钱没资源没条件，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找第一份工作的招聘的职员，大部分都是第一份新鲜人。所以我们的组织管结构有96% 是第一份工作的新鲜人，那有4% 不是第一份，猜是谁？我跟我先生，剩下全部都是那个年轻人，所以我们就是教嘛。对，那因为当时不知道组织管理，然后都是想办法求生存。那所以在创业几年，三年后吧，就开始发现，哦，原来年轻人是第一份工作都比较不稳定，比较会容易转。所以我每年都要遭遇那种每个部门轮流不见。那人事一直在异动，所以我就一直在救火。那同时呢，前几年的市场，把海外市场或是大陆市场比较有巨型的改变，然后它是瞬间让你的营业额可能少了40%，然后隔年再少20%，然后所以整家公司呢就突然间哦，就是会可能快进不下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最大的挑战是，这么多的挑战，同时又刚好生小孩。然后所以小孩又冒出来，然后又要顾小孩，所以真的就像老师说的，很多的角色那个夹在一起，那又要让员工觉得有希望，公司营收少一半，公司还有希望，你相不相信？营收掉一半，然后说公司真的很有希望，然后呢，那个你知道这种内心要很强大，我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是诈骗集团还是怎样？但是你自己企业主如果没有信心，怎么带团队？如果我们失败后都觉得失败的话，怎么带团队一起走？所以我当时压力比较大是在这个地方。那我先生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是破军型的太太，他是武曲型的老公，就是他属于比较安静，然后理性分析。我是那个不喜欢框架的，然后要改革的。然后
0: 非常感性，相信直觉，
1: 对，相信直觉的。然后他相信财务的，所以我们是不可能在同一个频率上面这样。对，所以面对包含就是先生也是一个课题嘛，我对彼此之间也会是一个那个课题。所以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在这么把自己好像就要压扁的状态下，如何还可以让自己活着。然后还可以继续跟员工说公司还有希望，我觉得这件事是最难的，对，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你看哈，不管什么一个 B2C 的产业，一个 B2B 的产业，遇到的困境其实虽然不同的困境，但压力都一样大。好，一位创业，一位接班，然后这个QB 对。本来是想要很浪漫的做总经理太太，到最后自己投洗下去，对不对？要做那个董事长，要做这个总经理，还要把整个这个公司扛起来，然后自己都怀疑人生，还要说我们公司有希望，这就是当领导者。我们永远哈没有悲观的权利，是不是？每一个当老板都知道，那个自己心里在滴血，可是。

0: 是对员工，我们要是很有士气的撑在那里啊。那两位其实都是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整个世界变化太快，产业变化也很快，现在又有 AI 的冲击，所以谈到这个市场面哦，你们有没有开始做一些什么转型？两位要不要稍微聊一下？
1: 有
0: ，QB 先讲好了。
1: 好，少子化大家都非常清楚嘛，很严重。去年2025年生10.7万人，那前一年呢13万人，其实我们已经少了两成，大概一年少生了2万个那个孩子。所以我刚，那是不是你是我员工，你会不会觉得想要落跑？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很有希望。为什么？因为呢，少子化是不是只有冲击到母婴？我是说，以后全世界少一半的人，你餐厅也没人去吃啦。所以呢，它跟是不是母婴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人口就是变少，所以已经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需要去面对它。那最大的部分是要看清楚我们的本质。那我过去13年创业的时候，我们是 focus 在0到3岁，就是宝宝的那个产品，希望宝宝有安全感。但猜猜看，买单的人是宝宝吗？买付钱的人是妈妈，对，还是爸爸？
0: 对，应该是妈妈比较多。
1: 妈妈卡是爸爸的。
0: 讲得好，卡是爸爸。
1: 对，买的人是妈妈，卡是爸爸的，这样子哈。那所以其实我在我搞定我内心，中间有段故事啊，就是我搞定完我的内心之后，就不要再内耗之后呢，就比较能够看有智慧的看清本质。其实我一直以来我服务的对象是妈妈女性，那他们其实买我的产品，买豆宝的产品啊，有很大部分是买，他不是买产品，他是买一份安心。然后他选挑选商品的时候，哦，这个好漂亮，我要给孩子最好的。你觉得他这个心情是什么？他其实是在买一份说，哦，我是一个好妈妈，因为我给我孩子最好的。所以他事实上他在买的是，我是一位好妈妈。然后呢，他让孩子，他买豆宝的产品，让孩子可以睡整觉，整个晚上都不用起来哭闹。他买的是什么？他可以睡很，他可以妈妈自己也可以延长睡觉的时间嘛，可以睡得比较充足。然后呢，他用我们的豆豆或者那个安抚玩偶让那个宝宝可以安抚情绪。事实上呢，宝宝不哭闹的时候，是妈妈也比较不会焦虑。妈妈不焦虑，家庭和谐，老公和谐，世界就更有幸福感。所以是不是这样？对，所以我发现哦，其实我一直以来豆宝在做的一件利他的事情呢，是就让妈妈减少焦虑。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公司在这两年都积极的转型，提供就是妈妈主要的是安心嘛。所以我们也开始提供不是只有0到3岁的宝宝的产品，也包含到大人的安抚的产品，比如说豆豆毯，我们也有做大人的，甚至很多爸爸呀、阿公阿嬷也都很喜欢，很喜欢盖，因为他觉得我们也要被安抚，现在压力这么大，钱又赚得少，经济压力我也要被安抚，所以要需要豆豆毯，对，所以就开始产品线跟服务就有转。那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2025年去年就进行谢谢丁老师的教导，就是我们做了品牌的 rebranding， 做了品牌的重塑，从豆宝婴幼儿时尚品牌呢，我们定位成豆宝质感妈妈生活解方，因为事实上我其实就是提供解决方案给妈妈嘛，让她不要焦虑。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最大的进步，跟我们的第二个生产第二条生命曲线这样。
0: 对，因为那个那时候我记得 QB 来跟我谈的时候，你知道少子化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嘛，可是你卖母婴产品怎么办？你只能看着公司这样营业额越来越少，不行嘛。现在每家公司都在找第二曲线哦，那世界变化太快，万一第一曲线不行，你有第二曲线可以代替嘛。所以我们真的去深度了解这个母婴品牌，其实就像 QB 刚刚讲，他真的最终他其实要解决妈妈焦虑妈妈的问题，所以他的 TA 是妈妈，这妈妈也需要成长，所以他一路是要跟着妈妈成长，不是那个婴儿，对，好，所以你只要能够安抚这个妈妈不焦虑，其实就是他这个品牌的核心。那这样用这样的品牌核心，他可以想象的空间就比较大，他未来可以发展的这个方向也比较多，所以我也希望说 QB 在这个第二曲线以及他们豆宝的转型当中

0: 也可以提供，就是这豆豆毯不只是婴儿啊，就是对于成人也有一些安抚的作用。的确，刚刚讲了，我觉得现在什么产品最好卖，知道吗？可以解决情绪价值，对情绪价值的产品。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焦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觉得心里需要被安抚，所以这样的产品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想一下哦。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那我们再回到姜黄，姜黄子叶哦，大家感觉好像比较硬的东西，可是我看那个佩玲哦，他也积极的想要做一些转型，也希望他的品牌被看见，因为大部分 B to B 大家都比较不了解在做什么，所以佩玲最近哦，他也常上了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哦，然后他也尝试的想走到B to C 这一端来，那个佩玲，你聊聊看你的转型之路。
1: 我们这种做基础工业制造的真的是很重视现场的技术还有这个经验啊。那在我们这个产业呢，通常都会被刻板印象成比较枯燥乏味的工作，但是我刚好又是一个那个也是不喜欢受框架束缚的双子座，
2: 一样
1: 对，我就一定要在里面开出一朵花来，所以这20年来我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调整哦，然后一步一步的呢把公司变得比较活泼一点哦。那在这个过程，我们如果说讲那个转型的话，其实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稳住我们的本业，然后在这个本业以外呢，我们再扩展到其他的一个领域上面去。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我不再把我们的这个产业呢当成是一个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只是做一个工业用带多层纸带的一个工厂，而是说我要重新呢来定义我们这个材料的价值。所以刚刚呢大家在影片里面呢有看到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像请问注意你等一下记得等一下可以变成一个文创带，这个是贴近一般的民众，因为以前可能是使用者我们的客户现在让熟悉我们姜黄子叶一下也吹弯，一般的民众没有接触到不认识我们但是呢就是我们呢老师有教我们，就是说我们当企业的领导者的一定要能够说出我们公司的一个价值，我们的核心是什么，然后呢要想办法提高自己的那个能见度，让一般的人都知道。所以我很按部就班的摸索的去让大家呢知道我们，然后我也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做出一些差异化。那也因此呢从那个上次在台南的一个台湾设计展，我们也被邀请去参展，那一般的民众更认识我们，那媒体也主动找到我们来做那个帮我们做那个采访报道。那我的员工呢，其实我的老员工他们有一些改变，他们看到说这不是在欧北部哦，这是有稳住本业以外呢，甚至可以有让公司有更高的知名度，那他们在公司的话也会觉得说与有荣焉啊。那在刚刚讲到说我们这个工业里面我觉得要我现在老师我想要讲一下我这20年来我遇到了一个状况啊，就是说其实我卡拉老公我们重视技术重视经验，我当时有对自己做过 SWOT 分析。
0: OK， 那分析出来怎么样？
1: 我如果说要用这个公司最注重这个操作机械的这个能力去跟我们现在老师傅 PK， 那我肯定输惨了，我没有机会的。那我的优势跟我的机会就在于说，我发现了一个切入点，他们就是很专精的在自己的工业领域里面。伊的写去操作机械，伊迄技术做好，但是他接收外面的资讯相对跟我们比，他落得非常多。这就是我的切入点，所以我底定了这个方向之后呢，我就开始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进去到我们的那个工作现场第一线生产线，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工厂里面，然后呢就去跟他们请教学习，知道我们的流程啊，我们的制造啊，他们工作上有什么需求啊，有什么痛点啊，那我开始呢就引进他们需要的企业的管理顾问进驻啊，产学合作啊，参加政府的辅导计划啊，然后呢去找这个适合的这种软体啊，或者是这个机械化，让他们减轻他们工作上的一个压力。那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是最痛苦的，因为你也知道要改变一个人的态度跟习惯还有观念难不难？超级难的。
0: 对呀、啊。
1: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用的方式就是说，我从现在还是一样，只要是我带进去的一个专案或者是要执行的计划，我都是全程参与，我都是跟他们在一起。哎，你都不会讲啊，他就会说，哎，我们最怕就是说，啊，你拢出一支嘴尔，你唔知遐偌困难，啊，无就是讲吼，讲你唔捌啦，你唔知呀啦，遐安那安那，遐无可能啊。然后我们自己在第一线的话，他就没话讲了。那第二个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及时发现说，如果我的细节想得不够仔细的话，我可以马上做调整。然后他们如果员工有抗拒或者是有一些情绪化的话，我可以马上做到安抚。那在这整个里面呢，像我们工业里面现在讲的，我们不敢讲说是转型，我现在是想要多元的发展。第一个是现在碳的议题，我们前年也就完成了，我们整个公司里面哈，我们是将近5000坪的一个厂房啊，那个厂区啊哈，不是厂房，厂区。那我们全区都有做到这个智慧的那个电表，分区电表，机联网的导入。然后那个软体的那个即时曝光的这个升级，那 ERP 一定是本来就有的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式的是 FSC 那个森林认证哈，我们教育训练已经完成了，大概预计在2个月我们就可以拿到，就走那个认证的流程，我们就可以拿到证书哈。那现在为什么能够这么顺，就是这么长期以来他们已经习惯我的模式了，我就三不五时的就带一个案子进去，但是我不会让他们太累，我一个人做一行而已，一行做完转了我再继续下一样。因为我们不论是那个QV 他们这种产业跟我们这种制造业，我们都必须要与时俱进。如果说没有跟着现在的趋势走的话，不进则退嘛哈，那我们就是不能够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我们就持续不断的在精进、在升级跟优化，是这样子。
0: 所以听起来你做的转型就是不断的优化你的产业，让大家与时俱进的进步哈。我觉得领导者真的很不容易。领导者不必要什么都会，什么都很专业哦，因为我觉得经营企业哦，有硬实力跟软实力，但我必须说我们台湾的硬实力都很强，我们台湾在经营管理最弱的其实就软实力，但我觉得女性在这一块哦，真的是比较可以帮助多一点，比如说我们在经营管理上面，我们多一点人性，我们多一点温度，我们多一点企业文化。这个其实我是看到，就是外商跟我们本土这个制造业最大不一样的地方。你看很多外商哦，他们就是其实工厂都不在他们手上，工厂在全世界。你看那个苹果电脑，全世界没有一家工厂，可是他们经营什么？他们经营品牌，经营人才，经营组织，经营供应链，然后卖的那个价值，你看有多高？那我们台湾就是做代工，但是我觉得现在做代工或者做这个制造业，我们也观念也要改变，对，我们要有趋势化或是比较有制度化的这个管理。所以像佩玲做的哦，他这样一直不断的优化，导入新的制度或是新的观念，我觉得对于这个整个企业的成长，你现在是在扎根，未来一定会有看到这个好的前景，我觉得很棒哦。所以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每个人都希望能事业有成，如何做到呢？以下四点可以给我们启示：从合群中广结人缘，从工作中发挥热忱，从节俭中乐于喜舍，从勤奋中创造明天。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很多人买车呢，不再是一味的追求新车，而是开始把目光放到价格更加实惠的中古车了。但是买中古车真的比较划算吗？又要怎么样小心不要买到事故车或泡水车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保险达人吴安成吴先生。
1: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古车业者李俊生，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俊生首次来到本节目，是不是？
2: 对。
0: 好，年轻人来请教你中古车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不那么追求一定要买新车了，第一台车很可能可以接受中古车，您觉得最大原因是什么？
2: 其实以前大家都是选新车比较多，但是后来。从疫情开始之后，应该这样说，因为疫情那个时候很多车子的晶片都缺，所以，导致买不到新车，那我转向买中古车，那买完中古车之后呢，越来越多人觉得，对啊，我买中古车跟买新车好像差不多，但是我少了那个折旧，
0: 对，一落地就折，是不是？
2: 对，
0: 然后觉得划算很多，
2: 划算很多啊，就觉得，那我以前好像。买贵了，那我现在就去买一些比较偏类新车的中古车，里程比较低的，然后年份比较新的，对，
0: 所以预算也比较灵活运用，是不是？这个你会不会觉得是年轻人才这样想，还是大家都这样想？
2: 其实现在普遍都这样想，因为我遇过很多他以前只买新车的，但是后来他就发现这个。症结点在哪边？后来他就改都看中古车，
0: 所以再也没有那么执着说哦，没有，我一定要买新的，
2: 没有
0: 没有这种
2: 没有。
0: 念头了，对
2: 那
0: 不
2: 现在应该是说有分中古车跟新古车，因为就是跟新车差不多，我可能是一年的，对，或者是当年度的，对，都有可能。
0: 好，所以这个来请教一下武先生，你有曾经考虑过买新车还是中古车这种困扰的时刻吗？
1: 有，刚出社会做业务的时候，第一个挑的就是中古车，因为便宜，然后又好保养，然后符合我们刚开始做业务的生活嘛，所以前面的两步。

0: 古城我选的都是中古车。
1: 我自己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刚开始学会开车的时候，买的第一台，家里的人一定跟你讲买中古车。嗯，因为觉得女生年轻人一开始开车，难免会有一个磕磕碰碰的，是不是？
0: 对，
1: 好，这样觉得内心里面不会那么的痛，
0: 心疼，
1: 对不对？而且你选中古车，一定是选那种比较坚固，但是维修不要太贵的，嗯，这是我们年轻人的考虑嘛。好，再来请教两位，所以俊生是专业的中古车业者，那请问现在中古车价格真的有比较便宜吗？真的跟新车差距？
2: 有差，
1: 有差，
2: 对，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新车，嗯，一落地好了，嗯，可能就折了20%，嗯，对，那三年下来大概可能剩6%。
1: 你说20%是指进口车还是说国产车？
2: 其实差不多，
1: 都差不多、啊，
2: 都差不多。
1: 你是说一落地一年内？
2: 对，
1: 就差这么多？
2: 对，因为现在新车也有折价、啊，
1: 什么意思？
2: 比如说我去买车，它可能原本车厂就会给你折扣，嗯。可能是8%到10%左右，
1: 所以他鼓励你买，是不是？
2: 对啊，嗯。然后后来到中古车，好，假设我问一下主持人，嗯，今天你要买一台新车，跟一台中古车一样的车型哦，嗯，但是我这台车的价格要比新车少多少，你才愿意买？嗯，
1: 少多少哦？打8折。
2: 打8折，新车的8折。嗯，对啊，因为如果我只差5万块或者是2-3万。你就会觉得
1: 差别不大、
2: 那我就买新车就好了、
1: 啊。对
2: 对，所以一定要有一些价差在。所以现在大多我们一落地一年大概就20%，
1: 就真的是8折，对不对？嗯、不管进口或者是国产，
2: 差不多
1: 都是
2: 差
1: 多
2: 差一点点，但是差不多是20%这个 range。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中古车里面大家比较喜欢接受的是一年左右的中古车吗？还是说5年也可以，8年也可以？
2: 其实现在我们拉大概拉到看预算啊，因为你一年的话，其实跟新车就是差10%左右嘛，对，那就是看你的预算大概在哪边。如果预算没有那么高，你可能就是看到3到5年的车，对。如果你想要跟新车落差比较大一点，就是选3年后的，因为过保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好，所以大家会考虑车款的热门度跟保值性吗？
2: 会。嗯，像我们选车，你都会选颜色吗？选你喜欢的还是？
1: 反正台湾最多颜色不就是白色、黑色跟银色？
2: 对，但是基本上白色会比较保值。
1: 白色比较保值啊？
2: 对，
1: 理由是什么？
2: 因为我的受众比较多，
1: 接受度比较高。
2: 对，我要卖的话比较快啊。如果我是买，比如说银色的车好了，我要找到也喜欢银色的，可能相对比较少，那我可能要放比较久，对，那价格可能就会往下修。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你们中古车业者里面，最快就可以卖掉的，
2: 基本上就是白色跟黑色。
1: 然后时间呢？1个月、2个月、3个月？
2: 我基本上会做到3个月内。
1: 哦，那其实也算快，对不对？
2: 对，
1: 这算快的。好，那来请教一下吴先生，不管是新车、中古车，只要你有一台车，你觉得最需要保的保险是？
3: 我们车子一买，一定有2个要保险的。第一个就是强制险，好，第二个就是那个第三人责任险，那第三人责任险这2个都是赔别人的，因为我们开车上路嘛，难免会有一些风险，那强制险是政府规定，那第三人责任险呢，就对方的体伤，跟他们的财损，这个是赔别人。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赔自己的，叫做车体损失险，我们如果要车子要修，那我们就得要自己有车体损失险，我们才会有保障，不然发生理赔的时候要对方同意和解签了，我们才能去修车。所以这一定要保的就是强制险、第三人责任跟车体损失险。
1: 我有时候每次在新闻上看到，比如说那个一台小货车撞到了超跑，
3: 对，
1: 然后大家就会写说 BBQ 了，就类似这种评语。
3: 对，
1: 所以这个是真的要赔很多钱吗？
3: 这个就是属于第三人责任的超额理赔。对，那当然一定是要的，因为现在在路上维修很贵的车子越来越多，那通常买保险买的是我们能不能承担的损失，而不是我这个人可能发生的理赔，所以如果我们无法承担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就把它转嫁到保险去。
1: 那所以什么意思？如果我是小货车，我撞到了超跑，我要赔超跑吗？
3: 对啊， 看照诊。

0: 保好，假设是我撞到的，保险公司会帮我赔给超跑吗？
1: 是。
0: 哦。
1: 那个金额就是我们契约成立的时候，我们跟他约定的金额。
0: 那所以我要保什么险？第三
1: 责任的超额保险。
0: 超额保险一定要赔，一定要保，
1: 一定要保，对。
0: 太容易在路上遇到超跑了。對對對满街的超跑，满街的进口车，是不是这种概念？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俊生，哪一些族群其实是最适合买中古车的？是小家庭、新手，还是通勤族？
2: 以前通常都会觉得是新手
0: 对
2: 适合买中古车，但其实现在只要你有用到车的，都蛮适合买中古车的。
0: 为什么？
2: 就像刚刚提到的，第一个是折旧的问题啊，对啊，这是。
0: 划算的问题，
2: 对，划算 CP 值的问题，
0: 预算的问题，
2: 对，预算的问题。那如果有些人，除非他比较 care， 我不要人家用过的，那他就是选新车。但是如果我不 care， 其实我就是喜欢这台车，它的价格也是符合我的预算，那我就选中古车就好了。对啊，但重点是车况是 OK 的了。
0: 那我想请教一下，同一台车，因为。只要是第二个人都叫中古车嘛，但是他可能最多会被转手几次呢？你遇过的？
2: 哦，也不一定，有可能很多次，
0: 对，
2: 四五次、六七次都有可能。但是其实我们重点是看车况跟里程。对，其实转几次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重要，
0: 所以价差也没有影响吗？
2: 没有，主要是车况嘛。车况、年份跟里程还有颜色，
0: 假设都不错。但我转了四次、五次跟七次，价钱是差不多的。
2: 没关系，对。
0: 哦，然后不管你是第二次买还是第五次买这台车，都叫中古车啦。
2: 对，
0: 都叫二手车。
2: 我只要挂过牌就叫中古车了。对，
0: 不是三手车、四手车、五手车，
2: 对，没有，
0: 通通是二手车的概念，是不是？好，再来请教一下这个武先生，除了基本的强制险，刚刚讲嘛，除了基本强制险，我们一定要保。但是随着车子的使用习惯啊，或者是风险不同，车体损失险，好这件事情，我们到底应该保甲式、乙式还是丙式？
1: 这三种险种呢，就跟我们的车价有关。刚刚我们的俊生也提到了嘛，车价。那好，车价假设我先讲这三种险种的不同的理赔，因为这牵涉到理赔。那假设呢，就是我今天车子呢放在那里，我就要去开车的时候才发现，它受伤了。或者是它被落石击中了。那这个假设有理赔。那乙式呢，是我自己开车，我撞到的不是车，有可能是电线杆，有可能是墙壁，
0: 对，
1: 那这样乙式有赔。
0: 哦，
1: 那丙式呢，就是传统大家所常说的车碰车，一定要跟其他的车子有碰撞。那这三种险种呢，同时都一定要请警察到场来做备案、做笔录，这样才可以跟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0: 所以我保的时候，我有可能应该三种都要保。
1: 假释的那个理赔范围是最大，
0: 所以我只要保假释就好了。你的意思是这样？乙释跟丙释还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足的地方，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保假释是最安全的，
1: 对，
0: 不用保假释、乙释、丙释。
1: 对，如果我要保障范围最大，我就选假释。可是这也牵涉到了保费，因为假释最贵，丙释最便宜。
0: 好。那如果是十年以上的老车，我还需要保吗？
1: 好，这是关键问题。就十年以上的老车，它的残值也要看。看它的残值，还有我们的用车习惯。
0: 每天都用的那种。
1: 每天都用。那像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新北市有一个市民，他开车去那个山上钓鱼。那钓鱼回来发现他的车子呢，因为下大雨嘛，被落石击中。那这个事故只有假释才会赔。可是那是假如那是一台中古车，它还有可能只保车碰车，那这样就没有理赔了。所以这也要看我们用车的习惯，每天都只有开车是点到点，那我也有可能是车库到车库，那我也有可能保丙式就好。
0: 但如果我是做生意，全台到处走，
1: 对，
0: 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这要看用车习惯。
0: 所以要看用车习惯。好，所以这个买车要这个花很多的保险费，应该要怎么样抓预算才正确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缘。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好，大家每次要买车的时候，你有一笔预算嘛？哈，可是你有一笔预算的时候，你去看车的时候，那真的是心痒痒。假设我的预算30万，那我当然就是看30万啦，对不对？可是万一你有100万的预算，你很可能100万的预算，你有可能买100万左右的新车，或者20年的超跑。所以这种买车的预算到底要怎么样花才是最正确？要怎么样选车呢？所以我们请教一下俊生，如果我预算分别是30万、50万、100万，我应该要怎么样选车？选车逻辑会有差别吗？
1: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啊，30万以内基本上就是以代步车为主，就是便宜，然后我的消耗我好保养，对，所以会选30万以内的。那选到50万甚至是100万的，那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我差一点点。我可能原本预算100万，我只能买国产车。我可能可以选到3到5年的进口车，也不一定。对，所以它有可能，我预算只差一点点，而且我们现在还有贷款嘛，
0: 你是说，
1: 我再捏一点，我可以说不定可以买到150，甚至是200万的车子，新车哦。对，但这就是靠你怎么去取决了。
0: 对啊，
1: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卖的车子其实有很多价位。就是低、中、高价位。客人来到现场，我原本他的预算可能是30万，可以买一个代步车。我就看这台车，看一看，其实看到旁边中价位的5、60万的，好像
0: 好像
1: 又有
0: 还
1: 点
0: 行
1: 心动。对，那我又有30万的预算，我其实再捏一点，就上去了。对，所以其实很多消费者，除非他已经确定我这台车就是要拿来代步用，比如说。做生意啊，等等之类的，是个消耗品。那我不用买到那么好的车，我就真的是选我原本预算的车。但是如果我是要拿来自己用的，对自己好一点，那我可能就是再捏一点就上去了。所以，
0: 或者是分期付款，
1: 对，所以原本可能是30，可能就会买到最后变成50、60。原本50、60，我可能就买到100。对，所以不一定，就是看他的预算跟用途。
0: 那你们在？客人来买车看车的时候，你们会不断的鼓吹他往上一个阶段前进吗？
1: 也不会啦，我们其实会评估他的状况跟他的需求。对，如果他的状况觉得是每个月我们会评估嘛，就是每个月月收入大概多少，那可以缴的贷款大概是多少钱，我们去帮他评估适不适合买这个价位的车。如果买起来很吃力，我们也会说，不然。再考虑其他台车比较符合消费者的预算，对，
0: 你
1: 会
0: 们
1: 帮
0: 也
1: 他
0: 是
1: 评
0: 佛
1: 估。
0: 心来的
1: 佛心，我们没那么恶质，对。
0: 好，我们再请教一下吴先生，当然就是买保险预算也要考虑进来嘛。哈，假设我们花了50万买了一台车，我要留多少预算来买保险比较合理？
2: 是的，那很多人都看了预算，想的是每个月可以付得起的贷款、跟油钱，还有它的油耗，但是他都忽略了保险、税金、保养、停车跟维修。那税金那个稀稀数不同，那个价格都一样。那关键就是保险，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甲是乙是丙是嘛。那丙是最便宜，所以有的人，那好，这3种险种，它的估价方式跟它的车价有关，就跟它的残值有关。这个中古车它目前的价值，以刚刚那个例子来说，我是50万买的，那它的残值可能就差不多在50万那里。那在50万那里，我们如果买甲是，它的理赔也是把我们的50万恢复到原状，来计算保费。
0: 是这样子算的。
2: 对，那你要想一下哦，划得来划不来？因为我去为了某一次的落实，我要花好几万块来买甲式，还是呢，我要买，我自己有不小心磕到碰到，我买乙式就好。那有的人他就更觉得我自己开车技术不错，我只要买车碰车就可以。那车碰车最便宜，50万的车子，它车碰车的保费大概1万多块而已。他就会根据自己，所以你看嘛，我50万拿去买车，那我还要留一点钱来付保险费，而且是每年要付。
0: 我懂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你判断你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公司跟家里2点1线，
2: 对，
0: 所以你可能买乙式或丙式，
2: 对，
0: 对不对？但你可能是全台都要去做生意，
2: 对， 那可能就要
0: 危机高一点，
2: 就要买
0: 假式，
2: 对，
0: 就这种逻辑，对。好，那假设是50万的车子，买假式的保险大概是落在哪里？
2: 还要看品牌哦。
0: 啊，还要看品牌啊？
2: 对，还要看品牌。
0: 怎么说？
2: 所以年纪，投保的人的年纪不同，那这个车子的厂牌不同，因为它恢复原状嘛，那恢复原状有零件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我之前曾经也帮客户理赔过，他国产车，高速公路撞到进口车，国产车的保险杆呢换掉呢，加钣金烤漆5000块，对，被他撞的那个进口车呢，保险杆20000，所以这个跟还有年纪30岁以下的，比较保费比较贵，男生比较贵，30岁以上呢，女生的保费又比男生还要便宜一点，
0: 所以、为什么？
2: 哦，这个是理赔率来估算的，
0: 所以看得出来女生开车比较稳当，
2: 而是统计
1: 比较小心，
0: 逻辑是不是
1: 比较不会开快车了？
0: 对嘛，就比较守规矩的概念嘛，是这种逻辑。
2: 对，因为统计下来，男生发生的事故频率高，理赔的金额也高，那保险费，保险就这样嘛，我保险费收进来，一定不能低于我的理赔，所以他这样子收支平衡的状况之下，他一定会。他已经算出来了，就是年轻男生的理赔的金额又高，频率也高，所以那个假设再加下去，那就很要看投保的年龄，你这个车子的厂牌都不一样。
0: 那假设我车子是用爸爸的年龄买的，那就是保费会比较
2: 便宜。
0: 但如果是我开的，
2: 对，
0: 出了事，
2: 对，
0: 那算是算爸爸的。
2: 这个就要再多买，那在保险契约里面要多加一条，就是买的人被保人是爸爸，但是经常使用人呢也要注明，那他也会评估，经常使用人是儿子，那再加多少钱？经常使用人是女儿，那可能就没有加儿子的贵，也要提供他的基本资料嘛。可是如果被保险人是爸爸，那他这个车子的车险呢就是相对便宜，好，那就延伸另一个问题哦，开的如果不是儿子呢，也不是配偶呢，是家里的其他亲戚，那又牵涉到了代位求偿的问题，因为他开车他不是这个合约里面的这个被保险人，可是他却跟我们借车，他把车开出去，发生事故了，那保险公司会帮我们把车修好，跟开车的人求偿。
0: 就我借车给隔壁邻居，
2: 对，
0: 邻居开出去，
2: 对，
0: 受伤了，车子受伤了，
2: 对，
0: 所以是隔壁邻居要付钱，
2: 对，
0: 就是这种概念。
2: 所以针对这一条，我们会加一条免追偿。那好，问题来咯，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我借人家车的人多买一条保险？
0: 对吗？
2: 对。
0: 所以一般你的意思说一般人不会买。
2: 除非啦，家里人很多
0: 哦，用车的
2: 人，
0: 家里还有司机啊，
2: 用车的人，对，司机就要加这条啊。
1: 但是
2: 经常用车人，
1: 以那个中古以我们在卖销售车辆来说，我都会建议客人保这一条。
2: 对
1: 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车子会借别人开。
0: 对。
1: 那如果万一出事了，至少我不会因为这个跟你撕破脸。
2: 对。
1: 因为保险公司不会跟你追偿，他会直接就赔掉了。
0: 有道理耶。
1: 对。
0: 就是友谊还存在，
1: 对对对，因为几百块而已嘛，我记得，对啊，
0: 几百块而已，通常都会买，
1: 通常
0: 都会买，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如果我对车子很不了解，那我去看二手车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带一个懂车的朋友陪我比较好？你会不会遇到那种很难搞的那个旁边的那个朋友？
1: 会，也会，但是其实你也不用特别找认识的来看啦，因为其实像现在很多原厂也好，或者是比较大型的中古车商也好，其实车子都会做认证，对，那认证书上面其实就会很明显，比如说这台车哪里有伤，我会帮你标记出来，那有没有伤到结构等等的，所以你其实看认证书就一目了然，知道说，车子有没有状况，对，要不然其实有时候你带朋友来看，他其实可能也不是那么懂，但是他就会讲一些，
0: 他假装很懂，
1: 对对对，可是讲的跟，其实跟车子的价格等等的不影响，但是他可能会借由他的看法来说，这台车不好啦，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是那是不影响的，对。

0: 所以你遇到这种，你很头痛吗？还是你觉得小菜一碟？你可以
1: 就是沟通啦，沟通，好好的跟他讲，然后我们有认证书啊，拿出来给他看。
0: 那我问你，俊生，下次我要买车，然后我就带你去。
1: 也可以，那我就会帮你问说，哎、欸，有没有认证书？哦，对，这样最快啦。我直接看那个，
0: 一句话就是认证书的问题，
1: 对，
0: 解决这一切
1: 比较清楚啦，而且是那个是有第三方公证单位去做的，嗯，对，所以基本上也不太会造假。嗯、那再来就是，我除了看这个以外，嗯、他可不可以给我这台车的、嗯、以前到现在的保养履历？嗯，对，那我就知道说，哦，甚至可以请五哥帮我们看一下，嗯、他有没有出过险。嗯，哎、欸，我就知道说这台车到底有没有撞过。嗯，对，
0: 出过险就是撞过。
2: 啊，对，
1: 对啊，
0: 只是看有没有伤及结构的问题，
2: 骨架
0: 是不是，
2: 对，或者是里面的内装。嗯，对，我自己买过一部中古车，嗯，就是有这个经验。哦、嗯，对，我的第二部，嗯、第二部中古车，我就因为朋友在做车贷，嗯，他就说，哎、欸，有一台车那个品相很好、欸，你要不要来看一下？嗯，那我就去看，看完以后呢？我也觉得不错，就买了。买了有一次晚上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嗯、他说你都没有看一下，因为那个时年代还没有看认证。嗯，那他就帮我查了一下，这部车呢，出厂第一年呢就发生重大事故，副驾的那个人死掉了。哦，所以撞到里面来，这也是解决了我的疑惑，因为我的副驾的那个抽屉箱很难关。常常副驾在开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杂音，嗯，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有认证，对我们来说买中古车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嗯，所以认证上面如果它这是事故车，它会写得很清楚，
1: 会有没有撞到结构，因为它有分两块，一个是外观，一个是结构，嗯，那有些只伤到外观那就还好，嗯，那如果伤到结构，哎，那就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有可能就是重大事故车。
0: 嗯，所以大家现在买车就可以比较安心一点，
1: 对，
0: 对，我觉得是
1: 比较透明。
0: 好，那其实买中古车的管道很多，比如说有人可以跟原厂买，跟车商买，还跟亲戚朋友自己买。那这些购车的管道分别有哪些优缺点呢？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说到车子保险的问题，像我们家车子以前曾经撞过，后来第二年他就说保费要增加，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
1: 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保费增加，是如果我们买车险，我们都没有发生事故，它会有经验减费，它会打折。那如果
0: 是
1: 我
0: 这台车还是这个
1: 这个
0: 人？
1: 身份证字号，就
0: 哦，
1: 这个人这个开车的人，
0: 他好小心哦，他
1: 他
0: 都没有
1: 十
0: 出过
1: 年，
0: 事。
1: 对，他十年都没有理赔哦，都没有发生事故哦，那他的车子呢，他再买保险呢，就可以有减费打折的这个系数。
0: 这就是一种信用额度的概念，是不
1: 是，
0: 是？
1: 所以啊，你看啊，如果他都没有发生理赔，那他保费就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但也不是无止境的一直便宜下去。好，那从这个题来延伸，我又一看，那这个人呢，他在开车的时候，他的车是经常借人吗？

0: 那每一条都要加保费，所
1: 加
0: 以，
1: 保费是加多少？假设我们家有五个人，
0: 对，
1: 好，假设我有一个司机，然后我们家有五个人都坐一台休旅车这种
0: 是，
1: 概念的话，这样保费要加多少？
0: 他就是依照每一个人加那个费用，他
1: 不一定。
0: 我举例哈，假设一个人加300，五个人就加1500，
2: 他是
0: 他
2: 看
0: 是
2: 车
0: 举
2: 型
0: 例，
2: 吗？
0: 对，就
2: 比如
0: 看
2: 说
0: 你
2: 这
0: 那
2: 台
0: 个可
2: 是，
0: 以坐几个人。
2: 对嘛？就是7人座，他就是加7个。
1: 对，所以还是要买。
0: 对，因为常载人呢、
2: 对，
0: 常载人就一定要加。
2: 如果是家庭用车啦，基本上会加，因为你载就是家人嘛，一定会
1: 全
2: 载，
1: 家人，
2: 除非你都是一个人开，那你就可以不用加。对，
0: 是因为他那个保费也远低于我们自己买的个人意外险。那所以当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几个理赔，产险的、车险的理赔，跟我们自己人身买的保险都会加起来一起理赔。那你就会发现喽，哎，我车子加的那个乘客险的保费相对便宜，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加这个也可以，加这个也不错。是。
1: 但理论上，基本上以妈妈的心情来讲，我希望都买，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比较有保障的概念，对不对？
0: 是。
1: 好，如果是全家人都要坐一台车的话，建议大家都要买，
0: 是，
1: 就这种逻辑。
0: 就同哎，我要碰到这台车的人、开的人、坐的人，还有。未来我可能会增加的家庭成员，那我直接就把他5人座，我就买5个人乘客险呐。那我自己是驾驶人，我也买我驾驶人的伤害险呐。这个都是往那个从那个第三人责任的里面下去加的。
1: 所以这很多人都不知道吗？还是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
0: 其实是，保险从业人员一定会建议你。就是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那叫所谓的全险概念。全险概念就是强制险、第三人责任险、超额保险、乘客险、驾驶人、免追偿、窃盗险，这全球一部加起来呢，很多人就说哇，怎么那么贵？那我开始删这个不要
1: 啊，
0: 这个不要，这个不要。所以最后呢，我也遇过有客户删到剩强制，因为他说我这个车子10年了，那我只保强制险就好。那问题再延伸，有一个客户也是，他呢，这个车子他觉得已经过了5年了，过保固，然后他可能那个我通知他要续保的时候呢，他工作也忙，他就想说那没关系啦，算了，我有2部车，这一部先保，另外一部就忘了保，结果呢出事的都是没有保的那台，
1: 这叫墨菲定律嘛？
0: 对，所以我们都会跟客户说，如果要保险要把风险转嫁的话，我的个人建议就是该买的还是要买。
2: 那五哥，我有一个问题，像刚刚有提到，就是出险之后，下一次的保费会增加吗？我有一个客人，他跟我买，然后要保险，
0: 对，
2: 结果被保险公司拒保，他可能什么危险系数过高，
0: 对，
1: 一天到晚，
0: 对，
1: 磕磕碰碰，是不是？
2: 常常出险，
0: 对。
2: 那像这种，因为我有问过那个配合的保险业嘛，然后他是说，那你就是要让他系数降下来，
0: 对，
2: 可是他已经拒保了。我没有办法保险，我怎么去降它的
1: 危险系数？
2: 对啊，
1: 有道理哎。
0: 对啊，因为它已经没有，它已经没有办法再投保了。
2: 对啊，
0: 那等于它可以只能成为那一个保单里面的其中一个关系人。
2: 变成要买别人的名字。
0: 对，比如说好，他这个车子买太太的，那他也是驾驶人其中之一。那这个车子呢，经过了1年，没有理赔。那他分数可能就提升。就不要买这个人的名字嘛，
1: 有道理。
0: 买他爸爸，
2: 所以关系人也可以降，
0: 因为他得要出现在合约里面，我才有办法来评估这个人他有没有降低风险。我讲白话，他有没有变乖？对。
1: 那你们真的有遇过那种一天到晚都一直磕磕碰碰的吗？
0: 有啊，越年轻的越多啊。这种会被拒保的就很简单啊，我收5000块的保费，可是我理赔出去是5万。
1: 对。
0: 那明年可能就扣分了，
1: 对不对？
0: 对，可能就
1: 美猴啊，所以他明年就把你拒保了。
0: 对，
1: 所以难怪有时候我老公说有一点磕磕碰碰，他说先不要出险，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概念？
0: 对，就这个概念。
1: 累计几好几满之后，一次
0: 年底一次修。
1: 哦，有这种道理。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这个俊生，我们刚刚有提到，这现在二手车、中古车的这个购物车管道很多。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其实就是有原厂认证车，嗯，还有我们一些联盟车商，嗯，还有一般我们在路上看到的中古车商，嗯，那再来就是自售，嗯，就是我是车主，我。

0: 己要卖的。那跟这些买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原厂认证，很多人比较怕被骗的，他可能就会选原厂认证或者是联盟车商，因为他们都会使用那种定型化契约，对对对，然后加上他可能就会提供我们刚刚提到的认证书，还有他原厂认证车，他还有原厂的履历，他可以自己查，所以消费者去买车的时候，哎，这台车的状况我一清二楚，我就不用怕被骗。那跟外面的一般二手车商买，其实你就是必须得注意他有没有定型化契约，然后把你担心的事项你都把它写在上面，然后自售这个的话，你有可能买到相对便宜的车，但是保障也相对比较不完整，因为他可能第一次卖车，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卖啊，我也不知道跟你写什么合约，甚至我可以提供你什么保障，可能基本上是没有，那基本上有店面，不管是一般车商或联盟车商，或者是原厂认证车，至少你还可以找到人，对，所以基本上消费者其实现在越来越偏向跟联盟车商啊，还有原厂认证车买，因为他事后有状况，我可以找到人去帮我处理这些事后的问题。
1: 好，那很多人现在不敢买中古车，就是因为怕买到这个事故车或者是泡水车，所以业界通常怎么样处理这方面信任的问题？
0: 第一个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定型化契约，那再来就是认证书，然后我们会提供他们，这台车以往可能我不是在那个车厂，但是我可以请客户去调。对，我们原本跟你买，那你可以先帮我去调你这台车原本的记录吗？那到时候我要转手给五哥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五哥说，你看，这是我们这台车的完整履历。那再来的话就是验车，因为车子每过五年，新车过五年就要验一次嘛。那我们就可以看说，它五年验的时候里程是多少？跟我现在有没有差？是变高还是变少？如果是变少，那可能就有点问题哦。对，因为只会往上嘛，不会往下。如果往下，那就是第一个可能。我遇过了，监理站的人 key 错对，也有可能 key 错啊。哇塞，
1: 我还真没考虑到有这种事情，
0: 有可能
1: 他真的就 key 错了
0: ，key 错了，所以有消费者回来找说，为什么监理站的里程是多少？为什么你这台车还比他的低？你是不是调表？对，那我们就会去跟监理站讲，然后请他更正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以前常听到人家说那个里程数是可以调的，
0: 可以调啊。
1: 现在还是可以调吗？
0: 现在可以调，只是说法规现在有规定，如果被抓到，一公里罚3块。对。
1: 哦，是这种抓法。
0: 对对，就是如果我被抓到的话，它是
1: 如果少一万公里，
0: 那就是三万块。对。
1: 但查得到吗？
0: 也可以查得到。对。但是通常如果你要调，你不会只调1万啊。
2: 对，
0: 对啊，你一定是可能调个10万之类的，我才有感啊。对啊，你才价格才会有差嘛。只调1万，我不用承担这个风险。
1: 对对对，所以差10万以上就有可能会去调了。
0: 对，但是你一抓到就是罚30万。
1: 好，那如果我买的二手车都有做过这些认证，那保险上面会有差异性吗？
2: 保险上面呢，看不看这个认证？
1: 不看这个认证，
2: 保险看的是开车的人，跟这部车的价值，所以呢，就延续我们刚刚说的，越年轻的越贵嘛。如果今天这个车子呢都好好的，那我们也有保车提险，那我们投保的人呢年纪又是属于可以比较便宜的，那我们保费就会降低，那反之，如果我们是买给孩子，让孩子来当驾驶人，那这个保费会高，那再加上他的举例车价呢大概是50万，那他的车体损失险呢他也会算出一个比例，那到时候理赔次数又多，那可能隔年保费就会增加，所以跟认证无关，跟开车的人有关，跟这个车子的价值有关。
1: OK， 好，所以没有经过认证书的车，我是不是就说我们就不要买，还是说有一些车子的车况认证过不了，但其实它是一台好车，有可能有这种状况？
0: 基本上来说，不是所有没有认证过的车都不能买，应该是这样说，因为认证也要费用嘛，像比如说我今天我是自售好了，我可能就不会特别去做
1: 认证，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懂车的人买，我自己就是会看车，所以我不用你认证，我自己去看就知道，哪边有撞过，或者是说有没有泡水，等等之类的，对，那有认证是比较符合我们一些 大多都不太会看车嘛。嗯，那你有认证书就可以辅助你说，有第三方帮我做过这台车的鉴定。嗯，那我知道这台车有没有状况。嗯，对，主要是这样，会比较安心呐、
1: 啊。OK。对。好，那泡过水的车子，或者是曾经出过事故的事故车，我修好了之后还能够再保险吗？保险费会不会很贵？来，我们休息一下。
3: 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比如说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你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4: 自己吸收消耗。
3: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
4: 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
5: 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6: 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4: 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给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0: 好，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伍先生，泡过水的车子或是发生过事故的事故车，修好了之后还可以再保险吗？
1: 它可以保部分。哦，泡水车它可以保，因为我们保险分三块嘛，强制险、第三人责任险跟车体损失险，所以它可以保的是强制险跟第三人责任险，就是我开出去赔别人的。那如果要保车体损失险呢，那就麻烦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第一，泡过水它的线圈，它的里面的电线有可能会坏，那到时候如果发生事故，这些要换。那除非验车，告诉我们这些都已经换过了，所以以后呢，他再赔的时候呢，才有可能会纳入理赔。不然正常来说，车体损失险，重大事故跟泡水车呢，车体损失险大部分都是不会收的。对。
0: 那刚提到像认证这个部分，有没有就是真的，比如说车子它是有事故的，但认证上面可能被动了手脚之类的？
2: 其实应该这样来说，其实认证书啊，有不是说撞过的车就不会有认证，撞过的车也会有认证书，但是就是看它的车体结构有没有受损。对，所以如果它不是到重大事故车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出认证书。对，只是认证书上，消费者可能比较不知道看哪边，它其实就有分两块，一块是外观，然后一块是结构，那就看有没有伤到结构。那结构是伤到大梁或者是水箱支架。那水箱支架又分上水箱支架跟下水箱支架。如果只是 A 到上水箱支架，那可能还好，不算重大事故。但是如果是 A 到下水箱支架挤进去，那就是会伤到梁，伤到它的车体结构，那就算重大事故。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对，他查定就是说，查定表就是说，我查完这台车，那我有这个车况，我告知你了。但是因为它是重大事故车，所以我们是没办法出认证书的，就是我不背书的概念啦。对。那
0: 了解
2: 还
0: 了。
2: 有一点就是说，你要看它认证的时间。我有可能这台车我撞过之前认证的，而我认证之后我才撞，但是我又没有再重新认证。有些可能就拿他以前的认证书来给你看，你没有看一下时间，认证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所以就会有一个时间差。这台车明明认证书没有问题啊，为什么最后我的车是有问题的？那就有可能是时间差的问题，我先认证才去出事故，那没有重新认证。就会有这个误会，
0: 所以你以上说的这些状况，很
2: 比较
0: 可能
2: 少
0: 常常
2: 见，
0: 发生，
2: 比较少见，
0: 比较少见，
2: 对，比较少见，
0: 但也是有，
2: 也是有，对，
0: 所以消费者还是要多做一点功课。
2: 对，

0: 是，
1: 对，就是要看清楚啦。虽然有认证书，但是你可能要看一下他的做这件事情的日期。嗯嗯嗯，对，基本上是抓一年内。嗯，对，然后你要看一下他的里程，因为认证书上面会有里程嘛。如果里程跟你现在的车里程差不多，那表示没什么跑，那基本上应该是还好。但是如果跟你现在里程有差，那可能他有跑过，你可以要求可不可以再重新认证一次，因为我怕跑了这一万公里，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0: 哦，有道理耶。
1: 对，
0: 那有没有一种状况，比如说我看中的时候是 A 车，但是那个交货的时候是给我 B 车？
1: 有，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吗？
1: 对，这个牵涉的比较广，因为这有可能是你还没到现场的时候，你可能在网络上做功课，我看到的是 A，
0: 对，
1: 那我就喜欢 A 嘛，那我去到现场没有 A， 只有 B， 对，那就有可能是我吸引消费者先来到我的店里面，那你来都来了，你会看看其他的车嘛，这台车我卖掉了，那你可以选其他的啊，可是基本上我们比较少会做这件事情啊，因为现在消费者也很聪明啊，他就觉得啊，你就是骗我啊，骗我跑这一趟哦，我大老远我就因为要看 A， 结果没有，然后跑这一趟，你叫我看其他的，我怎么看都不顺眼。
0: 我内心里面就觉得被你骗了，
1: 过不去，我这一关过不去。
0: 对
1: 对，所以我怎么看都不顺眼。对
0: 是是
1: 对对对，也会有这个情况发生。那另外一个就是，好，也有 A 也有 B， 两台都在现场哦，但是他可能评估你的条件，因为可能是需要贷款，那可能车商会跟你说，我觉得你带 A 这台可能带不过，不然我们先送 B。好，那送 B 的话，送贷款我们要合约书嘛，买卖合约书。那我可能就跟你写 B 这台买卖合约书。
0: 对，
1: 好，我们先送 B。好 ，B 就送过了。那
0: 你就
1: 买这台
0: 喽。
1: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0: 但你的意思说，消费者可能以为我其实他会给我 A。
1: 应该是说我会跟你讲，我先试试看。因为我不确定你 A 可不可以过，我们先送 B， 如果 B 可以过，我们再来挑战 A。
0: 哦，但是 B 过，但 A 没过，你只好买 B。
1: 也不一定，可能通常 B 过了就过了，你就只能买 B 了。他没有给你 A 的选项了。
0: 对，这听起来有一点那个买卖手法的技巧，是不是？
1: 但现在应该比较少了，
0: 比较少这种状况。我可以请问一下那个武先，因为我们曾经遇过一个状况，我朋友有一台新车，
2: 是
0: 刚刚落地，我先生很兴奋，就说借我开一下。所以他一开，他就撞山壁了。真的哦，就是几个小时以内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么快。但是保险他落地之前他已经送保险了，但是保险员可能当天是礼拜天，他礼拜一他都还没有送到公司呢。所以请问这个保险算成立吗？
2: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这个很有可能就还没成立，
0: 是不是？
2: 对，因为他根本就还没，我们先看时间点哦。刚刚这一题是还没送进公司。那既然还没送进公司，他就没有生效，
0: 但保险员已经接了这个保险，
2: 对啊，
0: 也不算，
2: 是因为他还没交出去，
0: 就以进公司为主，
2: 对，
0: 是不是？
2: 对，所以这个会很麻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跟我们的那个业务人员讲啊，拿到赶快进公司，
0: 进公司。
2: 那现在也很好，这个有现在都有数位投保了，所以其实我们带着 iPad 去数位投保，其实就已经受理了，
0: 就是你在签的那一秒。当下就
2: 受理了，
0: 你开出去的那一秒撞到都赔，
2: 对对，
0: 是不是这种概念？
2: 而且我们去买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保险其实是在售车中心，或者是在中古车中心，你同时就已经都受理了，
1: 像我们要交车给客人之前，我一定会确定保险有没有保，
2: 对，
1: 如果保了，再给客人，比如说有比较赶的啦，比如说客人明天中午就要签车，
2: 是
1: 那。保险中午才起保，
2: 对
1: 对，那我可能会跟客人讲，那我们交车可能再聊一下，延一下时间，
0: 中午以后
1: 才让他开出去，因为避免开出去就怎么了？
0: 对
1: 对啊，
0: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车子就是他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你以前都觉得油门踩了，刹车踩了，车子就可以动了，但有一些车子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他就是 一踩他就噗，他就跑得比你想象中又快又远，是不是？就撞了。我先生就是后来就把那台车给买了。
2: 哦，你这样意外买了一台
1: 车试车的时候吗？
0: 对，

0: 就是新车一落地，然后我老公说：“哇，好棒的车哦！”然后就把他开出去，然后就撞三笔了。然后我朋友吓坏，对不对？虽然这台车是他的，我朋友看到我老公撞三笔，他吓坏，赶快冲过去把车门打开。你还好吗？然后我老公说：“谁叫你不把车卖给我？”所以就用稍微便宜一点的车，也是必须就把那台车买回来了。但是我们可是因为这是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嘛，那个时候还没有数位保险这种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算成功
1: 是
0: 进保险，
1: 所以那时候应该是没有理赔的，
0: 没有理赔的。
1: 对，
0: 好，所以我们现在学到了，所以就要像你讲的，就确定保险生效了，
2: 对，
0: 车子才给他，
2: 对，
0: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观念，
2: 也是算保护消费者，
0: 保护消费者，
2: 对，也保护我们自己。
0: 好，所以我们现在今天真的学到了怎么样安全又正确的保险，还有买中古车，其实都是为了保障我们人身的安全啦。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伍先生跟俊生，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不是少数人的，禅是人间的。佛陀在灵山会上把禅法传给了大家舍，把禅心交给了每一个众生。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各位贵宾，欢迎再次来到幸福法式餐厅。即将要为您带来的是本次餐厅的重头戏，也是我最期待的餐点。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 Chef， 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主厨。重头戏来了，
1: 没错，
0: 是不是？餐厅啊，在吃法餐的时候，就是一道一道刷新你的味蕾，一道一道这个层次堆叠，到了现在这一道，就是整个味蕾跟精神最饱满、最渴望食物的时候，终于要来了。
1: 是，
0: 带来什么料理？
1: 这个是入西原切排。哎
0: 呦，等一下，原切排我知道，前面入西。是麻利兄弟的朋友吗？是
1: 这个这一道菜其实也是，我也是去上课，然后那位老师说，他要带一个，就是他们是用鲁西鱼排，就是鲈鱼下去做的，那我觉得蛮有趣的。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吃东西比较不设限，对，弹性的嘛，所以我觉得任何料理都可以给，为熟食带来不一样的。观感
0: 了解，
1: 所以那时候我就沿用了这个酱，然后想发想说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来替代。
0: 这叫露西酱，
1: 对
0: ，Lucy，
1: 对，这个由来，这个酱也是这位老师在国外学艺的时候，他们餐厅的主厨发想的。哦，主厨怎么发想的？为什么叫露西？就是主厨的奈奈做的一道菜，然后主厨就把它拿来用，所以他就把它取名叫露西鱼。
0: 了解，
1: 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不管东西是怎么样，那它就是一个传承。
0: 是，
1: 对。那我怎么样把它变成我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想法在。
0: OK，
1: 对。
0: 哎，这学起来了。以后如果在餐厅啊、餐点看到 menu 上面写这个露西酱，你就知道我跟你们大家说这个是有故事的。
1: 对，
0: 马上变成餐桌上面的一个焦点，
1: 是
0: 对不对？是。露西酱，嗨，哪里在？
1: 还不太一样，
0: 我不能讲，不能讲，
1: 尊重
0: 嘛，对吧？我们法式餐厅不能活泼啊，贵宾都在看我们。准备了什么食材？
1: 这边其实它的材料蛮简单的，就是有番茄，然后原茄、柠檬，然后这个罗勒、薄荷叶跟这个巴西利。
0: OK，
1: 对。
0: 都不陌生哦，
1: 对，
0: 但是却是我可能没有吃过的酱料，是不是可以算是哦？
1: 对，算是。
0: 好，我们怎么操作？
1: 好，
0: 来吧。
1: 这边我先切这个茄子，
0: 好，
1: 就切下来。那茄子先切，因为原版的那个鲈鱼是用蒸的，可是我觉得茄子用蒸的、用煎的、用炸，它都会那个口感会过于软烂。
0: 了解。
1: 所以我今天用的方式比较特别，我会有一面是沾这个上温暖。
0: OK，
1: 然后用半煎炸的方式，那另外一面我就是原本的茄子的风味，对，然后下去吸附酱汁，所以我的做法跟原版的比较不一样。
0: 了解，
1: 对，大概差别是在这边
0: 多一道工序，
1: 对，
0: 这个在法餐上面也会多一个层次，
1: 对，
0: 好，来继续。
1: 番茄我们今天就不去籽，做酱的部分籽我是就会保留，对，我就不会把它去掉。
0: 了解。哦，这个大家前面没有看到 Roy 做那个番茄跟洛梨的那个沙拉，
1: 对，
0: 好好吃哦。然后配上那个西米露饼，我的天哪，我到现在还怀念这个。我跟你讲，这种餐厅就是这样，我们餐厅就是这样，就是你吃完之后呢，我们分量给的是刚刚好。你吃完之后，当你会回味，就代表这道料理成功，
1: 对，
0: 你就会再来我们的餐厅光顾。
1: 没错，
0: 对不对？好，
1: 直接下锅。那这边在做这个酱，主要就是以食材的新鲜为主。
0: 好，
1: 那我们也不做过多的调味。
0: OK， 若以做菜就是你看他准备的一些食材哦，其实大部分都很好买到，很好入手。
1: 对，
0: 但是透过他的一些巧思跟他。

0: 味蕾的碰撞，它把一些看似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真的很厉害。那个冷汤啊，前面有几集有一个冷汤，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它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天平很不对称的东西，就是我吃那个单吃西瓜，我们在那一杯上面有一个西瓜，单吃那个西瓜就是甜，然后呢，这个西瓜的甜味你会觉得，嗯，哦，这就是一个很甜的西瓜，上面有一些甜菜根的酱料，这个甜菜根也不强细，很温和的包覆在这个水果上面。但是你在喝这个汤，它是西瓜的底，但是它又是辣的，又有点带酸。
1: 对，
0: 它那个天平是很极端的，很像在洗三温暖。可是你莫名喝完之后又。

0: 那这边我会先
1: 稍微
0: 画刀一下，
1: 画刀，
0: 对，因为待会在酱汁的扒附跟熟成会比较快一点。
1: 了解。
0: 那这面我们要沾，所以我就不画
1: 了。了解了解。
0: 那我们先沾面粉，
1: 干湿干，
0: 对，
1: 过三关，
0: 然后素酱粉。

0: 了解。但等一下，这个皮也是一起可以吃的吗？
1: 没有，我们吃的时候用刀叉，就吃中间就好。
0: 了解。
1: 因为皮比较厚。
0: 所以我等一下送餐的时候要跟客人这样讲。
1: 对、
0: okay ，
1: 稍微讲解一下。
0: 我会记得。等一下那个三号桌、三号桌要记得跟他们说，那个只吃中间馅料哈，那个旁边的皮不要吃。好，谢谢。说好了。
1: 好，谢谢。

0: 这边就可以下柠檬汁。
1: 好，
0: 对。
1: 为什么我刚这个扮演称职的经理？是因为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欸，我是餐饮科毕业的嘛。
0: 对。
1: 但我们餐饮科就是什么都要学啦，就是光主菜也要学，然后重点有很多的是那种餐厅礼仪，比如说盘子右手边是要右手的是做吃正餐，左手边的叉子筷子，哎，叉子汤匙是小的，是吃甜点。嗯。然后每一道菜都要换盘子，我觉得我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最印象深刻的是老师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杯子。那个杯子啊，你只要拿起来，上面只要有水痕或者是指纹，就不通过，就不行。
0: 这么严格？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在有一个课程，是我们进去之后，我们的身上都会有一个布，然后我们要在餐桌上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我第一步就是因为我知道老师很在意那个杯子，他就会故意，老师会故意把那个指纹抹在杯子上，或是抹在脚脚旁边，你就要拿起来看。真的要看到，然后有就要赶快把它擦掉，擦得晶莹剔透，这就是小细节，真的。但我这个还是有，老师还是让我过了。

0: 所以我代表我。
1: 所以你没有插到？
0: 我有插到，我有插到。我检查了很久哎，但是你检查一直检查，然后一点小细纹就赶快把它擦掉这样。这个东西是不是餐厅真的要蛮注意的？
1: 对，
0: 哦，小细节，
1: 细节
0: 了解。所以我觉得那种高级的法餐啊，或米其林的那种餐厅啊，这种东西是你去哦。如果假设你在跟朋友聊天，菜还没上的时候，不妨注意一下身边的器皿，还有周遭的环境，你一定会对于这间餐厅刮目相看。你自己会下去餐桌寻一下今天的状态，在开店之前，
1: 对，都会看一下，
0: 了解
1: 基本的，
0: 这必须要的。
1: 对，这边煮烂的这个，
0: 好，把刚刚的这个。有加过油的香料放下去。通常在家里面自己做菜给家人吃的话，就是我可以随时品尝一下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试一下味道，可以，
1: 可以啊，
0: 对不对？不是啊，不是在家里做啦，现在没有贵宾在啊，不要会作意啦。虽然你很会读心术，我知道，
1: 但我要试一下。
0: 你要试一下，来，
1: 我要试一下味道。
0: 这一集
1: 有点酸，
0: 有点酸，但你喜欢酸的话也是没有问题。
1: 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点糖。
0: 好，如果太酸是用糖来解，
1: 对，
0: 了解。
1: 那咸，咸就是苦，咸苦就平衡。
0: 了解，如果吃到太苦，就想想自己的生活嘛，
1: 对，就不苦，
0: 就不苦了嘛，
1: 没有什么比，
0: 对不对？跟你讲，在工作上面哦，或者是会觉得最近压力很大，来看幸福食堂，一切烦恼通通抛在脑后，对不对？吃了美食，美食是拿来干嘛的？美食就是拿来疗愈大家，
1: 对，
0: 对不对？好，我们有煎，但是只有一面有过

0: 这一定好吃。这个喜欢茄子的朋友，绝对是到现在看到这个，现在目前的呈现，我觉得哇，就快乐了。
1: 没错。
0: 哦，把这个酱料铺在底部。
1: 然后这个要调一下味，因为这个完全没有调味。
0: 了解。
1: 我们不能单单。
0: 我们刚刚姜粉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味道。
1: 对。
0: OK。
1: 哎，有那个素姜粉，我有调味，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够。
0: 了解。我们其实我们算蛮厚的。
1: 对。
0: 所以来个底味。哇，多漂亮啊！好可爱哦，贵宾们。为您呈现我们这次的主餐——露西圆茄排，请享用。哇，好棒哦，很漂亮哎，
1: 很漂亮。
0: 对啊，而且我在旁边一直闻到很不一样的香气，就是这个酱料真的是比较偏意式的风格，但是这个茄排我感受上又有那么一点日式的感受，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又是一种结合，一个创新料理。好 ，Chef。
1: 没错，
0: 品尝
1: 好，
0: 好不好？
1: 来，
0: 那我们怎么做？来，哇，你听着，哇，这声音，
1: 这个很烫啊，所以等一下吃要小心。
0: 里面是很软糯的耶，
1: 对，
0: 来一点 sauce， 哎呦我的妈呀，吃哦，
1: 好，
0: 试试看哦，
1: 好
0: ，Chef 辛苦了。让我为你鼓掌，好好吃，我很喜欢这次茄排用这样子的方式处理，咬下去的时候上面是恰恰的，
1: 对。
0: 然后如果你两面都用炸的话，它下面不会吸这么多的汤汁，
1: 对。
0: 它把寿司垫在下面之后，让整个茄排下面是吸饱了汤汁，上面咬下去的时候先感到脆感，之后一起在口中这样子爆发，
1: 没错，
0: 这很高级，而且它没有茄味。
1: 没有，
0: 你完全吃不到茄味，所以不敢吃茄子的朋友们，其实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1: 可以试试看。
0: 然后这个寿司我觉得也很棒哦，它是那种比较意式的香料，可是它香料味不是那种很重的，
1: 对，
0: 它是刚刚好轻柔的。
1: 对，
0: 好，吃饱了，接下来要什么？最重要的东西了，
1: 甜点
0: ，dessert， 好不好？一个好的法餐，最后面这个收尾一定要是漂亮的 ending， 好不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重头戏来了，带来什么料理？
1: 玫瑰苹果派。
0: 哎呦，这个是皮啊。
1: 对，
0: 我刚刚还想说为什么要把那个蒸笼的那个纱布放在这里。苹果派有这样子做吗？这苹果花吧，
1: 所以说我玫瑰
0: 苹果塔吧。
2: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3: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
4: 你就只要一件
3: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5: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3: 你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6: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各位朋友们，很快乐，吃完前面的所有餐点之后，真的很满足。法餐就是这样子，越吃越精彩。
1: 对，
0: 我们接下来重头戏来了，是不是？好，带来什么料理？
1: 这个是玫瑰苹果派。
0: 哎呦，等一下，法餐哦，我自己认为哦，甜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像你在你的餐厅做这种 dessert 最后的甜点？是你自己发想吗？
1: 不是，我们有甜点师。
0: 有甜点，
1: 我们甜点不是专长，甜点我吃不太懂。
0: 那个宇宙太奥妙了，太广大了。
1: 对，
0: 好，为什么会想要带来苹果派跟这一次的 Sam？
1: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它毕竟是一个套餐，嗯，那甜点在一个套餐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嗯。说真的，如果甜点不好，你前面做的再好，全部都没有用。
0: 没错，
1: 打水漂，
0: 你会败在那一步，你知道吗？就好像没有一个完美的 ending， 对不对？
1: 没错。
0: 好，苹果派，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1: 对，
0: 以往我们吃的苹果派都是那种酥酥的，
1: 对，
0: 那个 M 在卖的。嗯，据说今天的感觉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然后在外面也应该没有
0: 吃过，
1: 对不对？
0: 好，怎么样把苹果派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像是米其林餐厅的样子？
1: 对，
0: 今天教给大家。
1: 好，
0: 准备了什么？
1: 这边有苹果。然后杏仁粉
0: 是，
1: 然后椰子油跟糖，然后肉桂粉，嗯，然后这个比较特别，这个是菲洛皮。
0: 我刚刚还想说，为什么要把那个蒸笼的那个纱布放在这里？这个是皮啊，
1: 对，
0: 我可以看一下吗？
1: 可以。
0: 它叫做什么？
1: 菲洛皮。
0: 菲洛皮，这个是用在什么样子的餐点上面？我没有看过这种皮耶。
1: 这个皮比较多是用在中东那边的甜点。
0: 了解，
1: 对，他们会用这个皮，然后去包那个杏仁果的馅。
0: OK，
1: 杏仁果打成粉，然后包成馅这样。
0: 它吃起来的可丽饼还是什么什么口感？
1: 它就是脆脆的，我很难去形容哎，因为我觉得就目前吃到的食物好像没有跟它是类似
0: 的。真的吗？
1: 对，
0: 好期待哦。
1: 对，
0: 因为我刚才想说是春卷吗？先卷皮吗？好像也不是，是不是用起来像酥皮？也不是，
1: 不是，
0: 也不是可丽饼，
1: 不是。
0: 好，这个市售买得到吗？
1: 这个要到那个烘焙材料行才买得到。
0: 了解，
1: 对，
0: 就是我要菲洛皮。
1: 对，如果买不到，你可以去找那种传统的四方春卷皮。
0: OK，
1: 也类似。
0: 了解。
1: 对，但是在春卷皮再厚一点点而已。
0: 了解。
1: 但是就是
0: 可以代替啦，稍微可以代替啦。哦，但是如果要做到这个 classic 还是这个，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这边可能要请袁姐帮我这个把这三样拌在一起，
0: 没问题，
1: 就搅均匀就好了。
0: 好，
1: 然后我这边因为皮肉皮会随着你跟

0: 空气的接触时间越长，它就会越来越干。
1: 了解，
0: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很难操作。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边动作要快，
1: 速度要加快。
0: 对，然后我要切苹果。
1: OK，Let's go。杏仁粉、椰子油，
2: 对，
1: 糖。这个所有的配方跟比例在后面都跟大家介绍哦，照着这个肉乙给的配方做就对了。
0: 对。喂，走了。
1: 太帅了啦！我愿意当这一颗苹果。
0: 你是要被我剥削是吗？
1: 这稍微拌过 mix 一下。
0: 对。
1: 阿内。
0: 好，拌均匀就好了。
1: 哦，切成薄片。
0: 对。
1: 我有一点感觉，这一个甜点可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有的时候你在看那种美剧啊，或者是那种美国电影，在乡村里面，有些奶奶都会做像这样子的苹果派，对不对？热热的，还是我们讲错？
0: 是热的，
1: 是热热的，对不对 ？OK。哦，这个应该一般餐厅是不太容易点得到。
0: 你这样应该够。因为我真的有点干，我怕它，
1: 怕那个皮哦
0: 干掉，我
1: 们 Fido 干掉了，
0: 不好操作。
1: OK， 咱们的 Fido 布，不 Fido 饼。OK，
0: 因为它干掉就
1: 很难操作，
0: 很难，很容易这样。
1: 哦，龟裂
0: 是没关系。
1: 好，来，可以一起。这种没有办法说什么喷水啊，干嘛的？
0: 啊，我们要沾油。
1: 沾油 ，OK。
0: 对。来，上下面就好，薄薄的就好了，不要太厚。
1: 全部下面都
0: 对，
1: 补满油。
0: 对，我们等一下会对折。
1: 好。
0: 破掉就也把它沾一沾，对。因为它待会我们对折之后，它还是可以粘住，就没有太大影响。
1: 哇，真的开始脆了，小心嘛，这真的要小心操作。

0: 再来
1: 擦下半部就好，
0: 擦下半部，
1: 对，这样
0: 中间的下面这一段，
1: 对
0: ，OK，
1: 然后再对折，
0: 等一下，好，对折，
2: 对，
0: 我照着你做，我照着你做，我跟上你，跟上你。OK，
1: 好，下这个，
0: 这个是刚才的，杏仁粉，
1: 对，
0: 还有椰子油跟糖，
1: 对，
0: 平均撒上去，
1: 帮我留大概在中间段，
0: 好，
1: 头尾要留一点空隙，
0: 了解，
1: 我们待会在卷的时候会比较好卷
0: ，Yes， OK。
1: 好，
0: 再来，
1: 这样
0: 苹果上面，
1: 哦
0: ，OK， 哎，这个真的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的形式哦，完全不一样，你够吗？
1: 够，不够，这样就好。
0: 刚好 ，OK，
1: 再对折一次，
0: 再对折。好，
1: 把它转成这样，卷起来就好了。
0: 还蛮难的耶。
1: 不会，
0: 来，
1: 慢慢的卷。你前面不用卷实的，有一点空隙。
0: 有点空隙，让它哦。
1: 断掉也没关系，断掉你就接着卷就好。
0: 卷哦，
1: 对，
0: 好。
1: 然后轻轻的，不要用力。

0: 轻轻的它有包覆住就好了。
1: OK。OK。
0: 好，然后就可以放下烤盘。对，这样它就不会开了。
2: 好。哎，苹果派有这样子做吗？这苹果花啦，
0: 所以说我玫瑰
2: 苹果塔吧。好，然后呢，
0: 撒一些这个肉桂粉，
2: 肉桂粉上去。对对对，苹果派没有肉桂粉就少了一个灵魂，
0: 这样就可以放烤箱去烤。
2: 好，这样我们烤箱要怎么样设定？
0: 我是设定220度，然后先烤20分钟。
2: OK，
0: 那我们再看它程度来调整我们的烤箱温度。
2: 了解。
0: 对，
2: 好，那我们就先送进去烤箱。朋友们，太香了啦！而且它上来之后，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哦，有点像我去意大利看到他们路边很多人在喜欢吃那个炸鲜鸡。
0: 朝鲜鸡。
2: 朝鲜鸡，它是用炸的，它是用炸的，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真的很像哦。苹果派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形式的，也许朋友们自己有吃过这样的形式的，也许有些跟我一样根本没吃过的。
0: 没有，这应该只有我在做。
2: 我真的很幸福。品尝看看好不好？哇，你看这个脆感，那里面是软糯的哦，外面脆脆，里面软软的。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一起品尝，来。哇！这道甜点我吃起来，第一个完全不油腻，它很干爽，然后香气非常的十足。它那个香气是一直堆叠，一直堆叠，一直堆叠。你如果是蒙着眼睛吃下去，会觉得哎，千层派哦，哎不对啊，苹果来了，哎肉桂，然后再吃吃吃，杏仁，然后又有椰子的一个香气。
0: 对，
2: 咀嚼到后面吞下去的时候，你的脑子会告诉你它是苹果派。很厉害耶，
0: 厉害，我也觉得厉害。
2: 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啊？而且这个皮好好吃哦。
0: 对，这个皮很好吃，
2: 非常好吃。大家真的要回去，如果有买到的话，真的不妨自己操作一下。好好吃，天哪！从头到尾，我觉得每一道菜都有记忆点。我想我会重新爱上这种法餐，需要比较多时间来品尝的用餐方式的。
0: 我觉得可能它在备制上需要花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在不管宴客也好，或者是你想要做一顿好吃的餐点来犒赏自己，亦或是你想要做给另外一半，我觉得这一套做下来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即便它花的时间很长，但是它的反馈是值得的。
2: 好，幸福食堂幸福法式餐厅，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喜欢这个企划。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下面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好不好？再次感谢 Roy，
0: 谢谢，
2: 太棒了！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达摩的安心法门，从我们的角度，当我们的心面对外境烦恼担忧乃至种种的分别种种的执着，请问大家，我们如何安心？我说安自己的心呢，就是我们碰到境的时候，也许我们碰到的情境会有

千变万化。可是这些呢，不同的情境，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用最快的速度，让你的心能够安住下来，应该叫做放心啊。在佛法的角度，修行无非是要修心，可是心，我们面对外在情境，会有很多人事的是是非非，因缘际遇的好好坏坏。那面对这些，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什么样的法门能够安心？其实从佛法的角度，虽然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门门都可以安住你的心，可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你要找到你的契机、契入处。如果要从整体来说，你如果能够认识世间的真理，纵然外境它千变万化，都离不开无常无我，也离不开因果业感。你能够了解这些原则，我们碰到情境，我能够用这样去思维，我觉得很自然，你就放下了。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吧，绝对不可能你所面对的一些因缘环境都是非常顺遂的。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是水陆法会的第一期，有很多的发心的菩萨去帮忙中午跟药师的行堂，有很多都是第一次。那因为第一次，所以你是陌生的，乃至你对很多行堂上面的规矩你是不清楚的。其实这个本来就很正常，就比方说这个行堂的发菜是要在这个桌子的前面发，不是在椅子的那一端发，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一般呢，我拿到菜盆我就发嘛，我哪里知道是前面还是后面哈？那假设说你在呢这个后面，就是在椅子那边发菜，绝对会有这些行堂的法师，或者包括纠察，包括我们引力法师，都会告诉你说，菩萨不可以这样子发，要到后面去发。也许汤桶很重，所以舀汤的时候呢，你都很小心，然后舍不得把汤舀下去，所以每一碗呢都是只有一半。那你看到呢？当然，也许如果是行堂头，他就很急呀、啊。你怎么发一半？如果发一半的话，等一下呢，你要跑死啊！他就会说：“这个汤啊，不可以这样子发。”可是，一次两次呢，你会觉得我很受伤。我这么发心，那常常被念。等一下呢，这个发菜不可以这样子发。等一下呢，这个汤太少。等一下那个菜呢花得太少，心里面呢就开始嘀咕，哎，这个一餐两餐啊，因为还没有学会嘛，所以针对你的行为上面就有人指点你嘛。就比方说在行堂的过程，饭是不用问的，饭不是拿了饭啊你去问了你要不要饭啊。他如果需要饭，他就会把碗推出来的。菜呢是可以问的，
可是你会发现呢，我们很多呢。

这个很可爱的菩萨拿那个饭盆去问啊，你要不要饭啊？所以你就会告诉他说不用问不用问，他就一脸茫然，你不是叫不是要问吗？为什么我在问你，你叫我不要啊？下来以后呢，他就告诉你说师父都念我了，我下次不要来了。他们跟我说，我就跟他说哦，这样啊，那如果我碰到呢很难缠的信徒，我是不是跟佛陀说，佛陀啊，你的信徒很难度，所以呢我也不要度了。你说我是不是要跟你一样？我们常常碰到境都忘记你究竟去做什么。我去行堂不是要学习吗？我行堂不是要去结缘吗？我行堂不是要服务吗？你既然要学习，被念也很正常吗？你要学习过程本来就会被念吗？可是有些人如果从一开始你并没有把你要想要做的动机跟目的想清楚，这个过程万一呢让你不欢喜，你就很容易退转。所以你怎么安宁的心？如果你认识真理，我在学习过程里面我经验不足被人家念本来就很正常嘛。你的出家过程很容易吗？你还常常被人家修理啊，因为你要学很多东西，在学习的过程也不一定呢你对每一样呢学习都很快嘛。学习过程本来就会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真理，事实上呢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的。哦，不对，没关系，我就改嘛。哦，要在前面，好，我们认真在前面要多一点啊，我就多一点。当你当下接受的时候，你不会有烦恼的。不要用自己的知见、自己的想法去衡量当下这件事，因为你为什么老是要从负面去思考？人家告诉你的时候，不一定是念你，他只是在提醒你。为什么你一定要说呢？那个师父都念人。你要不要往好处想？当一个人呢，人家都不想理你的时候，就像佛陀说的，莫禀之，因为你已经不可教了。我说什么你都很有意见，那我干脆就不要讲了吧，不要增加彼此的争执。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他首先问：迎合自心限量。就是我们碰到外在的情境，请问你会怎么想？

水陆法会度的是十法界的众生，十法界也合乎一心，因为心的迷悟才会造就四圣六凡。如果心念能够转成清净的，你就脱离六道，转入圣者的境界。所以水陆法会事实上也是我们的心，你可以看到心的造作才能够形成十法界。现在经文上面告诉我们，你现在看到外在你应该怎么想？你说这个还要教吗？我看到桌子就知道是桌子啊，

0: 看到麦克风就知道是麦克风啊，看到人我当然知道就是人啊。其实佛法的思维不是停留在表象，这是经文的内容。见一切法有，就是你看到一切的现象啦，有人有动物，对不对？现在不是很多毛小孩吗？其实那个毛小孩在佛教里面是属于畜生道，可是现在的人把它当作小孩子来养，是整个这个世界啊，整个生态在改变。
1: 刚才提到啊，说这雕像上面都有王明框啊，可是我看这一件王明框啊，哎，在那个上面好像被涂抹的这个痕迹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嘛，哈，那这是什么原因啊？
2: 这一尊雕像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一个法老图坦卡门的雕像。那图坦卡门既然是现在最有名的雕像，那为什么他的雕像的名字会被抹掉呢？这后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故事。
3: 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跟以往都不同，这次主要是从王权视角。我们知道法老他虽然我有最大的权力，对，但他是人，人有人的课题，所以他有他统治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风光，但他作为君王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小。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见一切法有，就是你看到一切的现象啦，有人有动物，对不对？现在不是很多毛小孩吗？其实那个毛小孩在佛教里面是属于畜生道，可是现在的人把它当作小孩子来养，是整个这个世界哈，整个生态在改变，所以很多人都不生嘛，所以以后要投胎的人困难哦，所以先到极乐世界去比较安稳，不然呢，如果要投胎要排很久的，而且呢，现在都是边疆、边地、贫困地区，生育力才比较强。与其要生在那个地方啊，干脆在极乐世界好好修就好了。你可以看到吗？世间万象，这个叫做有的世界嘛。我有看到人，看到事，看到物，这些都是世间相。这个世间相是属于世俗地。那世俗地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会有贫富贵贱嘛，是非善恶。这里面涵盖的还是因果两个字。今生有福报的，是因为他过去生他有修。今生呢，行为不端正的，本来就是他过去生中他有三恶道的烦恼业，这就是因果。不是父母造就你，而是你自己在累世生中带来的。如果见一切法无，我明明看到世间相都有，为什么叫做无？这个无的意思不是叫做没有，而是你可以看到世间相没有一个永远固定不变的，也不可能有哪一个呢永远存在的，有吗？因为都是缘生缘灭，就像人出生之后慢慢呢他会成长嘛，成长之后呢慢慢呢人生的岁月里面离不开生老病死，这就是实相啊。如果你可以从所有的现象里面去看到佛法真理，你所看的就是圣义地。这个无的意思就是常常在变化的意思，你没有办法掌控的。你说我们现在的疫情确诊了可以掌控吗？你谁可以掌控啊？谁都没有办法自我掌控的，只能呢如何增加自己免疫力。另外就是少接触吧，少接触那种大众的场所，你只能自己保护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外相上面一切都是无常无我，没有固定不变的，也常常是随因缘而生随因缘而灭的。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真理叫做无，就是符合圣义地。但是圣义地它有圣义地因果，它还是有圣义地的因果的。我曾经举一个田鸡和尚，之前呢还没有出家之前，他很喜欢吃在田里跑的田鸡，可是出家之后呢这个欲望没有断，他又跑到田里面哈去抓，然后呢以前的在田里面呢收割之后啊都会那个烤地瓜，对不对啊？他就用那个泥土啊开始呢造一个窑要烤他抓来的这只田鸡。这个农人呢就看到了，他说哎呀师父啊你怎么可以吃田鸡？他说我啊
出家之后太好了，因为出家人四大皆空，我只要把它观空，我吃我把它观，我没有吃就没事了。世俗地还是有因果，圣义地也有因果的，所以不然呢，为什么那个百丈禅师会面对那个，因为一句不落因果，堕五百年的野狐身。因为圣地还是有因果的，你纵然成就圣人，还是要在因果的法则里面，并不是你见性开悟了，你就脱离因果法则啊。有修就有证嘛，没有修就没有证啊。那你说你为什么会着魔？因为自见不正啊。一开始你的修为上面的自见不正，但很容易着魔。下面呢，就告诉你，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怎么看你自己？事上得解，叫做气力状哈。哎，我看到这件事情，我可以知道呢，这件事情它的因缘本末。这个气力状是你本身有智慧的意思，我能够了解的意思。你看啊，比方说呢，在事项上面来说哈，两个人吵架了。那在吵架的过程，你去劝架，你从他们的话里面去知道他们争执的原因，你的妈妈就可以理出来，因为两个人立场不同啊，所以他们争的是什么。所以当你可以了解任何事项发生的一些因缘因果关系，这个是因为你有智慧，所以你了解应该呢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容不容易？其实呢，这个只是你透过呢佛法的角度，你慢慢的在日常生活里面，只是可以观照出来的。有些人比较有善根，有些人呢就是一直在向上面啊。什么叫做向上面呢？就是我是发心，可是你绝对不能念我，你一念念我呢，我就不做了。那你也不可以嫌我，你嫌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有分别心。我们的我慢山都很高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事的时候，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你其实很清楚，一个人在一个环境之下，很容易因为一件事很有成就感，就怕人家抢，然后就因为自己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呢凡事都会了，所以经不起别人一句话的批评，那就是我们的我慢山。就是你看到那个行为，你就会知道了。有些人是确实不能讲的哦，讲了马上会发火的。我们要从佛法的角度，你如何从现象里面去了解它的因果、它的因缘、它的根基，你才会有智慧。世上见法，我如果在事项上面，我可以知道每个事项的重点都是向上的用，不是吗？就是我的应用的问题。那我每一个因缘它都会过去的，好的因缘会过去，不好的因缘也会过去啊。这个法的意思就是我能够在任何因缘当下掌握因缘，成就自己，成就别人。为什么叫做处处不思念？因为我不会被向上所迷啊。我知道呢，再怎么好，它不可能永远存在；再怎么不好，它也会过去的。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当下的念头，如果能够呢符合真理，你就不会烦恼，就不会分别，就不会起很多的妄想。

文字节者气力弱，初学的人确实要从文字下手。比方说我们诵读普门品，我要读普门品的里面我才能够知道啊，观世音。

菩萨施设的方便前桥嘛，哪些方式？观世音菩萨如何用他的慈悲救度众生？

要自己呢，我们说求观音拜观音，你自己要做观音呢、啊。因为慈悲不一定只有对别人，你要对你自己慈悲啊，你要给自己欢喜嘛。当我们自己有烦恼的时候，嗯，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的烦恼能够去除啊，这就是对你自己的慈悲。如果一天到晚呢，心里面就烦烦恼恼的，那你不是自我责，叫做折磨自己吗？因为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每天都生活在呢愁云惨雾里面？有那么痛苦吗？快乐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为什么你不选择让自己自自在在、欢欢喜喜呢？所以不要只有在文字上，你要从文字的背后去了解文字的基本精神。下面那个问题就会提到这个很有关系的，即是即法者，不出法界不入法界。这个即是即法，就是我看到这件事，我马上可以知道它的因由。我看到这件事嘛，所以我看到这一个因缘事项，还包括人他的，我们叫因缘关系、因果关系，嗯，为什么叫做不出法界？因为我当我分别的当下，还是在十法界里面呢、啊。我纵然起好的心念，我还是在十法界里面，对不对？纵然是我能够用最高的，哎，在我们凡夫最高只有菩萨啦，我们是不可能用佛的心念的。至少我用菩萨的心念来看呢这件事，来对待这些人。你还是没有出这个十法界啊？那为什么不入法界？因为我不执着当下那个相。我虽然对你好，我虽然呢安慰你，可是我没有觉得我很了不起，只是我在针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做我该做的事而已。我也随时要放啊。所以我们面对任何情境，你怎么想？这个想呢，就会牵扯到呢，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自在一点、快乐一点？你说呢？哪有可能？我面对任何事情，我都能够看得很清楚。那就学习知道就好。啊，我知道这件事情了，啊，就这样子就好了。我也不用想太多，对不对？我不要让自己起烦恼嘛。但是在智慧的辨别里面，它确实是需要的。就好像啊，他们呢说的一个问题啊，我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给你们自己思考看看。有人就说啦，这个水陆法会啊，不就近，它只对一半。如果是你，请问你怎么解？我让你们自己想一想。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太过于主观，乃至于呢，应该说呢，也许我们所了解的只是片段，可是我们常常用片段的知解去评断世间任何一件事、任何一段的因缘。这个是我们在修行上面的缺失。如果要认真说，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方便。如果要讲就近，它通通都不就近。什么时候才能够叫就近？成佛才能够叫做就近。也许从修持的角度，所谓的法会也是一种方便啊。可是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的方便，你是不能得到解脱的哦。因为对佛法来说，

方便及真实。你如果呢还不懂得真实，你就不能舍弃方便。就像呢，禅修的人，他可以透过禅修证悟，可是，一开始的证悟，他从哪里来？从参禅打坐来的。你说也很多的高僧，透过念佛而开悟，可是，一开始的时候，那念佛，它不是也是一种方便吗？你没有这样念佛方便，你怎么可能进入后面的念佛三昧，而达到一心不乱？你没有透过四相的学习，透过四相的忏悔，请问呢，我们的心念如何清净？所以在佛法来说，我们怎么样了解佛法的真意，就是要从真理角度去思维，然后应用在呢日常生活里面。你所看到的世间任何一个都是实相。什么叫做实相？知道吗？真实的相貌。那你看到真实的相貌，就看，就像你现在呢看到很多这个毛小孩，以前呢不是只有台湾呢，现在好几个国家都非常盛行这个毛小孩。这个娑婆世界为什么天灾人祸不断？因为人的造业浊气太重，所以三恶道的众生通通来了。有时候你只要看到这些现象，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在转变。包括现在你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你就发现呢，过去跟现在年轻人实在差很多啊。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转变，这个时代的趋势，乃至是文明啊，我们说文明背后的后遗症。那你能够怎么样？你只能接受啊，你要学习调伏自己啊。那你说我们如何透过佛法张开你的慧眼，看世间，了解呢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这才是你要学佛的目的。然后再第二个呢，跟我们非常非常有关系。他说，世间的人种种的学问，为什么不能得到？读很多的经论，听很多的佛法，那为什么你还不能证悟呢？如果从呢这个历代的高僧，他在讲的一句话哈、啊，

0: 一文解义，三世佛焉。如果我们呢，只是从文字上去了解它的意义而已，不能掌握它的基本精神跟宗旨，而达到了你修道的目的，只是文字上面做功夫，不管过去佛、现在佛乃至未来佛，它是没有办法认可的。你说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他还是要在菩提树下金刚坐上，透过他的四禅八定来断除他的烦恼惑。他的证悟跟文字有关系吗？是没有关系的。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吊100，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准了。

我记得那个广济老和尚啊，他不太认识字，可是他一生念佛，他是用禅观来念佛。人家是一个政务的高僧，临终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徒弟说了：“啊，我要读三藏十二部。”徒弟呢，就是我们帮你读，就去翻阅大藏经。每个人都很忙啊，因为师父说他要读三藏十二部啊，每个人都很忙。结果人家老和尚呢，就笑一笑：“哎呀，这个三藏十二部啊，就是你的心啊。”所以他呢临终说一句话，这个台湾话叫做“无来无去无代志”，我们呢是来来去去专代志。他来到人间没有所谓来跟去，那是佛的境界耶。无来无去无代志，就是纵然来到人间，他也不沾染人间的烦恼惑。那我们为什么呢？来来去去专代志，就是我们碰到外相，在的事相上面，很容易执着分别啊。所以你如果懂得修心，再多的经论都是告诉你如何修你这一颗心而已。所以呢，在理解佛意的当下，离经一致等同魔说。我们理解的佛法是透过佛陀给我们的真理，不是你自己创造。所以离经一致是告诉你，你的思想里面必须要符合佛说的原则，它倒不是你一定要按照它的文字，文字是后人结集出来的。最主要是佛教导我们一个修行上面的基本宗旨，基本宗旨就是修心嘛。但是如果你自创啊，就等同魔说。哎，你说怎么样才叫做佛说？什么情况叫做魔说？那我觉得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能够依止这个真理里面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吧，涅槃寂静，这个是一个原则来看待世间，你就知道呢，有些人的知见正确或不正确，你就懂得分辨。所以种种的学问为什么不能得到呢？如果从一个禅宗的角度来说，本身所有的经典事实上是引导我们修行的方向，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修行的方法，可是它不等同是修行的境界，这还是要靠自己修的。

小观，多念虑，因为呢观比较小嘛，所以他要重视原则，不然他的观呢就保不住。那这句话在说什么呢？他是在说明我们刚学习佛法的人很容易执着文字相，也很容易呢在这个佛法的规则里面跳不出来。不是告诉你不要守规矩，其实不是，而是你要懂得灵巧，懂得应变，多念虑呢，虑就是规范嘛。所以越小的观，你会发现越观了，有没有啊？越大的观呢，人家反而呢很放得开。为什么？就是这句话啊。所以在学佛的过程，表示我们刚学会刚学佛的人都很容易自以为是，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落入这种层次。还有呢，读再多的书，再多的经论，它的重点是必须要落实在生活上的实践，跟你身心的进化，不是来做标榜的。我呢读了多少经，我懂了多少的文字，这个对你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你面对情境的当下，你还是会烦恼执着放不下。所以为什么呢？很多读经论的人，他都不能得到哈，就是不能证悟了。就像我们一般说，讲时事物对境生明，因为他的实践力不够。就像很多研究佛教的学者，基本上他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为他只是在学术上的研究，他没有宗教的实践力。所以我们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研读经论的同时，如果不思维法义，不落实在生活上的实践，你听再多对你来说都没有用，还不如只听一句话对你能够受用。这是为什么他说世间的人种种学问不能得到，就是不能证悟的原因。所以在经文上面本身就是在提醒我们，你看到由见己故不得到。为什么见己故不得到？因为你只看到自己，你心中没有别人，意思是这样。你说心中如何有别人？你要同事色啊，你不要老是只有想到自己，你要想到所有你周边的一切人等。那因为一天到晚就想到自己嘛，只有想自己的人，我执就很重啊，我见就会很重啊，主观太强不是一件好事啊。因为我们很容易落到自己的主观的偏见思维里面，己者我也，自人逢苦不忧，遇乐不喜，犹不见己故，所以不知苦乐者。这个意思就是从现代的话说，有一种人是完全没有温度的。你知道怎么样没有温度吗？我遇到呢苦难的人、贫困的人、可怜的人，他基本上也无动于衷。他看到了别人的欢喜，对他来说也不痛不痒。看到别人来来去去，他不会有表情，也不会问候，这叫做没有温度的人。那没有温度，你当然不知道人间的人情世故，
你不知道人间的人情世故，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做人间的苦跟乐。你连人间真正的苦跟乐你都不清楚，请问你怎么得到？因为得到的前提必须要离苦才能够得乐嘛。可是你离苦必须要先知道苦对你的影响，你要想办法要先脱离这个苦，你才会追求佛法嘛，才能够呢懂得如何弃除自己的我执跟我见。你能够弃除我执跟我见，心性柔软了，智慧才会开，智慧开自然呢对于真理你才能够领受得到，你才能够见到啊。所以研究学问如果不从心自心下手，只是在文字上追求，你永远都是佛法的门外汉。因为呢你也许呢有很多文字思维，可是进不了你心的门啊，不能改变你的心，你如何能够得度？所以佛法就是要对治我们这个心。那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共同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对，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